0: 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柯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我怎么觉得今天声音有一点点不一样呢？像装在了罐头里一样。
1: 对，我这个就听着也是，不知道为啥。
0: 我还以为是我这个自己的磁场的原因。
1: 不是啊，我现在还在调试。
0: 啊，是，好像是就是一直是闷闷的那种感觉。
1: 没声
0: 的
1: 呢。
0: 不知道大家听到的时候试听效果会怎么样，就是收听的效果会怎么样？然后现在应该是我们的耳机，
1: 对，是耳机的问题，是收听效果应该没问题，就是咱这个耳机口吧，它老容易，它一下雨一潮啊，或者怎么地的，它就容易出点。
0: 外头下雨还影响到里头了。
1: 真是潮啊！就是现在那个我那个，你看我这个就是揣兜里边这个钥匙，回家就是开门的开锁的时候都觉得发滋。
0: 你这么一说，技术部的大哥一会儿就得冲进直播间说怎么说话呢，一点常识都没有。
1: 不是，我说我家那个门锁发字，
0: 这
1: 就觉得屋里潮嘛，
0: 反正也是哈。这两天呢确实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雨季，我看到今天微信平台上不是也有各地的朋友来汇报嘛，这个就是这两天我是知道了，在我们吉林省内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就不能说是用阴雨连绵了，有的地方就是突降大雨。昨儿个就是拿咱长春这个天来说吧，我就进去买个东西哈，进去的时候好好的呢，出来的时候呢也还好，就是零星的掉了点雨点。我一想，反正我带着伞呢，就这几步道我就往出走
1: 啊，没开伞。
0: 开伞了，打着伞，我想就下点雨，就下点吧，正好雨中漫步还挺浪漫的。就这寻思，没走上十步道的功夫呢，哗的一下，就前后全都打湿了。
1: 打伞没有用那时候。
0: 对，就是说来就来，然后就这股劲儿呢，正好我看到了，就是一辆大巴车，应该就是那种像旅行团似的，就这会儿工人家准备这个乘客开始下车，就是车都停到了酒店的门口了，就眼瞅着就都下不来，然后又趁着这个雨势稍微小一点的时候，你想那旅行车上都是这个都是大行李箱嘛，
1: 是啊，
0: 一个个在那块冒雨拎着这个行李箱，然后游客们纷纷下车往酒店的那个门前的那个雨达底下站。他们家费劲巴力，就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大概也就持续个5分钟左右呗，你看所有的乘客冒雨把行李箱拽出来，呜呜。

0: 跑，跑到这个台阶上，几窜上几步台阶、嗯、就这么一个过程，也就三五分钟的时候，
1: 对，
0: 雨停了、
1: 嗯、就这样。
0: 你说我们都非常纳闷，我是跨过一个信号灯，一个等灯的过程，然后他们是一个下车拎着行李箱，然后快步窜上几个台阶的过程、
1: 嗯、
0: 哎，就这么几个简单的步骤，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打着伞不说，还都是从头到脚、嗯、鞋里面也都是呱唧呱唧湿。
1: 对对对，
0: 我们互相无语的看了看对方、
1: 啊、
0: 我说欢迎你们到吉林。
1: 对，反正一般我在外边遇到这种雨的情况下，
0: 嗯，
1: 我能在哪儿躲着在哪儿躲着，绝对不往出走。
0: 就是你躲那会儿光说已经都瞬间把你一下就给吹透打湿了。
1: 是，我的意思是他们就刚开始原来可以在车上先待一会儿嘛。
0: 嗯
1: 嗯,
0: 嗯，对，像我们这些就是正腿着或者步行，或者人家你到了指定地方、
1: 嗯、
0: 你必须得下车了。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桥底下或者是人家有一些门市的那个房檐底下、
1: 嗯、
0: 都来不及了，就是你躲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是于事无补了。
1: 嗯，
0: 然后呢索性就有一种破罐子破摔了、
1: 嗯、
0: 哎，你不是得意下雨天吗、
1: 嗯、
0: 你不是喜欢雨中漫步吗、
1: 嗯、
0: 你不是觉得浪漫吗、
1: 嗯、
0: 啊，依旧都已经湿成这样了，接着走吧。
1: 我之前上大学那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时间比较宽松呢，啊，我回学校的时候从长春站坐到那个学校门口，当时也是下大雨、
0: 嗯、
1: 没带伞，我愣是又坐了一圈，
0: 嗯，
1: 等雨停了我都下去了。司机大哥瞅我说那不下车呢，我说我没有伞，我再跟你溜达一圈吧。
0: 其实我现在真的都非常理解哈，生活当中即使你就是非常如常的一天的你的行程安排、
1: 嗯、
0: 然后突然间在你的身边你的视线所及的范围之内你发现了一些不太寻常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些人的一些举动行为，他如果说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伤害到自己的时候呢、
1: 嗯、
0: 你真的不要去怀着各种探寻
1: 是
0: 或者是迟疑甚至是那种就是不太友善的眼神去盯着人家、
1: 嗯、对，
0: 然后或要怎么样哈、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偶尔的那种小发疯的状态，或者叫做肆意的发泄自己释放内心的那个自己的时候
1: 都会有，
0: 对，
1: 都会有。
0: 嗯,
1: 嗯，
0: 对呀、啊，你看特别是像这个这两天因为我去的一些场所哈，就是、
1: 嗯、
0: 当你心情超级不好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的人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希望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去那个地方，你在那里就能够重新燃起各种各样的希望。
1: 周末干啥去？我感觉你周末回来之后变得很哲学了。
0: 哦，特别哲学、
1: 啊、
0: 就是连人家
1: 以前你看我一说我一说点什么哲学的话你就有点那啥、
0: 啊、
1: 觉得你这岁数不大老说这个然后这个我发现你现在好像开始非常有哲学。
0: 就是、我这个周末虽然就是三天的时间、
1: 嗯、
0: 我真的好像是经历了好像几世的轮回。
1: 哎呦我天
0: 哪。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就瞬间颠覆了我对自己的一种认知哈。平时大家不是说觉得哎做什么事情啊说风风火火的，或者像我们白羊座火象星座都是那种性子特别急、
1: 嗯、
0: 啊瞬间又能够燃炸的那样的吗，但是你但凡在这样的地方能够主宰你生命的这个地方、
1: 嗯、
0: 你走这么几天走这么几圈、
1: 啊、
0: 你在那儿待那么个两三天，你就会发现说有啥别有病
1: 是
0: 一定要身体好。哎，就是这个时候跟你多大年纪跟你有钱没钱跟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在那个地方人人平等
1: 都是一样
0: 然后呢就是我们那个值班的那天是不是赶上周末嘛，其实就是都是值班的医生什么的、
1: 嗯、
0: 那个小医生也是啊，就是能看得出来就是那天就是即使是不怎么太熙熙攘攘的那种大的那种医院他也是人非常的多的嘛，大家都很焦虑然后也很焦灼、
1: 嗯、
0: 病人或者是家属都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去折磨医生护士什么的，那个小医生都已经不行，一会儿跟我说姐你再稍微等我一会儿、
1: 嗯、
0: 你再等我一分钟、
1: 嗯、
0: 我说没事的，我说您先好好你先忙你稳中求快的把我这个事情、
1: 嗯、
0: 你赶快来回复我我该怎么办、
1: 嗯、
0: 然后他说姐你真的我愿意多跟你说两句话是因为啥呢，你情绪稳定、
1: 嗯、
0: 你比较温柔、嗯你说那个时候你不温柔或者你冲着他鸡头白脸的有啥用呢，
1: 没有意义，
0: 他难道不想快速的解决处理手头的这些工作吗，
1: 是的是的、嗯、
0: 你说谁到那个地方去他都是一定是非常紧急紧迫的、
1: 嗯、
0: 谁也不是说没啥事哎，我上个早晚市买个菜溜达说哎，这块人多我进去我也排个队吧，谁也不会凑这热闹的是不是，
1: 对，
0: 谁家都急、
1: 嗯、
0: 你跟谁说什么你想让谁体谅你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1: 嗯、
0: 谁也体谅不了一点，
1: 对，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把

0: 情绪放缓放稳，咱先这个主要把事情给他办完。
1: 哎，你还别说，有的时候你不要去就是盲目的，或者你抓取一个点，现在不都是网络信息时代吗？你随便的一个拍摄，你就能够代表整个事件的经过了吗？也不见得，
0: 不是的，
1: 而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医生和患者的沟通，一定要带着一个接收能力强、说话有条理、能够顺时沟通上的，就是所谓的能够听得懂话。你像人家医生问这个老太太说，多大岁数了，阿姨？啥情况啊？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哎，你要问到说多长时间了这个症状，那老太太说，
0: 老太太得从她儿时说起。
1: 哎呀，对，小时候啊，条件不好，吃不着啥好东西。
0: 所以说，一般这个时候就得需要有家属在身边。
1: 然后呢，家属你要是能听得懂话呢也行，那家属还旁边加杠。哎呀，是啊，我妈那时候老辛苦，一人带我们仨呀，这样把我们拉扯大。大夫说你们先停，我问啥你说啥，这不是回答你问的问题吗？你说
0: 我想听故事，我要听病情。
1: 有的时候你说一天反复的面对，别说是一个接一个都这样的，而且还有的一些话语什么的吧，那场所着急各方面，你还真的就听不太清。然后你要多问两句呢，我现在就是到哪儿办事儿，我最大的一种心理的就是我就想，他要是对我特别好好的来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觉得很舒服
0: 啊。
1: 千万不要不耐烦，也不要急赤白脸的。
0: 就是预事先解决事儿嘛。不就是这个情绪谁都有，但如果说你是先去解决情绪的话，那这个事儿它就会往后拖。
1: 而且我们也这个大家要相信哈，就是这种叫作用力法则，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情绪和态度对待对方的时候，人家也会用什么样的力量返还给你。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这什么工作态度或者什么样的，也有可能是你一开始的输出情绪表达就可能不是很对。当然我说的都是个别的哈，我也遇到过很多的一些极端的，但是那毕竟都是偶尔为之。
0: 是的，
1: 就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0: 对，还是这个，反正首先情绪先稳定一下。
1: 对，
0: 因为不管就是这种，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说先把问题解决了，
1: 是
0: 再去发泄情绪。
1: 对，其实我们都是哈，最终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解决问题。
0: 对，你们就把事儿先解决了，
1: 而不是说衍生又制造麻烦，甚至是激化矛盾。
0: 是，
1: 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早八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大家面对着不同的一天，新的一天压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絮絮叨叨的？从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感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平淡的早晨。就是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说现在遇到了一些大事小情，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办法的。
0: 对，就是这个都不可能说这个你没有办法解决。
1: 对呀、
0: 啊，
1: 所以你着急，他也是这样。你怎么样？你就想，哎，我用一种什么样的最快速有效的方式达到我预期想要达到的结果就好了。
0: 对，
1: 其他的一些就是复盘之后再说的了。就像我们看体育赛事是一样的，复盘是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那是过后的事儿。
0: 对，
1: 哎，你反复的来总结。
0: 就是你看，比如说，就像这个，说体育赛事，前两天我看那个视频比赛的切片，中国超他们正在进行当中。有一个队的那个队员踢得太用劲儿了，腿抽筋儿了嘛，倒地上，但是这个对方的球员也会过来，他一起帮着把那个腿给他掰直，然后给他这个做这个恢复。
1: 哎，这不就是吗？竞技体育嘛，
0: 对、
1: 就是，
0: 先解决眼下的问题。你说虽然说我们两个是在赛场上是
1: 对
0: 象、对
1: 手，
0: 但是毕竟咱们还都是这个老乡，都是家人，
1: 人生路上不就是吗？其实最值得尊敬的，能够陪你一起走下去的，真的都是你的对手。
0: 是的，
1: 并不一定是你的队友，对吧？
0: 对。
1: 哎呀妈，这周末一说到看球，真是的，大球小球的，在我们家庭内部还这家激发了矛盾呢。
0: 哎呦我天！
1: 我爸说，哎呀，我等了好几天呢，这场球啊，我必须得好好看呢。在之前这一直盼望着呢，晚上吃饭都没跟我们去啊，说不行，这个时间点我得坐在家里看篮球，他看篮球。
0: 不是手机上没有直播吗？
1: 不对，他们老人都不习惯用手机看，屏幕也小，必须得在家看电视。然后人特别有仪式感嘛，整点茶水啊，干啥呀？提前坐在那块儿 然后就等着看电视嘛。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
0: 是的，是的。
1: 我说那行吧，你老实看球吧，我们先出去吃口饭。等我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呛这些事儿哈，说。因为我妈呢，她是不怎么懂得球的。你看我爸喜欢篮球，我呢那这个周末我不是也正好追着乒乓球吗？我们就在这偶尔说两句，我也不太懂。

0: 他那个电视放老大声，我妈这块又寻思想跟我们两个找点共同话题哈，她也说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消息一些言论，然后就跟我们说，她说那个我都不赖听，我说你在哪儿整的一些不实的消息，她说哎呦我也不懂，我不就是看网友说吗，我说你以后别听那些非官方渠道的，我不乐意听。这会儿跟我爸啪把电视关了，我不看了，我说咋的来气。
1: 干啥看球来气呀、啊？
0: 那还能看？那还因为啥来气？
1: 啊，就喜欢的那个队没打好呗。
0: 你看完那不就都知道了吗？那非得刨根问底的问啥呀？就别问了呗。反正就不欢而散了。我们谁不搭理谁，一家三口、
1: 哎、
0: 因为看场球谁不搭理谁。
1: 哎呦我天！
0: 过后冷静一下，第二天不一切如初了吗？
1: 是。
0: 第二天的早餐又是和和气气一家人了。生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平和。
1: 对的，
0: 今儿个是2026年7月7号礼拜二，
1: 这个农历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我看看啊，农历今天是5月23了，
0: 5月23
1: 来吧、
0: 哎、
1: 这个还是老规矩，祝今天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哦，大家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哈。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40，1384310040。好了，下面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每逢暑假呀，很多家长呢都有一样的这个困扰啊，上班忙碌没有时间陪孩子，孩子整天在家待着呢，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了，然后呢如果说让他上补习班啊，他枯燥，还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呀，胆量啊，表达呀和社交能力啊都是得不到锻炼的，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能力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首先第一点，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的小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

0: 频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济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是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和经验，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所以说这个夏令营不光可以有这个去到北京一些其他的所见所闻，还能够免费的啊上一上技术的这个主持课。
1: 嗯，
0: 那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
1: 我天哪，
0: 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下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价啊，单人价仅需5699元，两名孩子或多名结伴同行的话更划算，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啊、吃住出行啊、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带来的价值和收获。
1: 嗯，
0: 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百分百放心、百分百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呢为舒适的两人间，男生女生分楼层入住，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啊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中锻炼啊，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来抢占专属名额了。
1: 是的，这个夏天呢，这个暑期呢，就不妨跟着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啊。
0: 是的，
1: 或者是说这个家里面，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就这个年龄段的，可能还不太适合参加我们这一次的研学的话，也可以先这个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这样一个咨询，因为后续我们可能还会有针对性的出一些其他的争取吧，把大家的全年龄段的这些的出行的旅游的需求呢，都能够给大家完美的串联起来。
0: 是，说实话，其实这个他如果没有年龄限制，我都想去。
1: 你也可以问一下，你说技术你需不需要跟班助理什么的？
0: 那我也跟着，我说我也可以教教孩子。
1: 就是呗，是吧？
0: 因为我基本上可能就是休年假或者怎么样，每年都得先去趟北京看一看。因为
1: 北京到底有谁呀？
0: 必须上北京看一看。
1: 喜欢哈，
0: 喜欢。
1: 对，
0: 喜欢，
1: 因为这个每一个我们的这个孩子们从小的一个梦想呢，就是爸爸妈妈就会说有机会，要不然就是有机会带你去北京看，就是去看一看呀，走一走呀，增长见识。再有就是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呢，你就以后可以去生活、去工作。
0: 对，你考北京去多好！
1: 哎呀，说的是好像。那是想考就能去的事儿吗？
0: 努力呗。
1: 是，此刻的一句努力。
0: 对，关键是
1: 你不觉得有点苍白吗？
0: 谁小时候没向往过说往北京考啊？
1: 当然了，那肯定是啊。所以说哈，人生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为小的时候的奋斗梦想还没有实现的话，那么其实呢，现在珍惜当下嘛，现在也值得我们去珍惜和继续努力当中。
0: 是的，
1: 像我们每天辛勤的工作，努力的在各种群里面喊收到，无外乎就是想让自己呢，今儿个的加班费能多挣一些。
0: 是的，
1: 然后呢，去完成一下我心目当中的小梦想。平时呢，在品牌专柜呢，欲言又止，看到了之后心仪已久。

0: 有的一看上价签赶快就蹭蹭就直跑的，
1: 嗯，
0: 这回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释放的情绪了，
1: 嗯，对啊，今天来看看是带来的是什么啊，这个带来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
0: 嗯，对，
1: 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不注意就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全都找上门了，女孩子们想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少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一瓶50毫升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正装，
0: 嗯，
1: 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10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吧。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呢，是很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简直就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妙招了，人家都说呀，一瓶 SK2 小灯泡顶10次美白针呢，啊，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跟用橡皮擦似的啊，用1周左右就能够看出熬夜的暗沉呐，痘印啊，全都变淡了。皮肤呢透着那种磁光感，它不是假白，而是由内而外的那种透亮。
0: 嗯，
1: 官网50毫升正装要1700多，平时想买一瓶那是真肉疼啊。今天国际美妆夏啊，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有效期到2027年2月。精华呢，每天早晚都得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次错过可就要再等一年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美白，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嗯，今儿个呢也是哈，对于我们最近的一些抱抱团能够送给大家的服务的话呢，一些好吃的果子，陆续的这个季节呢，还是我们的桃子，各种桃子季。嗯，然后喜欢吃一些小甜果的，可以看看我们最近都弄了点什么啊，什么样的好吃的。生活当中，其实每一天这个吃水果呀，并不见得说是你，我们弄来了什么，你就一定要吃。你就要尝试一下，而是说呢，有一些时候你像你吃啊喝呀，你做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你为了你自己的喜爱去买单的时候，就那种的幸福感你收获了，通过你的努力，别管是花了多少钱，是你这个一天的工资还是什么样，只要你拥有它的那一刻，只要你为了梦想努力而得到的那一刻，
1: 是的，
0: 你就会觉得拥有了幸福。所以说买完啥东西不要去比价呢，比完了之后你会失落。你老会觉得说我买贵了我也不得劲儿，我买便宜了我也得寻寻的，我这是不是质量差点啥呀，咋同样的东西跟人家那就不，这个人家咋就比我贵呢，
1: 对对对，
0: 便宜贵了都不行，就人啊就永远就是这么拧巴啊，
1: 不要去比较。
0: 是啊，你看你身强体壮的时候你老朝着不如意，你说哎呀人家，你看人家住得好，你看人家娶那媳妇儿多像样，你看人家生了大孙子，哎，你就各式各样的一顿比。然后你岂不知啊，你现在此刻的能吃能喝的身强体健健步如飞的这种健康体魄，才是更多人非常艳羡的呢。
1: 是呗，就是有啥真不如个好身板。
0: 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感触就是，比如说去医院你去探视探望病人的时候，只有到新生儿科你听到的那个哭声，你是觉得这是一种幸福感。
1: 是的，
0: 对吧。你现在去一些不是说这个哪个大小医院怎么样哈，就是那个地方永远都是人非常的多。咱就拿一件事来说吧，比如说你要是到这个很大型的医院的话，你就这个坐个电梯，你等个电梯你都会觉得
1: 漫长，
0: 真漫长。
1: 是的，
0: 就这一个电梯，你就是特别赶上中午的时候，赶上饭口，赶上人来人往的那个时候。
1: 对，
0: 你像昨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天气，本身天气就不好，然后呢车也多，赶上个礼拜一，一般的都是到，比如说到医院办事的话，都集中在这个上午。我从早晨7点多出门，等到我人进到这个住院部的时候，就是算上整个的波折的过程哈，就是停完了车，找我都想把车扔到哪块去，完了我再打车或者步行走了。反正好在呢就硬逼着我，没想往停车场进，都我已经远离停车场了，画了好几圈，我都不想进这个停车场，因为每个口都写着车位已满。为什么我后来就硬着脑皮进去了呢？是因为就是车挤车，给我挤到了最里侧车道，逼着我直接进了停车场，因为没路可走，前面都用那个安全锥给拦上了，就是我想直行也过不去了，只能顺路进了停车场。就是整个这一过程完事到我上了楼已经都11点了。
1: 哎呦我的妈，
0: 等电梯的就是差不点等了一个小时，我就想，我说这来回我去办点，我就宁可走着上去了，但我手里面就是租的那种大床嘛，那种折叠的床，我必须得是坐着等着坐电梯。反正就是经历过的哈，你会能够体会到我说的这一个，我虽然是说的就是我的一个浅浅的经历，它并不代表什么，但是就知道了说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
1: 是，
0: 无论是身你实质上的一些这个能够体现出来一些病灶，还是说我们内心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1: 对。
0: 依旧都到了这种地步的话，你也要一定要乐观，
1: 积极的去面对。
0: 对的，这个非常有必要。
1: 对，而且这个幸福啊，它不是说被别人去被世俗被别人去定义的。你的幸福是应该由你自己来定义。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说吐槽自己，哎呀，你看别人那个车都开好车，我这车的费油还怎么地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吐槽你车的时候，证明你还有辆车。
0: 哎，是
1: 啊，你觉得你的工作很枯燥、很乏味的时候，你要知道，
0: 工作
1: 你还有一份工作。然后你就想着说，你看我这天天的吐家胎口的，一家老小这那个还这指着我养活。你要知道，你的家人还健在。
0: 然后也不要去抱怨说，我每一天我才挣这点儿，我才挣了180块。像我四哥经常说的，我一天赚不上200块。四哥，你知不知道啊？你就赚了 二十，都说明你还有这个能力去赚二十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嗯，所以说这个幸福是由自己去定义的。
0: 说到我四哥，嗯，我四哥这两天想我没啊？
1: 是想，
0: 我就寻思问别人都不一定能说，嗯，能得到非常满意的答案。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脱离开你熟悉的工作环境的时候，
1: 嗯，
0: 谁能惦记你呢？嗯，我觉得我四哥应该是有其中一个位置的。
1: 是，
0: 嗯，
1: 四哥老老想，
0: 四哥谁都惦记。
1: 嗯，四哥说阔别四日，甚是想念。
0: 四日了吗？
1: 那可不，周五、周六、周日。
0: 妈呀！
1: 在昨天吗？
0: 哎呀妈呀！嗯，这家给我计时打卡，嗯，记得倍儿清啊，记在小本本上。
1: 阔别四日，甚是想念，思念如雨，一瞬间。啊，询问病历提从前，一生一世忆当年。看球生气强断电，气氛凝重无多言。平淡生活健康先，雨后迎客听风天。锁定交广直播间，收听海阔我是仙，和解生活心休闲。
0: 哦，每一次四哥的最后一句真的是超级的点睛哈。
1: 对，
0: 你说无论是生活无忧啊，还是能够和解呀，和自己来和解呀，等等啊，平和的心态呀，说起来都非常的简单，几个字就能够概括了。
1: 是，
0: 实质上能够把这些字能够运用到非常好的时候呢，
1: 嗯，
0: 真的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1: 对，嗯，所以说这个跟自己和解呢，它有的时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和解了以后，跟生活和解，跟自己和解，
0: 嗯，
1: 整个人会变得比之前更加的会舒坦一点。嗯，
0: 其实无论是只要经历过吧，
1: 嗯，
0: 人生不就是很多的一些历练和磨砺吗？
1: 对，
0: 但是呢，你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龄层段你表现出来的各种的这种情绪发泄它都是正常的，
1: 嗯，是的。
0: 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像现在你让十六七的孩子，刚刚中高考完的孩子们，你跟他说这些，
1: 嗯，
0: 哎呀人生苦短，你要这个什么心态放平，你跟他说他也理解不了，
1: 理解不上去，
0: 这就是代沟，觉得你跟你没啥事，你跟我说这些，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说对于人家，你看似表面上你说人家是一帆风顺，哎呀人家是按部就班的，你看人家现在考上什么好大学，人家这个工作条件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人家这个婚后生活多么多么美满，
1: 嗯，
0: 岂不知他走过的每一步经历了多少汗水，这种心酸他只有自己知道。
1: 是的，
0: 你看到的只是表面呈现出来的，
1: 嗯，
0: 还有的呢你觉得人家说的，哎呦你看啊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天天在小区里面，你说这个，
1: 嗯，
0: 啊这个各个去捡个瓶子，
1: 啊，
0: 拎个纸盒，你都觉得
1: 嗯，
0: 你还要想可怜人家？
1: 哎呀妈，那
0: 其实
1: 大妈挣的比你多。
0: 有一些，对，他只是闲不住，
1: 嗯，
0: 或者是他就是觉得，哎，他捡完之后，他也不是给自己用的，
1: 嗯，
0: 他是把这个收集给了这个保洁或者是其他的能真正需要的人。
1: 就是有专门这以捡瓶子为生的人呢，
0: 哦，
1: 有一些大爷大妈就捡完之后给人送过去，
0: 给人家攒着。
1: 这瓶我也当锻炼了，
0: 哦，
1: 完了这个你说这个老姐们啥老哥们，完我还能帮帮你。
0: 对啊，因为好多的一些，
1: 嗯，
0: 比如说像人保洁大姐啥的正在工作状态，
1: 嗯，
0: 工作岗位上也有要求，不能够去上这个怎么样去捡或者啥样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热心的这些人家退休的阿姨们，
1: 嗯，
0: 也觉得哎这互相你看这个相互体谅，体会过人生的这个冷暖，然后又觉得姐妹们之间你这不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吗？邻居的
1: 对
0: 吧，对，
1: 啊，
0: 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1: 嗯，
0: 他把我们楼层你看收拾得这么好，然后每一天就我都捡好了就在我家门口呢，你就直接过来吧，
1: 嗯，
0: 打扫楼梯的时候你就拿走了。
1: 对，
0: 其实人啊就是你想每一天你无外乎你吃的是什么，你三餐就是为了吃饱而已，
1: 嗯，对
0: 啊，你觉得你天天哎呀夜夜笙歌，天天有这个交朋唤友推杯换盏，每天喝的，
1: 嗯，
0: 这都是多少多少的什么什么级别的多少多少钱，
1: 啊，
0: 多少多少年的酒，
1: 嗯，
0: 有啥用啊，
1: 嗯，
0: 当你真正住院的一天给你查的满身都是管子，给你一顿引流穿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说我喝那玩意干啥呀，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哎，这个都是我这两天看到的听到的，
1: 哎呀感觉经历了不少啊，
0: 对，只有每一次的经历才能成长。
1: 嗯，
0: 我不是说吗，成长都是一夜的事儿。当你眼中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你眼中的孩子，你每天都得是盯着，就像那些无论多大了，家长们在东北，家长们还要接孩子上下学、上下班的。
1: 嗯，
0: 那我这两天摊上事儿了怎么办呢？那俩小崽儿，人家小哥俩天天自己上下学
1: 啊，
0: 哦，你只是交代好说过马路一定要看好红绿灯啊，
1: 嗯，
0: 不要疯跑啊，就是注意点车，
1: 啊，
0: 平时你也跟他说，但是你还是不放心，还得派个人跟着他来回送。这两天你不得不放任人家了
1: 啊，
0: 嗯，好在
1: 人家俩小哥俩很好，
0: 对，人家也都一下子瞬间都长大了，
1: 对
0: 啊，嗯，然后呢，
1: 其实还早长大了，
0: 对，
1: 只不过你就是一直没放心让他们自己
0: 对，所以呢，就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孩子离不开我，其实是你离
1: 不开
0: 孩子，你终归是有放手的那一天，对吧？
1: 对不对？
0: 哎，
1: 还是那句话，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0: 这歌你没给我找到，
1: 嗯呢。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加入到我们的抱抱团非常的简单哈，
1: 是的，
0: 只需要你扣密码，
1: 哎，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啊，1384310040，1384310040。
0: 哎，对啊，这两天我们说嘛，就是采摘园的小翡翠香瓜，真是吃美了。要不然呢，呀，这嘴苦啊，这谁都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吃点这种甜甜的，能够缓释你的心情。
1: 哎，分泌多巴胺。
0: 真的，这个分泌多巴胺哈、不是说我们在这块为了推销自己的果子，然后天天安利说怎么样。
1: 这心情失落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吃点甜的东西，它真的会让你心情好一些。
0: 而且吧，就是那种正八经的甜和有那种添加的甜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1: 对，假甜和真甜它不一样。
0: 对
1: 啊，
0: 虚情假意和真情实意那能一样吗？
1: 是啊，因为这个咱们水果的那种果糖它是纯天然的嘛，它没有任何添加剂，它是那种纯天然很纯真的一种甜。
0: 然后这两天你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甜的类型哈，归结到一块儿，你像有这菠萝蜜吧，甜荔枝吧，甜啊。黑车大樱桃吧，也甜
1: 啊、
0: 哎呀妈，大冬枣，哎，冬枣也是，
1: 它是那种淡淡的香甜。
0: 对，如果说不能够接受说这个你们吃说那些香瓜类的，那太甜了，老太太不想吃。
1: 冬枣，淡淡的、
0: 哎、冬枣行、包括你像这个有特别的注意自己的一些控糖的、你像这个芭乐，无论是奶油芭乐、还是红心芭乐，吊干杏，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对，或者控糖，你如果说那个夏天想吃，还有看这
0: 莲雾
1: 水老足了、咬一口，然后这个补充水分，而且它这个没有很多的糖分。
0: 百香果、燕窝果啊、这都是可以，
1: 都适合身材管、
0: 对
1: 管控期
0: 的
1: 时候吃的，
0: 没错。哎，更多的一些还有木瓜什么的啊，这些就是太多了，我们就不一一说了，不点菜单了。
1: 但是我们都会在稍后的时候，在群里面给大家发出来啊。
0: 大家如果想要吃什么呢，想要看一看的话，就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
1: 小妹儿。添加
0: 客服
1: 微信就可以直接的了。
0: 那现在呢，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如果要是对研学这次北京之行感兴趣的话，家里面有这个适龄的孩子，想要托付给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李记一起出行走这几天的话，那就直接回复两个字。
1: 现在回复的是研学、因为之前回复夏令营嘛，现在回复研学，它就会弹出我们的这个详细的信息了。
0: 研究的研啊、
1: 也是。研究就是那啥，
0: 要不然发的就是啥样的都有，啥样字都有。
1: 考研的研
0: 啊，这么一说行。
1: 对，就考研的研究就知道了、考研的研啊，研究生的研。
0: 对，跟烧烤没有关系、
1: 对，研究生的那个研啊，
0: 对，
1: 研学
0: 啊，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名品，美妆好物，是我们的 SK2 小灯泡，这个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平时就是基础护肤还顺量的，因为它是素颜嘛，素颜白月光嘛，
1: 是的，
0: 你不可能说是你就抹了个水乳之后，然后打了个防晒，你还是对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觉得肤色呢不是很满意，然后呢。女生呢慢慢的长大走上社会工作岗位的时候呢，心里面还多少是有一点点，别管是什么样，平时你喜不喜欢会不会化妆的啊，都是心里面会觉得，哎，我再加上这么一层，就类似于像我的秘诀一样，就会能够隐形的提升自己的自信力。
1: 对的，
0: 哪怕我就真的我是一个从来都不会化妆的人，我这么多年了都到这个年纪了，我都没有学会化妆，不知道怎么修饰自己，可是呢每一次呢就觉得说，哎，这个只要是抹上点儿。让自己的气色好，抹着口红，随便是只要是上了点唇色，就会觉得我今天就是比别人好看。
1: 那不需要大话呀，底了个这呢，
0: 天生丽质啊。
1: 对呀、淡扫蛾眉就够了。
0: 哎呀，之前是敢这么说，这两年不敢了。
1: 自信，得自信起来啊，自信起来。然后这个如果说想来这个看一看咱们的这个 SK2 小灯泡的，就可以回复美白可以下单了。但是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带来的这个小灯泡啊，是老版的小灯泡，但是核心的酵母精华和烟酰胺一点都不含糊，它和现在的新版就差个包装，
0: 对，
1: 就是换了个外包装，
0: 就是每一年都有新衣服嘛，它也是
1: 新版的小灯泡呢，是那种磨砂质感的磨砂瓶，咱们这个老版呢是亮瓷瓶，但是效果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拿到手别以为，哎呀。 这怎么的不一样呢？
0: 啊，你别以为说怎么跟专柜的不一样啊？
1: 对，因为专柜现在都是上的新版
0: 的。你想，那价格要是有差距，你肯定不能够扰乱市场，对吧？
1: 对的，对的啊。所以说咱们上的是老版啊，官网吴超生正装要1700多，平时买一瓶呢肯定是舍不得，但是今天到手两瓶吴超生正装，共计100毫升的啊，咱们的这个老版的小灯泡只要599，2027年2月份，精华每天早晚都得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所以说现在就可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美白，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110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雷阵雨，21度到28度。吉林小雨21度到29度。延吉小雨20度到23度。四平小雨20度到28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0度到25度。白城中雨转小雨20度到26度。辽源小雨21度到29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0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度到26度。
8: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一位在路面上开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呢，长春是晴天，外面没有雨，此时此刻哈，经过昨天一天的这个雨不断的下呀，今天早上终于见到太阳了，所以大家长时间在路上行车呢，也要注意。

0: 自己不要疲劳驾驶，遇到雨天阵性降雨的时候依然要保持行车间距和行车速度啊。
1: 嗯，原来是雷阵雨，所以我说今天怎么这个天好像跟雨都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有太阳呢？雷阵雨就是这样啊，不排除还会下啊，但是各位啊，天气还算不错，可能在通化、松原、白山可能您要加点小心，尤其像这几个地儿在下中雨的时候，对我们的行车安全会构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像通化、白山这边呢，也都是山区啊，在山区的道路上，一旦有降雨出现，我们不仅仅要控制车速，我们还要注意弯道时的车辆的控制啊。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雨天行车要比平时稍慢上一点。
0: 我们依然提示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这样的问题呢，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热线电话节目一开始全部空出，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大家有任何事随时互动。另外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大家可以随时互动啊。
1: 嗯，那抓紧时间打电话遇到了交通事故的事儿，想要咨询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昨天在下午的时候跟各位分享了一个视频，说完之后呢，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依然又看到了这个视频。可能你这个表达上或者是你的关注点上在这样的这个地方，两个不同的视频却如出一辙，确实是让大家非常讨厌的一种驾车行为。这个视频的博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实话说我也懒得点到里边再去看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内容，是不是一直以来已处在这样的一个驾车方式上。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您有接下来我们所说的这种驾车的方式，那其实是一种毛病，那不出事儿是运气，出事儿那实属正常。拍摄的都是在长春市的快速路上呢行车的过程，行车的这个整个的细节上让你看完之后很生气，所有的车道它每一刻都要用上一遍，从最右侧到右二到右三到右四，右四回右三，右三回右四，反正就是辗转腾挪呀，整个的行车速度是非常之快，较比旁边的车辆只要有空就走。这样的驾车方式尤其是在速度较为快的情况下，你是很容易给别人带来影响，也很容易给自己造成交通事故的。大家千万不要故认为就是哎呀我驾车技术没毛病，而且我平时总这么开很帅气，我告诉你车里边坐人很难受，自己开起来风险很大，而且给别人带来的影响让别人容易在嘴里边嘟囔你。所以有呢，我给各位提个醒啊，如果您是这样的，一般可能以年轻人为主吧，他寻求的一种叫他们把这个名字，咱们不一直在叫强调叫防御性安全驾驶吗？他们把这个起名字叫做进攻型驾驶，就是一直处在进攻的状态。怎么的？世界杯看多了，都进入到这个阶段了，大家都开始重视防守了，你可千万别再折腾了。如果说这样的视频你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去采取这样的驾驶模式的话，这和交通事故可能会越来越近了。
0: 这样的在快速路上行车的司机数不是个别现象，其实还真有。你每天要长时间在路上的话，你总能在快速路上看到这样特别霸气的开车方式啊！我说那就跟蛇形走位似的，总觉得后边、总觉得后边在撵他哈、也不知道谁在追他。总之，他这种开车的方式极其的讨厌，尤其是限速开始这个开车的时候，特别烦，烦的不要不要的。反正我一看到这样的人，我自己都得嘟囔两句。
1: 你看
0: 干啥呀？
1: 嗯，
0: 有啥事儿啊？想不开呀？
1: 风险永远在未知里。大家记住这个话，你对一个未知的环境，你没有办法判断它是否是安全，它里边隐藏的风险不是你能够判断出来的，所以风险永远藏在未知里。交通事故永远跟快有关系，交通事故永远跟频繁的变更车道有关系，交通事故永远跟你的车辆角度有关系，这些是交通事故。大家随便分析啊，就是任何一起交通事故都跟这几个基础操作是存在着关系的。所以呢，我给各位提个醒，我们不要去对抗这种自然的一个，这叫做什么自然现象也好啊，还是说自然的循环也好，不要去对抗这个事儿。当你的车辆不正的时候，你的视线盲区会比较大；当你的车辆过快的时候，你的反应速度和距离会比较小。当你的车速较快的时候，你的操控力会随之降低。这些风险都跟交通事故有息息的关系，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请您千万要记得，安全驾驶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按照规矩去开，而且我们还要按照经验，按照盲区里，按照未知的环境里边有可能出现风险的方式去开，这样的话你才能避免事故。开车的最重要的目的首先是避免事故，避免意外，然后才是 A 地到 B 地完成这次驾驶。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这种进攻型的驾驶方式

0: 看起来很爽，开起来感觉很过瘾，但是你距离交通事故确实会比较近。
1: 嗯，另外有这个长时间自己是拥有一辆电车的朋友，
0: 嗯，
1: 尤其电车前面那个屏幕还比较大。
0: 哎呦，
1: 屏幕呢有的分两块，
0: 嗯，
1: 有的呢是一整体的一大长条的，全是这种屏幕，
0: 那会让你很嗨，
1: 感觉跟在家看这个影院的感觉差不多，是吧，朋友？
0: 平板都顶不住它。
1: 但是我跟你说，这样的朋友们，你要是真的就是习惯性，就是屏幕又大又亮又漂亮，然后你就习惯在屏幕上看东西，开车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司机师傅，你真的从现在开始得琢磨琢磨。我今天早上遇到了这样的一位电车朋友啊，我今天早上真是被他吓了够老呛。这本身呢，好好的，大家一辆接着一辆的，正是大概都在，你想南四环的车速，大家都能开在多少，是吧？我就不说了，我就不说了，你那都说少了，
0: 嗯，
1: 他们都能上百个开的，我都习惯了。
0: 你问我，我只能按标准说。
1: 我真心习惯他们开的车速度了，所以我在早上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注意的，
0: 嗯，
1: 而且我知道我自己走到哪条车道上，我相对来讲我能避开那些上百的速度的司机师傅，
0: 嗯，
1: 所以我就已经这几天我已经完全掌握了一个非常好的行车道，我就老老实实的开到六十多不到七十的速度，车也比较多，刚过了红绿灯哈，大家的车速都是一个速度往前开，然后忽然之间我前车什么感知没有，它没有刹车灯，也没有任何，然后我呢其实是旁边有一辆车，我觉得它不知道为什么它可能要过了，我寻思我正犹豫让不让的时候，我稍微脑子可能就溜了那么一下，
0: 嗯，
1: 哎呦，它一脚就闷那儿了，
0: 哎呦。
1: 我是闷住了，我后边那个真没闷住，我就想我完了，我后边的我后车尾要完，结果后边的司机说，我不得不服他的这个避险的经验非常足哈，他眼看着他避不过我了，他没招了，他一把多横过来，他就窜到另一条车道，好在另外车道上，
0: 嗯，
1: 距离他有很长一段距离，
0: 嗯，
1: 没有车，他过来之后呢，他没有瞅我，他恶狠狠地盯着我前车，
0: 嗯，知道你也是受牵连的，
1: 他看得特别明白，你知道吗？因为太突然。完全没有刹车灯，我实在忍不了了，我穿过他的这个空我过去了，
0: 前面的车是要出主路吗？
1: 他啥也不干，没有任何路，就是三条平行大车道，
0: 踩秃噜了。
1: 他不知道干什么，等我过去我知道了，
0: 啊，
1: 他前面一个大屏幕，
0: 嗯，
1: 里边正在花花绿绿的放着视频，
0: 嗯，
1: 他不知道想什么呢，一脚闷在那儿，
0: 哎，
1: 你知道吧，给我恨的呢，我回头我真是特想跟他唠会儿，没那胆儿，
0: 这个事儿啊，给各位拿一个案例来说事儿吧。如果您听了这个案例，您觉得这种事情还无所谓的话，那可能您得加点小心了。这个事儿不是出现在驾驶员的这个看视频上，
1: 嗯，
0: 是驾驶员的调整视频上，
1: 嗯，
0: 因为车上有个孩子，孩子呢一直在张罗着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电影，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看个动画片，这个家长呢就在这块给调出来了，调出来之后呢不自动跳级了，呵呵，随即呢家长开始进行屏幕的操作，就在操作的过程里边，前车减速，后车没有办法减速，然后发生了这个碰撞，
1: 嗯，
0: 由于这个孩子处在后排的中间位置在看视频的这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孩子没有任何的安全带的保障，这一脚刹车下去之后呢，孩子直接爬到了这个风挡玻璃和咱们的仪表台这个位置，
1: 哎，嗯，
0: 把这个额头啊就给撞坏了，缝了大概有六针，
1: 嗯，
0: 哎，这就是孩子的经历，
1: 嗯，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也跟各位呢做一下分享。我们现在的车上尤其是电车匹配的真的很好，可以说是一个移动版的家庭影院也好，哎，你按摩座椅呀，啊，是吧，大屏幕啊，
1: 嗯，
0: 小冰箱啊，哎，配置都非常的齐全，它呢是给我们提供便利用的，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个便利给自己带来了风险，那这事儿你用的就反了。所以在车上不是不让大家说你播放这些东西，但你作为驾驶员你是不能够去听，不能够去看，
1: 嗯，
0: 而且你不能够去分心操作的。各位想一想，现在我们车辆正在行驶的过程里，咱不用把速度弄得太快，七八十个左右啊，当然你速度很慢的时候你可能精力会更多一点，在你七八十个或者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通行的时候，你去调整一下空调的温度，你都觉得有风险在，
1: 嗯，
0: 因为你的视线需要离开你的驾驶方向，你去调整一个空调的温度啊，你去调整一下手机的位置啊，你去拿一瓶水呀，开个盖儿啊，等等等等，这些小的细节都会对你构成影响。因为我们的车辆在快速行驶时，你有半秒钟、一秒钟，再长一点有两秒钟不去看，那可能就是几米、十几米、几十米的距离驶出，而在这过程里面，有可能前方会出现障碍物、车辆的减速啊，忽然有车辆向您的这个位置变更车道，等等等等，这些情况不是你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能够判断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0: 中，不要有任何的一分一秒离开你的驾驶的视线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尤其板住你的手，
0: 对，
1: 开车的司机手应该在哪儿？
0: 别总捅咕。
1: 你说那手不在方向盘上，它应该在哪儿？各位，各位觉得自己开车的手应该放在哪儿是比较合适的呢？就非得捅过下边这些东西。
0: 我有的时候因为老司机了嘛，这都是从这个手动挡开出来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呢，就习惯性的手要放到变速杆的位置。虽然现在开这个车它没有变速杆，它是手怀挡。
1: 嗯，
0: 所以呢也是有一种习惯，就是把手容易放到下边。哎，有的时候我自己会提醒自己。有的时候我会得到家人的温馨提示，
1: 嗯，
0: 你的手非得放下边啊，多温馨是吧？
1: 嗯，
0: 听了就很温馨，然后就觉得很臊得慌，真的，因为你自认为开车是很标准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也在克服这种习惯。因为原来开手动挡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1: 对，
0: 这手基本上不会离变速杆，因为我俩也都是开手动挡出身的，
1: 对对，
0: 对吧？你的手经常，尤其是在城市里，会让你养成一种你经常性的变换档位。你最快的时候跑到个五档四档，然后你多数情况下可能都在三档四档跟随的状态，所以你的手基本上在变速杆上。但是对于安全驾驶来说，双手握方向盘要比单手握方向盘要来的反应速度要快上是翻倍啊，而且它的操作的准确性会更好一点。所以永远给各位提醒啊，这些小毛病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些毛病，要把这事儿做得稳稳当当。一些安全的提示吧，借着节目开始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抢线，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FM1038-1038 来搜索一下，进入到微信平台，或者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加入。
1: 嗯，你说手动挡我在想，会不会开了，
0: 会不会，
1: 我还是琢磨。
0: 哎呀，那是刻在你骨子里的。
1: 肯定还会开，对
0: 不
1: 对？不
0: 会忘的。
1: 嗯，很久没试过了。
0: 你要说忽然之间开上一台不一样的车，有可能你的离合和油门配合的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熟练，尤其是第一下起步时，有可能比如说油大了一点，或者顿了一点，
1: 对，
0: 这个有这可能性。但随之而来你骨子里映照出来的那种本领就开始显现啊，所以你不用怀疑自己啊，
1: 还会开是吧？
0: 但是不好找，是吧？各位想找一台手动挡的车辆，不太好找。
1: 我那车还在呢。
0: 啊，还在啊。
1: 嗯，还在那个。
0: 人开的还很好。
1: 还在朋友手里呢。
0: 你发没发现？就是，你那个算是第一批吧。
1: 第一批。
0: 就是那个品牌那个型号的第一批是吧？
1: 真的很牛。
0: 我有印象。
1: 很经典。
0: 嗯，他当时，现在咱说实话，他当时复刻的真是很有本事。他不仅长得很好看，
1: 嗯，
0: 而且他那台车确实非常好。
1: 嗯。
0: 我个人觉得，
1: 嗯，
0: 他家后续出的，当然现在走电车的路线了，他可能更关注于这一点。
1: 嗯。
0: 他后续出的一些这个燃油车，
1: 嗯，
0: 确实不如那一款更皮实。
1: 嗯。
0: 行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接下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0: 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下方继续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崔先生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就是两车相向而行，对方左转，造成交通事故，这责任怎么划分？
0: 直行车有啥毛病？
4: 两方都是飞驾，都是没有驾驶证。
0: 哎呦。
1: 哎呦，这难碰啊，这也难碰啊。
0: 多大岁数啊？
1: 嗯。小年轻，
4: 五十多岁
1: 啊，
0: 俩人
4: 五十多岁，
0: 都五十来岁，
4: 对
1: 啊，
0: 哥俩啊，这怎么
1: 商量好了？
0: 不，这种事儿挺巧合呀。
1: 商量好一块儿出门哈。
4: 一方是两轮摩托，一方是三轮电动车。
0: 哎呀，吓我一跳！
1: 我以为都是私家车，
0: 对
1: 呀，四个轮的，
0: 听起来以为是私家车呢。首先要确认一下这个车辆的性质。三轮车要确认一下性质，到底是不是属于机动车，属于机动车有没有驾驶证。双方呢都是在确认完之后都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那就看直行和左转，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另外呢，直行的车辆有没有超速或者车辆检验鉴定不合格等这样的毛病。如果说其他毛病都没有的情况下，主次责任，直行车的次要责任啊，转弯车辆没有避让直行，要承担主要责任。如果直行的车辆还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比较多或者较为严重，那可能会叠加。那最

0: 高的责任呢，执行车辆不会超过同等，也就是说你最多最多拿到一个同等性的责任，
1: 嗯，
0: 还得说你执行车辆有其他的更多的毛病，那要不然的话就是主次，就是主次和同等，主次的几率非常高。
1: 嗯，还有什么问题？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哈，
0: 没有了。
1: 嗯
2: 嗯，好，谢谢。
0: 是伤的重吗？
2: 不重。
0: 还好，那运气还不错，那说明双方行驶的速度都不算太快，是吧？
2: 嗯，对。
0: 这个哪方是你啊？执行啊？
2: 执行。
0: 执行的是咱们。
1: 嗯。
0: 那执行的执行的是三轮车是吧？
2: 摩托车。
0: 啊，执行的是两轮的。
1: 嗯。
0: 转弯的是三轮的。
2: 嗯。
0: 嗯，那还好，这执行车没受到太大的伤害。
1: 嗯。
0: 这个没证啊。平时你看在村子里边屯子里边开不一定谁去逮你，但是呢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他就拿这事儿说事儿了，对吧？所以呢给你也给对方提个醒吧，尤其是你两轮的这一波，你平时在路面驾车必须得有个驾驶证，要不然的话可能后续比较麻烦。而且你没证你伴随一个问题，你的车辆也不会有手续，我说的手续指的是保险啊，你的交强险应该也没有吧？
2: 没有，双方都没有。
0: 哎，双方都没有。这个碰完之后涉及到这样一个情况啊，因为没有人伤，你的损失会小一点。如果有人伤的话，你的交强险的承担额度只要有责任是18000元，你给对方的人员造成了18000元以内的伤害，全由你个人来承担，这个都不按责任比例承担。你别看你是有可能是一个次要责任的一方，但是只要你应该有交强险而无交强险，那就按照18000。你要把人给撞了，这18000啥用啥话不用说，你就必须得自己全都掏。所以你跟这个摩托车的，不管是你还是你家人吧，我给你提个醒啊，如果还想用这么两个轮的摩托代步，那抓紧时间考个驾驶证。摩托车该有交强险有交强险，没多少钱，要不然就别选择这么一个便利的通行方式，好吧？
1: 麻烦在以后啊，今天是一个小小教训
0: 提醒。
1: 嗯，
0: 这只是对你的一个提醒而已。行了，跟您说声再见啊！这最开始我还寻思这么巧合，
1: 我也他说飞驾，我也想，哎呀，飞驾肯定就是正常的 C 票的驾驶员。
0: 我脑袋里想的也都是四个轱辘的车，
1: 是不是？没想过是俩块仨轮的撞一起了。
0: 俩人都50多岁，
1: 嗯，
0: 俩人都没有驾驶证，
1: 有100来岁了，
0: 俩人都开着车，
1: 嗯，
0: 俩人在路口上就这两台车咣当一起，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巧合得到什么程度？你要说摩托车三轮车，咱就理解了，
1: 嗯
0: 啊，这个呢，有很多朋友都处在飞驾的状态。
1: 我跟你说，村子里大多数的朋友们呀，也都这么开法，他们似乎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觉得现在条件都好了，我整个两轮的当代步，我也没有必要买个四轮的这个私家车放在那儿人吃马喂的，你说啊，那也不方便。你看我这两轮摩托，我出了门一脚油轰走了，我想上哪上哪，想上东头上东头，想上南头上南头。
0: 嗯，
1: 大家总觉得这事是习以为常的，你别忘了，今天的村子和过去的村子完全发生了变化。它最大的最直观的变化是，现在的村子都是公路，
0: 嗯，
1: 都是水泥路面，
0: 破摩托停下来连钥匙都不用拔，除了
1: 那肯定啊，
0: 除了你自己别人都开不走，
1: 那肯定啊。
0: 有多少个摩托破到这个程度，
1: 嗯，对，
0: 各位，我们不是说你骑个摩托我们说哎呀你就不如那个开车的，一点这意思都没有。我们想要告诉你的是，不管什么车都在交通参与的过程里面有风险存在，你需要按照标准去。比如说自行车12周岁以上可以骑，你不达到12周岁以上的，你不要去骑自行车。第二个，在骑自行车的过程里边，昨天上午的事故哈，给大家提醒了，15岁，是昨天上午吗？
1: 是的，
0: 昨天上午，
1: 15岁，
0: 15岁发生的事故。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故，也是一个孩子在小区里边跟车碰到一起了，都伤得不轻。那个还有之前有牙撞掉的，还有把这个脸部创伤的。还有把这个叫做锁骨创骨折的，
1: 对，
0: 还有把腿部创骨折的，哎呦我天，这几个事故都是啊，我现在那我想不起来是哪一天什么时候，但是这些涉及到的全是孩子，而且发生事故之后受伤程度，
1: 嗯，
0: 你想啊，一个孩子骑着自行车，咱不用有人撞，孩子骑自行车摔倒那一下就够受的了吧，是吧？胳膊腿有的时候都容易摔坏了，虽然小孩子们比较结实，但他经不起车碰啊。你要再跟车之间发生碰撞，那就更加麻烦。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醒，今天都忘说了。
1: 你说这我都想起一个更严重的事儿，你还有印象吗？ 当时一位女士打电话、
0: 嗯、
1: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她早上说呢，这个要送孩子去上学，
0: 嗯，
1: 然后呢，她着急回楼上干个什么事儿、
0: 嗯，
1: 就晚下了一会儿，
0: 嗯，
1: 孩子拿着车钥匙把车开走了，
0: 嗯、
1: 出去咣一下就事故了，
0: 嗯、
1: 还记得这个事儿不？
0: 有这事儿。
1: 我们还问说，那孩子怎么拿到你车钥匙呢？啊，那他就平常他也习惯呢。我说习惯干什么？接着咱俩问他吧。
0: 嗯，
1: 哎呀，他习惯也就摸摸车，
0: 嗯，
1: 别的没说，对吧？你怎么现在假期来了，暑假真的就来了？你家孩子平常愿意？

0: 事情做完之后五分钟就会出问题，或者是被发现，或者被父母批啊，对吧？一顿捋，你这都有可能。
1: 他都不在乎，
0: 他就是觉得，那我至少我现在要做这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再说然后的事儿呗。那你说在学校里边有时候上课说话唠嗑不都是吗？
1: 嗯，
0: 那眼瞅着等着老师批，那没办法，我管不住。所以呢，孩子们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半大小子，十五六岁，对吧？就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他们的创造性的思维真的很强，啊！但这种创造性的思维
1: 没有不敢干的事儿，
0: 那真是
1: 这没有不敢干的，
0: 他都得琢磨琢磨。
1: 嗯，
0: 哎呀，说不好听，说这玩意儿说烫手啊，
1: 嗯，
0: 他学摸的他得摸一下，我到底烫不烫，烫到什么程度？
1: 是的，
0: 这很有意思。
1: 那小孩进入这个年龄段，他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你弄不了他，但是你得分什么事儿，就安全这个事儿，假期了。你家里边的这些什么备用车钥匙你自己都收好，
0: 嗯，
1: 别让孩子随意就能翻到，对吧？有时候我就不明白，有时候家长说啊、哎、我这个怎么，我说你那为啥还能拿到呢？那个东西不很奇怪吗？那咋拿不到呢？我说他为什么能拿到？我说这个东西在我家他永远都拿不到，对吧？不该年龄段能拿到的一些物件他就永远拿不到。
0: 嗯，藏好收好啊、
1: 嗯、
0: 这个是家长该做的事儿。
1: 真是的。
0: 嗯，再一个呢，让他养成一种习惯，以我家那小子为例吧。应该是去年吧，还是今年上半年，忘了，就是有一段时间，半年多的时间吧。
1: 嗯，
0: 我们到小区的门口取快递，取完快递，这不是放学回来吗？取快递，取完快递了，上车的时候把这个快递就放到后边了，正好后边有书包，再放一个快递的箱。我说来吧，你坐在副驾驶这个位置，就是小区的正门，然后我要走车库的入口，
1: 嗯，
0: 进入到车库就这么短的距离，他就坐在副驾驶上，系好安全带。最开始的时候是很兴奋的，
1: 嗯，
0: 然后笑呵呵的坐在那儿，意思就是，哎呀，
1: 终于升级了，
0: 我这太少见了，坐在这个位置，
1: 对对。
0: 然后，哎呀，还挺大爷似的，往后边一靠哈，看看看，然后开车进小区，加一起呢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到了车库了。等下车的时候，他跟我说句话，他说：“爸爸，下次把快递放前边。”我说：“咋？”他说：“不舒服。”就是他紧张，我发现了，尤其是我从车库往进转的那个窄一点的那个转角位置，
1: 因为两个位置视角不同。
0: 对对对对，视角不同，他可能进入到了那种偏驾驶模式了，他紧张，我明显的感受到他跟着使劲儿，
1: 害怕，
0: 哎，他手也在捏，然后身子往起起，然后我就余光看着他，到了地儿之后，他说不舒服，我说这你就知道了吧，其实这是一种习惯，因为你打小。你从不记事儿开始坐车，就在后边那一个位置，
1: 嗯，
0: 一直到现在已经都十三四了，那么老大个子了，
1: 嗯，
0: 然后你还在那个位置，
1: 嗯，
0: 你已经完全习惯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到副驾驶，你就不习惯。
1: 嗯，
0: 那反之，有很多的孩子不往副驾驶上坐，
1: 嗯，
0: 啊，不往这个后排座位上坐，
1: 嗯 嗯，
0: 你给他放后边，他狼哇往前去。
1: 嗯，
0: 在路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家长带着的孩子，可能六七岁、七八岁，
1: 嗯，
0: 都在副驾驶的位置，
1: 这绝对不可取啊，
0: 非常危险。
1: 嗯。
0: 副驾驶其实是整个车辆里边最危险的地儿，
1: 嗯，
0: 因为当驾驶员出现风险、大风险，特别是紧急风险的时候，他的本能是躲避，就人都是这样，就条件反射，
1: 嗯，
0: 然后我给你，我往你的脸上打一拳，我碰不到你，你明知道我碰不到你，但是你必须闭眼睛，
1: 嗯，
0: 这就是条件反射。那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驾驶员一定的条件反射是自己躲，这是一定的。99%都是这样的本能反应，咱说的是没有反应空间的情况下的本能反应啊，所以在那一瞬间，整个副驾驶将会裸露在外，它的风险度是非常高的。而反倒坐在后排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安全系数相对来说要比副驾驶好一些。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啊，如果说您的孩子不太大，就平时愿意坐在副驾驶上，尤其像刚才小智所提到的，现在很多车辆有副驾驶的屏幕，
1: 嗯，
0: 啊，你后排可能没有，
1: 对，
0: 但是我副驾驶有个大屏幕，孩子坐这块看点这看点那个的不行，移动的状态下对孩子眼睛还不好，副驾驶还有这个影响，
1: 嗯，
0: 然后这样的操作，包括你作为家长，一会儿你就哎扒拉一下他，你别整这个，哎你别整那个，哎一会儿你喝口水，嗯，对吧？这都是当爹当妈的习惯性的操作。
1: 我最不喜欢让孩子坐副驾驶的原因就是在这儿，
0: 哎，
1: 就是特别难受，
0: 分神。
1: 你会觉得很操心，虽然他啥也不干，他听话，就我们家那很听话，
0: 你瞅他都闹心。
1: 但是我瞅他就烦得慌，就说啥不能坐我边上，你知道吧？
0: 所以啊，
1: 真是这种感受啊，
0: 各位。我们还是这样的忠告啊，我们现在所说出的每一个提醒都不是理论的，都是因为有实际案例发生我们才给您做出的提醒，所以大家千万要谨记，别人的事情已经在身上发生了，
1: 嗯，
0: 您呢可能听到了可能没听到，我们看到了之后告诉给您，这样的事情就是有这样的风险， 那如果你执意想做，谁也阻拦不了。
1: 嗯，
0: 你说，哎呀，你杞人忧天了，就你俩天天碰这事儿碰那事儿，我们咋听不着呢？就因为你们做这个节目，你们集合了全省的事故在你们的身上，那你怎么就能保？

0: 证哪一天不轮到你的身上呢？
1: 嗯，大家听我们节目听，千万千万不要听故事，
0: 听劝，
1: 听我们节目听的都是事故。
0: 嗯，
1: 你要每天想着这节目是事故，
0: 不
1: 是故事就好了。
0: 都是因为事故而带来的故事吗？
1: 真是，千万不要听故事、
0: 啊，
1: 不要听别人家的故事，不要听别人家热闹。故事是啥？故事是大家觉得，哎呀，一听一过就过去了，过去了，不到听事故，听事故听的啥？听事故听的是经验和教训。
0: 嗯，魏大哥，这又知道你开啥车了？
1: 这家给他能的一天，啥都知道，
0: 啥你都知道、
1: 嗯、
0: 哈！
1: 真是，
0: 你消停开你的老年代步车得了。
1: 老头乐，好好开 啊！
0: 老头乐，他那车要算老头乐，那够标准够用啊，挺好的。因为我知道大哥开什么车，挺好的。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且呢，自己的身体也倍儿棒啊，都希望大家知道这个程度啊，真的非常好。行吧，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如果您有发生交通事故啊，也涉及到保险理赔、汽车的维权投诉，包括在保险的过程当中遇到点什么问题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也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搜索 FM1038，1038，便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微信平台的朋友，有交通事故的视频、照片啊，或者是节目的互动、违法行为的咨询，这些都是可以与我们实时互动的。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全省各个城市有很多的城市有中雨的天气，特别是有后半程下中雨的，你比如说白山，这还有通化。这是可能在下午的阶段或者晚一些的时候雨量会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行车的安全问题。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接下来关注有理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大家交通参与的过程当中要分享的交通生活的故事，这回是故事，你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到 FM1038-1038 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
0: 啊，各位可以随时抢线。7月13号的贵州还剩下最后一组的名额啊，各位如果说您时间刚刚好，拍屁股说走就走，那您可以跟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标准的出行。这一次的出行里边，身边的朋友啊，包括我们那些老团友啊，其实特别多，而且这次出行的品质绝对够好啊。7月13号，如果您真赶巧最后这一组想要冲上来的话，那您就跟我们来保持联系啊。去的景点呢不用说了，这个贵州的一些经典的景点，黄果树瀑布、荔枝小七孔啊，什么镇远古镇呐、梵净山呐、西江千户苗寨啊，这些必须要走到。穿行在这些景点当中的就是每天的住宿和车程，坐的车2+1航空座椅必须得劲儿，住的许咱们是4钻酒店起啊，标准绝对够高。哪怕在西江千户苗寨，咱住的也是3钻的客栈，这个客栈如果达到3钻，那就是相当的标准了。所以各位什么都不用担心，吃得好住得好啊，6天5晚的时间，6880的价格。如果您刚好有时间，7月13号我们剩下最后一组，因为有掉队的，每次出行都会到最后有各种特殊情况掉队。今年掉队的人还挺多呢，这忽然之间的这事那事的，但是呢名额已经陆续补上，现在只有剩下最后的一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这时间真是马上就到啊，下周一咱们就出发。如果您感兴趣啊，可以关注一下，拨打一下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打 这部电话，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1: 嗯，想去出去玩的朋友们可以随时去关注了哈。这我们十三号之后有一些课程安排，要不然我肯定把它给你怼去。
0: 哎呀，
1: 千万别跟我在家待着。
0: 哎呀，那多好啊！你早说呀，咱不安排课呀。
1: 我就老觉得这两天十三号是有个事儿的，果然啊，撞车了，跟他
0: 真烦人，真烦人，
1: 跟他撞车了。
0: 哎、这你说全程思想教育课？
1: 哎，你带他去，你老省心了，
0: 是吧？
1: 他啥能干？
0: 那我能指望他干啥？我能好意思让他干啥？
1: 那你打啥不好意思？自己家孩儿想让他干啥就让他干啥。
0: 干啥？我带几个碗，我天天教他刷碗。
1: 想让他干啥干啥。
0: 吃完团餐，我赖着你妈交给我的任务去刷五个碗。
1: 哎、你别说，完啥能多给你干个活。但凡有带孩子去的，给孩子们没事啊上上课啥的，是不是多开心呢？
0: 那你八月六号
1: 领小孩玩？
0: 哎，八月六号走啊，团里配个翻译。
1: 啊，那块不需要翻译。
0: 那不对呀、啊，那咋出境咱也得带个翻译啊？
1: 他不需要翻译，
0: 那英文是更那啥的，更顺利一点的啊。所以那个带个翻译走啊，我说真是能用得上了哈。
1: 是
0: 啊，都这么大了哈，你
1: 啥都可以用。
0: 你说你都想不明白，他怎么忽然之间他能派上用场了？
1: 有用，
0: 有用了哈，
1: 成景有用的。
0: 行，哎呀，
1: 能干很多活儿。
0: 嗯，挺好。好了，各位，如果您想关注我们的产品，想仔细的关注一下，请听我们的介绍啊。今天我们依然给您带来的是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
1: 这 SK2 呢，我们今天这个小灯泡精华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夏天太阳特别的紫外线强，晒不住，稍微不注意，大家就很容易晒黑、长斑、肤色暗沉，是吧？这个女孩子们那都相当在意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美白精华绝对不可少。美白精华品牌也很多，但是小灯泡的这个美白精华那是妥妥的明星款 C 位的哈。平常官网50毫升。1700多块钱，就是一个主打贵，50毫升1700多。我们今天到手两瓶正装，两个50毫升，共计100毫升，你只要支付599块钱。刚才看了一下日期，今天最后一天，限量100组。SK2 的小灯泡精华，你但凡想抢购，599买两瓶50毫升啊，正装两瓶，看了一下，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大家抢购的方式呢，就发送两个字儿“美白”，发送到 FM 1038、1038下单啊。
0: 一般呢，我们给您介绍我们的美妆产品的时候，一般强调的都是价格，因为大家对我们的质量都放心，因为我们都是正品的，然后呢，可以蚂蚁链溯源的，都是正品保真的，海外直采的，质量不用担心。你就看这个价格，你比如说以精华液为例。咱们现在给您的这个价格，您买一个普通的品牌是不是也得需要这么个价？就是50毫升的精华，你买一个你不能说那些啥都叫不上名的啊，那可能几十块钱你就能买到，那抹到脸上它也起不到几块钱的作用。那如果您想买一个200左右块钱的普通品牌的这个精华，应该算标准价格吧，就是再普通的品牌精华液要是达到50毫升是不是也得值个100大多200多出头。那如果您拿着这个精华和 SK2 的精华去比，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它肯定比不了，它不是一个标准，对吧？一个是奢侈品级别的化妆品，一个是普通品牌的化妆品。但转过头来，您所花的钱却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给您的两瓶到手100毫升才599，这一瓶50毫升的实际上就不到300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那您平时花个200左右块钱、200多块钱买到的精华，你跟这能比吗？那你基本上不多花钱呢。所以呢，我们告诉您，这是非常划算的一种购买方式。2027年2月份，咱们这个产品到期，在这之前你用完，你就两瓶用完都没问题。整整这一大夏天，加上秋天、冬天，然后就才能用完这个产品。这两瓶用完没问题的，所以直接下单可以。但是如果想送人，这次我们得劝您，这个不适合送人，因为2027年2月份到期的产品，那你要是送人的话，感觉没那么大的诚意，是吧？那你像我们其他的有28年到期的、27年年底到期的产品，你送人是可以的，而且这个产品自己用的划算程度，各位自计算一下啊。正常来说，50毫升1700多，那两瓶在一起100毫升是多少钱？3500块钱左右，3500左右的产品，现在您只需要花599就可以拿到手。所以自己想用的朋友，自己平时也用精华液的朋友，您可以感受一下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
1: 哎，说是精华，其实它是偏乳液质地的哈，上脸的清爽不黏腻，非常的好吸收，你早晚坚持用，能明显感觉皮肤透白了好几个度哈，跨境直采，支持买链全程溯源，所以官网就是1700多，一支50毫升，现在两支共计100 毫升的大正装啊，只要599块钱，抢购啊，发送两个字儿美白啊，美白发送到 FM 1038 1038。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能够淡斑啊，拦着一些黑色素啊，说小灯泡顶十次的美白针儿啊，咱没用过这个美白针儿，但是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小灯泡，直接往脸上每一天早晚都涂一涂，尤其晒后的，对于大家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抢购美白两个字发送过来就行了。
0: 关注美妆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小孟哥互动说，他是听别人的故事，长自己的知识，总结自己的不足。聪明人啊，这常听节目的人都会越来越冷静，越来越聪明啊，在遇到一些路面情况时，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开车，不一定都是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呢，你被气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啊，你自己的心情不好了一下，其实是在每天的行车的过程里边都有可能出现的。但是呢，咱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自己呢放平心态啊，保证安全。所有的驾驶方式都要以避免事故为主。所以呢，它对应到，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执行，忽然有一台车从你的左边或右边准备往里挤，是它没道理，也应该它让你。但是如果你要是从避免事故的角度出发呢，你说啊，我今天开车的目的就是不出事儿。不出问题，那我就点一脚呗，他多吃多占又能怎么着呢？然后你会觉得他的歉意会十足。哎，我有一次呢，就是在我们单位楼下，即将到单位的时候，西门这块有小桥，各位可能都知道。小桥旁边有个小豁口，就是从那个这个世光路和我们小桥中间那块有个小豁口，
1: 经常有出车进进出出的。
0: 哎，这个车辆呢准备右转弯从这出。他呢当然是每天都要从这走，他很有经验。他把这个车呀，他就是使劲往那个我前方那个车的尾部那个角度那儿使劲往里顶，使劲往里顶，然后就劲儿劲儿的。前面车刚要动，他发现，哎，在我前边的再前边的两台车已经陆续开始移动了，他就开始往前顶，往前顶，手法应该说还不错，顶到了也就在10公分之内了吧，还在往前顶。其实呢，我连挡都没挂，我就是在这等着你就过吧，因为很简单，他那一侧只有一台车，如果说句心里话。他那一排如果要排了3台车4台车，我会有可能让出来一台车，第二台车你就别走了，对吧？咱们交替通行，后边的车让不让你那是他的事儿了，我让一台车没问题。那一天他只有一台车，然后他不停地在往前顶顶挤挤挤，等他我前面车走了发现我没动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不好意思了，
1: 特别
0: 就是觉得，你看我搁这劲儿劲儿的跟人挤，人家没勒我，人家给我让，然后他赶紧啊把车顺进来之后，大哥非常讲究，应该比我年龄比咱稍大一点吧，摇下了半拉车窗，着急忙慌，因为他转弯嘛，着急忙慌把那手指头从那缝里边伸出来了，就这么招着手，意思谢谢谢谢啊，我高兴的想你快走吧，你这你
1: 让多半天了，
0: 你把手别着，你说你在转弯的过程里边，你在万一你说你在磕磕碰碰，你还谢啥呀？你快走得了。把车身摆正之后，呱又摁上喇叭，哎，我说你看这大哥就，他就明显，我的解读就是他不好意思了，哎，他就，咱用一句，
1: 他没想到后边这个人这么讲究，直接给他让了，没用他费这么大劲，
0: 哎，他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小人之心了，是吧？
1: 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后边坚决不给我让的原则通行的，
0: 然后我要把这空占上，
1: 对，
0: 实际上你看我坐那我就想，我说你别顶了，我高兴的行，你别顶了，我也不能给你倒啊。我也没必要跟你招手，意思你就走。那我一动不动，而且我跟前车之间的空没有贴的那么近。我停车的时候习惯没有说像那种有的朋友停车习惯就是离前车特别近。我一般情况下留下一点点空间。当然不是那种排打空的那种啊。哎，这哥们儿，我就那一次我就感觉到他是满脸的不好意思。他说：“哎呀，我这小人之心了。你说人家这当回好人，我在这块跟人劲儿的不好意思。人都是这个心态，你让他。”他就有歉意，他就有感激，你跟他抢他就想跟你劲儿，就想跟你比，就想跟你拼，所以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是以避免事故为根本的，你是不是让得很理所当然，你心里边也不没有什么意见呢？
1: 大多数人开车在路上会有这种习惯，就是他本能， 觉得你看我都这样了，你为啥还不给我让一下？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在路上你会发现有些司机师傅开车真的很用心，
0: 嗯，
1: 同时呢他用脑子在开车，
0: 嗯，
1: 我就挺愿意用这话形容，就是有司机师傅那车开的特别用脑子，
0: 嗯嗯，
1: 就一看就这是一个用脑子在开车的人，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你看着是真来气，但有时候你想呢，他这人就这样，他不会用脑去开车，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开车不需要动脑，
0: 嗯嗯，
1: 那只需要就动个手就可以了，动什么脑开车呀？我没有必要动脑，但你看会开车动脑开车的朋友们那车开得特别丝滑，
0: 嗯，
1: 你跟他遇在一起特别舒服。我真的遇到几个这个真是特别用脑开车的朋友，我在车里都忍不住，不管我车里有没有人，我甚至都想说一句哎呀车开得真好，
0: 嗯嗯嗯
1: 你就特别想表扬他，你说你看哎呀真会开车，
0: 哎，
1: 所以说你看会开车的人真的大多数都是用脑在开车，嗯，他能分析，
0: 哦，我
1: 对吧，
0: 我也没做到那个程度，
1: 确实能够感受到，
0: 哎，
1: 但有时候在路上你生那些气没用，为啥？因为人家压根就不用脑开车，
0: 嗯，差不多就行了，
1: 是不是？
0: 我还没到那个登峰造极的程
1: 度，嗯，你已经做到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哎，客气客气，
1: 嗯，用脑开车用脑开车真的很好，啊
0: 哎，我硬生生的把这个便宜事儿拽自己身上来了啊！行，各位啊，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有理走天下》，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相关的问题。
1: 嗯，
0: 此时此刻，如果正在路面驾车，如果您一大早已经出来，尤其是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上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咱们的营运车辆。可能早晨五点多六点多很辛苦的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到这个点了是不是肚子开始饿了，找地儿呢吃点饭，然后让自己呢舒舒服服的再参与到这一天的充足的精神去参与到一天的驾车生活当中，都给自己适当的做一点调整，那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6: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7: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8: 详询0431-58458。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1: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有事情的朋友随时来关注啊。
0: 嗯，今天下午一波学校放假了，考完试了。
1: 嗯，
0: 明天一波学校考完试了，当然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学校考完试了，所以呢，等同于在明天吧，基本上就进入到了一个孩子们。基本差不多的时候了，剩余的就是出成绩啊、家长会啊、正式的放假呀，十号也都完事儿了。所以呢，真正的进入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嗯，大家今天下午看各个商场里啊，各个能够吃吃喝喝、溜溜达达的地儿，孩子们开始多了。
1: 嗯，
0: 啊，大家再次给各位提醒啊，注意孩子的安全。我们，因为这两天这孩子发生事故比较多，我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平均下来一年就是。一年两个假期嘛，寒假和暑假，
1: 嗯，
0: 咱们至少得接到5到6个
1: 啊，那肯定得有啊，至少了。
0: 咱说的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磕碰啊，
1: 嗯，
0: 就是哎呦赔两个钱儿，咱说的都是有人伤的，
1: 嗯，
0: 差不多，平均下来也差不多，
1: 嗯，太有了。
0: 那你说我们听众一个几个人啊？300-500，
1: 不止，
0: 不止，
1: 不止，
0: 那3000-5000，
1: 那也不止，
0: 35000，
1: 嗯，有了，
0: 好像也不止，全省2000万人口呢，要35000的多可怜呢。嗯，你说几率其实不低呀。
1: 嗯，
0: 孩子们才占比多少啊？所以呢，我们真心的给各位家长们提个醒， 如果呢你是经常带着孩子出去，你要不断的在出去的过程里面去教会他如何参与公共交通。如果你想孩子锻炼，我们不建议你在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去锻炼他。
1: 嗯，
0: 这个不得不说，它不是一时锻炼出来的。
1: 哎，你这个锻炼你要分时间节点。
0: 对，
1: 什么时候开始锻炼？我最近开始在锻炼孩子了。
0: 哎，
1: 因为他在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就要独立出去自己出行了。
0: 对对对，
1: 他走到任何地方都是自己出行了，他身边再也没有他的爸爸妈妈陪着他了，
0: 嗯，
1: 也没有他的爸爸妈妈亲自去接送他了。
0: 对，
1: 这都不存在了，这个事情到另外一个城市自己独立的去面对着自己所有的世界。所以最近他跟同学约出去玩，我没再欠欠的说我去接你我去送你，我就告诉他我没时间，
0: 嗯，
1: 我今天有事儿，
0: 嗯，
1: 昨天我没有开会，我昨天告诉他我开会去了，
0: 嗯，
1: 我昨天真没去接他，
0: 哎呦，
1: 我昨天雨特别的大，然后他玩的又很晚，本来我寻思这大雨天我去接他吧，我想来想去不能接。
0: 你昨天你好好说，不是锻炼，你昨天还是以生气为主。
1: 下午的时候我已经不生气了，
0: 是不是？早上老爸一生气不送了，晚上老妈一生气不接了。
1: 他爸最后坐公交车去接的，
0: 是吧？你看还是，哎呀，这个爸呀，
1: 这个爸总是教育路上的绊脚石，
0: 总是把自己气够呛，完了回头还得服软。哎呀，
1: 我最近确实在锻炼他，包括公交车怎么去坐，
0: 哎，
1: 轻轨车怎么去坐。如何是安全的，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昨天他自己坐了23站地的公交车。他晚上自己发朋友圈，我自己看着，我就在那屋乐，
0: 嗯，
1: 我还不敢乐出声。他自己说什么原因导致我坐23站的公交车，完了发一个
0: 反省，
1: 然后发了一个他朋友他同学的图片，
0: 嗯，
1: 他俩的合照，
0: 嗯，
1: 我说那不就是为了同学而坐的23站地。
0: 他心里想，不是啊，是我把我妈惹着了，根本没人管我。哎呀，挺好的，这个时候该锻炼了。
1: 哎，我确实最近在锻炼的，包括下雨天下了车下了公交车打伞，
0: 嗯，
1: 怎么看
0: 啊？对，
1: 我都给他发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给他告诉他清清楚。然后我说，你到那一个地方，必须在群里边给我打个卡，让我知道你到哪儿了。
0: 对，
1: 然后他倒是做到了。
0: 所以啊，我们一直强调，叫做废话式的叮嘱是没有用的。
1: 嗯，
0: 比如说经常性的，一开门说今天上学注意安全啊，
1: 嗯，
0: 今天上学好好听课啊，
1: 没有任何用处的话。
0: 哎，今天不要跟同学们打闹啊。
1: 嗯，
0: 这些话对于孩子来说就嗡一下，
1: 嗯，
0: 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吸取到任何有经验和有价值的东西在里边。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做出的叮嘱指的是你要教会孩子，比如说什么时候向左看，
1: 对，
0: 什么时候向右看，
1: 对了，
0: 信号灯不要闯。
1: 嗯，
0: 你在参与到公共交通里，比如说在坐车的时候，
1: 嗯，
0: 你不要，你像你家孩子大了，手里边有手机了，
1: 嗯，
0: 你不要坐在车上就捅个手机。
1: 对，
0: 为什么？
1: 嗯，
0: 你不观察周边的环境，如果真的有个意外发生，
1: 嗯，
0: 你没有准备。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前车都要停车了，
1: 嗯，
0: 这车马上要急刹车，
1: 嗯，
0: 你本能性的你会扶一扶，
1: 嗯，
0: 把一把吧。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啊。所以呢，给各位提醒，安全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
1: 哎，
0: 不管咱家孩子有多大，你要让他参与到里边去，
1: 就得教会他。
0: 哎，
1: 到什么年龄段就教孩子哪些技能，
0: 对，
1: 那是生存之本。
0: 哎
1: 哎，没有这个，你说他怎么面对生活？啥都没用了，什么好不好的成绩，坏不坏的成绩，那玩意儿都不重要了。一个人出去就是安全最重要的。
0: 那，哎，是啊，生命最重要嘛。所以这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来，我们迎接管女士的电话。您好，管女士。
1: 你好。
8: 啊，您好，
1: 嗯，
0: 请
1: 讲，
8: 是我，啊，
1: 是您，是您，
8: 对，我没有那个用蓝牙听的又不太清哈。
1: 那你说吧，有遇到什么事儿？
8: 啊，我前天有一个小刮蹭，
1: 嗯，
8: 我的情况是这样，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车吧是正常打了转向了，我要右转，
0: 嗯
1: 嗯，
8: 提前就得有四五十米那样，我就打了右转向了，
1: 嗯。
8: 然后我刚要一拐出去半米，完了那个后边就我右侧就来了一个电动摩托，就刮蹭到我车，它就倒了。
1: 嗯，
8: 倒了，完了我就下车了。我说你咋开这么快呢？我老远我就打到右转向了。我说你是送美团的吗？
0: 嗯，
8: 一个女生。
0: 嗯，
8: 完了她说的谁是送美团的就不开心了。不开心，我就给他摩托扶起来了。我说我扶不动了，他那个是船挺沉的。我说那就赶紧扶起来，我看你咋样。他也没摔，他就是说，
1: 嗯，
8: 左手的中指碰破了一点皮儿。
1: 嗯
0: 嗯。
8: 完了，我说你帮我把你那摩托扶起来吧，咱们在这也堵碍别人交通啊，出行啊。完了， 他就不愿意了，他说的、
1: 嗯、
8: 那意思我没有态度了，那个报警。
0: 嗯
1: 嗯，
8: 我说我打了又怎样的，我老早就打了，我觉得我没有啥错呀。
0: 嗯
1: 嗯，
8: 他应该是没点刹车，他就想冲过去。
0: 嗯
1: 嗯，那你知道你俩谁有路权吗，女士？
8: 我右转。
1: 你说你俩谁有路权？你俩谁有路权？就这一个问题。
8: 路权我不太懂
0: 啊。
8: 我，
0: 您作为驾驶员，您知不知道右转弯的时候需要做什么？
1: 嗯，
8: 应该等他过去。但是我的倒车镜，我右转的时候、
0: 嗯，
8: 我没看见他呀。
0: 嗯
1: 嗯，
0: 好。
8: 我右侧，我车走的时候一直打着右转向。
1: 你开几年车了？
8: 我觉得右边是没有人的，我才拐的呀。
1: 你开几年车了，管女士？
8: 我开十多年了。
0: 十多年，
1: 嗯，
0: 我给您解释解释这事儿，然后您来听一听啊。
1: 嗯，
0: 首先要来确认一下对方车辆的性质。它到底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如果它
8: 是机动车，
0: 嗯，如果它是机动车，要走在右侧车道的最右侧，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如果它是非机动车，它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内，而不应该走在机动车道内。所以要根据它车辆的性质，再来看它所行驶的位置，然后再来判断对方是否会有责任。对方处在直行的状态下，你处在转弯的状态下，
1: 嗯，
0: 如果对方走了自己该走的道，转弯的时候你给兜进来了，那这起事故就是你的全责。
1: 嗯，
0: 如果对方走了自己不该走的道，你给人兜进来了，那对方也会有责任。然后呢，再来看现场的情况，再来判定你们的责任谁大谁小。刚才您所提到的，您没看见，不代表着理由。
1: 对，
0: 没看见有可能是因为角度的问题，有可能是您观察的早晚的问题，也有可能其他的一些原因你没看到。没看到不能算理由。而且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下次我给您提个醒，不建议您现场去扶车去扶人啊、一旦有受伤，您可能这一折腾会影响人家的病情
1: 啊、造成二次伤害。
0: 对，
1: 这都有可能。
0: 你去挪动他的摩托车会影响到现场的第一现场的判断。摩托车停在地上就停在地上、嗯、首先要进行拍照视频的取证，来锁定对方车辆的位置，以便于交警来到现场的时候能够确认他所在的位置是违规的还是不违规的、
1: 嗯，
0: 所以呢，下次呢不要这样去做。第二个呢，是你把人碰伤了，人家有一些想法是对的。再一个，嗯，我多说一句，你下去你给人判断啥美团不美团的？你说你这事你人能不来气吗？人寻思我家里边干大买卖的，你非得说我是美团的，你这搁我心里边，那你我这么说的，女士，我把你的车给碰完了之后，我一敲车门，大姐呀、
8: 啊，
0: 你开滴滴的啊？我不是说别的意思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靠车辆所行驶营运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大家心里边不得劲儿，
1: 不要给人家定性属性、嗯、啊。
0: 我给你定个性，就是你也不太会唠嗑，
1: 嗯。
0: 然后呢，十来年的车开的呢，看似有经验，刚才说路权你听不懂，这是驾驶员应该能听得懂的。什么叫做路权？我告诉你，直行车辆有路权，转弯车辆无路权。路权就是你在路面行驶的权利，
1: 嗯、
0: 你有没有权利优先通行？这个叫做路权。
1: 嗯、
0: 作为驾驶员，你也应该能听得懂。
1: 管女士啊，咱车不能开糊涂车呀。
0: 这起事故很有可能你的责任会大，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出没出。如果没出，您就等候着。问题也不大。交强险都能解决，对方即便有一点财产损失，交强险也能解决。这点人伤看来也没别的毛病，没倒地，手擦破点皮，做点包扎，做点检查，多说了。所以不用担心的同时，要给您提个醒，下次开车的时候，你要在车辆方向发生改变之前去观察后方的情况，然后在确准了即将要转弯的时候再次的去观察，然后才能动方向。您很有可能是方向已经动了才看的后视镜，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1: 那肯定是这种，
8: 哦、
1: 要不然不能看不见。
8: 我有点速度，我有点速度，完我觉得右边没有人了，我直接就转了。
0: 是你在直行的时候，是你在直行的时候没有看右侧的后视镜，而是方向出现了转换，你的车辆已经发生了角度，你的这个时候的角度后视镜是看不清你的正后方来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发生的转弯，所以你把人兜进来了。啊、
1: 时间关系不说了，关女士，这事儿你不占理啊，以后记住，好吧。
8: 嗯
1: 嗯，
8: 行吧，
1: 不还行。
8: 我没说明白，他那个车没有证，完了还是机动车。
0: 嗯，
8: 他还没有牌子，还没有证。
0: 没有牌子不受影响，
1: 嗯、
0: 没有证有可能承担个次要责任。
1: 对，
0: 但是呢，很有可能是你的右转弯给人兜进来。
1: 哎，
0: 所以呢，这起事故给个主次或者给个同等，就差不多了。
1: 转弯让直行，永远记住啊。
0: 啊，
1: 嗯，
0: 除非对方走在了非机动车道里边，驾驶的是机动车，对方的责任就会大。
1: 嗯
0: 啊，所以这起事故到底什么样的责任，我没有办法给你准确分析。
1: 嗯、
0: 你可以跟。 根据刚才我说的几种情况，就是对方承担主要责任的可能性也有，仅限于对方是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里。如果对方的机动车走在了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该走的地方，对方的无证驾驶会给他一个次要责任，那就是你主要他次要。
1: 嗯，
0: 第一种情况是他主要你次要，第二种情况是你主要他次要，基本上是这两种可能性啊。
1: 好了，慢慢处理，跟你也说声再见。我们最后来关注 SK2 小灯泡哈 ，SK2 的小灯泡正装50毫升的。正装在官网1700多块钱一瓶，今天呢我们是到手2个大正装啊。

0: 100毫升，只要支付599块钱。大牌美妆夏日的消夏节，只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活动，你才能拿到手599元两瓶正装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限量100组，今天是最后一天，想购买的朋友支付599元拿走两瓶，每瓶50毫升正装 SK2 小灯泡精华，发送两个字美白到 FM 1038抢购。
1: 嗯，各位抓紧时间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价格非常的合理，50毫升发两瓶，100毫升599，100毫升正装价格是3500块钱左右的产品，现在只卖599元，各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我们在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也已经开启，各位价格已经定好10888的价格，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是基于我在1月份带完了这第一站之后，对行程做了整体的升级，把马来西亚的住宿减少了一天，新加坡的住宿增加了一天，樟宜机场给大家安排，而且把好的景点的时间抻长，只有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才能够制定出的线路，我们给您提供出来，住的都是4钻5钻，并且在马来西亚给您安排了国际五星的希尔顿酒店，整个的行程标准都特别高，而且在这个季节里边最火的时候，价格又是非常合理的，10888一价全含，什么税费小费都包括在内了啊，不需要你额外去交。感兴趣的朋友关注新加坡马来西亚8月6号出行的朋友，七天的行程，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或者在直播微信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啊，标注新加坡马来西亚，我发送您的姓名电话，便会给您回拨电话。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

0: 一下，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筹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周日、周二啊，到我们的众筹连锁呢，加95号油可以立减5毛，加92号油可以立减4毛5。好了，今天是星期二，大家如果说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或者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车型的很纠结，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昨天晚上的时候，在上海有两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是来自于坦克300全新款的，已经出了预售的价格。然后呢，在开始的时间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次呢，坦克300呢推出了三个版本，现在就是坦克300的 HiFour G 预售价格259,800，坦克300的 HiFour T 预售价格269,800，还有呢坦克300的燃油版同步开启了盲定啊。
0: 应该说五年深耕积淀，作为自由五界 SUV 的全新坦克300迎来了全方位的换新，它是将潮流个性表达、前沿科技的科技啊，还有这种什么呢百变潮玩的属性和硬核越野的这种基因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 SUV 的品类边界，为用户带来覆盖个性的表达、家用通勤、潮玩露营、极限越野的全场景无短板的出行体验。
1: 其实五年前坦克300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无路闯出路，对不对？填补了很多一代人的这种选择空白。那其实这个方盒子这种设计和强悍的综合能力呢，获得了将近60万用户的认可了。现在目前坦克300有60万用户了，这也成为了中国汽车市场的限量级啊、现象级这样一个产品了。我觉得他们这个 CEO 讲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吸引我。他说不是我们找到了用户，而是千千万万用户一步步定义了坦克300该有的样子。你看
0: 看
1: 说这个东西特别好，
0: 说真好哈。
1: 对，因为也确实坦克300呢是很多的粉丝在我们的实际使用过程当中提了很多的建议和意见。然后呢坦克呢真的很听话啊，根据粉丝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在完善坦克300。
0: 你看如今全新坦克300依托了整车553项的迭代升级，实现了全方位的跃升。它是以全新设计语言重新定义了正宗方盒子的美学标准和实用的价值。
1: 其实这一次呢坦克300呢在整体的长度和它的宽度包括它的轴距呢都会有增加，尤其这个车的轴距是增加了3010这样一个比例了，整体内部空间是非常好了。因为我们说过其实买坦克300的人很多都是出去这种户外啊、露营啊、越野啊，其实对于空间来说是非常有要求的啊。而且这个车呢在整体的设计风格当中呢也是增加了一些熏黑的，比如说像坦克的字母的中网，还有呢破圈呢使用了一个分层的灯组，这个设计啊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再有呢就是首创的三段式的前杠，这个以后未来呢它在维修的便利性方面非常高，而且呢给以后未来的改装和拓展方面呢是增加了很多的便利性啊。
0: 经典造型之上，全新坦克300推出了闪耀黄、热爱红、悠然青全新的三原色的车漆，它是以高度原生基色诠释了年轻个性的一种表达，就是可以充分来释放高饱和纯正的视觉的张力。我们都知道现在买车愿意买这种五颜六色的车身颜色，这次呢坦克300也带来了这种闪耀黄。就是在我们今天风哥的头条啊，我们的风哥的汽车圈，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就会有体现，它的这个黄色真的让你一眼看你就觉得这么热烈吗？
1: 对啊，还有就是这次呢这个 HiFour C 的产品呢作为一个超能的这样一个混动框架呢，它也提供了一个 2.0T 的这个混动发动机加双电机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呢它也提供了一个三档的 DHT 的这个动力系统啊。这个车能达到什么呢？零百加速4.3秒，亏电状态下呢5秒也可以破百。还有就是什么呢？纯电续航200公里，然后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122公里。
0: 对，
1: 就是通勤零油耗，长途无焦虑啊。
0: 为了配合这种全场景的出行，全新坦克300搭载了它的 COFEI 的一个辅助驾驶啊，配备了激光雷达在内的27个感知硬件，智能体验全面升级， NOA 可以联动 ETC， 实现什么地库到车位全程智能通行，自动完成高速的汇入、变道超车、 匝道通行、自动泊车等操作，城市复杂的路况呢，制动平顺更加的细腻，能够顺畅完成变道的这种博弈，有效的防止加塞呀。行业首创智能全

0: 并行的模式，融合了多元的传感器的数据，实现识别路面的特征，行驶过程当中无需停车就可以自动切换对应这种地形的模式，越野新手也能够稳扎稳打通过复杂的路况。另外呢，我们说了一下，其实坦克300全新款这次带来了很多多元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属于基于全场景户外出行的真实痛点。全新坦克300原厂11种的车联生态精品和整车深度的适配，涵盖什么车载电台、高原的制氧机，还有卫星通讯、多模式这样外部射灯等，每一项都精准的去解决了用户户外的出行痛点。当然了，全新坦克300哈，可圈可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呢，大家可以自行来关注一下。同时最后我们再说一下价格吧。这一次呢一共推出了几款啊，我们先来说259,800、269,800，燃油版可以开启盲定。
1: 对，现在是预售阶段，可能会在这个月呢，坦克300将会正式的上市啊。好了，下面介绍这款车型呢，一定要着重关注一下。如果是一些米粉的情况下，你们喜欢小米这种造型的这种轿车，大家一定关注一下。吉利银河有一款呢，叫银河 TT， 全球首秀了。这个车真的是把这个高定的时尚呢焊进了车身上啊。
0: 我觉得这样啊，大家可以光听我们两个先说一下 TT 的这个车型，然后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么这个车型在吉利体系当中得定多少钱呢？
1: 对，这个其实现在也是在这个猜测阶段啊。
0: 猜测。
1: 但这个车为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时尚焊进了车身呢，确实在整体的长相当中，我真的依稀看到了很多小米的身影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小米也，我们昨天还在说小米现在目前的整个的车的造型也要源自于保时捷的帕梅，对吧？一切我觉得都
0: 长得很相似啊，
1: 一切应该都感谢保时捷。最早的新能源的特斯拉开始啊，就一切应该是源自于保时捷啊，你说感谢保时捷的设计啊。所以这一次呢，就是它也是量体啊，这个设计了这样一个车型。很多人说这个车的外形太绝了，
0: 它就是把这种高定美学、时尚的美学刻进到骨子里。然后这一次呢，它在上海首秀也是直接开炸，因为它是联合了时尚集团深度共创的一个 C 级 AR 纯电动的大轿车。
1: 对。然后这个车整体长度呢将近5米了，然后轴距呢是2920，再有呢就是它是一个低趴的轿跑车的这样一个风格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车呢，它用的是800伏的全域的高压平台加持，快充、续航、安全全面的进阶了。再有就是它用了激光雷达，加上自家的这个千里浩瀚的这种驾乘的方案啊。然后呢，纯电现在目前官方给到的是540公里到725公里啊。
0: 既然我们说到了时尚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座舱，就是把这种松弛感玩到了极致。它采用的是意大利设计团队直接把科莫湖的一个度假体感搬进了车内，所以它整体坐进去的感觉是属于那种瞬间舒展通透的。而且呢，我们都说这一次呢，它是灵感来自于就是那种时尚的大秀。然后呢，全国50%现在进行了巡展启动，就是这一波它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国际的品牌，然后时尚的感，就是给大家输出了这款 TT 的车型。
1: 对，
0: 我觉得大家如果你好气的话，自己上网查一查吉利银河的 TT 啊，去看一看它光彩夺目。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把它们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然后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看到这个你的世界我来过啊，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奔腾的悦翼03这个车可不可以入手啊。其实奔腾现在目前呢也是在做这个极度的新能源，甚至现在这么说啊，奔腾现在已经开始把新能源独立成电了，未来的销售体系，未来的比如说服务体系都是单独的新能源的奔腾电。奔腾其实我个人觉得新能源当中两个车必可以选，第一个奔腾小马，因为它便宜，对吧？作为家庭代步的车型来说的话，你不要强调这个车这个那个它该有的它都有了，该省的也都能省了，最重要它的价格30,000多块钱。第二个其实也忽略了一款车型，就是悦翼03这个车型。这个车就是符合我所有买新能源车的标准，第一个价格不超100,000的价格。然后呢，作为空间来说，新能源你别看这个车整个的4.4米的长度啊，但是你坐到车型的第二排，你发现无敌第二排。为什么呢？因为新能源跟传统燃油车不一样啊，没有所谓的三大件啊，发动机不用任何的这个布局啊，对不对？所以内部空间非常的宽敞，
0: 不占地方，
1: 对不对？还有就是，如果从续航上来看，两个纯电续航445公里，第二个高配车型565公里的。

0: 续航。我告诉各位，你别认为现在什么800公里、1000公里，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咱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也涉及不到。像400-500公里这种小型车，它已经非常完美了。为啥？为啥？首先第一点，你可能买到800-900公里续航的这些车，个头都不小，可能都超3吨了。
1: 嗯，
0: 这些车跑高速的水平都非常的差，
1: 因为你背着电池比较大。
0: 对，车的自重太沉了。
1: 嗯，
0: 你别看它跑800公里，可能上高速一下露馅了，也就是400-500公里。但这种小型车本身的体积非常小，风阻系数非常小，体重非常小，所以呢，它的耗能方面非常小。你别看它现在只有400-500公里。但是呢，可能实际的这样一个表现要比那些车要更强一些，所以作为家用来说，就是从价格到目前现在的续航，包括这个车整体的一些设计各个方面啊，绝对符合家的标准。再加上一点啊，就是咱不知道这个吉林省以外是什么样的，但是你最起码在吉林省，你如果是一个长春或者吉林省的人，你说的奔腾汽车品牌没有不知道的。
1: 嗯，
0: 甚至这么说，奔腾品牌现在目前在整体的服务体系当中，店是不是多呀？
1: 嗯，
0: 吉林省都造多少家呀？
1: 嗯，
0: 你比奔驰、宝马、奥迪的服务的体系都非常好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奔腾车还有一个非常良心的，就是什么呢？把所有的这个车身的终身质保和3电的终身质保给你全是全满的，就是
1: 全拉满
0: 全管你。
1: 嗯，
0: 你这么说，你买一个理想敢保你吗？
1: 嗯，
0: 也就是可能是8年16万公里嘛。你买个特斯拉是不是也8年16万公里？谁能说你3电系统给你终身质保？而且所谓的车身终身质保是什么呢？以后你有个灯泡坏了可能都管你，你悬架坏了，就是有一些非易损件的东西都管你。那就我就说一句话，就这不是企业良心吗？这其实是在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啊。咱们买车最担心的是什么？买电车最担心是你电池坏了，你自己换的，你就换不起。但是人家说了，你只要符合规定和标准，一年就跑那他的公里数，你就是可以享受这个。
1: 他说感谢峰哥，我买565公里续航的。
0: 行了，等会你看我都没说完，你就这要决定下单了。我跟你说了，奔腾新能源汽车两个不能错过的宝藏级的东西，就是第一个，奔腾小马，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越E03，非常完美。就甚至这么说，我去年买车的时候我都关注过越E03，真的关注过，我奔着小马而去。但是呢，越E03吸引了我，因为那去年买越E03还有一个点，就是它没有公里数限制，你随便撩还是终身质保，甚至导致了很多网约车都在买它的产品。网约车你要知道，一个月可能跑4-5万公里，你电池都终身质保，那啥
1: 厂家呀？
0: 那他退呀。后来我估计现在不能这么给了。
1: 嗯，
0: 你这么就像说这句话，你这玩意儿不是自助餐，你管够啊？
1: 对，
0: 你那么整企业是干不了啊。好像现在不可能就是没有限制了，应该是有限制了。
1: 因为很多企业现在都有限制。
0: 这个你们当打听打听，因为我知道去年的时候越E03确实是没有公里数限制的，你随便撩电池还终身质保，现在是不是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打在屏幕上是不是应该有限制了？一年多少万公里我不知道。
1: 嗯，
0: 你给峰哥，你好心你要知道，你告诉峰哥一声啊，我也给各位普及一下子，8年60万公里吧，网约车是不是？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多良心呐，60万公里，
1: 所以可以买啊，非常可以买。嗯，
0: 你跑60万公里，说不好听的，让你开这车你不开了，造差不多了啊。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

0: 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如果喜欢看啊现场直播，或是有问题跟我们互动的话，今天周二我们聊一小时的新车，然后随时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很多新车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啊，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北方市场问了很久，他说峰哥，银河 M9 两驱和四驱的哪个更好一点？
0: 嗯，银河 M9 从上市到现在呢，其实在东北啊四驱卖的更好一些、
1: 嗯、
0: 啊，就是东北人可能对于这个尤其是这种所谓大个头的 SUV 车型，他都会有一个四驱梦。
1: 嗯，
0: 他就认为就是四驱在东北最起码在湿滑路面呢，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可能会更稳定一些。
1: 嗯，
0: 对吧，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要说一点啊，现在呢你购车跟以前传统购车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了。
1: 嗯，
0: 为什么不同？以前咱们传统的燃油车你可能就要求它是一个四驱版本，但是新能源车，新能源其实到最后考虑的是能耗问题。你看四驱一般它的纯电续航都要比两驱的更高一些，对不对？它耗电更大一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现在买新能源来看的话呢，其实两驱车完全足够了。而且那你说东北冬天那他妈能行吗？尤其很多现在电车都是后驱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从燃油车时代当中它配 ESP 那个年代开始啊，现在的车就很难让你去自己做打滑了，很难了，因为电子都有这个控制了。尤其现在的车智能电脑非常聪明了，你车一旦出现了轮速的这样一个失滑或者失速，马上给你补能了，或者马上给你做其他轮的分配了、
1: 嗯、
0: 明白不？所以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电子化的车，你想让它呲溜滑不容易。所以就是这种车如果从现在目前的购车价格上，包括在以后未来使用的能耗方面，两驱足够足够了。但是有一些东北人他对于四驱这种情节，那我不劝了，你不差钱买四驱没毛病啊。但如果说从合理上来看，两驱足够足够啊。
1: 潮说的，老师问一下，年轻人新手上班族10万左右的预算是买新速腾还是去上二手奥迪 A4L
0: 啊？就是我还是一句话，现在如果说你认可二手车情况下，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不要听别人任何说。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最固化的一点，我买一次车我买二手的，我买别人用过的，啥年代啥观点了？
1: 嗯，
0: 啥年代啥观点了？别人用过的怎么就不能用啊？
1: 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啊，
0: 嗯，
1: 就是如果10万左右的话，你现在买了速腾，未来你可能会换 A4L 或者是说换其他的 A4L 同级的车型、
0: 嗯、
1: 但你现在买了二手的 A4L， 未来你再换可能就要换到五系或者是说更高级别 A6 这样的了。
0: 你甚至这么说，可能就你买的是一个二手别人用过的车，但是你是不是提前享受更豪华的级别？
1: 那对，那对。
0: 那速腾和奥迪 A4 它能一个级别吗？
1: 那差两。
0: 而且我们说了，现在二手车整体的燃油车带个四个圈的，带个 BMW 的，带一个三叉星辉的都不值钱了，现在是最好的入二手车的这个时机啊。
1: 嗯，
0: 你如果和峰哥的认知度是一样的，认可度是一样的，二手车我不排斥情况下，我告诉你，我一直说买二手车是划算的。
1: 嗯，
0: 那之前可能我们还会认为就是现在你买二手车你会有很多水分，我告诉各位，现在相关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已经非常权威了。
1: 对，
0: 你只要花个几百块钱，你去做一个三方检测，或者这么说，有现在很多卖二手车的经营者，人家直接带三方检测的，
1: 嗯、
0: 带查博士的、
1: 嗯，
0: 对不对？啥车况跟你说的一目了然，四梁八柱是不是有碰撞过？这个车有没有什么损伤？人家跟你说的一目了然。就是你拿这个东西，你就不用去看车，你看车也就看个划痕和磨损，
1: 嗯，
0: 其他你都不用看。我告诉你，出问题查博士管你啊，
1: 鉴定报告管你。
0: 所以现在买车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买二手车没什么任何问题，而且说实话，现在如果作为二手车的经营者来说，他也不敢说瞎咧咧了，
1: 不能糊弄
0: 你。
1: 你
0: 说他要糊弄你情况下，你再拿去找他，现在相关的
1: 法律责任
0: 都非常
1: 严格、
0: 非常完善的，都一赔三。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认为现在是买二手车一个非常正规、非常划算的一个时代了。
1: 嗯，
0: 只要你的心结能打开，你会有一片蓝天。
1: 而
0: 且很多人会跟我说，我买一台车我不会买二手的，别人用过东西，我不认可那句话。
1: 而且现在买二手车很方便了，不像原来我们只能看到省内或是周边的，现在你可以全国看。
0: 板车是给你物流过来，有的你都不用全款交你。

0: 报信的话，你们去查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某鱼啊，你看一看，你就搜一个 M9 或者搜一个 L9， 你看一看现在近几年的二手车这些价格是什么样的。当年所谓花50万到60万买这些车型，可能一下子2年时间能赔进20到30万左右，
1: 吓人呢。
0: 就是现在的 L9 你可能买个2022年左右的，就是20万上下的价格，当年都是40多万落地的，你说它行不行？但是买这种车，我说了，就是很多人说你查查博士，你还得去看什么呢？还得看它电池的健康度，这个是多了一项啊。因为买燃油车，你看的是三大件：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1: 嗯。
0: 但你现在买电车，你一定要看它现在目前的电池的健康度。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车现在已经使用5万公里了，也用了3年时间了，它电池健康度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对不对？你别来了以后，你电池健康度不够了，然后现在就像这种所谓理想啥的，人不是终身质保的电池。人过了8年就不管你了，过了16万不管你了，那些就是你自己砸手里了。
1: 嗯，
0: 所以买二手车就是你能买，但是呢你一定看健康度。而且我告诉你啊，二手电车越贵的越不值钱，反倒那些什么呢，便宜的，比如吉利星愿呢，比如像海鸥啊，你们去看看现在二手车的行情，就咱别说价格啥样，卖的老洋巴了。你问说，那你愿买不买？有的是问我这车的，
1: 保值率
0: 还是高，我一天得接10个电话，全问我这车的。
1: 星越海鸥，
0: 你要问一下那些所谓的高端车都没人问。奔驰、宝马、奥迪燃油车的话术什么？我不一直说吗？就是这些，我告诉你，你们真正去了解，你们真正去体验的时候，你发现峰哥你说那玩意儿这么对呢？因为我天天在研究啊。听峰哥的，就是买二手车没毛病，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去还得研究。买什么级别的啊？你要如果说有意向的，有些什么车，你问问峰哥，反正我也有研究啊。
1: 嗯，峰哥最近研究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问题，共同探讨嘛。我们就一直在说，抖音平台此时此刻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来看一下静随心变问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峰哥，路虎柴油的2013年30万公里可以入吗？
0: 嗯？嗯，就是我不知道你看的是路虎柴油的那个是揽胜还是这个。发现4啊，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像大揽胜这种车型，这个年限呢就不要建议入手了。为啥呢？因为当年所谓的悬架，包括有一些空悬的，基本都用不住了。
1: 嗯，
0: 这个可能到时候以后未来就是这玩意就是什么呢？说实话，峰哥跟你说，因为我也当年想买一个发现4了。
1: 嗯，
0: 发现4还好啊，就尤其这批揽胜，你得说当年可能160万、200万，甚至有300万的揽胜，那是当年绝对是好车。到现在，我告诉你，它的用料、它的配置也非常好，但是毕竟年头在这摆着呢。
1: 他说6万左右，6万左右指的是钱吗？
0: 嗯，你别说它几万了，它是跑的公里数不多，但是你要知道，它毕竟是年限在这摆着呢，
1: 嗯，
0: 对不对？啥玩意儿它不用，你放了10年、20年，它是不是也
1: 旧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对，
0: 我告诉你，我当时想买这个路虎老车型的时候，我也问了相关，比如说像卢猛这种的，
1: 嗯，
0: 就他家总修这种车，我告诉你，买这种车就是拆盲盒，就是拆盲盒，你可能掏上了，你开个比如说半年一年都不出问题，但你有可能掏不上情况下，你底盘一整备，不好意思，拿钱。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买车挺便宜，但是你发现你整备的价格比买车还贵，所以这就是拆盲盒啊！你不知道你这车况是什么样的，但是呢，揽胜不建议入。如果买个发现4还。江巴的可以，为啥？发现4相对来说，它的机械结构的配件比较多，即使坏了，咱最起码还能换，咱们还能修。那个揽胜那个东西，相对来说，它有很多东西是整不了的啊。二手建议你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有很充足的整备价格，可以搞啊。而且尤其是柴油，柴油路虎非常稳定，柴油车非常稳定，用车成本也非常低啊。这个我曾经介绍过。我也包括买二手车或者老车，我现在就想买柴油的。
1: 说多明白了，
0: 啊，
1: 到时候以后你有没有准备的钱？
0: 因为这个都是
1: 肯定要花的。
0: 因为说实话，这都是我经历的。因为前段时间我也确实想收购一个老款的路虎揽胜。我告诉你啊，现在对于很多我们这种老轱辘棒子是非常幸福的。为啥？当年你喜欢的车都便宜了。当年你喜欢车遥不可及的车，高高在上车仰望的车，它现在都已经白菜价格了，
1: 可拥有了。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扒拉着，完了就发现哎呦，这一扒拉又出现这个车当年喜欢的这么便宜呢，
1: 天天扒拉，
0: 就有的时候手又欠了。你看那天我跟老邢我分享了一款车，就是我最近关注一款就是让我着迷的车，就是那个09年或者10年的宝马的迷你。
1: 你们谁能想到

0: 峰哥着迷了，
1: 着迷了
0: 宝马迷你了。
1: 255代号255的那个车，其实最经典的是什么呢？劳斯莱斯同款的对开门。
0: 对，
1: 这个不是后尾箱对开门啊，
0: 啊，
1: 是它的右侧是一个半
0: 门，五门板，
1: 一个半门，
0: 嗯，
1: 它是能对开的。
0: 嗯，
1: 就当时我看那个设计以后，我当时真的就，
0: 我当时问了峰哥一句话，
1: 没有任何抵抗力了。
0: 我说峰哥，你相中宝马迷你什么了？他说他就相中那个开门。
1: 对开门啊，太经典了，太经典了。就那玩意儿，现在说不好听的，可能现在市场的行情价格。反正年限有点老了，就2009-2010年的，就是10000多块钱，16800，18800，最多20000块钱。那你说你动不动心？你说你这是他的车老了，但是你价他也好。咱说，再说一句，
0: 就是跟大家分享。
1: 再说一句不好听的，如果说我买了的这个车的情况下，我明年再买一个新能源，我换一个新能源，
0: 嗯，
1: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是置换补贴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还给你15000呢？
0: 嗯，
1: 你报废是不是还给你2万呢？你买20万的车，所以你就是
0: 你别说那个，
1: 你怎么算你好像都赔不上。
0: 就是说你现在可以拥有宝马迷你的5门版了。
1: 但是买这种车呢，就是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你可能买的是20000块钱，你整备价格可能30000块钱，那很正常。
0: 嗯、对。
1: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一句话，就是对于咱们很多喜欢老车的这些老燃油车老轱辘棒的一些朋友，非常幸福的这个年代都会让你非常的莫名的冲动，你知道吗？冲动。但是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你得理智在哪儿呢，就是我有没有整备的预算，你没有整备的预算，你就千万不要整这个车啊！
2: 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20顿眼科，20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10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10顿眼科，89285888。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那个这样啊，今天我们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然后问题呢有点多，然后大家如果没有回答到的着急的好朋友，可以在屏幕当中继续来跟我们打关注，或者是继续来扣一波啊。
1: 嗯、
0: 感谢大家在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
0: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
0: 刚刚我们回答了一下，到底是买速腾还是去买二手的奥迪 A4L？ 他说、
1: 嗯：“
0: 那如果我再加3万 ，B 级车有什么可看吗？”当你说完了这个话题，我头脑当中反应的第一台车就是来自于凯美瑞，因为凯美瑞的价格现在是下探了很多。
1: 嗯、
0: 你要如果拿10万再加3万的话，凯美瑞是可以关注一下。
1: 不要加了，不要加了，买个10万块钱奥迪 A4 已经非常完美了。
0: 别加了，
1: 啊、
0: 那就
1: 不要加了啊。
0: 去看二手的吧。
1: 记住这句话，尤其是年轻这些朋友，记住这句话。你就是现在这个汽车时代，以后未来你喜欢的东西都能实现。
0: 嗯，
1: 车这块都能实现。
0: 我跟你说，
1: 现在非得说你为什么实现以后60岁的事儿呢？你该干什么时候干什么，到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不要说实现六十岁以后的事儿，明白不？
0: 那
1: 有的很多年轻人开60岁的车，60岁应该人开的车，60岁应该那个身份和实力的人开的车，没有必要，我认为。
0: 嗯，那就不要加，你去看二手的奥迪 A4L。但是啊，未来你再换车的话，你根本就看不上速腾，你也看不上凯美瑞了，应该是这样。
1: 嗯，但是就是很多人现在也在跟我掰扯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就是说峰哥，那我到底买电车买燃油车？
0: 嗯，
1: 我告诉各位啊，就是燃油车能让开10年，甚至20年。甚至25年、30年，
0: 嗯，
1: 它依然还是车，它依然还能跑，它坏了还能修，但电车未必。电车就不是说修不修，可能5年、8年以后电池出现衰减了，你怎么开？你怎么用？对不对？你现在就比如说，你现在所谓的这种智能的座舱，以后未来都卡壳了，就像我现在的手机一样，扒着都不走道了，你怎么用？我问问你，油车就不一样。所以说，我的理解当中，油车。

0: 车还能让你开一辈子的车，电车未必啊。所以短期换车的人，你就买一个电车。如果要是想长时间拥有这车，你要开到十年二十年，那你就买个油车就完事儿了啊。
1: 嗯，好嘞，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
0: 嗯、
1: 徐先生要问一下，伊兰特如果跟领克零三要怎么选？徐先生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大黄蜂，我咨询一下，领克零三 Rising 四驱版和进口伊兰特哪一个就是更有驾驶乐趣？
0: 嗯，想问一下您的年龄？
2: 25。
0: 啊？
1: 25岁。
2: 25岁，
0: 哥们儿，你的这声音成熟度比我还那个啥呢？
2: 因为就是自己就是家里拿点，自己拿点，想就是拥有驾驶乐趣，但是要是大五座车。
0: 嗯，哥们儿，我特别好奇一点，伊兰特进口，你在哪儿淘弄那车？能咱哪儿能淘弄到这车呀？
2: 我家里这长城路那个现代店
0: 啊，他叫进口的伊兰特啊？
2: 有配额，
0: 原装进口的。
2: 对呀、啊，就是韩国蔚山工厂生产的伊兰特 N。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天，那你这个绝对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了。吉林省你开这车也是绝对潮了，够潮了。还买进口？现在国产车说都卖不动了，你还买什么进口的？现在呀？
2: 主要是我喜欢它的马力和那个调教，它是底盘说是有电磁减震。
0: 啊，我明白，因为我是这么说啊，就是咱得说一点，就现代车。就是如果说你要看过 WRC 世界拉力锦标赛，现代车也能排得上数的，
1: 嗯，
0: 也挺厉害的啊，也挺厉害的企业。大家可能认知的现代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北京现代，都是属于偏柔的小绵羊的舒适的这种车。但是其实这个车有暴力一面啊，它有赛车的一面。但是我们说了一点，就是哥们儿，就是如果说你真正玩极致、玩运动的话，你记住了，两款车没有可比性，一定是领克零三啊，领克零三。
1: 你看的是带加号的是吧？
0: 有条件就上领克零三加。
2: 2.0T Rising 吧，就是350马力那款。
0: 那就是350匹马力的。那就是领克零三加是不是？
2: 对，
0: 那就没有可比性啊！就是从驾乘的体验上，从以后未来的玩的这种玩味上来说，这两款车如果喜欢运动的话，一定是这辆车啊！
2: 好，我知道了
0: 啊，好吧啊，哎，好了，再见啊！你看，
1: 好久都没有人问领克零三加，
0: 买车啥样人都有，
1: 真的，
0: 啥样人都有啊！就咱们可能认为的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能源时代了，还会有人花将近快20多万买一个小钢炮的燃油车吗？
1: 嗯，
0: 有，依然有啊。
1: 云说了，峰哥，奥迪 C9 怎么样？那都 A6 了，考谁呢？
0: 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目前你也看到价格了吧？
1: 嗯，
0: 挺便宜了。就是，嗯，这么说啊，奥迪 A6 在我的心目当中，从最早的第一代圆屁股那时候开始，我认为就是。能数得上数的车，
1: 嗯，
0: 绝对的好车，
1: 嗯，
0: 驾乘体验呢、啊、品牌价值啊，各方面都没得说的车啊，而且现在价格也非常合理，就是我说了嘛，如果说你这个车想长时间拥有，买一个燃油车没毛病啊。
1: 这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台之前那些问题，我看不着了，扒拉出去了。
0: 哎呦我的天、嗯，那大家继续发吧，因为问题太多了啊。嗯。
1: 然后我只能从丰田的博智3可以看得到啊。
0: 3X 是不是？
1: 对，3X，他想问一下大黄蜂，这个车可以买吗？
0: 可以买啊，但是呢，竞品太多了。
1: 嗯。
0: 3X 当年卖得好，是因为当年的对手太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新能源车整个迭代的速度，我告诉各位啊、
1: 嗯，
0: 你们不是从业者，我们是从业者。为什么我们是从业者？我们天天都在关注车。
1: 嗯，
0: 每一台新车上市有一点小改变我们都在关注，我告诉各位，就是我的脑子都跟不上现在目前上市车的速度，真的跟不上，太多太快了，太快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甚至这么说，不扒瞎说，你到一个销售店，你去问一下销售员，他有的时候更新不过来，
1: 嗯，
0: 他这台车还没卖完呢，那个车可能没交付呢，马上新款又给你出来了，他天天在换数据，他天天在背新数据，就发展速度太快了。所以就说当年这款 3X 卖得好，是因为第一个它有丰田的背书，
1: 嗯，
0: 然后呢作为一个10多万左右的纯电动车，它还不贵，
1: 对不对？
0: 那但是你现在在这个级别当中，我举一个例子啊，哥们儿，我最近关注一款车叫星舰7，你去看一看吧，
1: 举例一下，
0: 你看能不能打过它。我最近刚刚关注的星舰7啊，那个车是啥呢？500多公里，99,870，然后呢最高配12万多，6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你看看那个车的长相、智能化、底盘的驾乘体验，你看能不能打过它就完了。我还没说别的呢，我传统的像什么元 Plus 这些车，我还没拎出来呢，海狮05我还没拎出来呢，我就拿一个最新的叫，星舰7，没记错，一个 SUV 车型，你看能不能打过它？ 去看吧。

0: 啊，但是那个车呢，99,800，500多公里的你不能买。再一个就是厂家不卖你，因为那车它虽然说标99,800，它不是主卖你的，它不生产。最次也得上个109,800的啊，或者顶配直接干到119,800啊。
1: 博智3X 哈，它为什么就是后期火了一阵儿啊？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大家都说它的定价定得很合理；第二个，它也算是广汽丰田家族当中比较有代表的电动的这样的一个车型。然后大家觉得，哎，你看又有丰田的背书，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 SUV， 又是纯电的，所以大家可能对于它认可度还是挺高。
0: 嗯，对。
1: 一看这个价格才定10万多一点儿。
0: 行了，就是咱说了，同品太多，不是它不好啊。可以，我刚才说那个我不说了吗？有没有姓的都告诉你了，你就看看那个车能不能干过他就完了。
1: 可乐说了，
0: 啊，
1: 峰哥，昂科威 Plus 咋样？油耗高不？
0: 没啥咋样的，燃油车你问我咋样，他还能啥样？已经到这样了。
1: 他现在已经一口价了。
0: 就这几句话我说的，你看看，能咋样？已经到这样了，燃油车还能给你发展啥啥样啊？我觉得昂科威已经非常努力的燃油车了，长得像新能源的。但是你真正的实际体验感好不好啊？智能化座舱那没有智能化座舱啊，就是油耗大约多少啊？这个市区油耗应该
1: 得十个吧，
0: 差不多吧，九个到十个左右吧，啊，
1: 嗯，
0: 差不多啊。
1: 远方的诗你问的问题啊，他说预算20,000想买二手的朗逸，买哪一款比较好？你都买二手朗逸了，那你根本就挑不了哪一款了，你就得是有啥你去买啥。你不二手朗逸吗？还买哪一款好？那就是配置呗，配置买哪个好？那得是你能看，你能碰到什么样好车况的配置？
0: 嗯
1: 嗯，好不好？
0: 就是对，老邢刚才说的对，就是同级别的车，尽量选择年限啊，就是公里数少一点的，
1: 嗯，
0: 相对来说它的磨损少一点啊。
1: 对，一定要选里程数少。
0: 买二手车跟找媳妇似的，难，特别难。就是这个东西，你那边文齐武不齐，对吧？你颜色喜欢了呢，车况不行；车况好了呢，那个价格不行。你这玩意儿，
1: 今天大家可能对于二手车就是有感啊，然后大家都来问，没事儿，都来探讨一下。峰哥最近在研究这个二手车市场，然后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共同来探讨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关于凯捷，也是想问一下峰哥，他说，那50凯捷要是买二手的能买不？挺喜欢它空间的。
0: 嗯，对，50车呢，你记住一句话，就是你买二手车，其实你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就是买这个级别的车，价格不是你担心的，担心的是以后能不能用得住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从我以前对于50的了解和很多粉丝对于50的反馈来说，50车你就开就完了。
1: 凯捷，
0: 那跟丰田是一样的，还不坏的玩意儿，还不坏那个东西啊！如果要空间的话，我告诉你，50就是做空间出身的。甚至我就预测一点，如果50做一个 Mega， 比 Mega 还厉害。
1: 我跟你说，你为什么喜欢凯捷的空间？我回忆起来了，凯捷当年上市的时候，它那个座椅是可以前后左右来调的。我们曾经说过这事儿，它可能是为了当一个保姆车，就孩子上车，它的空间距离大，所以它那个座椅灵动性比较强。
0: 嗯，就是我刚才为啥说50做 Mega 它更厉害？因为50从最早做微型面包起，我告诉你，它就特别了解消费者。最早的微型面包车，人家干啥的？不是拉人的，是拉货的。怎么呢？一个这么小的车，把货了都装进去，挤进去，还能让它承载能力强？而且它还不出问题。
1: 50做到了。
0: 我告诉你，50做到了。
1: 真的。
0: 就这几点，你们觉得这几点可能好像很容易，但这几点加到一起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一个能塞进去。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塞进去以后，它的承载能力还要强。承载能力强以后，它还不出各种问题，这是非常难的。啊，就是你要知道一点，你的车天天压着，你的悬挂系统各方面它肯定出问题，但是50做的就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说50做 Mega 它更厉害，因为它特别知道 MPV 大空间人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0: 明白不？所以说就是买这车，我不给你几个点吗？第一个，这个车空间利用率非常好；第二个，价格不贵；第三个非常重要，买二手车你别管它公里数，这个车扛造开就完了。
1: 左撇子说10万左右插混买哪一款？那插混10万左右的就看比亚迪呗，
0: 嗯，
1: 是不是？秦系列不都是插混吗？
0: 嗯，对，嗯，插混的话，就比亚迪、吉利银河这些系列的车型，我个人觉得都不错啊。
1: 嗯，何旭说的咋给我整丢了呢？不是整丢了，就是很多问题啊，有的时候可能直接划走了，然后没看到。
0: 嗯，
1: 啊，对不起大家啊。然后如果有问题，共同探讨，你们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今天直播会到11点，然后随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嗯，他说啥问题啊？
1: 他说07年的普锐维亚32万公里，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啊？是多少钱入手？多少钱入手想买？
0: 你这多少钱？其实这样吧，这个东西我估计，因为二手车，尤其到了这个级别的车，它是一车一况，一车一况一价。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它有。

0: 的时候吧，它还是根据你的车况有关系的，因为毕竟年限比较老了。你要说07年的车，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本身都不值钱了。但为什么现在有的07年的普锐维亚都能都能要你什么呢？比如举个例子，3-4万块钱的，
1: 嗯、
0: 这玩意儿你实际价值可能2万块钱，也就上下那个价格，啊，也就那个价格。但普锐维亚这车咋样？咱也有一台，非常好，爱不释手。这玩意儿应该是两个排量，一个2.4的，一个3.5的，啊，我记得没错的话啊，开的非常好，就是整体的空间利用率方面非常好，因为而且它是，这款我还有点记不住了，因为它有两个版本嘛。第一个版本呢，它就是啥呢？是最早的非常经典的那个鸡腿挡把的，鸡腿的挡把怀挡的，后来改成一个就是正常的换挡了啊。但是呢，就这个车以后未来使用体验各方面空间，包括它的底盘，包括它实际的，比如说就是耐久性方面啊，你就开吧，30多万公里啥事没有啊，一点毛病没有。正常应该07年已经好久没联系这玩意儿了，应该是2万多块钱。当时我家那车买的有点贵了，那个年代也确实，那个年代说实话啊，啥车都贵，尤其老的这种老车，那时候正是玩老车的时候，都是高价买的。但现在一看，哎呀，
1: 稀里哗啦，
0: 现在跌的稀汤滑落的。
1: 嗯嗯，真的就是用东北话说稀里哗啦。嗯，
0: 他爹都不认识了，现在跌的价格。2.4的，2.4可买中买，因为3.5吧虽然好，但是油耗高，2.4这个啥毛病没有，而且我开那个车上沈阳啥了，脑子都没问题，非常好啊，正常买就完了，正常换挡那个，对不对？不是鸡腿那个，那无所谓，我那也是不是鸡腿的啊。
1: 缓一缓，马上我们进段广告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演唱会的事儿，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您去搜索的是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1038车天下，
9: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0: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1038车天下啊，聊一小时新车。然后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也正在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共同来探讨一下。
0: 对，这位朋友其实他说了一个，他说蜂哥，我现在开着一个速腾车，然后呢，他想换一个油的还是换一个电的？现在目前20多万的预算，偶尔呢可能回农村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说实话，就是现在目前我不知道你现在选择轿车还是 SUV 车型。但是如果说从现在目前东北的使用的这种条件上看啊，我个人觉得现在可能买 SUV 的人可能更多一些，占比更大一些，因为大家始终认为 SUV 在整体的这样一个 场景的拓展上可能会让你更丰富一些。
1: 而且我不都说了嘛，咱东北人啊，长得就是个子比较高，然后呢，相对来讲呢，就是性格比较粗犷一点，都喜欢 SUV 居多一点。
0: 对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 SUV， 然后呢，油车。

0: 说新能源，我很坚定告诉你，一定买新能源，
1: 沾不点电，
0: 一定买一个新能源啊。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充电条件啊？有充电条件，你就听峰哥一句话，买纯电的，你不用听任何人去说。那昨天我看了一个主播说了什么呢？就是买增程啊，买插混呢、啊。
1: 嗯，
0: 那你想想，其实现在很多买增程、买插混的这些朋友，他们其实真正希望要用的是什么？
1: 电。
0: 他希望用油吗？尤其用完电的人以后，你再用油，让他用油的话，我跟你说都
1: 心疼，
0: 都割他肉一样。
1: 嗯，
0: 他其实真正用电，完你天天用电，你还得背着发动机跑。最重要，明年还收车上税了，而且一旦加油就得五六升左右。你说你哪儿，你哪个划算？其实你就不如干个纯电就完事儿了，
1: 更纯粹嘛。
0: 你买个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就是再卡了跑400公里还不够你撩吗？你实在撩不了情况下，到哪儿不充个电呢？有个半小时时间，20分钟，现在有的15分钟能补充400公里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
0: 所以你就听我20多万，你要信我的话，你家里有充电条件情况下，你就干纯电的，不要听他们说又就是又油电烂刀的，没有用。我早都说过这句话，你真正买新能源就是要用电，你其他那些都白费。20多万，咱话说回来，你要如果真正买个纯电的话，你买什么？说实话啊，就是我呢最近呢也做了一些分类了啊，我把这个20多万左右的 SUV 当中呢有几个推荐。第一个呢跑不了的，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是什么呢？要运动要时尚，买小米的U7，对不对？20多万左右。如果呢要什么呢？家庭实际使用感受更好的，情绪价值更满的，你一定看理想的 i6，对吧？如果说要希望这个车呢长时间拥有，希望以后未来卖还能卖得值钱，5年8年以后电池的健康度更高，肯定是特斯拉。
1: 对，
0: 特斯拉的 Model Y。
1: 嗯，
0: 啊，这些跑不了的这个推荐。然后呢，再推荐一个吧，就是太多了。那个如果要支架好的啊，我跟你说，就别听他们现在说我那个多少个激光雷达，我这个芯片的算力都多少了，那干老了老快了。然后我这个这个那个的，你不用听他说，你实际行不行啊？你现在支架第一梯队最好的肯定就是华为
1: 鸿蒙之星，
0: 谁也跑不了。谁也跑不了，就是你真正去用支架啊，你真正体验好的，或者所有的路况行驶，比如说你像窄路了，复杂路段了，进环岛了，你真正好的，我告诉你，肯定就是华为。你真正体验支架的话，就是华为。华为20多万能买啥？就是 M6 呗，对不对？
1: 对
0: ，M6 吧，是不是？
1: 嗯。
0: 这些你看我说的这些了吧？
1: 嗯、
0: 这些是一线梯队的啊，一线梯队的。然后还有，你在未来你不给人一个不好啊，不好。我说一个，最近我在关注的一款车，那相当霸道了，我都动心了，给我整动心了。
1: 嗯，
0: 那个
1: 乐道
0: 的 L80。
1: 嗯，
0: 就是乐道 L80 这车不讲究啊。
1: 峰哥说一早上
0: 了，就所谓的89，现在的89，你给89怎么活，你怎么干呢？L80现在已经干到了24万多的这个价格，25万9千8，现在目前它主销车型，最贵27万多，四驱版本的。
1: 嗯，
0: 你要知道一点啊，就这个车整体的尺寸来说是5米1的车身，3米多的轴距，3米1的轴距吧。
1: 嗯。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级别，你现在问界或者理想的78，你出来以后你干不过人家，因为尺寸你都干不过人家，比个头你都干不过人家。你要如果比价格，你都卖30万，人家卖多少钱？人家现在卖20多万，你有啥说服力啊？而且最重要一点，乐道 L80 还有一点贼牛的一点，就是人现在目前能让你租电呢。
1: 嗯，
0: 你租电现在这个车，我刚才说24万多，你要如果租电情况下15万多，你买一个5米1左右的 SUV， 你这不是
1: 多吓人？
0: 疯了吗？很多人说我不租电，疯了，那不是早晚是我的钱吗？但是你想过一点吗？二手车都在贬值啊！你现在目前租电这几万块钱，比如7、8万块钱电池钱，它就不参与你的贬值了。
1: 嗯。
0: 而且最重要一点，以后买你车的人，你比如说5年以后你想卖这个车，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最起码是不是你这个电池永远是100%的健康度啊？
1: 嗯，
0: 你就是如果买断的那个车，你5年以后你敢保证它这个健康度能达到90%吗？够呛了都，你买二手车都不值钱了，你赔的更多。但如果要买你这个就是换电版本的，那是不是它的电池就不参与它的这个折损呢？不参与磨损呢？对不对？永远是用新的呀。所以就是他这个真的很厉害啊，20多万，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乐道 L80。我最近关注的，我今天晚上想详细说一点了，我没时间了，明天吧，明天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贼牛！你要如果作为家用来说，希望当床车，希望空间大的话，这个车你放倒以后都空间无敌呀，那都啊。这峰哥说的啥？
1: 夸张手法。
0: 嗯啊。 更夸张，这东西在那摆着呢，一堆一块的。我不是说我在那一顿说完了天花乱坠的，把你一看不是那玩意儿。
1: L80 啊，是上个月刚上的一款车型，来自于未来家的，但是它旗下的品牌乐道，乐道 L80
0: 太牛了，太牛了。就我刚才说这几款啊，都给一线品牌都给你沾不上了。
1: 嗯，
0: 你二线的你就不能说了，那太多了，那能选太多了。
1: 嗯，
0: 啊，那你就是20万以内的这个级别，你就买。剩下那些明天说吧，今天时间不敢不敢那样了啊。
1: 可以的，大鲨鱼说了 ，RV 四双擎怎么样？推荐几款可以买，双擎版荣放是可以买的，告诉大家。嗯、第二个，他说峰哥，你说的50凯捷我听到了，感谢。是买 1.5T 的好，还是买2.0的混动好？
0: 你一年跑得多，你买2.0混动呗、
1: 嗯，
0: 对不对？
1: 那得看你二手车能不能碰到啊，
0: 对不对？你要如果跑得多，你买2.0混动的，它的混动也可以啊，嗯。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非常过瘾啊，聊的非常过瘾，就是我觉得就是啥呢，就是
1: 还聊不
0: 该说的我都说差不多了，
1: 还聊一会儿吧，
0: 不聊了不聊了
1: 啊，
0: 咋、哎、呀我这是牛马呀我呀当驴使
1: 牛马人
0: 是当驴使呢
1: 这样啊，就我们观摩之前吧，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找一下我们啊，就每一天呢说车说的劲儿劲儿的1038车天下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您就在抖音号里面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帮我们点点关注。今天我朋友就说找了好久才找到、
0: 嗯、
1: 您点完关注以后，每一天我们开播呢会有一个提醒，
0: 对，
1: 会告诉你我们啊、大黄蜂的汽车圈开播了，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说车的共同探讨的可以随时进到我们直播间啊、
0: 嗯、
1: 也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了，这
1: 音乐
0: 歌曲呢
1: 我要开始说今天的货了、
0: 啊、哎呀差点让咱俩这
1: 好不好使啊，
0: 不好使，哎呦这是来了，哎呦我去、啊、我们都干20多年差点丢手艺啊真的，你说你这是不是严重失误吗？你作为一个主播，你让
1: 没别吵吵。人
0: 家说电台主持人最牛的是什么？不能让话掉地下，不能让话筒没声音。
1: 不能掉地下。
0: 差点话筒没声音了，你这不闹呢吗？
1: 说两个事儿啊，先来说一个关于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夏令营这次主要招的就是孩子们，然后我们主招的就是8岁啊、到。16周岁的孩子们带领大家可以去北京，然后这个家长不用陪同的哈，我们只是带着孩子一起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同来去北京去游学，然后原价每个人是6999，单人早鸟价5699，建议两个孩子可以结伴同行，每个人可以5599。然后这个呢，我们有三个日期，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期任大家来选择，然后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啊，电话报名13843100340。
0: 嗯，今天呢依然还是 SK2 啊 ，SK2 懂护肤的女生都不会陌生的产品啊。
1: 小灯泡美白精华，
0: 小灯泡啊，昨天我也是见识到了，就是小灯泡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啊，它主打对实打实的经典成分啊、
1: 嗯，
0: 就是它主打的是美白，就是美白啊，就是咱老邢不说了一句话吗？一白。
1: 遮白丑，
0: 遮白丑啊！
1: 嗯，就女性朋友哈，都愿意白。我相信每一个女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美白梦，就是小灯泡哈，就是是一个 SK2 家族当中那绝对是占 C 位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呢，一瓶50毫升，大家可能都觉得那多贵呢，一瓶精华1700-1800。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不是交通广播拿出福利嘛？
0: 对。
1: 然后我们一共啊。拍一发二，到手整整是2瓶50毫升的正装，
0: 嗯
1: 啊，599，只要599、
0: 嗯。对，
1: 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想美白的，想用这种 SK2 正经的小灯泡美白精华，抓紧时间可以入手。嗯、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就回复两个字“美白”，您将会看到一个图片，然后右下角的二维码，大家可以自己啊来下单、
0: 嗯。
1: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女生其实男生也一样，
0: 嗯，
1: 皮肤啊都。要经常去护理，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你皮肤干啊、黄啊、长斑啊，拖好久都消不掉。那美白淡斑的东西真的得早点用，你别等它出来以后你再用啊。
0: 嗯。
1: 但是一定是早点用，我们都说防患于未然嘛，是不是？所以 SK2 小灯泡非常适合。然后很多女生说，连用28天之后啊，28天之后你就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能让你维稳修护能力在线，不但能美白用。非常的舒适，让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嫩，因为它是精华嘛、
0: 嗯、哎呀
1: 嗯，所以公众号啊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美白这两个字，美白别打错字，然后呢您将会看到我们推荐的 SK2 小灯泡精华、
0: 嗯、对，我们现在呢就是什么呢，拍一发二， 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的这样一个正装，共计100毫升，只需要599元。之前呢可能什么呢都是1700的，咱们现在599元啊。然后呢有效期呢是2027年2月份，因为精华呢就是它本身也不多，早晚再用的话基本就都能用完，
1: 能用完
0: 一点问题没问题啊。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呢，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美白来下单就可以了啊。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6: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5: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6: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5: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关于住的一切，无论是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我们都会帮助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让各位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欢迎长春会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啊，从早到晚，
1: 太猛烈了，简直
0: 是啊，真是一场比一场猛。今天就是雨过天晴。
1: 我昨天就有两次一晃神的功夫，屋里就进了好多雨，就有两波赶贼大，
0: 真的是这样啊。今天反正感觉，晚上不一定能不能下呀。
1: 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夜间应该还有，我想看天气预报了，我想看看明天。

0: 就大家注意这个避语啊，
1: 就是零时、二十三时，一直到我看这里到几点，一直到十一点，我这只能看到十一点。
0: 好，反正雨过总为天晴，这是自然现象，也是我们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啊。但是对于葡萄牙来说，就是这场雨就基本上雨过了，他们也落幕了啊，谢幕了啊。今天早晨有好多人在四五点钟发这个朋友圈说，我的世界杯结束了，我的青春结束了。啊，我人生还要继续啊！
1: 我早晨，还是三点比赛吧？
0: 对，
1: 我大概是三点四十左右醒了，看一眼手机0-0，我又睡了。
0: 我今天如有神助啊！我一般像这种凌晨三四点的比赛，我说实话
1: 起不来。
0: 本届杯赛我一次都没看过，因为确实也起不来。今天呢，莫名其妙的四点多就醒了，
1: 就牵挂着睡不着了，
0: 就醒了。然后我看比分当时也是0-0，然后就想，好像觉得有点睡不着了。当时踢了大概60多分钟吧，下半场了已经，然后就开始看。我早知道不看了，但也就是这一场吧，我还是这个选对了啊，因为我选的也是西班牙胜因为我
1: 别的你错了，
0: 对，别的错了，因为我查了一下，本届西班牙和葡萄牙别的不说，就是整体的球员的年龄，西班牙呢是24岁半。而葡萄牙这边将近28岁，差了4岁，整个球员平均差4岁，差很多呀。整个的这个跑动啊，整个的这个身体啊，那真的是差不少。
1: 那佛得角岁数不更大？
0: 谁知道呢？那可能是他跟那个，所以这一场，
1: 那你看也不白看。C 罗世界杯最后一场。
0: 对，有好多的朋友以为2022卡塔尔的时候，37岁的 C 罗就是最后一场
1: 啊。
0: 当时就觉得，哎呀，基本上在卡塔尔就谢幕了
1: 啊。
0: 没想到，你看，4年之后，在这个美加墨人又上了，已经41了。但是我应该不会45，
1: 45应该不会再去了，
0: 40也没准儿，就是精神领袖嘛，就当替补呗，最后10分钟上场呗，
1: 更衣室领袖，
0: 对不对？也不好，就按照 C 罗这个状态，就是他要是创造历史的人
1: 啊，
0: 我觉得很多的记录在他身上都会等都有待更新。
1: 我觉得即便是到时候还有点体力，也别上了，因为连续6届世界杯有进球，你如果是等45再去，为了10分8分的登个场亮个相，
0: 是，
1: 然后终结了自己连续若干届有进球，我觉得还不如不去，
0: 咱就见好就收
1: 啊。
0: 昨天呢，因为节目大概还剩最后2秒钟，让王耀老师匆忙预测。所以感觉稍微有点这个太
1: 纯是心理啊，
0: 对，
1: 纯是心理的，怎么说，心理的倾向。
0: 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预测放到前面，咱就是这场阿根廷对埃及，明天0点，我觉得这场应该很多人会看，因为 C 罗已经走了，现在还剩梅西了那姆巴佩还有哈兰德这些都还在，就 C 罗下一届上不上不一定，梅西指定这是最后一届来吧，王阳老师，
1: 咋的？他俩呀？
0: 对于阿根廷跟埃及的这场比赛，
1: 埃及我一点也不了解，
0: 但是埃及能够杀进这个16强也能看出来他的水平还是比较厉害的。你可以看一下埃及在本届小组赛就前4场比赛的成绩他分别是平了比利时，赢了新西兰，平了伊朗，然后点球大战又拿下了澳大利亚最后来到了1/8跟阿根廷，这是埃及的战绩。
1: 那我觉得阿根廷在常规时间能赢埃及，打不到假。
0: 然后阿根廷你看3-0、2-0、3-1跟佛得角那场
1: 阿根廷的我多多少少都看了，有的看整场，有的看了一点点，都打了这一轮了，我觉得阿根廷在常规时间就能拿下埃及了，
0: 能拿下埃及，阿根廷胜是吧？
1: 对，
0: 比分有灵感吗？大球还是小球？
1: 大球是3个呗。
0: 对呀，
1: 那肯定小球啊。
0: 就是说这场比赛就是总进球数应该达不到3个。
1: 你说总数啊？
0: 对对对，
1: 总数，我觉得是小于等于3。
0: 2-1，或者是1-0都有可能，2-0也有可能。
1: 对，
0: 好。行，这把咱们以声音为证了啊！
1: 你也猜一下呀？
0: 不是，我听你的意见。
1: 然后
0: 我也觉得，阿根廷应该能赢，但是比分应该也不会太大不像刚刚美国输的那样，那么的，真的是溃败1-4。
1: 啊，绝对

0: 绝对跟那个红牌缓期执行有关系。
1: 嗯，对，
0: 让比利时人浑身充满了斗志。
1: 对，比利时说我寻思差不多就得了，因为呢美国的球员呢在五大联赛基本上是第二级别的、嗯、也在五大联赛踢，但是都属于什么 B 队啊、嗯、
0: 啊
1: 那甲级队啊什么的。比利时就不一样了啊，人家全是五大联赛的这个主力，所以说不在一个层次。
0: 是啊，本来想赢了就行，
1: 嗯，
0: 但是一发生了红牌缓刑事件，那必须往死了踢啊。
1: 对，赢指定就实力上指定比利时要远远超越美国，但是就是踢到四比一，这个绝对是比利时这边心里边有火
0: 啊。
1: 嗯，行，如大家所料，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赢到三比一就行了，你非要再进一个，非要在加时的时候进一个
0: 补时。
1: 对，
0: 补时时候还进，
1: 补时时候进一个，
0: 对啊，就是要使劲踢，
1: 也彻底
0: 跑不死，
1: 也彻底破灭了我这两张彩票所有的行，
0: 那你明天跟
1: 嗯
0: 听我的，你明天买一把阿根廷吧。
1: 嗯、行，我阿根廷肯定，阿根廷必胜啊，这必须得赢。好，好了，
0: 啊、
1: 这把我们就很充分的了解了这个，明天我们零点见啊。
0: 啊。
1: 还有人不开面还在问我，让我继续帮他们来预测呢。我说你们真是看好我，哎呀，承蒙这份信任啊。那么
0: 他们是想反着买，所以问你意见。
1: 这个东西，你说是我觉得吧，就是到了这种八分之一的比赛当中、
0: 啊，
1: 大家没有必要就是在这个胜负上，其实没有必要反着买的。但是在这个进球数上，在比分上，你可以稍微
0: 多听听你的意见，
1: 还是多听听下一档节目的意见了。好了，那我们这个足球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的正题啊。今天王阳老师又给我发来了这样的一个内容，标题叫做2026上半年中国房地产代建企业排行榜。哎，这个榜单挺特别，代建、
0: 啊、特殊。
1: 老师先解释一下，代建的意思是什么呢？
0: 就是你拿地，或者是你出钱，
1: 嗯，
0: 我来给你干活。
1: 对
0: 啊，然后呢，
1: 甲方乙方啊，
0: 你可以用我的品牌，
1: 嗯、
0: 用我比如说王阳哪哪花园，那、
1: 嗯、
0: 你就得加钱。
1: 嗯，
0: 如果你不用我的品牌，就让我给你干活的话，
1: 啊、
0: 那可以见钱的少一点、
1: 哦、
0: 啊。所以呢，代建一般都是。有一个企业，他自己有地有钱，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想需要有一个更有品牌号召力的，
1: 嗯，
0: 或者管理更成系统的，
1: 嗯，
0: 把控更加的精细化的，找这样一个品牌的开发商来给自己代为开发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楼盘，然后涉及到的费用主要就是要不要品牌使用费？代品你冠以我的名字，那你就得多给我钱。如果不用我的名字的话，那么你就按照一定的比例给我分钱就可以了。这样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对于一些国内成规模的大型房地产企业来讲，它的什么呢？它的风险就几乎为零了。是吧？他不用自己说拿地啊，再开发等等啊，不前期这些，再有呢，就是对于一些有地块，然后有一定资金的企业来讲，那么他可以迅速的弥补开发这个，比如说这个项目的品牌优势，甚至包括物业，甚至是包括整个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1: 嗯、
0: 那么可以形成一个两方面的互补。
1: 嗯，
0: 为啥你刚才说这样的？排行榜比较少见呢，因为头些年，代建不足以撑起一份排行榜啊，代建的非常的少。
1: 对对对，
0: 大多数企业呢，要么自己来，要不然就是双方合作。即便有零星的像我说的这种模式的话，那么它的数量也非常的少。你要说在全国挑出好多家，而且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的，你想把它做出来就非常的难啊。
1: 嗯、
0: 所以呢，以前的代建规模非常小。不足以排，但是这两年呢，随着市场的一些变化，还有呢一些不同的类型的房地产企业它的一些调整啊，这代建呢也逐渐成为市场上不可忽略的一种趋势。
1: 嗯，
0: 而且这种趋势呢，我估计还得再延续几年，因为呢有很多企业或者很多开发商，他不太愿意自己拿地了，尤其是在一些弱一些能级的城市中。
1: 嗯。
0: 那你要说在北上广深、成都、杭州等等啊这些地方，他还有可能说我卯足了劲自己拿地来自己开发啊。但是如果是在一些二三线的城市，他自己再去拿地再开发，一个是地块能不能拿自己可心的、满意的，这个其实非常的难啊。另外呢，就是他可能面临着有一定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呢，这种代建。

0: 几乎就是一个我来输出，然后形成一个稳赚不赔的局面。
1: 嗯，
0: 其实在这之前呢，商业上有过类似的模式，而且在全国比较知名，我相信每一个长春人都能知道类似的标的。
1: 是万达吗？
0: 哎，对了。
1: 万达广场
0: 啊，万达不就是大约在10年前就开始
1: 对
0: 进行
1: 这样的一个
0: 轻资产的转型，
1: 嗯，
0: 所以呢，它输出的是它的品牌，它是商馆，
1: 嗯
0: 啊，并不像早期的说走商业综合体开发的那种模式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万达广场，它就有在这方面走的比较早，
1: 嗯，
0: 然后住宅呢，现在待建的越来越多，我们也能看到说有的待建它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上半年新签约啊，
1: 嗯，
0: 就1000多万平，
1: 嗯，
0: 1000多万平啥概念啊？咱一个小一点的楼盘，
1: 嗯，
0: 它可能就几万平，
1: 嗯，那就是它待建了得多少个项目？
0: 对，可能你哪怕按照大点来算，10万平一个，
1: 对啊，1000多万平也得100个，
0: 100多个，
1: 哎呦我，
0: 1400多万平，这是绿城管理啊，
1: 啊，那就证明在全国，
0: 这都还得是。规模有一定规模的楼盘呢，如果是体量稍微小一点的，那你凑合得200来个楼盘，这是半年新签约的。当然了，我们也看到
1: 真大
0: 啊，排行在前面的待建企业，就跟前两天我们说这个上半年的销售排行榜一样，也有一些呢是在长春有落地的项目啊，同时也有一些是比较成功或经典的操作。稍后我们也看看哪些楼盘是待建的。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今天我们说到待建这个词啊，可能对于这个普通的朋友来讲，对这个词不是很了解。但是其实大家在这个，买楼的过程当中，在看各个的项目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待建这个已经，怎么说呢，就是很普遍了。
0: 我相信啊，如果是在去年和今年在选房的话，如果你看的楼盘都不用特别多，就是各个区域的自己这个区域几个重点楼盘你都关注到的话，你很可能看到有一些楼盘就是待建的，不管你自己知不知道。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上半年签约最多的是绿城管理，
1: 绿城
0: 但新签约待建面积是1352万平，那么一提到绿城，我们长春用绿城的来冠以名字的楼盘，那比如说要是个人比较喜欢的绿城静悦华城，
1: 对
0: 啊，就是待建。还有呢，排行榜今年一度在长春排的非常高的绿城桂亭兰和绿城晓风映月，这个也都是来待建的。当然了，在更早之前，大概是12-13年之前，
1: 那么久，
0: 浦东路有一个绿城米兰公馆，
1: 这个我知道，
0: 哎，那个是
1: 啊，那个早啊，
0: 对。但那个呢，说实话也跟待建差不多，是当时我们也是一个本土企业的一个地块，然后由绿城来和他们当时应该是算是共同开发
1: 啊。米兰公馆我知道，但是我还真不知道那个也跟绿城有关啊，绿城
0: 那你就知道米兰公馆，
1: 对对对，
0: 你不记它绿城米兰公馆，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绿城在长春的第一个项目，其实完全不能算是绿城的第一个项目，在我看来绿城在长春还没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第一个项目，所以呢它要么是合作要么是待建。当然在绿城晓风映月，其实无论是产品设计上还是说最终的定价的合理性上，我认为都是要比绿城桂亭兰要强一些的，当然这个绿城桂亭兰和晓风映月他们是那块是一片，我们把称为滨河东区，今年即将亮相的是第三个地块。第三个地块呢，这个业主是谁呢？是东城，也就是说原来绿城合作开发还是东来房地产，那整个所有这个地块呢都是由东城集团来投资开发的，等到下一个地块就完全是名字就用东城了，就不再用待建房的名字了，所以呢名字叫绿城，不是绿城，就名字叫东城云岚水榭。这是一个预计全新上市的一个项目，而且呢待建方也换了，这提到又是一个待建第三个。

0: 地块呢也是带建，云南水榭的带建方呢是中铁啊。中铁呢我们看到也在这一次的全国的前二十榜上有名。中铁呢在上半年它应该是排在十几名，我看一下啊，排在第二十名啊。所以呢在带建这个规模，在带建的规模上，中铁呢也是比原来要明显的会有一个提升。绿城在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在全国带建中它会排名第一的。
1: 好
0: 啊，项目也比较多。刚才提到滨河东区的两个项目，然后在上半年从尤其是从三月初开始房产促销月期间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就是绿城净月华城。净月华城呢是本身这个地块啊或者是投资商呢是我们本土的一个企业，叫助力啊。助力我们很多人可能熟悉高新那一片的应该能知道，当年有一个阳光城，还有呢包括更多人应该能知道的是沃尔玛
1: 啊。
0: 沃尔玛那个原来用
1: 前进大街那个
0: 前进大街那个沃尔玛用的那个那些房子那些物业都是绿那个助力的
1: 啊。
0: 所以呢这是我们在长春已经是有过很多年前就开始进行开发的一个本地企业，然后在在净月天福路这片的这个地，最终呢是由绿城来代建的啊，所以呢它叫绿城净月华城啊，就是代建方也是大有来头，业主方也就是投资方呢也是深耕本土啊，这是两个他们是这么一个联合啊，所以这是绿城在长春代建的情况啊。其实然后说第二个呢，其实在长春也有过。但是模式呢更特殊了
1: 啊，
0: 还比代建其实要是代建中的特殊的。
1: 怎么讲呢？
0: 第二名是旭辉建馆。旭辉我们知道在长春的楼盘呢是旭辉理想城，新红旗大街和俊派街交汇处的，当年有旭辉理想城。但说实话卖这几年呢正赶上房地产急速下行了，然后旭辉自己呢也出现了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严重的资金问题啊，这是这几年经历过这些比较大的一个风浪了。但是没想到呢，反倒这几年呢旭辉的代建这方面的业务开展的越来越好。包括他的物业是有声物业，很多的时候呢是旭辉他代建的，包括其他一些大规模的开发商，很多他是代建的同时也会把自己的品牌物业来引入进来啊，比如说旭辉的有声物业就是这样的。在长春呢，其实旭辉来长春的时候呢就想在城市中心区也拿一块地，但是确实赶上那几年风浪太大了，结果呢有一块地迟迟没有拿到手啊，一直到前几年终于有了一个楼盘，这地块把那个地块呢收入当中，是谁呢？万锦都会荣光
1: 啊。
0: 万锦都会荣光，
1: 千丝万缕的，
0: 其实是你既看不到本地开发商的名字啊，当你严格来讲万锦是个本地企业，为啥叫万锦都会荣光呢？因为他拿地呢，当时为了拿这个地注册的这么一个公司叫万锦，但实际上呢，最终是通过转了好几手，你知道吗？这个公司就转了好几手，因为他然后最终呢拿了这块地进行开发，但是呢，已经跟当时设想的区别非常之大了，最终呢是由旭辉来建设，然后呢有沈阳的资方来投资，用长春这个万锦的公司的名头，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代建项目。但是呢真的是我觉得这是长春这些年来一个比较经典的这种代建合作的案例，就是啥呢，就是本地的一个公司然后拿地由旭辉对于建设呀管控啊包括后期物业呀都在全国来讲口碑还不错，但是呢有个大问题是啥呢？缺钱。后来呢又把资方引入进来，这样呢整个相当于你说两方也好呀甚至三方也好呀，但是你要说两方也行，因为毕竟把那公司收购了，所以呢这样互相取长补短，然后呢整个的团队主体都是在长春或者是在东三省有非常多年的房地产开发经验的，这么一个团队啊，然后也都是从很多人是出自于知名企业啊，因为这个团队的人我也接触了挺多的啊，而且这个地块呢也关注了好几年，最终它正变成万锦都会荣光上市。从市场效果来看，很多业主在买的时候是怎么说呢，收到了意外惊喜，就是你买的房的时候，比如说你买房的时候告诉你就是我这房咋样咋样告诉你对吧，然后你买完了大概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发现这个房子开发商觉得卖的。

0: 买了，然后我后来得到了额外的交付给我是额外更超值的东西，
1: 嗯，
0: 是增加的东西。第二呢，我先买了，我最终房子不掉价，
1: 嗯，
0: 就是整个这个项目最终卖的时候一直也不掉价。它房价是逐步的往上走的，
1: 嗯，
0: 当然你要说某一套房源它的楼栋位置或者楼层是非常差的，
1: 嗯，
0: 那它便宜了，这种房源有，但是整体的房价它是不断上涨的，
1: 嗯，
0: 啊，但是不断上涨的同时呢，也跟周边的同类房源相比，它还有一定的性价比，
1: 嗯，
0: 所以呢，后来万锦都会荣光这楼盘就很快就卖没了，
1: 嗯，
0: 前两天和他们那个沈阳团队的一个负责人还。我俩还在这个微信上唠嗑的，月底的时候他们还会再回上出来
1: 啊，又要有动作了，
0: 再回来是干啥呢？
1: 嗯、
0: 是，万锦都会荣光七月底要交房
1: 啊，交房了，
0: 哎，他们还要这个团队的几个人
1: 有始有终
0: 再回来 啊，然后有的留在本地的一些原来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目前有的已经去了其他公司了、
1: 嗯、
0: 啊，有的人，那我们依然还在保持着联系，
1: 嗯，
0: 所以呢，就从。开头到结尾，第一是从底层设计这块，就是双方呢，取长补短，
1: 嗯，
0: 啊，发挥各自的长处，然后因为它不是完全的雇佣关系，
1: 嗯，
0: 不是说
1: 合作的，
0: 我跟啊，所以呢，整个这个贯彻的一些思路啊，或者推进啊，或者执行，也都能更顺畅一点，
1: 嗯、
0: 甚至包括开前期呢卖的比较好，再追加一些投入给它做做升级，然后呢，最终在市场上卖的确实非常的不错。
1: 嗯、
0: 我记得我们也不止一次在说到一些排行榜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说制约它排名更靠前的是它的货量，
1: 嗯、
0: 啊，你看
1: 有点规模有点小，
0: 对吧？去年九月份咱就说它。那时候他就卖，我记得应该是卖了500多套。
1: 嗯，
0: 后来500多套停了挺长时间。我说不是因为他卖不动了，
1: 嗯、
0: 而是因为没有房子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去年下半年之后，他基本就房源就很少了。
1: 嗯，
0: 这是在代建来讲，我觉得是长春市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操作特别好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啊，他是确实是把各方的这个长处都发挥的不错，而且呢，开发企业这一头呢，无论是资方还是这个建设方，大家呢。都比较务实，不是说看卖的好了赶紧挣一泡大钱吧，
1: 嗯，
0: 因为它本身也没有几栋楼，就那五六栋干完了之后下一个项目就很难是还是他们两个在合作，因为这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啊，
1: 嗯
0: 啊，但是没有说我这个项目一定要是看着卖的好我再多挣一些钱，或者是再利润再最大化，
1: 嗯，
0: 并没有这样，而是呢真的是从始至终的啊，一直按照他们原来既定的思路在操作啊，所以呢，这是啊，如果大家作为购房者要看待一个代建的项目，它的前景的话，可以用它来做一个参照；如果是开发企业的话，嗯，也可以把万锦都会荣光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或者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代建的案例。
1: 就是下一次如果长春还有这样类似的项目，王老师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
0: 是
1: 这个便宜我们得占
0: 的。这个团队呢也曾经接受过其他地块的邀约。然后也就是请他们去代建，但是也是怎么说谈过几轮，那最终呢没有敲定合作啊，所以呢目前这个团队已经分散在好几个地方了
1: 啊，
0: 这是一个旭辉这儿，因为他旭辉现在等于在长春也没啥项目了啊，可以，但是他的案例还是挺值得大家去研究的啊，所以呢多说了几句。第三名呢是金地管理啊，金地管理呢在上半年签约也是700多万平，
1: 嗯
0: 啊，旭辉呢也是700多万平，金地呢在长春也有代建，而且呢卖的也还不错，卖两个比如说都是新区发展的，一个是那个新区发展的漫云四季，
1: 嗯，
0: 在高新南，也就是地铁5号线最南边的一个站点西南枢纽站，这几个月也在陆续交房，漫云四季，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新区发展的九径，
1: 嗯，
0: 地铁5号线安心路站，也是在今年上半年，那90多平到125平的，嗯，上半年的销售情况也不错，而且呢是那种，比较。少见一点的，而且适合就是体量不是很大的那种楼盘的宋式园林的风格，同时呢也是较早的做了这种业主会所啊，包括那个小的示范区，我记得当去年那都是天挺冷了才做出来那个业主的示范区，下沉的那个景观，下沉景观的周边呢就是业主会所，这也是长春呈现业主会所比较早的这么一个楼盘，
1: 嗯，
0: 它应该是去年的9月份亮相，大概是那么个时间啊，然后天稍冷一点的时候才把那个业主会所来呈现，
1: 嗯，
0: 那个也是

0: 目前设计的比较务实，而且并没有特刻意去追求说我都把电梯前室给你做的特别大，我觉得还挺特立独行。但是在市场上来讲，确实还从销售情况来看，也确实比较得到我们长春购房者的认可。当然了，它有一个特别巨大的卖点，就是离地铁站点实在是太近了啊！今年五号线就要开通，他家呢从小区出现，我估计用不了一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1: 好，
2: 电视部理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月7号，共同来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小雨转雷阵雨，21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21度到29度。延吉小雨，20度到23度。四平小雨，20度到28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0度到25度。白城中雨转小雨，20度到26度。辽源小雨，21度到29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0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度到26度。那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转雷阵雨，21度到28度。那近期咱们省内各城市还是以这个多降水的天气为主啊，我看了一眼，往未来几天咱们省内各城市基本上都还是天天有雨，这种气候啊其实在东北并不多见。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那个可以测量温湿度的啊，那个温湿度的温度计。我家里的湿度现在是75%啊，最近一段时间我家的湿度是75%，我都想买一个除湿机了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特别单元，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

北京时间上午的11:33，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那正在直播的节目《我在副驾驶》，今天的特别单元依然是炫彩世界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红毅在外面啊，这个在外面有个会，应该是不能够及时的赶回来了，所以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喽。那喜欢红毅的听友可能要小小的失望了。今天炫彩世界杯先来盘一盘早些时候结束的两场比赛。第一场比赛是葡萄牙西班牙啊，葡萄牙0-1输球了，这一场比赛没什么好说的，这个也在预料之中。那我压一手葡萄牙赢也是因为从个人的情感上来讲，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 C 罗啊，其实呢踢不过西班牙纯属是非常正常的。哎对了，先跟大家汇报啊，因为呢在这个昨天的预测当中啊，昨天的比赛预测是我看一看啊，巴西对挪威以及墨西哥对英格兰这两场比赛，六个选项我全部都预测对了。那最后呢在节目当中呢没有揭晓我的现金分成啊，最终我的分成是64块1.4。因为一共是6个选项嘛，包含了球员能够进多少球啊，双方总进球数啊，还有这个谁胜负啊，6个选项我压中了5个，还有一个是凯恩，我预测他能进俩，结果他只进了1个，我就这个找了一张复活卡，并且成功的获得到了这个瓜分现金的资格。这个我是要我看啊，这个原文是我。比全国98%的球迷啊，超过了全国98%的球迷的这个正确率，最终分得64块钱啊，把这份喜悦分享给所有人啊，因为我是没花钱的预测啊，没有花钱的，不是买的这个体育彩票啊，体育彩票还有一定的成本，我是在这个小红书上预测的，只要全部预测正确，就能够瓜分现金。那之前我买了2次体育彩票，都是买10块钱的，全都买错了。那再加上本次我瓜分的64块钱，那么本届世界杯我的收益是44块钱，还是值得庆祝啊！好了，再回到今天比赛啊，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这场比赛呢非常的难看啊，非常的难看。本身呢西班牙踢球就不好看啊，这个比较的啰嗦。打传控的就是不好看。然后呢葡萄牙呀本届世界杯踢的呢也非常的别扭，主教练马丁内斯没有勇气把 C 罗拿到场下去啊，他没有勇气让 C 罗去替补。其实呢 C 罗不太适合踢首发了啊，不太适合踢首发了，你就不如让 C 罗去替补吧，然后呢让更有体力的啊，让更有体力的比如说这个贡萨洛格德斯啊，莱奥啊，或者是拉莫斯啊，上来踢一踢。你要觉得 C 罗是比如说是精神领袖或者是队魂这样的人物，你就让他60-70分钟上来，然后让他呢多参与，比如说积极的回撤呀，在前场的逼抢啊。现在 C 罗的这个体能不足以支撑，他在场上别扭，其他人也别扭。再说一说这个维蒂尼亚啊，这个以及这个内维斯啊，他俩就是我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我对葡萄牙这套中场班子真是寄予厚望，超级看好一个世界级的中场。实际上啊葡萄牙这套中场化学反应特别的差，一来呢就是他们几个在身体对抗上放在世界杯上比较吃亏，二来呢和 C 罗也没有化学反应，然后呢就是传一些安全球，传出的威胁球真是不多啊，尤其是这个维蒂尼亚和这个入王内维斯啊，就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我觉得他俩踢得特别不好。告别 C 罗了，这个他不会再有下一届世界杯了，下一届世界杯45岁了，他不会再踢了。拿出的这个成绩呢可以说呢比较遗憾，不尽如人意。

作为 C 罗的球迷，我肯定是非常失望啊，非常失望。同时呢，也对主教练马丁内斯的无能啊，表达了这个愤慨啊。这个主教练真是非常的无能，当年的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就耽误在他的手上。好吧，送别葡萄牙，回家了。那么，葡萄牙这套后防线啊，还真是不错啊。无论是守门员，这个科斯塔，又或者是这个努诺门德斯啊，这都踢得非常好啊。但是这个俩后腰真是不行啊，俩后腰真是不行，这没啥好说的啊。就是主教练不会打这么一张牌啊，主教练不会打这么一手好牌。那 B 席踢的也不行啊，B 席踢的也不行。那 B 费也没啥好说，B 费踢的确实挺好。

尤其是这个维蒂尼亚啊，维蒂尼亚在联赛你看他好像挺猛啊，在国家队真是不行。其实有这样的球员，就是因为呢阵容上来讲啊，肯定是豪门俱乐部的阵容要比一般的国家队阵容要好，这没啥好说的。而且豪门俱乐部这些球员呢，他天天在一块踢球，国家队无非就是比赛开始之前几个月给他们传到一块踢一踢，他的默契程度肯定是不如俱乐部。但是维蒂尼亚这没啥好说的，真是踢的不行，真是踢的不行，他只会踢安全球啊，只会踢安全球，没看出来在大巴黎的那个表现。还有这个入昂内维斯，这不想说了啊。而拉斐尔莱奥呢，其实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我对他呢还是颇有意见，因为他在意甲踢得不好，他在意甲呢拿球其实挺不稳的。但是没有想到啊，拉斐尔莱奥还真是葡萄牙这支葡萄牙在前场为数不多的亮点啊，为数不多的亮点，真不错。小孔塞桑就更不用说了，小孔塞桑这没有哪场我觉得踢得好的啊。结束吧，毁灭吧，没啥好说的。并不看好这个葡萄牙，就是踢完这几场小组赛我就知道，哦，葡萄牙就这样吧，能进四强都烧高香了，果然没进四强。那西班牙你说世界排名高达第二，他能拿冠军吗？他可千万别拿冠军啊，西班牙踢球可真难看的。上次他拿冠军的那场比赛我都睡着了啊，并不看好西班牙会有更进一步的表现。我来看一看西班牙下场比赛会踢谁呢。西班牙淘汰赛啊，淘汰赛目前来讲呢，这是西班牙会踢比利时。好，比利时请尽情的蹂躏西班牙吧。比利时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4-1大胜了美国啊。比利时在这场比赛表现出的空前的团结，真的让我很意外啊，耳目一新。因为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比利时就没踢过这么好看的球，真的，朋友们，比利时没踢过这么好看的球。那么，我来查一下之前的小组赛，比如小组赛是来啊，比利时在这儿呢，世界排名第9，它的赛程。在早些时候小组赛在哪儿呢，这儿呢，1-1踢平埃及，和伊朗0-0战平啊，这个小组赛啊，最后一场是5-1血洗了新西兰啊，在这场比赛稍稍的找到了一点进攻的感觉。就看这个小组赛的表现，一个比较叫做比较一般啊，尤其是跟伊朗那场踢平非常难看的一场比赛，就是比利时走不远，这很正常。而且比利时还有内讧啊，比利时这支球队是有内讧的，一会儿在下个时段跟大家分享比利时的内讧源于哪里。但是在这场比赛踢美国，中场的调度非常的流畅啊，衔接球非常的流畅，也看不出来队内有内讧，无论是在防守端还是在进攻端，

0: 又或是中场的足球的控，对球的这个控制，对节奏的把控，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比利时啊。在之前那几场比赛，比利时那踢的是什么呀？这场比赛啊，赢下美国，这真是让我非常的意外，踢得非常好看啊，朋友们，这场比赛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回看。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比利时球队的内讧其实是历史原因啊，因为呢，比利时在队内呀，就是不讲同一种语言，要多个语言，有讲荷语的，有讲法语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德布劳内，他说的是荷语。你像这个老将维特塞尔啊，比如特罗萨德，他讲法语。所以平时呢，你看啊，平时他们在训练结束之后，吃饭，就分桌了啊。这个场上传球也经常会出现这个交流的障碍，甚至在逆风局很容易就出现场上球员在互相埋怨，这个这是有的啊。你看这个卢卡库啊，卢卡库也非常可爱的一个球员啊，他会充当这个和事佬啊，中间人。那包括德布劳内与这个库尔图瓦，他俩也有私人的恩怨啊。一个是中场发动机，一个是主力门将。再说更衣室啊，更衣室，老的一代黄金一代啊，他们当年在俱乐部都是大腿，来到国家队呢，又谁都愿意谁愿意说我为国家队我牺牲我在原来俱乐部的地位，牺牲球权呢？在上届世界杯22年啊，上届世界杯这个输球之后，那么他们就出现了更衣室这个公开吵架啊，公开吵架的这个新闻流出来了，包括谁？包括阿扎尔啊、德布劳内呀、这个维尔通亨啊，他们在更衣室大吵大闹啊。那卢卡库也是出面劝架。本届世界杯的这个特殊情况啊，特殊情况，首先包括什么呢？黄金一代的老将啊，这个岁数大了，可能人到了一定年纪，把以前的事儿都看开了。再包括什么阿扎尔退出了国家队，这个老矛盾大幅度的这个淡化了，就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嘛。而且呢，还出现了一批新。

新兴的球星，比如说德凯特拉雷，在本场比赛当中面对美国队进了俩球啊，包括多库。那么球队呢也不再依赖德布劳内这样的一个中场单核发动机去推进进攻了，甚至本场比赛德布劳内根本就没上场啊，德布劳内本场比赛没上场，反而比利时运转的还更流畅了。哎，这个事儿你真是说不好啊，真是赢球不可怕，这个缺谁谁尴尬。这场比赛德布劳内全程坐在替补席观看了这样 一场大胜，运转的非常流畅的一台比利时机器。而且呢在上场比赛啊，他们也是逆风翻盘战胜了应该是塞内加尔啊，我看看啊是不是塞内加尔。上一场比赛啊，稍等，塞内加尔3-2，他们是让二追三啊，被塞内加尔先进俩球之后连进了仨球晋级十六强，这样的一场比赛是非常提振队内的士气的。您说这个说更衣室问题，在赢球之下任何的更衣室问题都不是问题，而当你球队踢逆风球的时候将会无限放大这种更衣室的问题。好吧，比利时的内讧呢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啊，而是首先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说多种语言，这个跟咱这个中国说方言还两码事啊，你说这一个荷语一个法语，那就完全两种语言体系啊，然后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再加上什么呢，这个大牌球星谁也不服谁，教练主教练个人缺少一定的权威性，这也是出现队内内讧的直接原因。但是在这样的气势之下啊，连胜啊，两场这个3连胜，5-1战胜新西兰，3-2让二追三赢下塞内加尔，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在这样的连续胜利之下，队内的更衣室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再来说说4-1战胜美国这场比赛啊，首先呢，在赛前比利时全队是气势如虹，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因为巴洛贡在上场比赛拿到了红牌，在这场比赛当中还可以上场。你说有这样的信息出来，流出到比利时的这个比利时全队听到这种新闻，说那我全队我必须卯着一股劲儿，我就干你。这种事情在国际足坛是非常少见的，上场比赛拿了红牌，哦，这场比赛我还能上场，这是非常少见。

又让我不禁想起在之前的奥运会的赛场上啊，包括这个田径世锦赛的赛场之上，这个美国队4×100米接力，应该是4×100米接力啊，说我受到了别的赛道的干扰，然后呢还可以重跑啊，还可以重赛啊，这个事情Makes a man or woman miss out on the nightlife。 如果不是这个啊，其实中国队能晋级，但是美国队重赛了，这个让我不禁想起这个新闻了。这就是田径赛场上可以重赛哦，我拿了红牌我还可以参加比赛，下场比赛可以参加比赛。那么那比利时心想，那我心说啊，还可以这样搞，好，那你看我怎么搞你。这场比赛比利时踢得非常好，在过往的几场小组赛包括淘汰赛都没有见过这种精神面貌的比利时，恭喜比利时队啊，以这样的精神面貌比利时还能走得更远。包括在前锋线上这名球员德凯特拉雷在本场比赛非常的活跃啊，其实他的身价也并不高啊，身价也并不高，身高达到了1.92米啊，一名这个前锋，今天进了俩球，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助攻线上。这个球员长得很帅啊，有些球迷会比较关注球员的颜值，德凯特拉雷这名球员长得比较帅啊。

0: 你对比利时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比如说阿扎尔啊、卢卡库啊那一代欧洲红魔的身上啊。那么其实呢，在本届世界杯上，比利时正在经历着这个新老交替啊，新鲜的血液要涌上来啊。那么德凯塔拉雷就是在本场比赛涌现出来的一个新星，他目前效力于意甲亚特兰大，并不是一个意甲的豪门球队啊，但是呢在本场比赛他却抓住了机会，表现出了自己的这个在锋线上的实力。其实呢他平时在联赛当中啊也经常在前腰的位置上活动，那本场比赛呢主教练把他摆在这个一号箭头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利用他1.92米的这个身高为美国队的后防带来压力。而一度呢美国队的这个甚至有点被踢懵了啊，出现了一个巨大巨大超级超级的失误，来自于美国队的守门员，他在出击之后想用大脚开球，没想到一脚却踢在了草坪上，没有踢在球上，让比利时轻松地获得了一个空门的机会啊！那时候就已经被踢懵了。再说卢卡库啊，卢卡库真好啊，每场比赛替补上来都有进球，你这你受得了吗？这场比赛卢卡库又是在垃圾时间，也不叫垃圾时间了，就是已经基本确定胜局的时候，又让他上来活动活动，给主力球员下来休息休息，卢卡库上来又进球了，这你受得了吗？这路然说，哎呀原来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啊，我还买了美国呢，如果美国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比利时肯定玩命踢。其实我压的是美国赢，因为我觉得是美国这招都使上了的话，那赢比利时应该不出问题吧。但是比利时踢得真好啊，比利时踢得真好，我也是其实结合了比利时的前几场比赛踢得那么别扭，我觉得他有可能踢不过美国，但是在这场比赛比利时踢得非常流畅，可能跟拿下德布劳内有关，可能跟美国用了这样的盘外招有关，就是我红牌但是我下场可以踢啊，就是巴洛贡上场比赛拿到了一直红啊，一个还不是这个两个黄牌啊，是一个踩踏动作的直红，但是跟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说你看看你赶紧复议一下，然后国际足联一复议说好吧，那你下场比赛上吧，你可以踢了。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小贾说了，我感觉英法能够走到最后。哎，这个是咱俩的意见是一样的，我就觉得本届世界杯的比较有冠军相的就是英格兰和法国，比较有冠军相啊。但是比利时这场比赛踢得非常好，我觉得他们能够走得更远啊，下场比赛拿下西班牙，比利时。7月11号，明天啊，就是啊，不是明天啊，7月11号是4天之后啊，西班牙对比利时，希望比利时能够更进一步啊，西班牙踢球真是不好看，真是不好看啊。葡萄牙踢的已经够难看了啊，碰上西班牙了，这两支伊比利亚半岛的球队真是放在一块儿，真是那不叫天雷勾动地火啊，那可不是天雷勾动地火，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件天蚕宝甲对一件防弹衣，两个对撞，非常难看的一场比赛。下场比赛阿根廷对战的是埃及，我希望梅西能够继续进球啊，梅西在本场比在本届世界杯状态依旧神勇啊，一点也看不出来，快40了啊，真是不得了。希望阿根廷能够两球胜埃及，梅西进一球啊，梅西进一球。埃及目前世界排名第29位，应该是踢不了阿根廷的，而且呢，就埃及一路走来的这个状态啊，你真是对不上火热的阿根廷啊，而且上场比赛佛得角又给阿根廷好好的上了一课。相信呢在未来阿根廷的比赛当中，他的后防线啊应该会更加提一口气儿啊，更加集中他的注意力。那再来说一说，我看看啊，下一场比赛啊，进行到我们不负责任的预测环节，周三瑞士队对战的是哥伦比亚队。 哥伦比亚赢面大一些啊，哥伦比亚赢面大一些，这个他俩有可能在常规时间内踢平，应该是会在常规时间内踢平，进加时赛决出胜者啊，进加时赛决出胜者，看好哥伦比亚胜啊，看好哥伦比亚胜，但是呢，不会是一场大比分的胜利，有可能是一球的小胜。那么周五将会有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法国队对战摩洛哥队，这个球好看了啊！这两个国家呀，有恩怨啊，有恩怨。我依稀记得上届世界杯，摩洛哥好像把法国给淘汰了。一会儿我查一下资料啊，如果没记错的话，上届世界杯摩洛哥应该是淘汰了法国，所以有这样的历史恩怨的。法国迎来了更加成熟的攻击线啊，上届世界杯星光闪耀的攻击线在本届世界杯更加成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说错了啊，刚才犯下了一个非常明显严重的错误。刚才说成了摩洛哥淘汰法国，给说错了啊，因为卡塔尔世界杯法国是进决赛了。那法国啊是2-0战胜的摩洛哥，那这俩是有历史的这个渊源的。而且呢，再说到双方的球员啊，那摩洛哥这边呢大量的球员在法国踢球，法国这边的球员呢也有不少摩洛哥后裔。这让两个球队的较量啊，它其实带着一定的民族层面的这个较劲儿啊，而且呢，双方很多球员啊，在联赛当中呢也是老熟人了。在过往的交锋记录当中呢，两队 A 级赛事法国是5胜2平1负，世界杯正赛只有一次碰面，法国2-0取胜。摩洛哥本届大赛呢，其实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这个黑马了，不再是单纯的这个所谓的黑马身份。他更加熟悉了自己已经是一支世界杯劲旅、世界杯强队的这个身份。那从纸面硬实力来看，法国队遥遥领先啊！法国队遥遥领先，前场的登贝莱、姆巴佩的这两条线，有着极强的单点爆破能力。在中场以及后防线方面，这个法国队也更加占优。看好啊，看好这个法国2-0啊，2-1小胜摩洛哥啊。登贝莱和姆巴佩一人进一个吧。好友跟留言说啊，这个场外干预比赛这不太好啊，接下来的留言就不能读了啊。其实在赛场外面对比赛进行干预这种事情呢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比如说之前有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贪腐问题，然后呢这个韩日世界杯啊，韩日世界杯的这个主裁判啊，主裁判这个后面也是这个明确承认了，就是假球啊，就是假球，就是吹罚，就是向着韩国和日本吹罚。那意大利球员都快被踢死了，这个都快被这个韩国队踢死了，也不吹罚啊。赛场外的因素，赛场内的因素对比赛进行干预，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尤其是东道主，人家花钱办了比赛，占据一定的这个优势啊，也是很正常。但是呢，比利时本场比赛三军用命，没有给美国队一点机会啊，真是不得了啊！看好比利时下场比赛淘汰西班牙。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看朋友们的留言，说我觉得下一场哈兰德一定让英格兰回家。哈兰德就是这样，人气极高，他其实在抖音没发几条视频吧，已经500多万粉丝了啊，包括在小红书也是，那讨论哈兰德的这个帖子非常多啊，无论是经常看球的球迷，还是像我一样就是四年看一届世界杯的球迷，喜欢哈兰德都比较多啊，萌萌的啊，萌萌的又比较有斗志的这样的球员就会很受到大家的喜欢。我也看好啊，但是英格兰呢、啊、英格兰这边也有我不少非常喜欢的球星，你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那贝林厄姆和凯恩我也很喜欢啊，赖斯我也很喜欢，怎么办啊？纸面实力上呢，英格兰肯定是踢挪威问题不大啊。怎么讲呢？3-2吧，啊，3-2吧，3-2英格兰赢，但是哈兰德能进俩，这个没有遗憾的，没有遗憾的离开世界杯。不知道这个挪威队的这个补给有没有到货啊？因为呢，之前挪威队随队带的这个一吨的物资啊，早都吃完了啊，这个全队都非常能吃。尤其是鱼肉和鸡蛋的消耗量非常的大啊，他们可能还会从这个北欧去订货啊，北欧订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鱼啊，一种鱼的种类，他们全队都很喜欢吃这种鱼。因为赛程的延长，他们之前订的预计能够这个够吃的货早都吃完了，所以他们又补订了一些物资，
去发往美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送到啊。这赛事保障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啊，这个也这种新闻也是非常有趣。说哈兰德是这个饭量啊，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相当于一个人，一个人的这个每天的摄入的这个大卡，相当于四个成年女性还是四个成年男性来着啊？说他一天要摄入多少来着？说6000大卡还是多少啊？非常能吃，嗯，也是种种原因造就了他一副这个钢铁之躯。你看他在联赛当中啊，经常以一种非常夸张的姿态摔在地上啊，经常呢被人肘击怎么样的？那你没听说哈兰德受什么伤啊？这是不得了。所以才有了这个魔人布欧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一方面呢，他的这个长相，也不能叫丑啊，萌萌的像魔人布欧一样。另一方面呢，他总是遭受到一些，比如说挂在身上的防守啊，甚至是肘击脖子呀、肘击颈椎呀，但是他不受伤，就像魔人布欧一样。

0: 好，这会儿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这是一个五天的团期，不用家长跟着啊。这个面向8到16岁的孩子，不用家长跟着，因为呢，首先我们这边派出了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带队，你不用担心孩子在一路上会觉得无聊。那么在孩子安全的方面啊，无论是饮食安全还是行程上的安全，我们都帮大家考虑到了。饮食安全，我们全程选用的是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餐厅，每顿十菜一汤，保证营养丰富。而且呢，落地之后由北京这个当地非常专业的夏令营执行团队全程负责安全保障，选择五年以内的合规的安全的大巴车啊出行，可以说吃住行啊全程无忧了啊。住方面，望大家跟大家捣鼓捣鼓啊，舒适的两人间又配备了空调、24小时的热水、独立的卫浴，这都是齐全的啊，是舒适的两人间。各类的项目也都有安全的有专职的安全员全程安全把控，旅行社投保了百万保额的责任险，那这些都是安全方面的保障。那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可以收获到什么啊，跳出课本的局限性，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啊。而且呢还能够去培养他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的起居，养成良好的作息与独立的处事能力。这个是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陪同，不是简单的看护，而且会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的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提升孩子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那这个是别的这个夏令营所没有的啊。季哥啊，李记老师，吉林交通广播啊，暗夜之王啊，无论是做白天的节目还是做夜间的节目都非常的这个有经验。之前呢也在央广啊，也在央广做过节目。而且呢所有参营的孩子都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你想你的孩子报名了这个夏令营，在旅途的过程当中跟着这个李记老师一块儿学习表达，再回来之后来到吉林交通广播录一期节目，你可以把这期节目的音频保存下来啊，这个是他成长过程当中一份非常难得的体验。那夏令营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块钱一个人，专属早鸟票啊，专属早鸟票5699块钱啊，早鸟票5699块钱。那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呢，可以低到5599块钱，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加上您的手机号，回复研学啊，北京研学加上您的手机号。微信公众账号啊，这个留言说，我也比较支持挪威，毕竟中国人对挪威的了解啊是仅次于挪威人啊，那里的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的空气充满宁静。还那确实是，而且那里啊就是挪威那边啊，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而且照出我不愿提起的回忆啊。能我等你心，说着就唱起来了，要把这种歌词经典歌词要念出来真是不容易啊，真是挪威确实那里的湖面总是澄清，那空气也充满宁静，那支持挪威没毛病。 那接下来要来关注到的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啊 ，SK2 的小灯泡精华，它是一个精华产品，嗯，它是一个精华产品，区别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水呀、乳啊，精华带来的这种皮肤由内而外的改变啊，是很大的啊。你像基础的护肤，这是我们要每天做好的。那精华呢，更是我们上脸的作弊啊，上脸的作弊神器。无论是你的皮肤的这个黄啊、暗沉呐、长斑呐、美白淡斑的精华，都得用上 SK2 的小灯泡。嗯，你要是连用啊一周啊，连用个半个月，连用一个月呀，你会带来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啊。尤其是你身边的闺蜜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在院线啊，你是不是去美容院做什么东西了，做什么项目了啊。它是乳液质地的啊 ,SK2 小灯泡精华，用着非常舒服，能够变白，能够美白，能够修护皮肤的状态呢，会越来越嫩。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老版包装的小灯泡，核心的是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一点都不含糊，和新版差一个包装，新版是磨砂瓶，这个是量瓷瓶，但是效果是一样的东西啊。这款 SK2 小灯泡精华海外跨境之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多划算呢，它的正版1700多啊，这是正版。那我们同样的正版，只不过是老款包装啊，老款的正版包装到手两瓶599块钱。给到大家的是临期清仓老版包装啊，临期清仓老版包装，但是里边的东西是一样的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份，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份。好，这个价格非常离谱，599块钱能够买到3000多的东西，只不过它的日期比较一般了啊，日期比较一般了，2027年的2月份，你用完是没问题的。其实我平时就喜欢买一些这个超市的这个临期清仓的这个食物啊，包括饮料啊，非常划算。这个护肤品也是一样的，临期清仓就是这么划算，599块钱两瓶 SK2 小灯泡精华，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美白就可以了啊。还是来到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啊，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3: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2: 当你晚归，
4: 你忘了把所有的，
2: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4: 是我的幸福吗？
2: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景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吃无碗燕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把那个下包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兵。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发现了身边有让你温暖感动的好人好事儿，或者是发现了身边有值得我们一起帮助的这样的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或者给我发来微信。在直播间大家发来的微信我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啊。微信公众号是好人帮志愿者，特别是高考结束了，现在呢也陆续的这个会有一些录取的这样的消息，那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品学兼优但是家庭比较困难的这样的学生呢？我们今年呢也计划资助几个这样的孩子，让他们顺利的走入大学校园。如果有这样的孩子推荐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或者是发来微信，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给我们留言，但是一定要留下联系电话，方便我们进一步的和您沟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4318581511，我们一起把爱传递。我经常说，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一些好事儿、善事儿，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好。为什么很多人做公益做了很多年，甚至有一些上瘾呢？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越来越好的自己，同时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无论是受助者给我们的这样的温暖和回馈，

还有他们给予我们的一些力量。就比如说咱们好人帮的一来一往公益项目，我希望的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帮助的这些孩子，包括乡村留守儿童，包括孤独症群体，包括听障大学生，包括孤儿学校的孩子，他们同样有着向上向善向美的追求，他们不仅是受助者，同时他们也是给予我们力量的帮助者。他们通过绘画，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于生活的这种美好的追求，所以我们不仅是在帮助他们，同时他们也把真善美传递给我们。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呢，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了。咱们不仅是一个线上的项目，同时呢也在净月区有一个实打实的用爱心搭建的美术馆，叫做一来一往一空间。这是近百位爱心人士共同搭建的这样一个公益最美好的场景。我想很多朋友去了之后都会非常的难忘，也会觉得非常的美好。七一前后呢，也有很多单位把党建的活动落在了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每一次活动大家都觉得收获非常大，不仅是一次活动，同时呢也是一次这种和孤独症群体的一次心灵的交流，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那么这个周六呢，还是有一家单位要把这个党建活动落在咱们一空间，到时候呢我也会分享给大家。欢迎更多的爱心单位，无论是工会活动、党建活动、员工的团建，都可以考虑落在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不仅可以参观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向上向美追求的孩子们，他们非常精美的艺术作品、绘画作品，同时呢也可以到楼上的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看望那里24小时托养的家庭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所以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多人说，哎呀，真的是去了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之后啊，觉得这些孩子挺可怜的，挺不容易的，然后有一点同情。但是当再次来到一楼的一来一往一空间，看到这些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的时候，这个情绪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同情和可怜变成了尊重、欣赏、理解、接纳。这样一个空间和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结合在一起，让大家有了一个对于公益、对于帮助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对别人的帮助，其实最重要的是尊重、理解和欣赏。也许你们看到这些孩子和我们这个健康的孩子不一样，但是其实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着，他们也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在向我们呈现着美、爱和善良。所以这样的一个结合，对于我们无论是企业的团建、工会的团建，还有我们党建活动，对于所有的参与者来说，都会对公益、对爱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做公益、对于去帮助他们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每次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的时候，我都会和爱心人士说，这里呢展出着咱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以及他们的家长手工钩织的这些手工艺品，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因为同情他们、因为可怜他们去购买这些手工啊或者是绘画作品。我希望大家是欣赏、是尊重、是真的喜欢，既能够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同时呢又能够给自己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那么事实证明，所有来到咱艺空间的爱心人士真的是来到这里很吃惊，他们看到这些绘画作品和手工艺品的时候，每个人说出的话都不是他们好可怜，而是说他们好了不起，他们太厉害了，这真的是孤独症孩子画的吗？我说千真万确，每一幅画都是孤独症孩子向世界传达的爱和美，那么每一幅作品也都是他们和世界沟通的一个特殊的桥梁，包括我们孤独症孩子的妈妈

因为他们要陪伴孩子，所以呢没有办法工作。他们用自己一针一针勾出来的这些小工艺品来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我也非常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有机会有时间带着你的孩子来看看咱们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我想呢，孩子对公益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更深刻的认识，对爱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都非常受教育，受教育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长。看到了这些孩子，有些孩子的认知真的水平太高了。曾经有小朋友跟妈妈说，妈妈，我觉得这些小朋友不可怜，他们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我发现他们其实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他们的妈妈，所以妈妈我很爱你，你生了一个健康的快乐幸福的我，妈妈你也不容易。哎呦，当时有的妈妈就感动的流下了眼泪。然后也有很多的父母看到了这些孩子，说我再也不为自己的孩子不好好学习，成绩不好淘气而焦虑了，我能生一个心智健康的孩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至少我不用全天24小时去陪伴他，至少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还可以工作。可是他们的妈妈为了陪伴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不得不放弃工作。那么有的单亲家庭没有能力陪伴孩子，因为陪伴孩子就意味着这个家庭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所以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了情暖之亲这样一个民办的24小时的托养机构。当然在这里孩子了也得到了同样的爱和关怀，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再到我们美术馆看到他们呈现给这个世界的美好，他们内心的这种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情感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感动。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每一个购买这些孩子的绘画作品和手工艺品的家庭和孩子都表达了对我们孤独症群体足够的欣赏、尊重、包容、理解，最后是支持。所以呢，诚挚的邀请收音机前的爱心单位、爱心人士，有机会可以来到咱们的一来一往一空间。一方面呢，来看看孩子们的作品；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孤独症群体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很多人对于我们孤独症这个群体并不是很了解，甚至有很多人把它和抑郁症，因为孤独症呢，老百姓习惯叫自闭症。一说自闭呢，大家就会和抑郁症混为一谈，其实它完全是两回事。那么其实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通过各种干预，医疗的干预，它完全可以治愈。事实上我们身边有很多名人都得过抑郁症，也都完全治愈了，康复了。但是心智障碍的孩子，自闭症也就是孤独症的孩子，他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他是终生的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只是程度轻重而已。还有很多人误解说，是不是所有的自闭症孩子都是天才？错，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自闭症孩子都是绘画天才、音乐天才，只是极少数。这极少数呢，也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才能达到一个非常能够呈现自己这样的水平。所以在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呢，主要的绘画作品是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满山硕，一个是肖志涵。满山硕程度比较轻，他是有语言能力的，肖志涵是几乎没有语言能力的。那其他孩子呢就很难坚持下去。上一场自由星空画展的时候，有两个孩子画得特别好，但是后来就说什么也不画了。因为孤独症孩子还是比较任性的，既然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任性。我们没有办法像要求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考大学，你必须要画画，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必须的。所以呢来到这里你会了解很多关于孤独症的这样的相关的知识，更深刻的了解这个群体，才能更多的理解这个群体，从而

0: 给他们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省人心性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5: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4: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5: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4: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今年我也特别开心啊，咱们一来一往公益项目有了首个公益 IP 星安安，它就是代表咱们孤独症群体的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宝贝，穿着一条小裙子，然后戴着一个星星的头套，眯着小眼睛，拿着一朵小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有了这个星安安的形象啊，也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孤独症的群体。同时呢，在我们好人帮的公益微店也上线了很多用星安安的形象打造的工艺文创，每一款工艺文创做工都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像车载香薰夹，我特别喜欢这个车载香薰夹，真的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 IP 都是有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然后每一个 IP 形象呢都有一些区别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车载香薰夹，它就根据车载的这个里边还有这个香薰片啊，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滴入你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水，加到你汽车的出风口上，它就散发出你所喜欢的味道，同时让你的车厢弥漫着芳香的同时，也把这个芳香给了孤独症的群体。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好人帮的公益微店去看一看，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大写小写都可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好人帮公益微店了。微信的微，店铺的店，这个车载香薰夹做工是非常的精美，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装在了一个盲盒里。为什么装在盲盒里呢？因为我们这个车载香薰夹有两款，一款是带香味的，一款是不带香味的。那带香味的呢，你直接把那个香薰片放进去就可以了。不带香味的呢，是也有香薰片，但是你自己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喷入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味道的香水啊，或者是滴入你喜欢的精油啊。所以这个盲盒呢，就是也许你会买到带香味的，也许不带香味。其实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不带香味的，因为这个味道呢，每个人喜欢的味道不一样。这个盲盒也特别漂亮，这个盲盒这个色彩呀是特别的温柔，然后又特别的高级，有着星安安不同的形象，还有星安安的这个自言自语的这样的小语言小文字。就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艺空间的时候，一看到这个盲盒就爱不释手了，为此呢甚至有的人没有车也买了这个车载香薰夹，就是冲着我们这个香薰夹外边的小盲盒。这盲盒真的是特别的漂亮，本来我是想做毛绒玩具的，但是咱实在做不起呀，因为这个毛绒玩具实在是成本太高了，这样的话咱们承受不起，做太多了咱也卖不出去，是吧？所以呢，我只好把这个车载香薰夹放到了这个公益盲盒当中，这个星安安的形象。同时呢，用星安安我们还做了帆布包，这个帆布包呢有两款，一款是星安安的 叫做幸运安康，是绿色系的，特别符合夏天的这个感觉。另一款呢就是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的形象，特别可爱。就这幅画已经有三个人订购了，已经画了三幅了，后来呢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自闭症的孩子还是比较任性的，有的时候他们并不那么听话，我想再让他画同样的画他可能会厌倦，所以索性呢就把它印在了保温杯上啊，还有这个马克杯上啊，还有帆布包，还有近期我们上线了笔袋，很多孩子都是用这个软笔袋啊，还有笔袋，还有女士用的化妆包、零钱包，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公益微店看一看，我们最近新上线了不少小物件，那个零钱包还是很抢手的，现在已经没货了，但是大家呢可以下单，因为今天我找厂家定制的新的零钱包又要发货了，这零钱包价格也比较低，特别实用，这零钱包呢不仅放零钱，还可以放 U 盘啊、口红啊、数据线啊，就是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大家可以进入到微店看，还有笔袋、化妆包，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桌面的收纳桶，这个收纳桶呢它可以做笔筒用，还可以放很多东西，然后它打开了是平面的，一折起来就是个收纳桶，这个收纳桶我是觉得品质也特别好，质量特别好，你就放在桌面上放一些零七八碎的小夹子啊，还有什么各种笔呀、什么小纸贴啊，甚至你可以在桌面上把它当一个小垃圾桶都可以，然后平时还可以展开，展开就是平面的，然后一折起来就是个小桶，特别漂亮的小收纳桶，这个收纳桶啊、零钱包啊、化妆包啊、笔袋啊，都是用这个心安安和招财猫两种图案定制的，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帆布包，这个帆布包也是很多单位集体采购，就比如说前几天浙江的一家这个律师事务所长春分所，他们给这些律师过生日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帆布包给大家装生日礼物，当然生日礼物也是采购的咱们的公益文创，包括自闭症孩子妈妈手工的这个小手工，自闭症孩子妈妈的这个小手工啊，因为每一款都比较少，所以我就没上线到微店上，我只上了一款，这个呢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就是一个蘑菇针织蘑菇包，它是个小蘑菇的形状，但是蘑菇梗呢它其实是个小收纳袋，这个蘑菇梗是可以装 U 盘的，可以装数据线的，更可以装口红，那很多女士，你比如说我现在就不太习惯拿包，一般呢我就是拿一个手机就可以了，但是你比如说出去吃饭啊，或者说有什么活动你要补一补口红，这个口红掉了那你还得拿个包，那你就可以挂脖子上这个小蘑菇的这个收纳袋，特别漂亮啊，是自闭症孩子妈妈亲手钩织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口红放进去，然后你挂一个小蘑菇，就把这个口红啊，包括有一些喜欢芳香疗愈的会放一瓶精油，比如说放一瓶薄荷精油是可以随时来提神的，只有这个因为勾的比较多，我上线到咱们的微店了，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来看一下啊，只有这一款手工我上到咱们的公益微店了，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关键词一定要发送到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微信平台，你才能收到咱们公益微店的二维码，查案识别进去之后你就可以逛一逛了，最近咱们这品种比较多，而且呢单位集采的也比较多，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很多人买这个蘑菇精油包，这个收纳包是放精油，咱们的合作伙伴多特瑞的这个芳香师们，北京的这些芳香师们，他们呢就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精油包，还有零钱包，因为这个零钱包也能放精油，他们随身都是携带精油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用上，我现在的习惯也愿意经常携带就是薰衣草和薄荷精油，特别是夏天这个薄荷非常的清凉，我们在困倦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这个涂一点，然后真的是马上就精神。薰衣草呢被蚊子咬了或者说被烫伤了，随身携带一瓶也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多特瑞的这些芳香老师呢，他们前一段时间搞活动，也特意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定制了很多的这个工艺文创作为奖品。

0: 膜，这层覆膜呢，它是能够起到防水的作用的。那你可以把杯子啊、水瓶啊放里，你不用担心洒了之后会把这个包弄湿。包括咱们的这个保温杯，还有马克杯，反馈也非常好。因为咱们的每一款工艺文创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啊，并不是说单纯的把孩子的画印上去了之，我们都是找专业的设计师进行了设计，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惊喜，说哎呀，你们这文创做的太高级了，太有艺术感了。所以我们近期重点的两款图案，一个是满山硕画的招财猫，因为这样带着美好的寓意、美好的祝福，再有一款呢就是孤独症的 IP 代言人星安安。招财猫这一款给大家的祝福就是招财进宝了，那么星安安这一款呢就是幸运安康，希望每个人在接收到我们的这一份祝福的同时，也能够把祝福送给你身边的人，送给所有看到的人，那大家用这种方式也是一份爱的传递。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逛一逛咱们的好人帮公益微店了。我特别感动，就是像阿朱啊，还有几位我们的听众几乎是购买了我们所有的公益文创。你问他买那么多干嘛，他们说平时送朋友一个礼物也是做公益呀，能够把这份爱传递出去，用很自然的方式把这个爱传递出去，又能够支持到这些孩子和这些家庭，这样做公益很轻松很快乐，买什么都是买，买什么礼物都是买，那我不如买一个咱们的公益文创，如果说显得这个礼物有点轻的话，我再加一个其他的这个礼物，然后附带着咱们这个小物件，这样呢就可以把孩子们的故事传递讲述给更多的人了。那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另外呢，如果单位有活动想买奖品的话，我想这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既是能够给员工送去一份福利，这样的一份纪念，同时呢也能够把爱传递下去。比如说六一之前就有一家单位，是一家国企，中交二航局，他们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奖品就采购了咱们的公益文创，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中交二航局吉林建设的徐永超。
2: 你首先帮我们说一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咱们集团做了什么样的活动。
1: 我们是做了一个六一的活动，六一儿童节是针对于公司职工的一个活动，组织了一些就是亲子的游戏活动，有那个亲子的运动会，然后亲子的那个寻宝。
2: 那您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些孤独症孩子的这种文创产品作为咱们六一儿童节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呢？
1: 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对这方面其实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在学校里接触的就是不太了解这次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情况，然后通过我们这次活动，我们就是家长和儿童都能去深入的了解这些孤独症儿童他们的心理状态，然后这样的话以此来就是我们企业之间也做一个像公益方面的一个宣传活动。
2: 那咱们都选择了我们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1: 我们选的文创产品主要是一些实用型的，水杯，还有那个包，就是文创的绘画的包，还有那个被垫儿，还有一些就是小的装饰品这样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是色彩搭配，还有它的意义啊都非常漂亮，就是而且它的质量什么的我们都细看了，非常好。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到这个水杯大家用的时候，就是看，这是那个孤独症儿童自己做的，非常有纪念意义。他们看到这个，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就想到我们这一次的六一活动。就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去真的去深入了解这样的孤独症儿童的这个情况。自从他们看到这个礼品之后，他们觉得非常惊讶，在哪儿呢？做的特别特别好，而且画的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不管是大家用心绘画这个，就这个水平啊，因为我们正常的小孩大家也去画画， 可能我觉得都没有他们画的好，所以不是说那个。

0: 什么，他们的思维什么方式啥的。后来这个颜色的搭配的非常亮丽，而且这个画的这些，我觉得特别惊艳的哪儿呢？就是他的画工，感觉不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学过多长时间很短的呢，就是他们有这种天赋，让我们非常惊讶。小猫啥的，小毛都非常的形象，而且它都有光影的效果的。我说这画的可好了。
1: 咱们单位和我们好人帮一来一往，已经有多次的这样的公益合作了。
0: 是的，
1: 之前包括画展，以及现在我们又买我们这个文创的产品。那您觉得，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啊，不是简单的捐资捐物，而是通过文创的这种形式，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
0: 就是好在哪儿？就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既尊重了大家，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本来这些文创用品，我们上哪地方采购也是需要采购的，就是大家这个活动经费里边是包含这一项的。一个是我们觉得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如果直接帮助可能不太好，可能不太好。如果但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不就是授之以鱼了吗？六一儿童节了，祝全体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以后的生活中更加快乐幸福，每个小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刚才呢，这家爱心单位就是在六一儿童节前集体采购了咱们的这个公益文创，包括前一段时间呢，也有一家律师事务所给这个律师过集体生日的时候，同样也是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选购了很多公益文创作为员工的生日礼物，然后这个生日礼物呢，都是用咱们的这个兴安安和招财猫的帆布袋来装好的。当时这些过生日的律师都觉得非常的惊喜，也觉得这是一份特别宝贵的礼物。那么除了这个孤独症群体之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一群乡村留守儿童，就是吉林钢窑镇中心小学的这些可爱的孩子，90%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然后上一次前几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知了很多让人心疼的这些孩子的故事。有一个小男孩很早就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亲了，一直和奶奶生活，父母都不在了，然后一提起这个爸爸哭得泣不成声的。但是孩子非常懂事儿，尽管他们有一些家庭这个家境并不是很好，但是在小野老师美育教育下，真的是这些孩子活得非常阳光。所以有人说艺术有什么用，我认为艺术是对心灵疗愈的最好的一种手段，真的是这样。这群乡村孩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那天还看到一个孩子，他的妈妈来接他，妈妈是坐着轮椅，电动轮椅来接他的。后来小野老师告诉我说，他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但是这个孩子特别懂事儿，从来没有自卑。然后当时他妈妈来接的时候，小野老师一跟我说，我马上就追出去。他还跟他妈妈说，你见过洪兵老师本人吗？他妈说，我哪能见过人家，我就在后面喊他，我说哎，小宝贝儿，我说妈妈来接了。然后他妈也挺感动的，就回过头来看到我，我说我就是洪兵。然后他妈妈因为是一位残疾人，看到我之后也很开心的和我招手。 虽然说这个家庭有一点特殊，但是他们的孩子同样收获着父母对于孩子最深切的爱，同样他们也有着向美向上的追求，同样他们也在向阳生长。所以我每次去到这个乡村的时候，不是我在帮他们，都是一次治愈我的过程。我特别感谢这些乡村的孩子们，他们用阳光用善良用美在治愈着我。所以上一次我去到这些乡村孩子的美术课堂的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要和孩子做一个什么互动呢？正好在网上我看到有人在香蕉上哈画画，我说咱们就做这个游戏吧。哎呦，真的孩子们即兴创作让我特别的惊喜，然后也很有意思。因为上次我们还带着这个东北师范大学老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还有吉林大学的志愿者，当时呢孩子们的香蕉画好之后，因为小野老师的课堂里啊到处都是山野的这个情趣，有很多植物的果实，包括蔬菜的果实，各种豆子。我灵机一动，我说这样吧，把这个香蕉排成一排，然后呢我们选出几个画的最好的盲选，每一个来到我们这里的志愿者拿三颗豆子哈，然后就选放在你最喜欢的这个香蕉上面。结果呢我们选出了四个这个香蕉创作的特别棒的这个绘画作品，大家可以进到我的视频号和1038好人帮的视频号看一下，看看孩子们即兴在香蕉上画的画。我的视频号是红冰意见，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益，见面的见。还有个视频号呢就是1038好人帮，这两个视频号都记录了我们上一次，就是前不久上个周末吧，我们去到这个钢窑小学的时候和孩子们互动的非常快乐的场景。然后我们用豆子选出了这个四幅香蕉，当时呢因为时间特别仓促，也是我临时的一个决定，就没给孩子带奖品。那天我只是给孩子带了画笔，但是还不足以做奖品。我当时答应孩子说，我说下次我去的时候我要给这四个小朋友发奖品，同时所有的同学都有一份奖品。我就在想发一个什么奖品呢？那天我在我们这个艺空间在整理的时候，哎，我突然在想，在咱们艺空间啊就有用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定制的 T 恤衫，自行车和缝纫机这两款 T 恤衫，而且非常受欢迎。我说索性我就给每一个孩子做一件 T 恤衫吧，定制一件 T 恤衫吧。然后呢那四个小朋友呢，我想奖品就是咱们自闭症孩子妈妈做的手工的钩织的小画，我想这个奖品还是很有意义的。我准备这个周日就把这个奖品送去， T 恤衫也定制好了，因为咱们这个定量比较小，成本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大家在公益微店下单的支持，能够让我们有能力，包括我们还有这个一起成长群啊，这个爱心善款，让我们有能力给孩子们来花钱定制 T 恤衫。我想孩子们一定会非常的惊喜，因为这是用他们自己的绘画作品定制的 T 恤衫。到时候呢我也会把这个场景和咱们好人帮的家人汇报啊，一定很美好。这些孩子本身就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红冰意见和1038好人帮这两个视频号去看一看这些孩子带给我们的快乐和阳光。那么同时呢，咱们现在公益微店乡村儿童的上一场画展时光童话的系列 T 恤衫一共是三款，正在做最后的公益清仓活动。大家知道咱们的 T 恤衫原来售价是99元，其实已经很低了。同样我知道一个用这个自闭症孩子绘画作品做 T 恤衫的，他们的 T 恤衫最低129，和我们的品质差不多，甚至比我们的 T 恤衫还要支数，还要这个克数还要少一点。咱们是240克的，只卖99元，其实当时就很公益价了。因为现在所剩不多，然后我也希望 望呢再做几款咱们自闭症孩子，因为他们画的画太漂亮，我真的有点按耐不住再用他们的画做两款新款的 T 恤衫。但如果咱们现有的这个 T 恤衫没有卖完的话，实在是循环不起来啊，咱们这个公益微店必须要循环。

0: 循环起来，才会有不断的新的文创能够产生。但是现在呢，咱们的工艺微店还有时光童话、乡村儿童画展的三款 T 恤衫需要大家支持。那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清仓的工艺价格，时光童话主题T 恤衫我们只卖到59元，已经接近成本价了，因为我们还全国全省包邮，所以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成本价了。那么59元，还有呢两款自行车和缝纫机79元，都是最低价格。现在呢正在做这个清仓，如果你之前没有买的话，那现在也是一个好机会，穿上这个 T 恤衫，本身咱这个 T 恤衫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吸睛，也是专业的。像时光童话主题画展这个 T 恤衫是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同学设计的。那么我们的自行车和缝纫机这两款 T 恤衫是我请专业的设计师来设计的，还带着咱们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这样的 logo。而且这两款 T 恤衫呢是有立体感的，你像缝纫机这个 T 恤衫现在可能就剩三件了，尺码不全，看看有没有你能穿的。然后缝纫机呢这一款剩下的可能就是十几件，也不多了，尺码呢要比缝纫机的稍全一点。大家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T， 大写或小写的 T，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你能穿的尺码，来做一个这个公益的支持。因为只有这些 T 恤衫全都卖完了，我们才有能力再定制自闭症孩子的 T 恤衫。之前还从来没有用咱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做 T 恤衫，他们的这个绘画作品做出来的 T 恤衫应该更漂亮，因为它色彩很浓烈啊，色彩特别的浓烈。我想能不能在这个夏天没有结束之前，能够把咱们原有的 T 恤衫卖完，然后呢能够定制新款 T 恤衫。其实一款又一款的工艺 T 恤衫对于我们的生活不仅是一种实用，也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美化。也有我们好多的爱心人士、爱心听众是专门收集我们的 T 恤衫，还有我们的这个帆布包啊，这些工艺文创的。另外咱们这个同款的杜邦纸袋也正在工艺微店进行义卖当中，就是这个 T 恤衫配上这个同款的杜邦袋，真的是非常的时尚，非常漂亮，非常吸引人。大家不妨进入到我们的工艺微店看看，特别是 T 恤衫现在真的是超低价格，59元和79元。大家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T， 大写小写都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这三款哪一款有你合适的尺码。你比如说像缝纫机现在好像就剩两三件了，这个尺码不全了，自行车的尺码也不是很全，可能相对全一点的是时光童话主题的这一款 T 恤衫，但这几款 T 恤衫穿上都特别的漂亮，也非常有艺术感，更充满了爱和关怀。大家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T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尺码，大写小写都可以啊。我看有人发短袖，别发短袖，咱的关键词是英文字母 T，大写小写的 T 都可以，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或者直接发微店进去也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 T 恤衫。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积善慈心，
3: 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在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有很多美观实用又充满爱和关怀的公益文创。刚才我说到这个 T 恤衫原价99元，因为我们想能够用这个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再定制设计一些新款的 T 恤衫，所以也希望大家支持把原有的 T 恤衫我们做一个清仓。当然我们也给大家一个非常低的这样的接近成本价的清仓价格，一款是59元，还有另外两款是79元。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英文字母 T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来看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尺码。那我们也来听听之前是花99元很早就支持我们的爱心人士购买 T 恤衫之后的反馈。
5: 啊，我特别喜欢咱那个图案缝纫机。再早就是说这缝纫机也是我的母亲哈，她也是就是针线活特别好。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我对这个缝纫机相当的也是敬佩，也是非常的挺喜欢的，也是敬爱她。所以一看缝纫机就想起我母亲来了。所以咱做这个好事好人帮这个平台，做这慈善机构，我也是相当的幸运。这个平台我也进入群了，非常激动啊！我现在那个啥，我回来我试了，但是稍稍有点长，没事的。我特别喜欢乡村儿童嘛，他们嘛也是有一部分的天赋啊，也是所以说的，人天老爷给的这一份的爱啊，也是咱说的，特别你和那个谁洪斌老师，你们这更无比的努力的那一份的爱啊，特别珍贵。所以说我也是特别的让你们也感动了，我对这个他们画的画也特别喜爱。所以我买这个 T 恤衫也是啊，让我回到就是说的美好的回忆啊，对乡村儿童这个他们这个画展，我也看出孩子用心和爱心的啊，把他们的这一幅的天赋都展示出来了，我也特别喜欢孩子们的这一份爱。洪斌的这个他主持的节目我有时候听，我对你们也是确实无比的敬爱和那个欣赏，特别的大爱都在这儿。
6: 收到了，我那天都穿了、挺好，反正我觉得质量挺好的，包括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图案也有那个跟人家讲的童年的那种记忆吧，感觉咱们都是好人帮节目里面的成员吧，买这个产品呢自己本身也大热天的也要穿，再一个加上公益事业里面尽一点绵薄之力吧，没有啥。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听，但没开车我就被关注咱们这个群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啊。咱就想到咱们好人帮节目办得这么好，自己都尽量做力所能及的为那些自闭症的那些儿童啊做多一点贡献吧。我想如果咱们节目组有需要搬家或是邮快递啊或者什么，我是做纸箱的，如果需要用纸箱什么的跟我说，我开个面包车就给咱们送去了。祝福咱们节目组越来越好，祝所有的乡村儿童健康快乐。
7: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我们好人帮节目，然后了解我们好人帮节目的呢？
8: 得有很多年了吧，我记得种果树之前的两三年就开始听了。好人帮好人相互扶持，然后大家就想做举手之劳的这个善事还能做了，就觉得很有意义。其实就是在那个以前嘛，就是也有过说啊发个码然后我们就捐钱了，然后可能就是或者固定的往哪个账上转个钱，其实后续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咱们好人帮是怎么的呢， 就是能有各种比较新颖的活动，然后大家捐助完之后也知道你们在做了些什么，就是真正能看到就是你们在帮助别人。
7: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购买了我们两件 T 恤衫和一个环保袋的呢？
8: 我觉得就是一个多宣传吧，因为我有一天是在电梯里面，我看见有一个人穿着一个103.8，然后好人帮，然后我就觉得，哎，他这样的话也是在给大家进行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就是出手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儿童跟就是那个群众嘛，所以就购买了。我想跟我妈也穿一件，就谁能穿谁穿吧，就是大家都做了一样的事儿，可能是我也穿着，他也穿着，那你看我们互相都知道，我们一起在做着这个公益，然后就是也能更多的给别人也进行一个宣传。有可能别人会问我，说是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宣传呢？你是这个公益者吗？然后咱们就跟他讲怎么回事儿，然后他们也会就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就携手并进吧，
7: 乡村儿童的也能画出非常漂亮的这种画作，你也说说感想。
8: 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吧，就是天下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全球上嘛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被关爱跟被关注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个幸福的童年，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著作我觉得应该很受关注吧。觉得咱们好人帮节目他就把这个关注到了，并且做成了 T 恤。其实我们就是每个人捐99又如何呢，何况又给了我们一个 T 恤。有时间我一定会带着家人还有带着朋友一起去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然后进行一个参观体验。
0: 刚才这位女士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她说我们捐99元又如何呢，何况还给了我们一件 T 恤，这个让我非常感动，就是她的这种大爱，这种对于我们的信任让我非常的感到温暖。那么其实这个 T 恤衫啊穿上之后，它不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衣服，它更是一种传递爱的方式。让我很感动的还有很多爱心人士买了很多件，说让我们家族全都穿上。当然他拒绝了我们采访，就是张先生，他已经在我们这个公益微店购买的这个文创有1000多块钱。你看我们的文创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他买了1000多，然后他说是他的妈妈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只要听到了就会让他们去微店下单。哎呦，不知道这位阿姨此刻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感谢您，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大爱，也感谢您把爱不仅带给了您的家庭，也带给了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之前我们的爱心人士都是99元购买的我们的这3款 T 恤，就像我说要给这个孤独症孩子做新款，所以呢现在在做公益。
9: 听广播说帮助这些孩子，图案画的确实挺好，然后那个包的质量做的也不错，用着挺方便，很方便。
10: 就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啊，加上这些大学生帮着推荐，孤独症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能帮助点就帮助点呗。一个是小猫的，一个是那个星星，那叫星安安呢，把那个猫的那个送人了。然后送人的时候我也解释了，我说这个袋子是怎么，然后那个星的那个给我姑娘用的，朋友哎呀妈相当喜欢了，尤其是这个质量加上这个画的这个图案呢就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都特别有才华，就祝愿他们未来的日子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吧。
1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我叫邢一文。我记得我在看展的时候，就是几个小猫的那几幅画，我特别震惊，我觉得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以把小猫画得那么活灵活现，而且每一幅画的那种小猫的表情都各不相同，让我觉得他们心里真的是住着一个艺术家一样，所以让我很震撼。看完画展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这种对色彩的使用很大胆，有很多孩子他那种画像非常抽象，但是那颜色用得特别特别鲜活。现在我是觉得这个包包是可以日常使用得到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去，然后我学生对的展览也非常感兴趣，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学生们有留作一些纪念，让他们平时也可以日常使用得到，可以让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可以走得很远，给我的学生们每个人买一个小帆布包作为一个纪念，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些星星的孩子们的作品能一直好好学习下去。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创的这种产品对于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跟他们日常的一种生活，日常的一种学习也非常相关。我觉得是对于，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止我的学生会用，我买到家里以后第二天我就已经用上了。这个设计吧，它不区别于以往帆布袋。其实帆布袋我们日常参会呀、或者是一些很多学术活动我们都有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帆布袋设计的不只是，真的是不只是美观，而且实用性非常强。我第二天我就背着这帆布袋，然后里面装了我的电脑我的书，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还会看到我的学生们也在用这帆布袋。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设计啊，这种想法，整个这个内容都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不只是广大听众，还有社会上的很多爱心人士，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一来一往，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孤独症群体的这些作品。
12: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我叫刘婷。今年我们在情暖知亲组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进行参观，然后就看到这个文创的这个保温杯。当时我们也在二楼的画展区看到这个满山硕画的这个猫屋系列的这个画展的这个画，当时我们就被他这个画所吸引了，就是一个星星宝贝，他把这个画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就我就很喜欢那个画。然后在那个我们文创区就发现了这个保温的水杯，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满山硕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猫的这个款式。拿到手以后我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这个保温杯我拿到手以后就一直有在用，一是它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造型也很可爱。身边的朋友真的有问过我，就是问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一个公益小店，然后朋友听到了也很感兴趣，我也把咱们的这个爱心小店推荐给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杯子可能它不仅仅是它就是本身的这个保温水杯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一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公益心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宣传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的星星宝贝，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爱心公益服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然后我们的爱心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还有那样的一些天赋，然后也能呼吁到身边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孤独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水杯是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它的这个用途上面，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是超值的一款水杯。所以也呼吁我们身边的朋友伙伴，我们都来去选购一款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这个水杯，既奉献出了我们的一份爱心，也可以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

0: 况：长春小雨，25度到21度；吉林小雨，25度到21度；延吉小雨，23度到19度；四平小雨，28度到20度；通化中雨转小雨，25度到20度；白城小雨转阴，26度到20度；辽源小雨，25度到20度；松原小雨，26度到20度；白山中雨转小雨，24度到18度；长白山保区中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路上开车没有那么容易，其实呢，大家可能平时感受到的比较简单，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交通事故来到你的身边，简单刮蹭也好，还是碰得较为严重也好，你都需要参与到事故的处理当中。不管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事情，你如果一旦有了交通事故，你必须做一个当事人去参与处理，因为这本身也是在法律上对你做出的约束和规定，这是你的义务，你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你不配合，那可能后续的问题会比较多，也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下午的2点钟，一天当中比较容易犯困的一个高峰点，如果此时此刻您已经长时间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尤其是在这两个地点快速行驶的状态下，已经出现了一些疲惫的状态，那么抓紧时间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下调整，适当的休息，下了车溜达溜达活活血，让我们的精神状态恢复到正常。上了车之后如果还出现犯困，你就再调整调整，这个事儿呢不容小觑啊。所以各位啊，千万不要在这个炎热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最容易犯困的时候还要让自己扛上一扛，别扛啊。在我们的热线当中、咨询当中有很多因此而发生单方事故的，而且往往单方事故的结果要比你在城市里面磕磕碰碰要来得更严重一点。所以给各位再次的做个提醒，让自己的精神状态良好充足，然后您去参与到交通生活。今天很多学校已经考完试，今天刚刚考完，或者是明天后天这一两天的时间考试即将完毕，孩子们将会进入到了一个暑期。暑期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注学习的家长说叫做弯道超车的好时候啊，关注孩子健康的家长呢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身体锻炼的好机会，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成绩之后适当的休息，这些呢是最幸福的家长，是吧？孩子们也是最幸福的。但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那你给孩子上一上这个辅导啊，还是说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啊，孩子在小区内小区外走一走转一转，参与点体育运动啊，我们要把安全的问题提醒给各位。那尤其是家长可能不在身边到了暑期的时候孩子自己一个人的特别是一些还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年龄，像13、4、5、6、7岁大概是在这个范围内吧，孩子没有成年，他一切的定力还不足，有可能在家长关注不到的时候干了一些自己认为可以但实际上已经有很危险性的这些活动给家长们提个醒，要照顾好孩子，照顾好孩子的交通安全，这不是个小事儿。因为普遍的吧，孩子的参与交通的能力还不是很强特别是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啊，包括一些乡镇呐、乡村呐这样的地方，可能平时孩子放养的比较多一点看似已经有了一定的能力但是有的一些行为呢，确实有可能超出了他的安全范围。所以给各位提醒啊，特别是自行车自由的 啊，你家长陪同的情况下，你可以约束一下。那平时孩子就指着自行车来回通勤的，不排除有的一些高中生，骑着自行车上这个自习室去辅导班，包括跟同学们相聚，有的时候也会选择自行车的骑行，在你眼前和不在你眼前，有可能他骑行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各位家长要谨记啊，因为每年在暑期，尤其是暑假的时候，都容易出现这样的交通事故啊，都有这样的咨询，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咱们把这些事呢都注意起来。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抢线啊。今天咱们没有直播，没有抖音的直播，没有网络的直播啊，只有广播的直播。各位听着节目啊，打电话就可以了，0431-8581-5411，8581-5422。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接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咨询，事儿不大。但是呢，心里边呢一肚子的委屈。他说，这个委屈的点也很有意思啊。他是一个进入广场的车辆，这台车呢正在环岛内行驶，他看到了这台车，而且非常的清晰的看到了这台车的驾驶员正在用手看着这个手机，看着手机，低着头。结果呢就把他的车给碰上了。碰上这一刻呢，确实也有刹车，但是确实按照他的说法，那之前他是没有这个全力以赴的、全身心的去投入在驾驶的过程里面，你有这个六号的行为。随即呢来给他责任，说原车这个另外一台车正在环岛内正常行驶，你进入到环岛侵占了他的路线，所以这起交通事故要给你全责。那现场的处理的民警就问他说，你认不认？认的话快速理赔就完事儿，伤也不是很大，你们就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他说我不认，原因很简单，对方在捅我手机。交警说行，那你稍等，说我调一下你的行车记录仪，调了确认一下时间，然后跟对方说我来，我看一下你的手机的记录啊，手机的电话呀、微信呢，有没有这个时间在捅我的迹象。一发现没有，是没办法了，说那你这事儿呢，我们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判断不出来，所以呢无法取证，就无法给出这个责任。随即他就表示了不理解。他说一呢，对方我看得很清楚，第二个呢，这个拿不到证据，心里边觉得很委屈啊，要求交警呢按照一般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啊。其实现场说的倒没有那么标准，就是说那我不行，我不同意，然后你就该调查调查吧。然后就开始调了这个环岛内的这个监控啊，通过监控能够清晰的看到啊，对方没有捅过手机。这个司机就心里表示不认同了，说这监控也就拍得不准，说可能这个节点拍得不准。后来我就跟这司机聊了一会儿，我说你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后来呢他自己也说，他说哎呀，我看到的他就是有六号行为。完了越说这话越软了，我说监控已经调到了，所以呢我在这给各位提个醒，不是我们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要通过证据来证实他对方有没有违法行为。如果证据不能够证明的，那任何人也给不了这个责任。给各位提个醒吧，我们在城市里面其实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就这么几个啊，变更车道啊，侵占原车道内正在行驶车辆的路权，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交通事故。这样的事故发生在直行道路里面进入到该道路的车辆，发生在环岛内正在绕行的车辆，其实他们也属于在直行的状态下。咱们当进入到他的路线里时，你什么叫做不侵占呢？是人家正常走撞不到你，这个叫做你让了。这如果人家正常走撞到了你，这个就属于你没让，所以这理由就不够充分啊。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我们在城市路面上开车往往都是因为这个事儿而造成的事故。那其他的呢可能就是涉及到比如说有没有信号灯啊，是否让右啊，转弯是否让直行啊，就这么简单。在城市里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性质基本上就这么几个，所以各位呢不要把它想得过于复杂，但是在每一个细节上您可能都得需要努力啊，需要注意一点。当然我们也给正常开车的朋友们提个醒，这个手机包括车载的一些车机上的一些功能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我们驾车安全。最简单，当你的车速在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比如说五七十个、七八十个的时候，您甚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你都会觉得受影响。各位有这感触吗？我有，我觉得我车上的空调的温度，这个调整啊，我个人是开了很多年的一台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用手去摸，我也能知道是第几个键子、第几个钮，因为你的手一伸，基本上就到那个位置。但是你在调整之前呢，往往你都会瞅上一眼，就这一眼。其实它的安全隐患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快速行驶的状态下，快速路啊七八十个的速度，城市路面较宽敞六七十个的速度，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百十左右个的速度，甚至一百以上的速度，在行驶的过程里，你的半秒钟、一秒钟的视线离开，就有可能带来风险。 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开车需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啊，有一些行为在别人看不住你的时候你也能够去规避，哎，这个才是真正的作为一个好驾驶员该有的一些行为和素质。所以给各位综合提醒啊，开板跟大家说了孩子啊放暑假的安全问题，第二个平时开车小毛病啊千万别出现，要不然事故当中您就会承担责任。好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13号下周一将会和各位一起去一趟这个贵州。也最近也在看了这个天气啊，贵州这边是以短时的阵性降雨为主，而且还有好几天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降雨之后，贵州终于恢复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我们选择在7月13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根据天气情况和以往的一些天气变化做出的选择。虽然说不能够避免这个降雨吧，但是这种短时间的短暂性的这种阵性的降雨对我们的出行没有什么影响啊，尽可能的给大家安排到了一个最好的时间节点啊。这个时间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一组空缺的名额，如果您现在还真的有时间，可以在7月13号咱们一起出发，那准备准备咱们就走的情况下，您可以考虑一下这次贵州的出行。贵州的五大景点必须给大家安排，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荔枝小七孔啊包括梵净山镇远古镇、西江千户苗寨，这些去了贵州一定要去的地方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然后穿插在这五个重要景点中间的就涉及到了住宿的问题，安排的都是高标准的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还有三钻的咱们的客栈啊。在西江千户苗寨我们就要住客栈，这个客栈的体验感会更好，哎，但是呢咱们的标准也很高，都是三钻的这个客栈。这个房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旺季里面房间都不便宜的，我们在贵阳住的这两晚高标的四钻的酒店都500多块钱，然后住这个五钻的酒店呢都是这个价格，所以给大家安排的标准都非常高，吃住行非常得劲儿。如果您刚好时间可以，现在已经能够确认行程，那您就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8月6号的时候呢即将带大家去一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哎，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个人觉得是出国玩相对来说咱们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一呢是离咱们不远，第二个呢文化大体相通啊，但是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独到的特点，到了那儿呢很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比如说带孩子的您可以去玩一玩环球影城，这个大家都知道全球知名的一个娱乐的地方，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在这畅玩上一天，而且我们在环球影城的这一天给大家安排的是一个整天的行程，没有其他的这个景点啊中间的时间的分割呀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妥当啊，这个时间非常的充裕啊，您到别的旅行社想有一个大把的时间去玩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一般呢到了晚上4:30-5点左右你就要出来了，你要集合了，但是呢我们已经把这一天的行程在这调满了，您如果到里边去玩的话可以随便玩，那如果不玩那咱们干点啥呢？圣淘沙的这个岛啊是本身就是新加坡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的圣地啊，在这个岛上还有像海洋馆啊其他的吃喝娱乐购啊都在这个岛上，它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一天的时间是足够你去玩的啊，所以我们把这时间安排的非常好。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团安排的时间其实都在新加坡住一晚，因为新加坡的成本比较高啊，大家可能在考虑这个在新加坡住宿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个旅行社都考虑到价格的问题，他们呢不在新加坡安排两晚，只住一晚的时间。但我在一月份去完之后，我个人觉得新加坡住上两晚是非常值的。那除了这个酒店的费用可能会高于马来西亚之外啊，其他的是非常值个的。所以呢，我在新加坡这个位置给大家调整了两晚。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是很有名气的，樟宜机场是大家很多人去关注的一个点。这个地儿啊，它不仅仅是个机场，它是集合了景点，它是集合了吃啊、买东西。啊，集合了里边的一些娱乐设施，包括一些这个景色于一体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把新加坡的樟宜景点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排，给大家去调整上。这就是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些相关特点吧。简单的举几个例子，一会儿呢，大家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跟我联系，然后我告诉给您还有哪些细节做出了一些调整。再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我们给各位安排的住宿的条件啊。像马来西亚的五星级的酒店希尔顿酒店 啊，这是带泳池的酒店给大家安排上啊，大家如果在这块可以做一下休息。另外像马来西亚什么马六甲，马六甲海峡各位都听过吧，哎，咱们到这儿要去感受一下它的这是一个历史古城，也是一个非常有名气，所有人几乎都知道马六甲海峡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给各位在马六甲的这块，包括游船呐、鸡汤街呀、马六甲的摇滚三轮车呀，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过程都给大家去安排，那都包括在内啊。

新加坡还有一些重要的打卡点，像鱼尾狮公园啊，海滨艺术中心啊，包括啊维多利亚剧场，这些呢我们都要去到现场去转一转看一看啊，等等很多的地方吧，不一一的例举。像双峰塔，马来西亚的双峰塔，双峰塔广场，阿罗街夜市，阿罗街夜市是一个集美食还有大商场啊大品牌于一体的商业体，前前后后都在那个位置，好多朋友到那儿去之后都逛不够啊，但是普通的旅行社给安排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我们给您安排的时间非常的充足，因为去过了，站在一个旅行者的角度给大家把行程做了调整，我相信各位就能明白，就是从旅行者的角度我们更喜欢什么样的环节，我们就把它调整为这样的环节。那么为什么旅行社他会安排的景点比较多呢？你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实它是以城市的景点娱乐以这样的地方为主，它著名的一些大的景点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有很多旅行社考虑到说，我在招人的时候我需要把这个旅游的资源写得更加丰富一点。咱举个例子说，如果咱是20个景点的话，很多旅行社写的都是25个、26个、27个这样的地方，它写的更为丰富，你再去报团的时候呢可能更有吸引度。但是如果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你去过了，你去玩过了，感受过了，你会发现中间有那么一些地儿啊是不需要去的，咱不能说不值得去，是根据咱的时间，根据咱的经历和路上的一些感受，你是没有必要去的地方，那咱们就可以把它去掉。所以我们大胆的做了一些非常适合于咱们旅行的调整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个特点。那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您感受一下一个专门为大家的这个行程去考虑过的行程，是不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吃得好，住得好，哎，该去的地儿都去啊，好的地儿延长，不好的地儿做调整，这就是我们的特点。所以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而且在这样一个新马的高峰时段里，我们把价格定得也比较合理，10888，所有的费用全包括在内，包括到了当地的酒店的消费税呀，包括这个小费呀，因为到了这样的国家，你的消费是有小费的，包括导游你都是要给小费的，很多团呢到了现场去收，可高可低的，哎，它就不标准。我们呢是按照最低的标准，然后把整个团费里边都包括在内，各位就不需要再担心到了当地我是用，比如说我用新加坡币去支付啊，还是用马币支付啊，还是用人民币支付更加合理啊，您不需要考虑这个了，我们在出发之前按照最低的标准给大家进行收取了，然后您到了那边就不需要再有额外的一些支出，哎，这个让你的旅行里边省了很多的时间。这个细节啊，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是到现场去交的，在现场交的时候确实有人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是用马币交还是用人民币，我是用新加坡币还是用人民币，我是这个用微信支付更加的划算还是我用现金支付更加划算啊？大家在支付的这笔费用的时候都会算账，我前前后后那些哥哥姐姐们都在用汇率去算啊，他给的汇率是多少，我目前的实时汇率是多少，然后怎么支付都在算这个账，哎，咱抵消掉啊，把这个事儿给他拿掉，也不用在这个中间在行程里边去浪费你的时间，因为一旦咱们出去了，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玩的时间，浪费的都是没有必要的。然后这个价格也是性价比比较高，那其他的团要同等标准的话12000以上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心里很有底气的。当然您不排除您能在手机上搜到，有的朋友跟我说哎，好像还有6000-7000的，我说那你就看6000-7000的，你看机票啊，你看在哪儿出发啊，他说一看，哦哟，不是咱这出发的啊，还有的一些呢可能9000多块钱的，9000左右的，我说那你看一看是不是全国的拼团，还有他住宿的标准跟咱们这个比是不是都是4钻5钻和国际五星的酒店，我说包括尤其是在新加坡住的酒店的标准，他说那不一样，我说我们的酒店都是高标准的酒店，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下横向的这个价格对比，当然你要在同样的一个标准里边去做对比，那大家买东西也都是一样，你在同一个标准里边做对比，你去比价格，性能一样的东西啊，产品一样的东西，你去比价格，价格一样的东西，你再去比一下产品的质量，你再比一下行程的安排啊，所以大家横向对比之后，非常有信心的告诉您啊，10888的价格，在8月6号去新马的话，它的价格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大家别忘了，我们是在新加坡住2晚，并不是1晚。那在好的地方多住一晚，这是非常值得的。我们做出这样的调整是算是用心了吧？这一站呢，老团友比较多，那他非常相信我们做出的调整，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您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其中，好吧？04318581541，大家可以关注一下，04318581541，现在。

虽然说刚刚开始，但是呢，名额其实并不是许多，因为我们整体的名额也没有那么多。那现在已经有过半的人进行了报名，并且都已经交款，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如果说您感兴趣，愿意跟着我们走一次品质之行，您出国没有后顾之忧，交团费、后期的费用没有后顾之忧，整个行程我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您去了之后一定的感受是比我说的更好一点，那绝不会低于我所说的这个标准。那如果说这样托底的团儿，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直播微信啊，姓名电话发送到直播微信啊，或者比如说发送新马加您的姓名电话，或者发送贵州加您的姓名电话。品质之行啊，每一次都要给大家保证品质，只要我跟着您去，您就放心，说到哪儿咱们做到哪儿。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那么其他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可以来解决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像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昨天前天啊，收到了我们一位老团友给我发来信息，是松原市的一位老朋友啊，来到了长春市啊，开的是一个皮卡车，然后进入到长春市之后呢，被拍了。拍完之后呢，违反了禁令标线啊，违反了禁令标线标志的这个规定啊，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说你帮我看看是对皮卡限行吗？我说不至于啊，我给你看看吧。我一看啊，我说大哥你看啊，你的左边轱辘压这个实线了。我说你看看，你压实线了，这是给你拍的这个实线的违法行为啊。还有前两天四平的一位，我们的一位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的一位老朋友，因为有微信了嘛，就给我发来微信这个一张图片啊，自己是一台货车，这个货车到这边来，这个应该是送货吧还是进货呀，然后压线了。他说哎呀，这货车一进来吧，我就总怕担心闯了进行，这也不是很了解，陌生的城市毕竟不像自己家所在的地儿，我就担心这个闯进行，所以呢你帮我看一眼。我一看哦，是右边压了实线。我说你这也是个压实线的，这都是压实线的行为。我借这事呢给各位提个醒，有很多朋友呢自己都在驾驶着货车，长时间的经常跑长途的司机可能会好一点。我给你的建议是在你的导航里输入你的车辆信息，标注你的车辆是黄牌是蓝牌，标注你的黄牌货车的吨位是多少，然后你再去注册完毕，注册完填好了信息，写清楚了你的车辆车型之后，你再去使用这个导航时，它将会给你规避掉进行时间、进行路段。这个东西不百分之百，那难免它的信息统计会有错误，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它所反映出来的信息都是准确的，而且都是大家可以放心使用的。举个例子，我的车的导航就带这个功能。长途你去导航的时候，它有一些禁止外地车号去驶入的，比如说在一些主要城市的一环以内，咱举个远一点的例子啊，就是北京。北京是需要车辆有进京证的，但我在导航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哎，我没有，比如说我就想导一下试试看看多远，或者从北京穿行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我去导一下试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前半程都没问题，后半程他标注了红线，告诉你你的车辆没有办进京证，你需要去办理申请然后才可以进入。同时他也会告诉你什么时间点外地车，你即便办了证你可以进你可以不进的，它里边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对于货运的车辆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是能够确认你的车辆在这个城市这个时间这个路段是不是能够通行的，这就减少了自己的一些判断。那同时呢，这老朋友也问到我说，如果通过其他方式怎么去看，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所在城市的交警部门的官方网站上去搜索，这个就比较简单。有的朋友说问豆包，那我身边有朋友问过豆包，问完之后发现统计的信息未必准确，比如说他是通过大数据抓取，他搜索到了跟这个事有关系的内容之后推送给你，你要看一下他推送出来的这个信息它的时效性是什么时间。你比如说你搜索了到了一条一几年的，咱就举个例子说15年所出台的一些政策，那这个政策在目前26年的时候还适用吗？是不是已经更新了取消了，你需要做出一个判断。所以并不是说这样的方式就能确准。给货车朋友们提个醒，尤其是小型货车，你有可能在那个非高峰时段进入到某一个陌生的城市路面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的标线不允许你走的，包括立着的这些牌子不让你走的，包括上边的信号灯不让你走的，你都不能走。哎，这样的违法行为，你说你还有什么可复议的呢？他委屈归委屈，这是咱们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里边没做到导致的。所以呢，再给各位提个醒啊，你看开车这个事儿吧，你说这些事儿呢都是不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儿。这我们说交通安全最重要。那你有了违法行为，这一条100块钱，啊，再来一条200块钱，是吧？有罚100的，有罚200的，有的甚至罚的更高的。那你说你这一天，咱不用一天一个吧？你这一周你要赶上这么一个，你的心里边是转不过弯的，是吧？你去趟超市啊，回来给拍张照片，哪怕罚100。这趟超市去的就觉得有点不值个，是吧？所以各位在日常通行的时候呢，多关注一点地面的标线啊空中的标志，这些信息大家都需要去关注。各位在行车时可能多注意一点吧，平时自己多留心一点，做出的努力多一点，你可能被罚款的次数就少一点，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就会低一点。那最重要的一点不就是减少损失吗？不管是罚出的罚没款，还是说我们需要赔出的赔款，你少一点，这毕竟是一件好事。大家在开车时多加注意啊。此时此刻正在路面驾车的朋友，如果说您的精力和状态并不是很好，下午的2点钟容易犯困啊，随之而来的2点半已经即将到来了，各位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啊。国省干道的朋友找个安全的地点停车，阴凉的地儿下来眯上一会儿，溜达溜达。高速公路的朋友，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故的在应急车道停车都是违法的，而且它的安全隐患特别大。尤其是太阳高照的时候，好多车辆在选择停车时呢，会选择这个横跨桥的下方，他们会觉得这桥底下可能摄像头拍不到，另外呢有没有阳光，没有晒得那么难受，哎，选择在这地儿，有的会临时停车呀，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取个什么东西呀，隐患特别大。在这样的地方，它的光线本身就不好，快速行驶的车辆到了这儿啊，也迷迷糊糊的，别再看不见你，这发生的事故都是严重的事故。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抢线。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勇哥，这个时候新加坡热吗？”热。明确的告诉你，全年都热，它不管是像咱们的夏季和冬季，其实它的温度都不低，但是到了那边呢，你的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店里都是有空调的，更多的一些户外的活动并不是特别多啊，所以短时间的或者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的范围内，您去参与到这个过程里的时候，它的温度相对都是比较好的，所以不涉及到热的问题。但我却要温馨提示您注意冷的问题。为啥这么说呢？新加坡、马来西亚尤其是他们的车上，商场也一样的道理，商场酒店会稍好一点啊，自己还可以调整一下温度回酒店，是吧？然后你在商场里边，它毕竟范围大呀，尤其是在车上，它的车上的温度会比较低， 所以我会建议。

0: 我们的出行的团友以及即将跟我们走的这些朋友啊，包括自己要到那边去的朋友，您要选择坐大巴车呀、公共交通参与的时候，您一定要考虑多再带一件稍厚一点的衣服，不是皮肤衣，不是防晒服，它不顶风不顶冷，那您一定要带一个，比如说一个帽衫啊，或者是稍厚一点的这种衣服，能够去遮寒气遮空调风的这样的衣服一定要带着。尤其是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坐大巴车的这些朋友，您把这厚一点的衣服就放在车上，一旦冷的时候咱就可以把它穿上，一点不夸张啊，一点不夸张。那在一个这样的比较炎热的天气里边，你到那边去你是很有可能会挨冻的，呵呵，所以大家备一点稍厚一点的衣服就完全可以解决。至于外边热的问题，这个不是问题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季，其实它的温度都不低啊，所以有空调的地儿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给您解答一下，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胡先生。你好胡先生，请讲。
1: 哎你好云哥。
0: 哎说吧。
1: 哎就是我家亲属吧，昨天乘坐出租车，被一辆车给追尾，完了在车里头就碰撞，就是现在是脖子和脑袋就是不得劲儿，住院了，现在
0: 撞的还不轻啊，
1: 就是后尾箱，出租车后尾箱都撞没了，
0: 哎呦我的天，
1: 严重撞，就是挺快的车，就是现在吧，那个事故大队让我去那个做那个就是啥，叫责任认定，完了告诉我们说就是我家没啥责任，这不是乘坐方吗？完了，我之后就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这个事儿。因为住院的时候，这昨天到现在也没人去，说是联系我们咋样？
0: 好。
1: 我
0: 先借着这个事儿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大家有可能往往忽略了车厢里边的头枕的重要性。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不管您是坐前排的，副驾驶的位置的，还是坐后排的，一定要坐有头枕的车辆。并且这个头枕的角度最好跟你的头部之间保持一个平面，因为这个头枕是确保我们颈部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像刚才胡先生的亲属所遇到这种情况，在自己不知道任何情况的时候，忽然之间后方的大力的撞击，特别容易伤到的其实是颈椎，因为你的后背有拖着的，相对来说你的腰椎啊、腿啊、其他的问题不是特别大，往往在被追尾的时候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颈椎的问题。你靠脖子顶着脑袋一甩的情况下，那就跟个大铅球一样的撇出去，那脑袋那股劲儿脖子受不了。所以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啊，包括我们打乘出租车，包括我们坐车，一定要确认自己头部后边这个头枕是在的，这个头枕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而且你要自己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头枕的高度。好了，回头来说你这个事儿，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看来你们已经拿到了你们无责的这个一纸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追尾车辆承担全责啊。往细了说呢，这里边有可能会涉及到你的安全带系与不系的问题，但看来这起事故没涉及，所以呢，不管你系与不系，反正都没承担责任了。接下来呢，该在医院看病看病，该治疗治疗。理赔这一块呢，有两个角度，但更多人选择，我们也比较推荐选择的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来进行理赔。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你跟出租车之间的乘坐关系，你上了车的那一刻，你们的这种乘坐的这个运输合同就已经生效了，他不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他是要对你进行赔偿的。但是在交通事故里边，对方承担全责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走这个弯，咱们就直接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这个事儿就行了。该住院住院，该治疗治疗，花掉的所有的钱您都可以向责任方去进行追偿。也就是这起事故里边，出租车驾驶员他是否受伤，你们是否受伤，然后车辆是否受损，都应该由后方的追尾车辆来承担。你们需要关注的，比如说额度高不高，对方是否有支付的能力，交强险可以支付18000，是对你们乘客和司机共同按比例分担去支付的。司机有受伤吗？
1: 司机好像是没有。
0: 司机没有，这18000块钱的限额都给到你们的手里。就只要你们看病在18000以内的，对方的交强险都能够承担。但如果你的看病的费用比较高了，举个例子说4万5万，咱以58000为例吧，那你说18000承担完了还剩那4万块钱，我眼瞅着对方的车没有赔偿能力怎么办？哎，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多考虑一下对方有没有商业险，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需不需要对对方的车辆进行保全，哎，关注一下他们能不能赔得起。你们在住院期间
1: 应该是没问题，
0: 应该没问题，
1: 说这是他那个就是全险
0: 啊，那就还好。你们住院期间所产生的费用，比如说啊，伙食的补助啊， 护理的费用啊，检查的费用啊，治疗的费用啊，住院的床位啊，等等这些所有的费用他都要支付。如果因为这次伤导致了你们不能赚到的钱，比如说我半个月不能工作，我单位呢是按照这个计件，或者按照这个我半个月每天上班给我支付钱的，我这半个月呢有3000块钱没到手，那你可以拿出这个证明让单位给你开具，说这个人不工作，确实我们扣了少发3000块钱啊，你每个月的收入是6000，这半个月就是3000，拿出这个证明向对方的保险公司提出申请，让他给你赔付啊这方面的费用。所以简单总结就是，花掉的钱和不能收入的钱，这两笔钱都应该由责任方来进行支付，这就是你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儿。
1: 哦，
0: 啊，
1: 就是我现在就是主要就是不知道他这个，现在让我去就是签字什么的，这个我正常签是不是？就是
0: 签字，对，签字指的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你认不认？他跟理赔没有问题，签这个字只要你没有责任，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签就可以了。然后你该看病看病，最后对方真的不给的情况下，咱就拿着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来到法院起诉啊，起诉对方的保险公司和对方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直接起诉啊。基本上有保险，那就是直接判保险赔付就完了啊。
1: 哦，好
0: 啊，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1: 主要是不明白一些问题。
0: 看病得大概得花多少钱呢？
1: 现在我是交了不到2万。
0: 不到2万。
1: 嗯
0: 啊，看来伤的确实不重。那押金能往上交2万的，其实到最后花出来的也就差不多得1万多吧，是不是至少的呗？
1: 嗯嗯，就是主要是得观察几天。嗯，
0: 观察几天，行吧？没有太大的伤就还好一点，这个确实风险是比较大的。好嘞，
1: 确实是，但是创伤非常严重。
0: 哎呀，这
1: 人没拿进就挺好的。
0: 后边咋睡着了？硬
1: 他说他接电话。
0: 哎呦我的妈呀！那接电话咋的？那玩命啊！接电话
1: 他那个牧马人。就是基本都没咋伤，就是把出租车撞废了。
0: 哎呀，他那玩意扛撞啊，他撞的
1: 他
0: 正好，
1: 他还是改装的前杠
0: 啊，那拖拖拽拽的，他正是一个加固的地方怼的你们，那根本确实，
1: 对，
0: 是行吧，这事儿还好，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没有受太大的伤。我们曾经的事故里边有一个最重的是，差一点瘫痪。这个真是啊，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故，颈椎受伤。
1: 这脖子就是颈椎，确实挺后怕的，确实。
0: 支撑力不够，肌肉较少，神经组织、血管组织又比较多。你想啊，它是心脏、身体和脑袋之间连接的一个必经之路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保护的地方。好吧，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后续有啥事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哥们儿啊，没事，别客气。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刚才给各位做出的提醒，为什么我在解答这起交通事故之前我做提醒呢？是因为我怕我解答完之后你就不听了，而你就没听到我的提醒。我给各位做出的提醒，不是我上车看一看他那个座位的头枕在不在，我是要告诉您头枕在那儿。你在选择坐车的方式姿势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这个头枕是在你的脑袋正好脑瓜壳这后边这块，就是我们平时睡觉枕枕头那个位置，头枕能顶到这个位置，然后你更多的时候是采取让头枕和你的头部在一起的这个方式。这个事儿不难，我一般的在打车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是要么上车闭目养神，要么呢是靠在后边采取一种最自由的方式，坐在这个后边看看外边啊，你要说上车睡觉，那得困到啥程度啊？那短途你还能睡着觉？我一般都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不会往前探啊，而且我在车上捅咕手机的时候吧，就是坐车你去捅咕手机的时候，我有点晕车啊。我看一会儿之后，我就感觉脑袋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在车上我也不捅咕手机，我基本上都采取这个方式。我个人都会比较注意这一点，就是让后边的头枕跟你头部之间的距离不要太大。一旦发生追尾事故的时候，你的头部、你的颈椎尽可能的减少了一些这个危害。尤其后边坐的人多，比如说一排坐3个人，那你中间那个坐了头枕往往会塞得比较低啊。其实在大家乘坐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中间坐的这个人是容易往前探身的，你往后坐有可能觉得3人挤一起是不是有点挤歪呀？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让头枕和头部挨得近，这个是非常能够保护好我们颈椎的，尤其是在这种出现了追尾事故的时候。那各位明白吧？还有一个坐车的必备，那就是安全带。刚才这个事儿因为事故里边没涉及，我就没有去多问。安全带 在车上人员受伤时不系安全带是完全可以给一个次要责任的。所以我们在乘坐车辆时，不管是前排后排，都要去标准佩戴安全带。标准的佩戴那就是三点式的嘛，咱现在这个安全带都是斜不由得下来，对吧？底下一个横，是肩膀头一个杠，就这两项，然后往上一扣，这就非常标准的去系这个安全带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您听我一句劝，这玩意不出事的时候呢，它都是摆设，是吧？甚至是一种麻烦。但是在出了事的时候，系安全带和不系安全带，它呈现的结果完全不同。我们上一周、大上周，半个月左右、两周左右的时间，我身边的一位朋友替他亲属咨询了一起交通事故，货车被后方的一台轿车追尾，轿车基本上撞得差不多了。这货车被追尾之后，直接给顶到沟里，沟里边翻车，车上其他人一共四个人，其他人都是轻伤，只有这一个人出现了死亡。原因很简单，司机之外，应该是其他人都没有系安全带，但是那两个呢运气比较好，也不排除前排系了，因为我都关注的是他后排的这个人，也不排除前排是系了，但是死亡的这个人是确定的，是不系安全带的。然后他问了一下这个责任到底啥样，我说虽然现在认定书还没有下来，还需要做尸检等其他的一些流程，但是大体给你的责任就是次要责任，因为不系安全带导致了严重后果，比如说撞车翻车之后人被甩出去了，或者撞击的力度过大，你要系着安全带的话，你和车辆是一体的，相对来说你受伤的程度就会降低很多。而且有的一些车上，你比如说匹配的安全气囊和安全带，他们两个是要配合使用的，要不然那个安全气囊就跟一块大石头一样削到你的身上，削到你的脸上，削到你的胸脯子上，那个损害力度也很大。所以安全带安全气囊一定要搭配使用。所以坐在车上的人，不管是坐副驾驶的位置，那驾驶员不用说了，对吧？你也经不起那个拍照罚款。不管是坐在副驾驶的还是坐在后排座位的，您听我一句劝，只要您坐上车，安全带都要去匹配。那么有的一些车，尤其是营运车辆，没事的时候把你后排座位的安全带擦一擦。我知道上车系安全带的人不多，系上之后有可能你在中间一看这眼神咋的，信不着我呀哥们儿。我出去的时候系安全带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司机有这意思，我都特别想解释，不是信不着你，这是我个人的毛病，就该系得系上。因为出了事儿的时候，那不在乎你是谁了，他也不在乎你当时的心情啥样了，反正呢你的身体会受伤，那是咱自己的事儿，行吧。一点小小的提醒啊，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可以继续与我们互动。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好嘞，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8月6号带着大家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事儿啊，各位可以关注了，现在已经是7月的初了啊，8月6号一个月的时间，各位看看您的行程，孩子们这个时候上课是不是已经完事了，是不是能腾出一点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转一转呢？在国内可能走的差不多，或者说您想来一条国际线路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担心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不是有会自己拿捏不了的事情，那我们给您考虑到了，你拿捏不了的我们拿捏啊，包括对旅行社的要求标准，对吧，他服务的标准，包括了对导游的要求，我们选择的都是靠谱的旅行社，选择的都是靠谱的金牌的导游，我们的行程做了一一的这个安排，做了调整啊，把一些好的往上调，把一些不好的往下调，咱们都给它取消掉，整个这个行程呢是以从旅行者的角度给各位做出的安排，所以它一定是一个能够确定的非常舒适的旅程啊，这一站谁去了谁能感受得到， 住的也好，四钻五钻的酒店，匹配了国际五星的希尔顿酒店，带泳池的。这希尔顿酒店这一天还给大家留着时间在这个酒店里边游泳，在里边享受一下酒店的这个环境啊，这个都得大家安排。因为我们是集游乐啊、游玩啊，再加上休闲度假啊，包括对于年长的一些朋友，我们给您安排的这些时间和节奏都很轻松。啊，有的一些说，哎呦，想要我们这团里边有给父母报名的啊，有两伙给父母报名的，说带着老人，说勇哥跟着你一起去，我心里边放心，还想让老人呢去多走一走，尤其是出国，这可能别的我就不太放心了，跟着你走放心。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团队里边对这样的朋友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希望老人家跟着我们走一次不容易，对吧？走上一次不容易，一呢不少花钱，第二个呢大老远的。第三呢还挺热乎的，是吧？这几项加在一起出去一次不容易，他一定要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团队，有的朋友说是亲子团吗？不是亲子团。说是这个老年人孩子们都可以报呢，都可以报，什么样的群体都有。因为他在里边安排的非常的综合。你说他不是亲子吧，他有一天国际有一天那叫什么环球影城的这个安排。那他有亲子的项目。你说他是个亲子团吧，只有这一天有环球影城，其他的时间段适合于所有的群体。然后在环球影城的这一天，不去环球影城的，不去的朋友怎么办？在圣淘沙的这个岛上资源非常的丰富，它不仅仅有环球影城，这个岛上整个它就是专门为旅游而设定的，美食美景，然后玩的参与的看的都特别多。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团啊，大家可以各取所需。我们给不同的人群安排了不同的项目，大家是非常能够惬意的去参与其中的。那出国反正就这么几项啊，安全的问题啊，到了那边会不会被忽悠啊，是吧？你会不会这个团队安排的行程不得体呀、等等，你就大家担心的这些事儿，反正我提前把心都替您操完啊，您呢就不需要管别的了，您就安排好时间，然后关注一下价格10888啊，关注一下出行的时间8月6号，关注一下目的地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啊，关注一下整个出团的时间是7天啊，7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我顺便提个醒，有很多朋友报到的团是6天的团，但是呢这团费不高啊，有的朋友报出最低价可能达到7000多块钱8000左右块钱，但是您要看一看这个团里边一般的安排都是在深圳的2晚住宿，去程的第一晚要在深圳住，回程的最后一晚要在深圳住或者在广州住。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当地您只有3天多一点的游玩时间，咱们的可不是，咱们是安排的7天的时间，我们没有在国内住宿的时间，我们是从长春直达吉隆坡的，中间在福州经停，这一个经停还让你很得劲儿，你可以从飞机上下来，不至于长时间坐更多时间的这个航班，是吧？在中间下来调整个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上了飞机直接再继续出发，所以我们是不在国内住宿的。您所看到的有的一些价格稍低一点的7000多8000多这样的团，其实您能搜索到，尤其像这样的团可能都得报到8000多将近9000的价格，他们的行程的安排是要减少的咱们是时间非常充足的，是饱满的。但是呢像那样的团，他在国内的住宿那价格是不一样的，那相差的是不少的。所以各位啊一定要看好，那去一回出一次国，这一个地儿你不可能说你除非有什么买卖有什么经营的事儿在那边，你可能是这一辈子会去几次啊，一般情况下短时间之内大家只能选择一个国家去一次呗，是吧？你既然选择了一次，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能够靠谱的，能够让你走起来安心放心，并且能够体会更多领略更多能够参与更多的一些优质的团。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高标准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4318815411881522，或者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今天在咱们交通广播里边的产品是依然但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嘛，最后一天，昨天开售今天最后一天，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货它是数量是有限的，给大家推出的是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海外的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的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给大家做到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各位听好，正常的这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块钱，我们今天买一个发两个只要599块钱，两瓶到手100毫升只要599，如果按照100毫升两瓶来计算，这个产品的价格应该在35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给您的是599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 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大家回去这两瓶用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这样的产品不要送人了啊！大家知道，这是临期产品。从现在算起，七月份、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还有七个月的时间，产品到期，所以它的价格超低，599两瓶。正常来说，一瓶1700啊，1700多。但是今天卖599两瓶，但您记得它是七个月的有效期，您自己回去用这七个月，啥说都没有。哎呀，实话说，你真就是过一点时间，其实都没事儿，对吧？所以你自己用是非常超值的。你正常买一个精华液多少钱？普通品牌的精华液也得300来块钱吧，200多、300多，这是跑上趟的。但您所用到的可叫做顶级精华液 ，SK2 的小灯泡精华。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来感受一下。我们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任何中间商的差价。女孩子们，上了一点年龄啦，随着这个风吹日晒呀，随着身体的这慢慢的年龄的增长，不得不说，皮肤开始有可能出现的干呐、黄啊、长斑呐，你拖久了，你慢慢都去不掉。美白淡斑的东西，能早用就早一点，让自己的身体享受上。SK2 的小灯泡啊，特别适合，好多女生都说啊，用了一阵之后就会发生变化啊，不得不说，人家东西就是好。所以呢，各位啊，抓紧时间，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发送美白两个字，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啊，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产品。哎呀，朋友在问说，那新加坡到马来西亚怎么走？您不需要操这个心啊，它是需要过关的，但是都是咱们整体过关的，它中间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打通的啊。还有朋友在问说，需要护照吗？我再次给您提个醒啊，只要你走出国门，身份证不起作用了，你的护照是你唯一的身份证明，所以任何人的出国都是需要护照的。其实您要问的，因为我们也比较有经验，带着大家已经去了几个国家了，大家所提到的其实叫签证，应该指的是这个。所以您如果打算出行的，您要记得先去给自己在自己所在的城市的政务大厅办理一本护照。护照的工本费没多少钱，100-200块钱吧，我不记得具体多少钱啊，工本费。时间也很快，2-3天护照就能到手。你去办一本护照，然后你去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签证方式，有的是落地签，有的是免签，咱们有的是走团队的就是团签，就各种的签证方式。这个签证是不需要你自己跑的，也就是说你有了护照，把照片电子信息发送给我们的旅行社之后，旅行社开始给你办理相关的这个入境的手续，包括填写入境卡呀，备注你的个人信息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由旅行社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你准备出行的朋友只需要有一本护照，你不管去哪一个国家，你只需要有一本护照，你就可以解决你的出国问题啊，这是可以的。但是护照必须自行办理。之前有朋友老朋友问我说，那你护照旅行社不能给代办一下吗？我说那代办不了，因为这是需要你本人，就跟你办身份证的流程是一样的，它需要录入你的指纹，录入你的个人信息等等等等，扫脸呐，这些都要进行的。所以您只需要办本护照，然后呢就可以去参与到各种出国游的这种团队。而且团队签不管是当地政策是什么样的，是免签、落地签，还是说你直接办理签证的，这些只要跟着旅行社走的都能够办理下来，这都不存在这问题啊。所以给您提个醒，您提到的护照这是必须自己自行办理。好了，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啊，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保持联系。

0: 12月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被现实却给了我们一句惯蛋，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3: 支付宝到账，
8: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0: ，nice。

0: 掌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
0: 耀。
1: 哎，感谢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的省心的生活。
0: 是的呢。
1: 昨天呢有朋友说这个检车还有没有活动了
0: 啊，
1: 啊，我们这检车线呢不是我们检车线啊、是交通广播合作的检车线
0: 啊，
1: 在抖音上之前不给大家带过券嘛，
0: 对呀、
1: 99块钱能给大家检车、现在这活动啊已经截止了，但是如果说大家最近想去检车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因为交通广播还有一些这个自己囤的券，你们想用想要的话、还能继续去检，继续去检、他们家就截止到7月10号之前核销嘛，所以这两天啊想去检车的朋友抓点紧了。这检车的事儿啊，还有啥事儿呢？就是这两天大家在群里问的东西，我看到了，多数都在问空调，是吧？空调的家电团购啊，咱可以开启，但是得看大家这个名额啊。比如说，咱之前一口价是2099的东西，如果说大家买的多，那咱就干到2499呗。不。好像是我多赚400块钱，就是2049呗。大家大概是能便宜50块钱。为啥呢？因为咱这底儿啊已经到这儿了
0: 啊。
1: 咱不是说这个原价3000-4000，完了之后给你虚虚晃晃的、磨磨唧唧的干到2400，完了说一团购2300，咱直接已经把价格放到2100了，已经是到底了，
0: 到底了，
1: 已经是到底了，
0: 就低到份儿了。
1: 如果说大家有要这个空调家电团购的朋友们，您进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能看得到。今天上午呢还推荐了一个3匹的空调，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啊。TCL 的空调，原价是5499，3匹的立式空调10年质保，现在的价格是3899，一样是10年质保。3899特别适合哪儿用呢？饭店
0: 整二手的就行，干啥呀还给他整那好空调，
1: 3800，3匹的
0: 都来你这吃饭完不翻台咋挣钱呢？
1: 哎，你说真是、
0: 那可不，你这就是颜色呀，是歌曲这那的，就是让你待不住，完你赶紧走好翻下一桌。你给整的舒服的，这 喝起来没完了，拢共就点2盘花生米。
1: 我媳妇说我在家开空调还热。今天天气是
0: 我跟你说哈，就是你看头些天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夏天是不是就拉倒了，就不来了，因为就是一直在下雨嘛。然后呢，人家都说了，说今年呢伏天会特别的，
1: 好像是个超长的伏天，
0: 特别的热。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不听老人言，就这个事儿，你们一定得听，你知道吧？就该安空调的赶紧安。这么说吧，我们家反正就是从我早上起来，就是我一直在点着空调。
1: 啊？
0: 也
1: 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
1: 应该是在车上，是不是？
0: 不是，就是屋里点着空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用那种砂锅在煲那种汤，然后你就是会觉得就屋里就是像蒸笼一样，所以就对我就对，就需要降温。要不然就是
1: 你要说
0: 持续加热，
1: 你要说你这砂锅里炖绿豆汤的话，我都
0: 不是绿豆汤，
1: 完了还煲个汤，
0: 大骨汤，
1: 大骨汤补一补吧。来吧，再来看一下今天咱省心生活有哪些全网搜罗的好物，大家可以品一品，买一买啊。三立家的情侣凉拖19.92双鞋，现在到手价格的话，相当于9.91元。
0: 妈呀，就俩人就20块钱就情侣了。
1: 哎呀，真牵个手就叫情侣。
0: 哎呦我的天，
1: 有时候都不用买鞋，原价这鞋呢是29.9啊，现在相当于只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20块钱，三立家的啊。然后这个叫做淡斑，这叫啥玩意儿？淡斑呢？韩厚，
0: 就是对，
1: 厚，
0: 韩厚是韩厚，厚是厚，
1: 韩厚
0: 是另一个，
1: 韩厚家的叫做什么？
0: 钻
1: 光
0: 淡斑。
1: 哎呀妈呀，研究挺透彻，钻光淡斑修纹皱纹修护刺泡精华。
0: 什么呀？那不是淡斑淡纹吗？
1: 你要不说的话，没人知道我读错。这个枪，这有啥可是？这意思都一样，读就读了呗。
0: 那能一样吗？
1: 干哈掐脖子呀？
0: 7寸。
1: 还知道我属蛇？你看这人。
0: 啊，真的吗？
1: 啊，那。 知道，
0: 那纯属巧合。
1: 知道我属蛇，来啊，寒后加了这个，无论是啥玩意儿吧，就淡斑淡纹的一个精华，刺泡的，就像那个、
0: 刺泡，就一次用完就撇的，
1: 像那眼药水似的啊。一共30支，到手价格是39块钱。哎，我给大家发到群里去。
0: 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你比如说你外出旅行的时候，你就带着呗。
1: 嗯，
0: 那玩意儿好拿。就是这么说吧，你任何一个箱里的缝你都能够塞下它。
1: 完了，且以后找不到。
0: 不是啊，随着你出去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你那里头就没有了，就用完了。
1: 就用完了，刺泡
0: 啊，
1: 刺泡精华这么用的、啊，怪不得。然后来继续往下看啊，来，现在这个叫做爆个椰100%的粉椰椰水，一升的2瓶，到手价格19.9块，
0: 哦，
1: 这个不推了。这个牌子我没咋听过，我怕大家不愿意喝。百飞酪的水牛奶200毫升的20盒，到手价格是54.9块，这个合适，这个合适。因为我买百飞酪的，上次买了32瓶的吧，到手价格是97块钱。这个20瓶的到手价格60，挺合适的啊。但是得有步骤，兄弟们。兄弟们，得有步骤啊！就是我给大家发到群里的链接，
0: 请你仔细阅读，
1: 请大家点开图之后看。点开图之后看，然后呢，如果是淘宝链接的话，你把这个信息复制一下，再打开自己的淘宝，它就选择是否允许添加链接呀，
0: 嗯，
1: 你就点允许，
0: 对，
1: 就跳到了这个购买页面。
0: 是的，我跟你们说，你们都认真学习，就天天给你们又截图，又画线，又整图色的，可费劲了。
1: 对，下一个历城家的深海鳕鱼肠，38根。到手价格15块钱。
0: 哎，我就问一下，题外话，就是你愿意吃鳕鱼肠吗？
1: 不愿意吃。
0: 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吃在哪呢？就是都给小孩买，也不都因为啥？
1: 就是觉得鱼嘛，优质蛋白，然后大家吃起来之后，就孩子吃起来可能觉得肯定比那个小鸡肉
0: 它很柔软，它不像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什么金锣啥的，就是那么的 Q 硬，
1: 那多有劲儿啊！
0: 就是弹，它这个就很柔软，就感觉好像免吧就碎了的感觉。
1: 这个肠不大啊，统共到手才323克，但是很合适。但是
0: 23块钱呢，吓我一跳。
1: 一共到手是38根，
0: 现在
1: 到手价格15块钱。
0: 花20几万的人是不一样。
1: 这是我不搭茬的话，大家也不知道咋回事，我不吱声啊。但是我得对你坦诚相见啊。王老吉和哈兰德的一个联名组合。
0: 哇哈哈。
1: 不是。因为王老吉是凉茶，哈兰德知道谁吗？
0: 谁呀？
1: 有他的歌啊。
0: 咋唱？
1: 哈伦哈伦，哒啦滴啦哒啦哒，哒啦滴啦哒啦哒哒。
0: 我现在还没有就是加入到楼下的那个区域，对。
1: 这多有名气！哈兰德，挪威的一名足球运动员。就在刚刚，
0: 妈呀！我寻思你说什么少数民族的什么歌曲或啥呢？
1: 这样就
0: 对，
1: 好，志向挺远大啊。
0: 嗯。
1: 这个挪威刚刚就在前两天把一个国家踢足球在世界杯给他淘汰了。猜猜是哪个国家？给你仨选项：
0: 德国，
1: 还有谁呢？
0: 新加坡。咋都不参加呀？
1: 也好像也没上去
0: 啊。
1: 还有哪？
0: 那个匈牙利，
1: 哎呦我天哪，就挑班的班的题，就是
0: 不是咋的，这也没进去啊，
1: 没进去啊，
0: 啊，
1: 德国也没来啊，
0: 哦，我这么准吗？我这，
1: 那你再说中国也没问，这100%的啊，那个挪威刚刚把巴西给赢了，
0: 巴西厉害吗？
1: 那你觉得呢？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来啊，刚才是不是没有想到吧？我姐没有想到，您挪威把巴西给赢了，我看看是有反驳我的咋地的？
1: 我看看啊，
0: 我看看啊，我看看，又说错了，有没有伊利？
1: 你这个伊利这事儿我知道，你凡人修仙这个我也知道。但他俩连不是你那玩意儿，你就要个壳能咋的呢？你喝完了之后那壳不留，
0: 哎，可不一样啊。
1: 但是我知道里边一定会有小卡。
0: 你知道就是现在咱你看你买咖啡，
1: 嗯，
0: 瑞幸家咖啡跟谁联名呢？
1: 小黄人儿。
0: 哎，谁小黄人？世界杯去小黄人了？
1: 不是啊，真的。

0: 小黄人啊，那个杯托啊，都是小黄人、啊。
1: 你再看看，就
0: 昨天刚买的。
1: 最近家和哪个足球队联名了？
0: 那我哪知道？
1: 完，库迪家和谁不知道吗？有和阿根廷的，有和西班牙的，有和 C 罗的。
0: 嗯、
1: 瑞幸的是那 C 罗占 C 位。完，昨天也被淘汰。
0: 哦
1: 啊，咱不是说淘汰谁啊，就现在这种足球世界杯期间，联名款都非常火。
0: 嗯，
1: 现在啊，最火的前锋那就是无疑是挪威队这个小哈兰德了。哈兰德，我刚进球之后可可爱了，这么笑。我学的不像吗？
0: 像某个大狗。
1: 我说的一点不夸张，他进球不之后不像这个其他球员，
0: 嗯，
1: 就满场疯跑，
0: 就是、哦，就是
1: 哗一滑铲，
0: 哦，
1: 完了就别人拥抱，
0: 嘚瑟那种。
1: 我给你找找哈兰德进球之后啥样，我有照片。哦、那天点
0: 特别羞涩呀，
1: 进球了。
0: 不，他本身是因为那个就是下巴尺寸有问题，
1: 对吧？
0: 需要做那个口腔。我们最近有上新客户吗？
1: 你知道我就说他进球之后啥表情，就这表情、
0: 哦、
1: 你看下一个表情啥呀、
0: 哦、
1: 下一个表情这样、嗯、你看别的球员，就是他进的球啊，你看别人都喊成啥样了，
0: 嗯、
1: 啊、你看他，
0: 哦，
1: 小嘴一抿，吃人
0: 好内敛呢。
1: 你是没见着他真人呢
0: 是吗？
1: 哎呀，老吓人了的。
0: 哦，
1: 就你就没看过七龙珠是不是？
0: 没有听说过。
1: 哎，行了，你需要科普东西太多了，就不跟你讲了。
0: 过去了，
1: 过去了啊！现在把哈兰德和王老吉联名的王老吉的凉茶
0: 啊
1: 发送到群里。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这么个凉茶，他咋的？他都是个王老吉的凉茶。
1: 原价38.7，现在的价格是26.4。好了。
0: 嗯、1, 2, 3, 4,
1: 加博士的啤酒500毫升的十罐，到手价格36.8，在。看世界杯期间你可以搂点啊，发送到群里去。如果说想要以上好物的朋友们啊，
0: 凡人修仙
1: 真有
0: 一粒，凡人修仙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你就能进群得到以上的好物啊。我们的好物哪来的呢？每天不厌其烦的在网上给你搜罗哪家有券，哪家好东西好吃，
0: 嗯，
1: 然后之后呢就把这券整理成一些链接啊，大家直接就可以买了，
0: 是
1: 这么回事啊。如果想要的朋友随时问。如果说现在说，哎呀，那我不要是哈兰德的联名，我也不要那凡人修仙的、
0: 嗯、我想要普通款的，
1: 我想要其他东西，随时问呢。那天我还在群里推荐个啥，他说斌哥有没有那个啥，有没有女生排球的鞋。其实说实话，我一开始是去找回力的，后来我觉得可能女生排球可能这孩子也是个孩子是吧，可能需要、
0: 嗯啊、上课，可能
1: 对，或者就我就找上便宜点简单点，我还挑贵的找呢、
0: 嗯、
1: 我挑100多的找。你看不看群里回啥
0: 啊？
1: 有没有再高端点？我看，哎呀，哎呦，哎呀，我整到顶儿！我直接给他推荐了一双美津浓的专业排球运动。
0: 完了，他就下线了吧？
1: 然后他说好，就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买不买。你要买了，你把图发群里，我看看你到底买不买。
0: 付款的图呗，是不是？
1: 就你到货图穿上的，你有几场比赛图？我看什么情况？你穿个专业排球运动员的鞋。我当天在群里，我没好意思问，我说什么情况，还买个900多块钱排球运动员鞋？
0: 那可能人家就是专门打排球的呗，排球队的呗。
1: 有可能，有可能啊。总之，大家想要的东西啊，您就随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您是发问题也行，
0: 嗯，
1: 或者是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来问也行，
0: 嗯，
1: 可能我们在群里说的更快更方便，因为群嘛，咱们都在一个手机里，
0: 嗯，
1: 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我俩下节目了我俩就看不见了，
0: 是啊，没权限了，
1: 对，就没权限了，我俩就看不见了，
0: 嗯，
1: 所以说进群还是更为靠谱，
0: 嗯，
1: 啊，对吧，来，接下来看看京东生鲜上呢卖的，
0: 啥东西？
1: 泰国的巴掌榴莲两个，到手价格是9.19。
0: 还带壳？
1: 对，对呀。
0: 整出来之后就糊那么大呗？
1: 两个
0: 啊，两个，
1: 两个到手大概是4.5到5.5斤，
0: 嗯，
1: 合一斤的价格在19.9。需要不需要的话发送到群里大家看啊，
0: 嗯，
1: 脆生生家的香脆薯片组合套装，
0: 嗯，
1: 16克的12包，到手价格是13.8，
0: 嗯，
1: 相当于1块钱一包，
0: 嗯，
1: 合适吧。

0: 哎，就小合适东西，
1: 一块钱玩意儿吃去呗，
0: 一块钱玩意儿买着玩儿呗，回家嘎巴嘴儿呗，
1: 对呀、啊，
0: 要不然咱就舍得出来，舍不得好孩子套不着狼。
1: 就是你比如说你追剧啊，你看球啊，你就好像没有人就是敢看的，是不是、啊？
0: 有我，
1: 你就敢看吗？
0: 对呀、啊，我在被窝里咋还吃？那玩意儿
1: 被窝里吃东西才很好吃啊！
0: 早上四点喝啤酒，你是不知道这些世界杯的时间段吗，姐姐呀、啊？那不是，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我一醒的时候，我发现我老公没在屋。
0: 那玩意儿要不就零点，要不就两点、四点、五点的，我起来就开始造。零点吧还好，我忍一忍吧，停一停，你就吃点啥精神、
1: 嗯嗯嗯。
0: 我早上四点起来就开始烧烤。
1: 是定点起吗？
0: 不在不在，就是啥时候
1: 就自啊，就醒了就看，
0: 醒
1: 不来拉倒。
0: 对，醒不来拉倒。嗯、我一般醒的比较早。
1: 你不是很执着？
0: 对，就是能看上看上，但是剩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四年一届，就
1: 人不是结束了吗？没结束吗？
0: 你告诉我谁赢了，我买张彩票。
1: 不是啊，
0: 你说，你大胆说，我们就希望你这样的，你这样说出去可能有可信度。你说姐，
1: 嗯、还有哪一些国家了？
0: 没有，你就随便说，我就你
1: 土耳其有吗？
0: 别着急，我现在看，我现在看土耳其还在不在，在不在、
1: 哦？有没有？
0: 你别着急。嗯，这国家还有。
1: 那肯定是我还看相关旅行线路了呢。
0: 国家还有
1: 啊、
0: 嗯？就世界杯上土热没有？再说。
1: 荷兰有吗？
0: 荷兰被谁淘汰来了？前两天没了，荷兰没了
1: 啊、哦！荷兰也没了，
0: 没了
1: 哦！
0: 你说，你大胆猜测，你看我手机，你看我手机，
1: 你有防偷窥？
0: 我没了。
1: 嗯，巴西没了哈。
0: 巴你不，你别这么说，姐。巴西这国家还在
1: 啊、
0: 嗯？
1: 意大利呢？
0: 没了。
1: 我别 Q 他们了，我净 Q 些没
0: 的。你这净刺痛球迷的心呢。你就说句实话，你就随便预测一个，你再说俩国家，如果真说不出来，我觉得这事儿可能预言你就没了。
1: 那有日本吗？
0: 日本
1: 就
0: 没，也没了，被巴西踢没的。
1: 啊
0: 你说谁？
1: 匈牙利呢？
0: 不是，你要骑马呀？走骑匈牙利咋的了？匈牙利
1: 啊，那个。主要就是我也没去过太多的地方。
0: 你
1: 啊，他让我说阿根廷，
0: 你就按那个旅行线路说呀，是不是、啊？
1: 他让我说阿根廷，
0: 就他就知道啊，他知道球，他不可信
1: 啊、哦。
0: 就你，他有自己支持球队。
1: 阿根廷赢过吗？
0: 那不赢怎么存在过在我？
1: 就是之前得过杯吗？
0: 得过杯，上届、
1: 啊杯啊、
0: 上届是那小梅西得的。
1: 他又让我说挪威。你这都是我吃鱼油的地方。
0: 快点随便说一个，我们就
1: 不你让我选一下，
0: 我们就买了，你不说结束了吗？我看看准不准。
1: 嗯，
0: 反正你刚才预测这些都没进世界杯，挺准。
1: 乌鲁木齐。乌克兰。
0: 都没意思，你个起边儿去吧。哎呀妈呀！就剩这几个，剩这
1: 不是？那我那天真的是在一个商场的电梯里，我听的意思好像就结束了似的呢。
0: 那商场别去了。
1: 他说什么玩意儿？谁走了？怎么地的？
0: 那是 C 罗的世界杯结束
1: 了。完，我寻思啊，那就是也完了。
0: 那中国世界杯早在20年前就结束了。我问一下，就2002年咱世界杯的时候，你干啥呢？
1: 2002年啥世界杯呀？
0: 韩日世界杯。
1: 啊、嗯。这个世界杯和你这世界杯有什么？
0: 是一个世界杯，就捧的都是那个大力神杯。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
0: 不是你别说刀郎的事，说你。
1: 2002年有啥特质啊？妈呀，过去太久了，那都不记得，这都2026年了。
0: 你往前推24年，你想想，我听见那时候你干啥呢？
1: 2002年，我上大学了。
0: 我那时候。小
1: 我02播音的，
0: 哎呀，那真是挺久了。
1: 嗯，
0: 我02小学5年级，老师组织小画面看世界杯，调大电视是吧？那时候不是什么大屏
1: 啊，你说那个好像是高考期间世界杯，7月份踢世界杯。

0: 之前节目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买没买手机。
1: 嗯，
0: 如果没买的话，你抓紧时间干一部手机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手机的内存真涨价了。
1: 哦、
0: 无论是马上在九月份发布的苹果 iPhone 十八系列，
1: 嗯，多少钱？
0: 我不知道多少钱，没发布呢。
1: 哦，
0: 还是说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些苹果的，
1: 还能分二
0: 十
1: 七
0: 啊，什么十八、十七 Pro Max 啊、
1: 嗯，
0: 都要涨价了，
1: 都要涨价。
0: 哎，就是都要涨价。但是这咋说呢？咱手机没坏的话，
1: 嗯、
0: 咱也不需要换。但真需要买一部手机，比如说谁需要买部新手机啊？
1: 嗯，
0: 刚上大学的孩子们，
1: 人家不是说嘛，就是来那个高考结束了，出分了，亮出你的手机，
0: 就几件套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现在还没有整这个什么手机几件套的，平板几件套的，抓紧时间下走啊！
1: 嗯、
0: 现在可不是等那个什么818或者双十一的时候了，
1: 嗯，
0: 现在等到双十一的话，这就可能真要贵上不少，
1: 没错，
0: 贵上不少啊。
1: 那怎么办？
0: 没关系，你要想要啥的话，你我来告诉你，我告诉你就行了。嗯，来，接下来推荐一款鞋子啊，就是阿迪达斯家的男士的凉鞋。
1: 嗯、
0: 这凉鞋我很喜欢，如果我没有脚上这双阿迪达斯鞋子的话，我可能就买它了。
1: 嗯嗯嗯，
0: 原价是323块钱。
1: 嗯。
0: 现在的价格是270块钱，251块钱、
1: 嗯，
0: 很好看的一双鞋子。
1: 嗯、
0: 我现在发到群里去啊、
1: 嗯，
0: 大家想要想买的话，自己去买，自己去囤。好几个颜色，你就来那个稍微像棕色一点的白灰色。
1: 嗯，
0: 我说这个颜色描述的还挺清楚吧？啊，
1: 嗯嗯、
0: 这鞋子呢，首先是三叶草家的鞋子，原价可能700-800，现在呢，由于他家这销量不太好，咱实话实说啊、
1: 嗯，
0: 到手价格就251块钱。
1: 哎呦呵，
0: 但是他继承了阿迪达斯家的一个特别厉害的传统的一个叫做鞋系，
1: 哦哦哦哦，
0: 叫做清风系列。
1: 清风，
0: 想当年呐、
1: 嗯，
0: 2007年、2008年、2009年的时候，
1: 嗯、
0: 那穿上一双带清风的阿迪达斯运动鞋，那是何等的嚣张！为啥？
1: 嗯，
0: 脚底下冒风，不敢想象，
1: 相当清风了。
0: 除了我小学的时候穿大波纹断底之外、
1: 嗯，
0: 没有感受过脚底下能一直冒凉风穿鞋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说清风那时候阿迪达斯运动鞋卖的880-890，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在那重庆路上有个阿迪达斯专卖店，小清风的是那个白蓝印记的，上面带个小黑标。
1: 嗯、
0: 哎呦我天，可想买了！
1: 嗯嗯、
0: 就同学穿着可羡慕的，但是我没做那样愚蠢的决定。
1: 嗯，
0: 因为我买了一双凉鞋。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东泽也回复了一双鞋，现在在我们的一个官号上，也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你也能看到这双鞋啊。如果说你还想要另外一双鞋的话，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那微信给大家告诉
1: 他，那个和咱们不是说的一个
0: 不是一个，我这鞋真挺好看的啊。你就是我真的，我说实话，我如果没买脚上这双阿迪达斯，像个排骨似的小鞋，我肯定买这双。
1: 嗯，
0: 因为脚那个鞋稍微穿着有点大。
1: 嗯，
0: 嫌我这个人吧，有点像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叫做《疯狂动物城》里，像那个，就像
1: 就你
0: 熊保安似的那种感觉。
1: 你这个特别像定了个掌，嗯，
0: 就很潮流，很潮流，就很潮流。而且这双鞋
1: 预估价275，
0: 你275吗？我是250，251。
1: 嗯。京东的店 是
0: 京东的店呢？
1: 京东的这个什么
0: 滔博，滔博
1: 是正品是吧？
0: 必须是
1: 这么多那个什么，
0: 滔博。
1: 那是正品的话，那我上那儿去买一双别的鞋。英文字母的和汉字的是一个，是一家。

0: 啊，是不是？
1: 他在京东上建了很多旗舰店，比如说阿迪达斯旗舰店，完中文的阿迪达斯旗舰店，
0: 嗯，
1: 还有阿迪达斯京东自营旗舰店。
0: 那所以呢，
1: 都是真的
0: 哦，都是真的，
1: 但是都是不同品牌方建的，嗯，
0: 哦，
1: 就不同的，
0: 真都是真的，
1: 真的都是真的，但只不过是不同的代理建的。就比如说你代理一个阿迪达斯的分类，
0: 哦，
1: 代理篮球鞋的，你叫阿迪达斯旗舰店，我代理这个呢，我就阿迪达斯这个旗舰店，
0: 哦，
1: 啊。就大家多两个字少两个字的事儿啊。
0: 行，
1: 来继续看啊，咱还有啥好物今天值得推荐呢？没了，就这么多吧，啊，就这么多吧。整太多的话，大家可能也是想要不想要的，我也不知道。哎，今天还有一个啊，限时限量抢的，这个可不是准信儿啊，可能是个荒信儿。
0: 说，
1: 今天晚上8点，起码2点，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原价1899的云鲸 S 二代光辉版无线吸尘器、无线洗地机，今天晚上8点的抢购价格是599块钱，
0: 599。
1: 如果有需要的，今天晚上关注一下抢购就行了。
0: 嗯，那这个29块9，抢吗？
1: 啥玩意儿？
0: 15000毫安的，
1: 那肯定抢。但凡你能抢到的话，抢到啥都值。但咱不是怕抢不着吗？
0: 嗯
1: 啊，不过抢不着的东西没抢不着朋友没关系啊。咱交通广播也有自己的这个自营的洗涤机啥的啊，你可以再看看这洗涤机，到时候大家可以抢抢，599啊。
0: 就这个洗涤机，如果就是在我们这正常购买的话，
1: 买不着，因为它这个云鲸品牌咱没有卖。你想我给你看，
0: 咱们怎么没有卖的呢？
1: 我给你看看，
0: 怎么没洽谈、没签约呢？你去签它。
1: 行，
0: 接下来你下半年的任务啊，6月都过去了，开始了。
1: 咱们有云鲸家的逍遥002 MAX 水箱版的扫地机器人，原价是3999，咱们的价格是2999。
0: 哦，便宜1000块钱。
1: 哎，便宜1000块钱，便宜1000块钱啊！
0: 这最先有的是他家的，是不是？就是
1: 云鲸啊，
0: 哦，扫
1: 地机器人一开始科沃斯是做扫地的吸尘器。
0: 嗯，
1: 后来呢是追觅家做了扫地的这个就拖吧，就能扫地能拖地这个，说哎这玩意行啊，说这玩意行啊，然后后来天可家、追觅家都在做，
0: 嗯，
1: 再倒推到科沃斯就开始发明这种扫地的，就直接能洗拖一体的机器人了，就这就属于良性竞争嘛，就你家卖的好，那我学习，等我家也再出，然后互相比着技术，互相咋地的，完最后造福的不都咱消费者吗？
0: 是，
1: 节约了咱时间，然后解放了咱双手，回到家里非常干净。接下来咱再看看我们省心生活跟大家推荐的产品和一口价的商品啊。
0: 嗯，
1: 今天推荐一口价的商品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热水器吧。
0: 热水器，
1: 热水器还是很不错的。今天来个史密斯的呀，还是美的的呀，还是格力家的热水器呀？
0: 史密斯，
1: 史密斯热水器就相中史密斯。
0: 格力他家还有热水器呀？
1: 格力家热水器还是中央热水器的。
0: 啥意思啊？
1: 就相当于这热水器能容纳老多升数了，然后你就像之前那个排排在楼上站那个太阳能似的，就全屋都有热水。
0: 那它是多大升数的呀？
1: 你想看？
0: 对呀，那我没听过呀。
1: 好，
0: 不明白你说什么中央热水器咋地的呀？我就知道有60升、80升的。
1: 嗯，格力家叫做水之韵空气能热水器。
0: 嗯，
1: 不用电，不太可能。但它的确是通过空气能去进行加热的，而不是通过热来加热的。就是
0: 不插电吗？
1: 插电，
0: 插电，
1: 插电啊！但它是通过插电之后用让里面的空气进行加热，
0: 哦，
1: 而不是有这种电阻丝的加热，哦。具体的这个怎么讲呢？加热原理呢，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的确有空气能，
0: 就是加热模式不一样。
1: 哎，加热模式不一样啊，
0: 嗯，
1: 所以说它就能达到一些比较省电的作用，
0: 哦，
1: 啊，省电作用。然后呢，
0: 嗯，
1: 也达到比较出水比较快，因为你外面有空气有太阳的话，它自然就热。
0: 嗯
1: 还有啥？
0: 介绍一下呀。那说
1: 要啊，
0: 都说到这儿了，那了解了解呗。
1: 哎呀妈，这玩意你按不了，它一般都自建房用。你
0: 就是别墅吗？
1: 你自己瞅瞅啥样，它。这么大，得立屋里或者立外面。
0: 有人给你打电话。
1: 哎，得立屋里或者立外面。
0: 哦，
1: 他不是说就是像家里，你就按立哪儿啊？立你洗澡的旁边。
0: 哦，这老大一
1: 个
0: 大罐子，
1: 跟个大空调是咋立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立不了。所以说，空气能不是所有家都能安的。 所以说它才小众。
0: 那你勾搭啥呀？我说咋没听过呢？原来就是我不符合要求。
1: 如果说你这是这个小别墅，
0: 哦，
1: 或者小联排，
0: 嗯，
1: 是不是小跃层，
0: 我可以整，
1: 哎，整一个这个全屋热水器都不用了
0: 啊，然后我就可以开个民宿。
1: 那可以啊，
0: 是不是啊？
1: 可以啊，
0: 就供得上了。
1: 这供的那供不上，
0: 哦，
1: 啊！你如果民宿
0: 供不上，
1: 同时洗澡的话，你供不上，
0: 也供不上。
1: 你不能赌这个，
0: 哦，
1: 啊！你要赌这个的话，那你民宿遭一次投诉，下回不来住了，
0: 哦，
1: 你赌不了这个，
0: 哦，
1: 你还得是装正常热水器。
0: 哦，
1: 啊！所以说这个多数都是自己家里用。
0: 嗯嗯嗯，
1: 觉得装一就你就好几个这个叫做这个洗手间。
0: 哦，
1: 我装了太多的热水器之后，觉得地方占，
0: 哦，
1: 我不如一个管道。我就整一个热水器得了呗，
0: 嗯，
1: 啊，就这个道理。
0: 明白。安不了，
1: 安不了，
0: 没资格。
1: 我说安不了，你说我就说给你看史密斯的，你看。
0: 谁人就开始说史密斯的，你非说什么格力怎么地的，我不信格力也有那个热水器。
1: 史密斯家热水器价格不好，别买了。
0: 那人家也许就相信这个品牌呢。
1: 相信品牌的价格贵啊，3800买个热水器，你要。
0: 正常不是那个价格吗？
1: 正常是这价格呀，
0: 嗯，
1: 但3800块钱现在谁会花3800买热水器了？
0: 那应该花1800吗？
1: 我认为啊，就目前，就只要听过我们节目的，
0: 嗯，
1: 或者是在主流消费市场的，
0: 嗯，
1: 很少买热水器有超过3000块钱的了。
0: 嗯嗯嗯嗯，
1: 很少了啊，就3800，比如说你我真要超过3000块钱，可能也不是看的史密斯的，
0: 嗯，
1: 就10个人，比如10个都超过3000块钱，
0: 嗯嗯嗯，
1: 哎，他们可能看的多数都是国产的。
0: 哦，
1: 哎，因为国产的功能更丰富，有那个小四汤啊，有那个蓝光啊，
0: 哦，
1: 有这个净化水功能啊，有泡泡浴功能啊，
0: 哎呀妈呀，
1: 就水质上给大家一个提升。
0: 哦，
1: 史密斯这样，你说加热能加热出花来吗？
0: 嗯，
1: 那简不能出花，
0: 嗯，
1: 无非就质保和这个安全上给你更多的放心。
0: 嗯，
1: 但现在咱做的售后也好，安全性也好，国产的和就进口的没有任何区别，
0: 嗯，
1: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这大家可能就是我把这钱投入的预算可能在功能性上，
0: 嗯嗯，
1: 比如定时洗，能够除菌，能够抑菌，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水能变成一个比如说这个弱碱水，
0: 嗯，
1: 或者洗的时候更滑溜，
0: 嗯，
1: 里面有这个新的加热棒，
0: 嗯，
1: 不用每包烧热了，然后里面的水呢是没有水垢的，
0: 嗯，
1: 每次洗澡的时候都是很干净的水，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呢，今天咱就看一款便宜点热水器啊，咱看一款这个这个叫啥来着？那叫这个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因为燃气热水器呢，大家都在考虑说，燃气热水器和正常的电热水器和壁挂炉和空气热水器有啥区别呢？我告诉你，
1: 加热方式不一样。
0: 加热的咱就用燃气和电热水器这两种，就选一个就行了。如果说您家这个地方啊觉得小，或者是您家觉得我这个厕所里面啊洗澡旁边我不想占用太多空间的话，不想来那小便桶和大圆桶的话，
1: 那我就
0: 您就安一个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呢得安装在您的厨房旁边，换而言之呢得安装在您家这个燃气管道的附近。得有什么手续呢？它不像咱安个电热水器那么简单，
1: 随便安，
0: 随便安
1: 到家就可以上墙。
0: 对，就是人家电工来了之后啊，你这块没有管子吧，没有电路吧，行啊，上下水在这儿是吧，行啊，给你接个管啊，下面整个这个回水阀啊，这热水器就装上了。而燃气热水器呢，首先你得跟这个燃气公司进行沟通，说我在哪个小区我要安燃气热水器了，人家这个供气公司同意了。燃气公司同意了，您才能进行安装。因为这是涉及到天然气的统一的供配。完，接下来安燃气热水器还要考虑几点。如果说您家有一个小阳台，或者是在您这个做饭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话，可以安燃气热水器。为啥呢？因为燃气热水器它加热的时候是有声音的。它不像电热水器加上就电阻丝，
1: 就有点像那个烧水壶的声音，呼噜呼噜呼噜。
0: 对，它那个声音呢，因为它底下是有燃气实实在在的在通过它的一个多管的滤芯进行喷火，就是火焰加热的，所以说它会有燃气烧火的声音。就火焰的声音，如果大家听的话应该是呼，就这种感觉。当然要比我这个要声很细很多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室外空间，或者没有这个厨房外，比如我这块有个小棚啊，或者有个储藏室啊，有没有这种空间的话，
1: 就它这个就是安装的要求比较高。有一些家就是确实是打算安来的，然后但是实际考察的时候就是说你家就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0: 不具备这个条件啊。然后你安的时候呢就有点稍微操心。
1: 嗯，
0: 你一旦用热水，不是说我长时间用啊，就只要你热水龙头掰在浑水阀的热水方向上了，它就自动触发了我需要加热水，那边就呼。当然它也是能够存适当水的，能够存16升啊12升的一个小热水让你来使用。但16升水的话也洗澡是肯定得烧了，你平时做饭的话它偶尔会响，还不会总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件事情啊，安装位置和师傅的问题。他这个安装燃气热水器的成本和这个材料费啊，要远超于电热水器。打孔80一个，改线改管啊，尤其那个燃气管，
1: 就这些都是不包含在、那个、
0: 不包含的。基本上安一个燃气热水器的话，
1: 200块钱。咋的？
0: 好好说，
1: 200。
0: 800左右
1: 啊！妈呀，那我这一个小热水器我都买了，就是我们这799的，
0: 对吧？这就是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的最大的问题，就最大的区别。一个安装大概在200，一个安装得在6到800之间。你别不信，但凡你买了安上的时候，你就别嫌心疼，安完之后你就说好，这玩意儿真给我省钱。好了，说了这么多燃气热水器的一些安装的这个条件，我得说说它的优势了。第一个优势，省钱。一年电费能给你省出个500-600都算是少的
1: 哦。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4: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3: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4: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3: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4: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好，今天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省心的生活，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的差别。
1: 嗯，
0: 如果说大家装修时候还有问题或不懂的话，你随时问我们啊。我们不光有着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1: 嗯，
0: 同时呢，对你家电的一些摆放啊、使用啊，还有入户啊，也为你负责任啊。比如说之前聊过空调的，聊过冰箱的，今天就说说家里的热水的加热方式。
1: 是的，
0: 刚先说洗澡的，其实也是全屋热水的来源啊，那就是电热水器呢，还是燃气热水器。
1: 嗯，
0: 如果说以后想长期省钱的，这房子住个8年10年不换的，您就来燃气热水器。但是呢，也得满足它安全的要求啊。也不是说所有入户都能装的。然后你选择燃气热水器之后，咱再说有啥叫零冷水的，有为啥有带冷水的，这东西我再跟你讲。电热水器的话就不用说了啊，只要安在你家里，这玩意儿一通电。
1: 插电就行，
0: 就能使。那电热水器注意的是啥呢？你就注意这个内胆的保修时间。你别管它是金龟的、金壳的，还是金棒的内胆啊，只要它保修时间够长，你就用着就得了。对吧？它这哪怕是金子内胆，你放心吧，我一天用不了。我到手就给它卖它，
1: 都给卡下去了，
0: 都给卡下了。但是它基本上就什么金龟内胆的，就这金那胆的，你别管那胆。你就到那问这个胆保修多长时间，保修是啥？如果说他说我整机保修1年，胆保修10年，保的是胆要坏了、胆要漏了、胆要不加热，我都给你赔。我可以买，买没问题，没问题，买正常买啊。然后再关注一下我这个热水器费不费电，因为热水器它不光费水，它也费电。二级能效的话，看您的需求和选择。如果用的不多，就应个急的话，二级能效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三口之家，我是正经过日子，每天都得洗个澡，整个热水的话，一定要干一级能效的。那斌哥，那为啥我家的一级能效和学姐家的一级能效咋不一样呢？
1: 为什么呢？
0: 咋不一样呢？
1: 嗯，
0: 就学姐家的省钱，我家的咋不省钱呢？下一个看的就不是能效等级了，看下面的叫做出热水率。
1: 出热水率，
0: 进来多少水能得多少水，是这个内胆的最关键的这个技术啊。80%以上的那都是好的，60%是合格的。所以说出热水率也决定了您家这个水费不费电。因为你出虽说加热快啊，虽说一级能效啊，但是它加热的水少啊。同样都加热100吨水，这边出60吨，那边出80吨。那你想想这20吨水的话得够多少人洗澡。来吧，想要热水器或者燃气热水器的进群啊，我再给大家选选挑挑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谁家的燃气热水器呢？我瞅瞅啊，咱得推荐一个好牌子的，好牌子完大家还能买得起的，然后接下来价格合适的，
1: 那就是
0: 林内家的。
1: 我都猜到了，
0: 还是你厉害。
1: 因为我就知道这个
0: 林内家的燃气热水器叫小蛮腰，16升热水器啊，是智慧恒温的，全新的升级的 CPU， 小体积家用的，原价是3999啊，这玩意儿这商家都
1: 整3500-3700，就跟我们学。
0: 哎呀，原价是3099，现在价格呢是能够通过国补能达到2588的价格。但别着急，这2588的价格呢，包括一次性的拆装、安装和回收都为你搞定。当然，到那时候安装费用啊是免费的。不过呢，什么打孔费啊、这个费那个费的，是避免不了的。少说吧400-500，多说600打住了，800多的也有啊，得看您家不同情况。您要非得把燃气热水器就。啥是它的必要需求呢？是您家这个燃气灶，就燃气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1: 阀门。
0: 阀门在哪儿？和这个机器安在哪儿？它 他俩决定了你要花多少钱安这个东西。
1: 对，你要走得远是吧？
0: 对，你要走得远那没办法，那他就是花的多。
1: 嗯，
0: 你要多打口那花的多、
1: 嗯、
0: 如果他走得近贴边安的话没多少钱。
1: 嗯，
0: 没多少钱啊，你放心，别被我刚才说的宣传费用，不是，别被我刚才说的安装费用给吓住了啊。
1: 嗯，
0: 现在就这个林内家为什么推荐呢？因为它是一个日本的品牌、
1: 嗯、
0: 也属于合资品牌、
1: 嗯、
0: 做燃气热水器比较早的。
1: 嗯，
0: 嗯，为啥他们做这东西比较早呢？我跟你讲个事儿，大家就明白了。
1: 嗯，
0: 像日本呐、韩国呀，多数临海的岛国来讲的话，它的物资是比较匮乏的，是不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比如说它的石油靠纯进口，那就挖不了了。那么点小岛的话，再挖就岛就没了。
1: 嗯，
0: 城市没了也挖不了了。还有啥烧进口啊？
1: 嗯，
0: 哎，电也不能实现全域的覆盖。
1: 妈呀！
0: 为啥呢？因为他们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1: 嗯，
0: 就一整这那是不行的，这是不刮台风的话嘛，电就停了，电力又好几天。所以说他们使电的情况下，能不使电的都不使电。他们多数就使用天然气。
1: 嗯，
0: 天然气他们也靠进口，但天然气可以啊，一个管道输来之后快呀。
1: 嗯，
0: 价位又比电便宜啊。
1: 明白
0: 啊，留过学的朋友都知道，哎，国外的电价可是真的很贵的。
1: 嗯，
0: 要不为什么他们愿意开油车不开电车呢？
1: 嗯，
0: 是吧？而中国啥最厉害？中国的高压电技术特别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都使电气多，哎，燃气就燃就的少。哎、
1: 嗯，
0: 人家日本就整专整的燃气了，所以说人家燃气热水器研究时间长，都干100年的林内了。
1: 哎呦我的天！
0: 所以说它这个技术也好，也比较成熟。再一点呢，它这个使用成本比较低。
1: 嗯，
0: 刚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全进口的，7-8千一个，现在干到2588了。而且我们省心生活还能再为你便宜300块钱，变成2288的价格。
1: 哦，
0: 说这么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林内的燃气热水器，2288。
1: 不对呀、啊。

0: 咱们都是九九九啊，啥时候变八八了？咋？
1: 2299，现涨价，现涨11块钱。这老总，这不好当啊！这各地要价，老板娘不便宜点啊？不带我们都按九收，多少钱呢？199。我这不才110吗？199。啊，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旅游的事情啊。大家如果在这个假期，在暑假期间想让孩子放松的话，想让自己放空的话，那不如来参加我们交通广播跟着李记，跟着1038去研学的活动。
0: 是。
1: 啊，这回呢去到的是北京，北京呢这个地方好，李记带着大家去呢我也放心。
0: 嗯。
1: 因为一，李记的协作能力和协调能力很强。
0: 嗯。
1: 孩子们肯定是不冷场。到哪儿了能唠起来说起来没问题。二能够锻炼语言与表达，因为李记呢全程带队，然后你别管是跟谁去的，你得是能得到啥。
0: 嗯、
1: 你要跟着这个博士去吧，那天天的倒不出来，你孩子也得不着啥、
0: 嗯。
1: 但是你跟着主持人去吧，起码能获得一个开朗、自信、爱表达的一段行程。
0: 嗯、
1: 来介绍一下故宫咋回事、嗯、啊？老师，我来一次吧，是吧？
0: 嗯、
1: 你看你说的不对，你说的不好，来你我再教你一遍，你再说一次，这就好了。这就好是吧？比如说我自我胆怯上的，想表达语言上有些退却的，你都可以通过这次和李记的研学营一起去感受一下。
0: 嗯，
1: 目前呢，我们开设了8月3号和8月11号的两个团期啊，一共是6天5晚，李记全程带队，原价呢是5699，现在呢，如果是两人进行抱团的话，是5599。一站式的包含研学、出行、吃住用穿的所有费用，
0: 是
1: 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了、
0: 嗯嗯、
1: 手表不用带，小天才不用充值，出门孩子不穷花一分钱、
0: 嗯、
1: 就可以全程去和回来了啊、
0: 嗯、
1: 当然旅行的成长和学习收获呀、啊、还得看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的带队啊，口才的提升啊，省台的出境啊，眼界阅历的多重价值啊，都在这次的我们研学营当中。我们去到北京，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北京这个团的详细行程的话，您打个电话，电话号码是
0: 嗯
1: 不见了。那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报名热线。
0: 我给你找找，好像什么138多少号。
1: 不找了，没了。跟那巴西是没了，跟土耳其没了。再找他
0: 看不起。
1: 下面跟大家说的是 SK POP 的。
0: 你自己去吧。
1: 下一个跟大家说的是 SK TWO 的小灯泡精华。
0: 嗯，说这个女生如果上了年纪，可能会出现皮肤干呐、黄啊、长斑呐，怎么办呢？如果你悄悄了用了 SK TWO 的小灯泡之后，你的闺蜜就会质疑你，你做啥项目了？
1: 哎。
0: 你赶紧说，你就偷摸整啥了，是不是？
1: 怎么回事？
0: 跟那啥关系都没有、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每天早晚进行了护肤。
1: 哦、
0: 嗯、
1: 就护肤啊。
0: 对。
1: 我还真不了解这么多化妆品，但是呢自从咱们交通广播和这个属于这个网台的，不是网台，就严选平台合作之后啊、
0: 嗯、
1: 真是了解了很多化妆的常识和知识。
0: 嗯、你就说人家为啥叫小灯泡。
1: 小灯泡。
0: 那玩意儿它肯定还有就是更加就是学名一点的。
1: LED。
0: 它啥意思呢？就是亮透。哎，
1: 咱们这款
0: 光泽，
1: 咱们这款 SK TWO 的大路灯系列啊，
0: 就是抹上去你可以放心了，
1: 放心了啊、
0: 嗯，
1: 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
0: 嗯、
1: 也给大家很划算的价格啊、
0: 嗯，
1: 功能方面呢不去过多介绍了，
0: 你就不用我们介绍，
1: 认知很全，
0: 嗯、对你、嗯、你在那个网上那些测评啥的你都知道，是用不着我。
1: 官网价格500毫升正装要1700块钱。平时这一瓶呢，买一瓶也很贵，你到手的话也1200-1300，
0: 舍不得抹呀，
1: 啊，也正常，
0: 嗯、只抹半边脸。
1: 这回呢，咱们就是07的产品，来个清仓大甩卖，
0: 嗯、
1: 清仓大捡漏，
0: 嗯，
1: 拍一瓶发两瓶，
0: 那真是抖了货底子。
1: 两瓶都是50毫升的正装，
0: 嗯，
1: 只要599，
0: 你看看。 但是不是说明天就过期了抖了货底，也不是说
1: 也不能到，
0: 也不是说明天就不干了，
1: 哎，
0: 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2月份，
1: 是，
0: 嗯，相对就是说正常的有效期呢不是特别的新鲜而已。嗯
1: 嗯，
0: 但是能不能用呢？完全能用，
1: 都用
0: 啊、嗯！而且就是精华这东西是咋的？就你早晚都得用，
1: 嗯，
0: 嗯，那脸就是大点儿、小点儿的，你多抹点儿的，是不是、啊？
1: 没问题、
0: 嗯。
1: 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
0: 嗯，
1: 来下单599块钱两瓶的 SK Two 小灯泡。呀，阿萨之外，我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5度到21度；吉林市小雨，25度到21度；延吉小雨，23度到19度；四平小雨，28度到20度；通化中雨转小雨，25度到20度；白城小雨转阴，26度到20度；辽源小雨，25度到20度；松原小雨，26度到20度；白山中雨转小雨，24度到18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长春小雨，25度到21度。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哎，小爱家，这个、你看这天热哈、
1: 热
0: 啊，咱东北呢有句俗话叫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哎，这是啊，这个一般就是、就是说就烦你了，散不达的啥的了。
0: 什么叫散不达的？
1: 散不达，就不想搭理你之类的感觉。
0: 待搭不起理。
1: 待搭，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待搭不起理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吧。
1: 就那种感觉吧，就懂得都、懂的都懂。
0: 懂得都懂啊，
1: 对对，
0: 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其实过去呢，在咱们东北，这句话是一句很
1: 歇后语，像是
0: 啊，
1: 是不是像歇后语似的？
0: 那它上半句是什么玩意儿？喂，啊，
1: 你要是不知道上哪待着，你就哪凉快哪待着去。
0: 什么歇后语？根本就不是歇后语
1: 啊，就一句俗语吧、
0: 对，就是一句俗语，就哪儿凉快哪儿、哪儿待着去啊！
1: 哎，对，
0: 谁要是让人说这句话，那真是，
1: 哎呀，
0: 挺难受，
1: 是不是
0: ？但是我越来越
1: 觉得好像撵人家似的。
0: 对啊，我越来越觉得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哎呀，真不是一句骂人嗑，
1: 这绝对是满满的关心和厚爱呀，
0: 是真挚的一种关怀。
1: 你看着没？
0: 是深藏不露的爱。
1: 你看，
0: 啊，是不是？特别是像这种天气，
1: 哎呀。那可
0: 真
1: 是 对啊
0: 啊，
1: 那绝对是为你着想。
0: 最近这两天呢，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知识的重要啊。
1: 是吗？
0: 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吗？是雨天容易中暑还是晴天容易中暑？学过这个知识，你学过没有？
1: 哎妈呀，那我可不记得了。那都是哪年月的知识？
0: 就你学那俩知识啥的，全都被老师全都还给老师了，是吧？
1: 对，完全记不住
0: 啊！
1: 你就别说我学那些知识了，我前天见啥人我都记不住，是不是啊？我就前天的事儿都不一定能记住，多少年前的我怎么能记住呢？
0: 哎呀，我的天！
1: 哥，我发现我就是那种失忆型选手，特别容易失忆
0: 啊！我现在深深的为你姑娘着急呀、
1: 咋的呀，哥呀？我还怕我传染她呀？
0: 你传染倒是传染不了，但是你将来拖累她是非常有可能的。你三天两头出去找你去。
1: 找不着我呀？
0: 那你
1: 跑丢了啥的？
0: 跑丢了呀？啊？
1: 上麻将馆呗。基本跑不远。
0: 记忆深处残留的唯一的一丝
1: 快乐，
0: 快乐，到最后也不会忘记。
1: 不会的，我觉得，真的。
0: 人家慈禧太后死的时候，嘴里边含一个夜明珠。
1: 你啥意思啊，哥？你啥意思啊，哥呀？哎呀，
0: 我啥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1: 我喊色子呀。那哥，我跟你说，那可真是了。
0: 喊啥色？
1: 你按长春打法，你得喊两颗。
0: 喊啥色子呀？又哪一天？
1: 喊啥呀？中八板啥的。你到底要说哪个领域的？
0: 对，哀家到时候就喊一个发财。
1: 我就知道我就吓我吓
0: 你怎么说的这怎么给他喊发财呀？你想喊啥？
1: 咋的了？妈呀，你们这真是的，一天我喊啥你们还要管我？
0: 那喊啥可真的是
1: 这个哥，我跟你说绝对能影响到我下辈子
0: 啊。那对呗，
1: 喊发财，对。
0: 你看没看着爱家？我会一忽悠他就上道了，自己主动喊去了都。
1: 你都说到这儿了，你这玩意儿，哎呀！
0: 你说如果非得还让我喊一个的话，我选择发财。
1: 对对对。哎呀，
0: 就是啥意思呢？就凭你现在的这个记忆哈、人不说嘛，人说你得经常做一点题呀、数学题什么的。啊，就是老年对老年人防止老年痴呆，那叫这个什么海默症？
1: 阿尔茨海默症。
0: 海默症哈，一种方式呢，就是你看他们玩那个大球子，你知道吧？咕噜那个球子。
1: 盘。
0: 哎，对，盘那个球子什么的。
1: 明白。
0: 对，再有呢，就是你要经常算一点数学题啥的，就经常动动脑。
1: 动脑。
0: 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得那个病。
1: 是吗？
0: 你知道吧？就像你这样的，就是现在你看40来岁你就健忘。 然后这么
1: 哥，我健忘不是四十来岁才健忘，我三十多也那样啊。这健忘三十来年，真是的啊。
0: 是吗？
1: 嗯，就真是那样
0: 啊。
1: 嗯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哎呀，就是不在或者说没有对我形成一些什么印象的，没有对我大脑构成冲击的事儿，我几乎都记不住。
0: 啊，
1: 我要不就是那种极其高兴或者极其生气极其悲伤的事儿，我觉得我可能能记得。
0: 大喜大悲，
1: 就是他一定，哥，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一定是对我的脑前额叶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0: 啊，
1: 我才记住了他。
0: 啊，必须是大喜大悲的事儿，是不是？
1: 哎，行了，我不想要那些大喜大悲的事儿。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老天爷啊，不需要。
0: 大喜都结束了吧？
1: 啊，
0: 结婚嘛，那大喜嘛。
1: 啊，那能止步于那个吗？你得敢想啊。
0: 怎么的呢？
1: 还有更值得
0: 喜悦的事情。
1: 对呀、
0: 啊，
1: 那太多了。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说爱家呢，我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将来的未来的生活还是挺令人着急的。
1: 着急哎！
0: 当然，未来呢，肯定还有未来的技术
1: 啊，就是、
0: 真的、
1: 啊，针对于我这种群体，
0: 对呀、
1: 啊，我这样的人，
0: 现在定位都已经非常准确了啊。
1: 嗯，
0: 就将来呢，就是那啥、
1: 嗯、
0: 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像我这样的。嗯、
0: 对呀、啊，他脑子里边残存的这个一丝想法，就、
1: 嗯、
0: 打麻将啊，
1: 嗯
0: 啊，或者想谁呀、啊，
1: 嗯
0: 啊，
1: 能咋的呀，哥？
0: 啊，
1: 能怎么的？
0: 不是，这都线索呀，将来上什么地方找你啊？
1: 啊，
0: 广电大厦周围。
1: 啊，
0: 广电大厦周围啥的。
1: 哎呦我天，
0: 这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最后也忘不了工作的事儿，哎家、嗯、
1: 也忘不了。
0: 对不 对,
1: 对？
0: 最后忘不了工作的事儿，
1: 还得天天捧个麦克风呢。
0: 啊，唱歌啊！
1: 你知道不？指定得有个那个、嗯。
0: 啊，
1: 哎，
0: 你觉得什么是好工作？
1: 嗯，那我觉得，嗯，就是自己喜欢的，这个算一个。嗯、
0: 把梦想变成职业，人说这是最悲惨的事情。
1: 嗯。嗯，因为就是你会觉得你不再爱这个梦想了。啊，但是就是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毕了业能做自己这个所学专业的工作，
0: 嗯，
1: 都特别幸运
0: 啊、
1: 嗯，这样的不多
0: 啊，
1: 不多的，对，嗯，
0: 像我们这样的学计算机的，最后干这个专业的也不多。
1: 你这还得跟我们这样的抢饭碗、
0: 啊、
1: 你说的。
0: 对啊，你们不都科班出身吗？
1: 是呢。
0: 啊，现在能说这么溜已经不错了。
1: 可不咋的，练出来的。
0: 你像你阔姐也是。
1: 嗯，科班的。
0: 也是科班出身。
1: 那可不。行，我阔姐那小嘴哒哒哒哒哒的，那可快了。
0: 最开始说话张不开嘴，就一个小嘴就是。
1: 他是容易揪嘴儿，
0: 是不是？就揪一揪小嘴儿。
1: 你俩形成强烈的反差。
0: 我是有多大使多大。他就是揪一个小嘴儿。
1: 他是有多揪使多揪。
0: 对，有多揪使多揪。
1: 嗯，真是哈、啊。完，你说他揪揪嘴儿，他也不没耽误说呢。
0: 啊？
1: 那没耽误说，可快了。啥话不少说，
0: 啊、
1: 对，一个字不带少说的、
0: 啊。那对，就那嘴好使。
1: 嗯，对呀、啊啊。
0: 除了吃就是说嘛。
1: 也是
0: 不带食钱的，
1: 最重要的两件事了。
0: 对啊，在大办公室里边就是个吃，
1: 嗯
0: 啊，再不找小姐妹们就是个唠，
1: 就是个唠
0: 啊，上节目就是个说，
1: 哎
0: 啊，回家继续吃。
1: 你这生活挺好啊，咱说。
0: 对啊，
1: 嗯，
0: 那早些年袋子大伙买大枣，你记不记得？
1: 那当年他带大伙买的东西多，那哥我跟你说，那牛肉干就是他给我领上道的，
0: 对吧？
1: 嗯。
0: 那最开始呢，和田玉那大枣，那像鸡蛋那么大那大枣，老贵了，100块钱一袋。
1: 哎妈！
0: 记不记得？
1: 那我有点印象，对，但我。

0: 我可能没怎么买过。嗯，
1: 他带大伙儿买吗？
0: 是
1: 啊，完了，我咱那时候也是第一次吃上和田玉大枣，真大大枣。
0: 大大
1: 天哪，这办公室
0: 大枣堪比大脑，
1: 吃半袋儿啊，
0: 有点啊。
1: 突然有一天发现
0: 得上火吗？
1: 你看，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嘴里起泡了。
0: 哎呀妈！哥，你也是，那好玩就使劲吃呢。
1: 你阔姐架不住他架弄我呀。
0: 也是哈，
1: 对啊，
0: 他吃点啥吧，可香了。
1: 我就发现有一天，你知道嘴里边起那种透明的泡，
0: 火攻着。
1: 对呀，我说这咋的了呢？这是啊。后来突然觉得好像吃大枣吃的。
0: 哎呀妈呀，就是我你知道哥，我有一个永恒的创伤是什么吗？
1: 啊，
0: 挂钩。
1: 怎么的呢？吃啥？吃牛肉干把挂钩吃
0: 掉。就是我阔姐给我带的。
1: 吃掉了。
0: 就是他没有说是那种掉，但是他是现在已经是不
1: 有炎症了，
0: 不够健全了
1: 啊，有炎症了。
0: 对，反正就是会咔噔咔噔的，会那种。然后这个事情，人家我都问了，我问了中医啊，什么西医，
1: 治不了，
0: 我都问治不了，就是
1: 像关节炎似的。
0: 对，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热敷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他说也顶多就是缓解。
1: 那对，肯定是这样的，
0: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让他回到原来的样子。
1: 那对，
0: 不掉就不错了。
1: 那对，是那样的，
0: 就是拜他大牛肉干所赐。
1: 所以说你没找他去吗？你还我挂钩。
0: 这些年我真的我记了，那个我都记了，咬不真不行，咬不了，
1: 咬不动的一律不咬了，
0: 咬不了了，真是不行啊。坑啊哥，太坑了，唱影响我唱歌的，我张不开嘴，
1: 是吧？
0: 啊，
1: 那过去你也是，你是一直肠子是不是？一个心眼、啊、
0: 咋的呢哥？
1: 对吧，
0: 吃多了呗。
1: 那咬不动的那还咬，那还使劲咬啊，那牛肉干还晃脑袋咬。
0: 还晃脑袋咬。
1: 咬不吐就吐了呗，就吐出去呗。
0: 那横是就是觉得滋味好吃，然后嚼到了实在咬不了了才吐。那不可能说的一嘴就能觉得他应该吐了，那能吗？花那钱买的，
1: 是吗？
0: 那不得咬一咬才能知道能不能咬动吗？
1: 哎呀，再不我找人让你下辈子托生生。
0: 啥呀？
1: 对不对？
0: 啥呀？
1: 下辈子托生成什么小道个啥的？
0: 小道个
1: 啊？对呀、啊，
0: 啃骨头啊？
1: 对呀、啊，完下辈子
0: 我只吃骨髓，
1: 你就有经验了。
0: 我不对，我就只吃骨髓
1: 啊。
0: 嗯，
1: 啊，唠远了哈，咱们说什么是好的工作嘛？
0: 什么是好工作？对，
1: 您说一不影响生活作息啊？
0: 哦，一不影响生活作息，
1: 二不影响家庭团聚。
0: 哎呀呀！哦，
1: 三还能养家糊口。
0: 哎呀！真是挺完美了啊！
1: 对，这就是非常完美
0: 了，真的很完美了。嗯，你就是听
1: 很多好的工作，很多我们认知当中的好的工作是做不到这一点。嗯，
0: 是
1: 的。有的人说挣钱多就是好工作，
0: 那可不一样。
1: 有人说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体现自己的价值就是好工作。
0: 嗯，那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也不一样。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啊！但是呢，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说什么是好，就一不影响生活作息。
0: 嗯，
1: 你想挣钱多还不影响生活作息啊？
0: 嗯。
1: 二不影响家庭团聚。
0: 嗯，
1: 你想体验你的价值，然后还不想影响家庭团聚。
0: 嗯。
1: 三还能养家糊口。
0: 这啥都你的了是不？
1: 对，得
0: 满足这
1: 三
0: 样，
1: 这、啊、
0: 得同时满足。
1: 嗯
0: 嗯，缺一不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夏天呢，这个太阳比较毒啊，紫外线强，稍不注意就容易晒黑啊，长斑，肤色暗沉，找上门。女孩子们呢，想要养出透亮好皮肤，美白精华是真的少不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夏天必备的啊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呢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啊，轻松帮你提亮肤色，暗化这个淡化暗沉。那平时在官网上呢，一瓶50毫升的正装是要1700多，但今天呢，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啊，是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100组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拼手速。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呢，是这个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啊，里面的这个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啊，简直是黄黑皮逆袭的这种作弊妙招了。人家都说呢，一瓶 SK2 小灯泡顶10次美白针啊，它能从这个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呢跟这个用橡皮擦一样，用1周左右就能够看出熬夜的这个暗沉呀、痘印儿啊就会淡化了啊，皮肤呢会透着那种磁光感，那不是假白啊，是由内而外的那种透亮。官网50毫升正装呢是要1700多啊，这个确实是心疼啊，这个肉疼，心疼心疼，肉疼都疼。那今天咱们的这个国际美妆夏日消夏节的大促呢，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正装，共计是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精华呢是每天早晚都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太划算了啊，错过可就要再等1年了。跨境直采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的是关键词美白啊，回复关键词美白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

0: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下。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1: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I'm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down the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a I'm on the floor,
1: floor. 你们家有没有宠物？
2: 啊，有啊。
1: 啊，你们家有宠物啊？
2: 有啊，哥。
1: 啥玩意儿？
2: 现在是个狗狗。
1: 啊，现在是狗啊。
2: 哎，对对，
1: 曾经是有过猫，对不对？
2: 有过猫，对。
1: 啊，但是那猫早出晚归的，你也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你，是不是？什么色儿啊？
2: 那认识，那知
1: 道。公的母的呀，在外边都互相不认识。
2: 那
1: 猫寻这女的是谁呢？
2: 我对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
1: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啊，你们爱家本身在家里边就是属于那种飘着的状态。啊，你别说猫还挺忙。
2: 猫还挺忙、
1: 啊、猫挺忙，早出晚归的，所以他们互相都不太认识，
2: 没有什么交集
1: 啊。现在家里边有条狗，
2: 现在是有狗狗，对对。
1: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也不是很爱它。
2: 对啊，哥，我一直对这类东西都一般吧。
1: 啊
2: 但是我其实我现在真的还挺喜欢猫的，只不过是因为我收拾不了，我就是这个计划无法实施。
1: 猫毛什么的没有办法。
2: 对，我无法实施这个计划。
1: 你们家养猫不是为了抓耗子吗？
2: 是啊，哥呀，对呀，当时是这么想的。
1: 哎，别人家真不是，别人家养猫真是为了宠物，就完全是为了给提供情绪价值。
2: 对对。
1: 但他们家养猫确实是就抓耗子的。
2: 对呀、啊，
1: 因为他家是一楼。
2: 嗯，对对。
1: 啊，他一楼。
2: 那个时候就是，那几年就正好嘛。
1: 在衣柜里边经常能发现耗子。
2: 什么经常？没有，反正就是，半夜我听着耗子克我的那个，萨琪玛了。
1: 啊，吃你萨琪玛了。
2: 对，我听着了。
1: 完了呢？
2: 第二天早上我就偷偷的，因为我害怕，你知道吧？
1: 怕它出来。
2: 我怕我一打开那个盖子看见它怎么办？然后那个我就把那个盖子就哎呀妈，就是反正就是
1: 那就不算啥。过去你知道那碗架子，就我小的时候那碗架子，
2: 哎，
1: 碗架子后边那个就是你吃剩下的菜，过去哪有冰箱啊？我小时候那时候哪有冰箱啊？
2: 那不能剩吗？关键
1: 对，剩咋不剩呢？就你的剩菜全放碗架子里头。
2: 啊，那这
1: 一到晚上，我跟你说那耗子
2: 太不合理了，
1: 那耗子都在那碗边上都趴一圈儿。
2: 啊！啥？你哥，你过过那日子，你可别瞎说了。
1: 真的，真的是那样的啊。
2: 是吗？
1: 但是现在是没有了耗子什么的啊。就现在家里边养猫的，绝对不是为了抓耗子的啊。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那个什么，提供情绪价值。
2: 现在的猫也不会吃耗子，都吃猫粮。猫罐头
1: 没见过耗子，
2: 这猫罐头
1: 是不是、啊、
2: 猫果冻啥的、
1: 啊、
2: 吃的可好了
1: 啊、你觉得猫能不能听懂人话？
2: 能啊。我觉得小动物都能，是很有灵性的。
1: 你觉得他们是能的？是不是
2: 能的？对对对、
1: 我也觉得是能。
2: 而且他们特别善于捕捉你的情绪
1: 啊。我也觉得他能，
2: 就你是高兴啊，你是生气啊，你是啥的，他们特别善于捕捉。
1: 你看我小的时候，我奶家不是养猫养狗吗？
2: 啥都
1: 有，猫还有狗啊。
2: 过去是不是就是那个，因为也不是什么品种，
1: 不是牌子的。
2: 哎，对对对对，反正就
1: 不像现在都是牌子的，什么德文啥的。
2: 嗯，对对，
1: 那时候不是牌子的。
2: 嗯
1: 啊，就大黄猫。
2: 对，就是老笨猫笨狗。
1: 都说笨狗
2: 啊，
1: 是不是土狗笨狗？但是可从来没有人说那笨猫的。
2: 是的，
1: 大狸猫
2: 啊，大狸猫哦。就是普通猫就叫大狸猫。
1: 对，大狸猫。
2: 哦，明白了。
1: 我奶家那时候养大狸猫嘛，我跟我弟弟那时候总是没事就，哎呦，特别我弟弟就
2: 没事就能捯饬那猫，
1: 一回家就亲那猫啊。
2: 哎呀，
1: 我奶总说别跟那猫亲嘴儿。就亲那猫，过去那猫吃耗子。
2: 哎呀，受不了。
1: 我弟，哎呀，那时候呱呱的，
2: 怎么那么不嫌乎啊！我的天，
1: 你在这恶心什么？我弟媳妇应该觉得，弟妹应该觉得恶心。
2: 哎呀妈呀！心疼弟妹。
1: 哎呀妈，我弟弟那时候哎，可愿意跟猫，就亲的猫啊，
2: 都得给嘴消毒，那都得。是不抹点碘伏？
1: 对呀、啊，我奶那时候养一只猫，就是那猫吃的特别好。
2: 嗯，
1: 我奶总去给它买鱼头去。
2: 啊，
1: 就是买。

0: 买的带鱼呢，鱼头，
1: 嗯，
0: 啊，买完鱼头之后回家给它煸了，
1: 那它吃老香呗。
0: 对啊，用点油给它煸了，煸成鱼干，然后给它拌饭吃。
1: 哦，
0: 真的，
1: 嗯，
0: 哦，对，然后就是它每天都吃得饱饱的，
1: 嗯，
0: 啊，就是从来它从来不去这个主动出去抓耗子啊，但它在回家在外边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是它几乎我家那猫其实不太出去吃耗子去。
1: 嗯，因为家里边就吃得很好了，
0: 啊，对，
1: 他就不惦记外边那耗子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就像那个咱台有大姐，你知道吗？家里边也养猫，
1: 嗯，
0: 他家的猫就让他出去，
1: 嗯，
0: 应该人别人家的猫不让出去，嗯，他家的猫让他出去，
1: 得上外边觅食啊。
0: 他就出去溜达，就让他出去溜达，一楼，
1: 啊，
0: 嗯，专门给他留一个猫的洞啊，出去溜达，
1: 嗯嗯嗯，来去自由可以说是，
0: 啊，
1: 嗯。
0: 他说，哎呀妈，有一天你知不知道？就我就闻我们家里边咋这么臭呢？
1: 叼回来个耗子呀。
0: 他说：“我就寻思，你姐夫又把袜子扔哪儿了？”
1: 哎呦天，嗯，然后呢？
0: 结果后来在床边上发现，床和床头柜中间的空里边发现一只死耗子，
1: 啊，
0: 叼回来的。
1: 这种咋整？这，
0: 哎，这你还赖姐夫身上了？
1: 你瞅瞅，
0: 咋的？跟姐夫袜子一个味儿呗？
1: 哎呀妈，这种我就老受不了了，咋整啊，嗯？
0: 你家的猫没叼回来过吗？
1: 啊，没。嗯，好像没有
0: 啊，这么回事啊，
1: 哦，对。
0: 然后我奶养的那只猫呢，其实它不给它总给它吃鱼嘛，
1: 嗯，
0: 啊，然后几乎看不着它出去抓耗子，
1: 那嘴就喂叼了。
0: 对，有一天我就问我说：“你这，我说奶，咱家这猫那会不会抓耗子呀？”
1: 嗯，
0: 我奶说：“咱妈，咱家这猫太没用了，真的。”
1: 嗯，不会抓耗子，
0: 肯定不会。
1: 哦，
0: 啊，
1: 嗯，完了呢，
0: 晚上就给你叼回一只耗子。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你不说我不会吗？
0: 对呀，
1: 啊，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个。
0: 对，啊，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绝对能听懂人话。
1: 你看看，
0: 还有一次就在外边不知道跟哪个猫打仗，打的，哎呀，那猫
1: 破头烂齿的，
0: 啊，破头烂齿的打的，
1: 是不是
0: 啊？啊，
1: 完
0: 我奶就说：“哎呀妈，这咱家这猫可没用去了，打架都打不过人家别人。
1: 嗯”哎呀呀，这咋这么说呢？嗯，完了之后又气不过了。
0: 哎呀，就当那天晚上，
1: 嗯，
0: 就把别的猫引到我家房上去了。
1: 妈。完了，展开了一场
0: 在房上打的噼里扑噜的
1: 激烈的对决，就是让咱奶看看。
0: 对，
1: 你看我会不会打，是不是啊？
0: 对啊，打的噼里扑噜的。
1: 他可真要强啊，这个，
0: 啊，
1: 这真是也可。
0: 所以说，我就觉得那玩意儿真是能听懂人话。
1: 能，
0: 嗯，
1: 哎呀，领悟能力超强。
0: 嗯呐，
1: 嗯，
0: 后来好像就没了那猫。
1: 是不？
0: 嗯，
1: 那就是到一定年龄了，还是说吃那个？吃到
0: 药了，
1: 对，吃到什么药了？
0: 不知道，反正后来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没有了，就是也不知道，反正就没了，因为他也每天都出去溜达嘛，嗯，没有了，
1: 也溜达。
0: 对啊，没有了。我还记得我奶那时候，
1: 嗯，
0: 没有了好几天呐，也连续好几天，我奶都拿着饭碗，拿着他的饭碗。
1: 这听说了，这个
0: 听说这个，
1: 对，
0: 我奶
1: 叫啊，
0: 我奶做法这事你听说过是不是？
1: 咱奶成会做法了。老厉害了！
0: 那我奶一到晚上可吓人了，你真是的。
1: 哥，你可以说是成长的经历非常丰富。
0: 真的，我奶一到晚上啊，就因为他的猫丢，他上火呀，他就爬房上去了。
1: 你说那时候那人可真是厉害
0: 啊！
1: 嗯，
0: 那可不，六来岁，你说的
1: 对呀，
0: 六来岁直接就爬房上去了。爬房上去了，拿
1: 上房揭瓦，
0: 拿猫饭碗，拿筷子敲那饭碗，
1: 嗯，
0: 一边敲一边叫，
1: 觉得他能回来呗。
0: 哎呀妈，老吓人了，我这怎么叫的？
1: 那是，
0: 嗯，
1: 你毕竟是晚上嘛。
0: 对呀，
1: 啊，
0: 嗯，哎家呀，
1: 哎呀，你没吓唬我哥？
0: 不是这么叫的
1: 啊，不是，
0: 不是这么叫。
1: 我知道不是这么叫，
0: 一边敲饭碗一边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哥，你说你这记性咋这么好？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吓老害怕了，我在家里。
1: 哥，那你说我说准不准？就是对你的大脑前额叶形成了强烈的刺激，所以说你记住。
0: 对，哎呀妈，给我吓的不行了。我就说我们奶他能回来吗？
1: 啊。你问
0: 我奶下来了，叫半个来小时，我下来了，我说奶他能回来吗？
1: 啊。
0: 啊，奶，我说奶他能听见吗？我奶说的，嗯。
1: 嗯，
0: 听不见他也闹心呐。
1: 哎，你说这个是什么理儿呢？嗯，有一种就是你不回来我也不让你痛快的感觉。
0: 这就叫
1: 嗯，
0: 猫奶连心。

0: 想，我以为是什么词儿呢？
1: 就是这样的，
0: 非常的好理解。
1: 啊、对，
0: 字面意思啊，字面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

0: 三明鱼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女生呢，如果说年纪上去了，皮肤干黄长斑，拖好久都消不掉啊，这个美白淡斑的东西呢，那真得早点用啊。 SK2 小灯泡就特别合适，好多女生说连用28天之后，闺蜜还以为偷偷做了雷射啊。那它是这种乳液质地，用着舒服，不但能变白啊，修护维稳的能力也在线，皮肤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嫩啊。咱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老版的这个小灯泡，核心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是一点都不含，跟新版呢就差一个包装，新版是磨砂瓶，咱们这个是亮瓷瓶，但是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呢，咱们这款 SK2 小灯泡精华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呢，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官网呢50毫升正装要1700多，平时想买一瓶是真心疼啊。那今天呢，国际美装夏日消夏节，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正装，共计是100毫升啊，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精华呢是每天早晚都能用啊，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太划算了，这次错过呢可真的是要再等一年了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来登录的是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来抢购啦。现在已经开始陆续的放暑假了啊，那每逢暑假呢，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啊，枯燥的补习班呢也只能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管是游玩研学啊，不只是游玩和研学啊，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说啊，咱们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一个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呢，就是提升社交协作能力啊，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呢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呢，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啊，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培养独立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啊，知行合一，积极的这个积累阅历，全方位呢提升综合素质。那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啊，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季呢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是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那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啊，所有餐饮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啊，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这个硬核保障啊，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

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呢是每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是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那安全保障呢依旧是全面拉满啊，让家长百分百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呢是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十菜一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呢，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1038路况信息。
7: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2: 首先来关注一下当前在工农大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同志街到昂新路是车多的状态。
7: 同时呢，青州路目前在北向南的方向，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之间车行压力比较集中。
2: 开运街西向东的方向，达新路的附近也是会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7: 那我们再来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2: 南四环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在盛世大路的附近有一段较长的缓行滞留。
7: 西部快速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亚特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7: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世纪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啊，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
2: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事，畅行网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这天还不错哈，
1: 不错，今天没有下雨。
0: 哎，白天的时候一直都没有下啊，并且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还不是像昨天那样特别的闷热啊。
1: 但是今天现在的这个时间，
0: 是
1: 感觉外面又开始酝酿着一场，
0: 又有点那个意思了。
1: 昨天晚上这场雨还下得挺大的。
0: 晚上什么时候？
1: 昨天下班的时候
0: 啊，对，因为我在家里面这个拉着窗帘，所以没有太注意。
1: 那你回家回的还挺快的。
0: 哎，我快，
1: 我正好被拍住啊！啊，你怎么回去那么快呢？
0: 因为我开车快。
1: 不是啊，我走的时候你还坐在这儿呢。
0: 是啊，
1: 然后你就回去了
0: 啊？没有，那个雨下的时候，我出去的时候那个雨还好，就是那种淅淅沥沥的那种。
1: 哦。
0: 然后我回到家之后，听到那个窗帘外面有哗啦啦的，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是没有出去走步啊、运动什么的嘛。
1: 我昨天晚上把车停在楼下，而且非常幸运找到了车位。
0: 哎，你看，
1: 我说找到车位了就没必要进地库了吧？
0: 是，
1: 挨浇就挨浇吧，我是幸运的挨浇，所以就淋了雨跑回家。
0: 也行，人生追求的一个平衡啊。那今天也来到了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节气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吧。
1: 是的，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通化南部、白山西部有暴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那白城的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9到22度，最高气温发生在四平28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进入到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就是小暑啊。俗话说呢，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小暑呢，标志着盛夏的登场。这个节气呢，有一个重要的天气特征，就是天气炎热，而且雷雨反复。相信大家已经有所感受了啊。一会儿呢是高温暴晒，一会儿呢是倾盆大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伞，那遮阳还有避雨两不耽误。
1: 是的，那暑天呢也是容易比较伤阳气的，可能会导致大家体力元气不足，机体功能下降，免疫机能一旦下降的话，像感冒啊、肠胃的疾病难免会乘虚而入。大家可以晒一晒太阳，有助于补充人体的阳气。在早晨气温不高，太阳还没有那么毒辣的时候呢，可以外出多走动，晒晒太阳，尤其多晒背，补足背部的督脉之阳气。
0: 哎，那夏天的时候呢，昼长夜短，夜间的温度比较高，有些人呢会出现失眠这样的症状啊，会加大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病风险。那么建议呢，成年人每天保证7小时的高质量睡眠，22点到23点之间入睡，5点半到6点半起床。中午呢可以小憩，但是时间呢尽量控制在30分钟左右，以免呢影响您晚上的睡眠。
1: 夏天阳气旺盛，如果此时遭遇冷风侵袭，会抑制体表的阳气，使之外散失常，体内的湿气寒湿郁闭在脏腑，可能会导致寒湿腰痛、痔疮等疾病发作。建议室内的温度呢，尽量要保持在27摄氏度左右，不宜太低，勤通风换气，避免久卧凉席、久坐凉垫等行为。夜间休息的时候，尽量要选取质地轻薄柔软的卧具，做好腹部保暖。
0: 那么7月呢，也将会迎来暑热交加的三伏天啊。那热盛耗气伤筋，容易伤阳气，加上呢人体的阳气外浮，会使脾胃呢处于一个虚弱的状态。如果说这个时候大量的进食生冷油腻之品呢，则会伤害脾胃。那么夏季呢，适当的多使用一些低盐低脂高蛋白的清淡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可以吃一些冬瓜、白萝卜啊这样的化湿通瘀的食物，可以改善胃肠的功能，也可以适当的来进食淡水鱼，补充身体所消耗的能量。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办理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境证件无需线下排队等候拍照了。长春公安便民服务再升级，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正式上线一照通拍功能，实现任何场景各类证件的自助拍照，真正解锁公安业务足不出户、指尖办理新模式。
0: 那么只需要打开支付。

0: 支付宝首页来搜索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小程序，首页呢点击一照通拍功能模块，根据办理的业务需求选择所需的证件照片的类型，选择实时现场拍摄或者是本地的相册进行上传。上传拍摄完成之后呢，系统会自动的检测照片，按照提示调整修正。那么校验通过，点击照片制作，照片制作完毕之后点击确认使用，完成照片的上传，即可携带相关材料呢前往就近的政务大厅办理对应的证件。
1: 还有一个呢是关于养老金的重要通知。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和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经办规程的有关要求，为了维护参保人员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有效防范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行为，吉林省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需要关注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有关事项。
0: 那么认证人员范围呢，分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的人员和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的人员。待遇领取资格的认证周期呢是12个月，周期内至少完成一次的认证，相邻两次认证的时间间隔应该不超过12个月。超过12个月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享待人员将会暂停发放待遇。
1: 而对于应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自助认证操作困难的群众，吉林省内居住的享待人员可以就近前往居住地所在的社保经办服务大厅，由工作人员协助您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长期卧床、生病、高龄等特殊群体和其他原因无法线上认证的人员，可以联系原单位，由单位进行辅助登记认证。
0: 哎呀，可以说呢，现在我们办一些事项啊，真的是充满了人文关怀哈。我们这个年轻人呢，越来越方便；老年人呢，就算是你不会用这个手机，也会有现场的人来这个帮助你哈。
1: 是的，
0: 我们体现了社会的一个关爱，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嘛，每个人在老的时候啊，都会体现出那种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帮助的时候啊。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年纪轻轻，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老人的一些特征和习惯了、啊。
1: 初老化。
0: 哎，也不是说真正的老，而是有一些个人的习惯呢，它充满了一种老人的感觉，哎，或者是不像年轻人。
1: 是，其实每一个个体他都是有他自己的特殊性。
0: 哎，对了，
1: 不是说老人他就一定很符合老人。我以前的很多老人非常潮，
0: 他是一个大概率大数据嘛。
1: 啊，
0: 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身上有没有哪些感觉有点老年人的这样的习惯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互动，或者呢在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神山来了”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是的，那么同样呢，今天也为您准备了我们的一份奖品，是由吉林国民医院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啊。那如果说呢，您想要加入到抽体检卡的一个过程当中，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互动的时候，体现出体检卡或者是吉林国际医院的字样，那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为大家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感谢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那么同时呢，喜欢音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和故事来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那么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呢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一次性的欣赏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那么全场配备国际 D&B 顶配音响，全景灯光矩阵，是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呢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现场。之前呢399票档的门票上线即刻售罄，主办方呢也倾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了499和599元的黄金前排的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观演的选择。那么已经购入699和799门票的观众朋友们呢，座位会统一的向前来升级，您同等的价位会拥有更好的一个视野。绝版的399的票档呢不会再补货，那持有该票的朋友好好珍藏这份属于您的专属的青春的记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走进今天专属艺人的音乐故事。可以说谁的学生时代 MP3 当中曾经循环过潘玮柏的轻快说唱呢？2002年潘玮柏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主打曲《壁虎漫步》以独特的轻快嘻哈曲风瞬间掀起了一个华语说唱的热潮。那么当年的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都在循环这首标志性的作品。2006年呢，他独立运营音乐工作室，推出专辑同名主打 打反转地球，动感十足的节奏承包了很多人放学路上还有课间闲暇的快乐。除此之外呢，他和张韶涵合唱的不得不爱更是国民级的情歌，温柔的对唱选

率成为无数人青春当中的专属告白 BGM。 时隔多年，潘玮柏将带着这些经典曲目来到长春，在北湖奥体的舞台上重新唱响属于我们的青春说唱回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首来自于潘玮柏的歌曲《我的麦克风》。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我们的气象风险的预警啊。那么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在今天的16:30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地区、白山地区还有梅河口市以上地区呢，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那么四平地区、吉林地区还有辽源地区、通化地区、白山地区还有延边地区啊，以上地区呢有一定的风险，是蓝色的预警。那也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注意保护自身的健康以及财产安全。我们今天呢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你身上有没有哪些比较偏所谓老人味的一些习惯啊，是什么？
1: 那我们先说一说老人味的习惯都有什么吧，就是你觉得比较这个脸谱化
0: 的，一般年轻人不会做的吗？
1: 不，我们先说一些固定的行为嘛。
0: 嗯，
1: 哪些行为你觉得是？
0: 我身上就有一个，而且这个还不是我近些年就是真正觉得自己衰老的时候出现的，很早就出现了。
1: 嗯，
0: 背着手。
1: 啊，背手走。
0: 站在那儿就会背手。
1: 为什么？
0: 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不知道，就是莫名其妙就去，对，就舒服得劲儿。
1: 哦，
0: 因为觉得吧，好像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你比如说你站在那儿的时候，你手要么就是垂在那儿嘛，会觉得好像没有地方放啊，放在前面呢又显得很谦卑的这个样子，就像是那个清澈的这个大学生，你知道吗？很青涩，但你又不是那个年纪了，感觉好像背在后面比较好一点，
1: 比较舒服，
0: 对，比较舒服一点。
1: 那以前是放在哪儿的呀？
0: 我不记得了，
1: 以前没长吗？
0: 可能是吧。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医学奇迹啊，就是我们从这个蝾螈的身上啊提取了一种能够断臂再生的。
1: 这个手它以前是在哪儿？就没有背去之前在哪儿？
0: 以前可能会抠手啊，插兜啊，甩来甩去什么的。现在我不怎么插兜了，小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会。
1: 那你背手的时候会用一只手抓住另一只手的手腕？
0: 那不会，
1: 不会，
0: 就是纯背手，就像那个老头溜达逛街似的那种。
1: 那在后面他也

0: 带舒服的背起来。
1: 对啊，我背手
0: 啊。小朋友是会背手的，小朋友会把手这样端端正正的放好。
1: 那是老师让他
0: 背
1: 手，那是老师让的，我这个自然而然就过去了。
0: 自然而然后在后面他是怎么就是出，
1: 尤其我站在那儿的时候，对，就就是一只手把住另一个手嘛。
0: 啊，对啊，那不就是一只手放另一只手。
1: 但是有些女生会有一种很那个娇羞那种姿势，
0: 啊，
1: 就把住手肘这个位置，
0: 对对对，然后另一手垂下。
1: 那男生这样是不是显得有点扭捏了，有点？
0: 但这一般没有人会特意注意谁的这种行为，
1: 啊，
0: 说他每天都这样背手，就其实关注不到了。
1: 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为其实很不年轻人。
0: 嗯，以前自己是没有这种行为的。
1: 是啊。
0: 啊，那我觉得我身上这种行为更多啊。
1: 嗯，比如说。
0: 而且我的是生理性的，我不是觉得不适应。
1: 啊。
0: 就是比如说，我会现在偶尔坐时间长了，我会扶一下腰。我觉得应该以前没有这种行为吧。
1: 扶腰不只是老年人的事了啊，年轻人腰也不好现在。
0: 哦，是吗？这个啊，现在身体不好可能。恰恰是年轻人的，
1: 而且现在对啊，很多老年人很厉害的，你看那个天津大爷什么的，
0: 嗯，
1: 啊，把脖子吊在那个单杠什么，揉揉揉揉就转啊。
0: 这个我应该是达不到的。
1: 撞树啊，跳水啊什么的，人可厉害了呢，啊。
0: 我现在上那个就是小区里的那个公共的健身器材，会想上去就是说蹭蹭背啊，然后就是做一做这种这个双臂的什么运动啊。
1: 我现在还坚持没有做这件事情。
0: 你看它其实是一个，我就是一个两极化的，在我很小的时候，
1: 啊，
0: 就是学校门口有这种东西，双杠单杠我是一定会上去玩的。
1: 嗯，
0: 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我就是很唾弃他们，我说这玩意儿啊不会玩的。
1: 嗯，
0: 但是这个
1: 现在又想上双杠
0: 去了。我觉得这东西太好了，这设计的。
1: 我现在主要是上不去了。
0: 哦，上
1: 单杠双杠，
0: 有一些其他可以上去的，比如说那个走步的那个模拟走步的，然后或者是它有几个那种，
1: 我真是觉得有点过于有年龄感了，
0: 是吗？
1: 过于有点年龄感。
0: 我现在真的很想玩。
1: 哦，那就去呗。
0: 嗯，我不喜欢玩这个。
1: 嗯，
0: 那个小区里，比如说会有跷跷板呐，
1: 嗯，
0: 啊，或者是那种小孩坐那种小木马呀，也想上去试试。
1: 你这跟老人感没有关系了，
0: 单纯喜欢玩。
1: 对，你这纯喜欢玩啊，你这。网说喜欢别人帮我挠后背算吗？啊，
0: 喜欢别人帮你挠后背。
1: 你有没有拿痒痒挠？
0: 对，
1: 你有没有拿老头乐这个东西？
0: 有没有老头乐？
1: 哎，而且这个东西为什么叫老头乐？
0: 嗯，
1: 但是有原因的，
0: 因为老太太不帮他挠。
1: 对，包括很多这个现代的这个年轻人喜欢盘串啊，手里面搓一些那个文玩之类的。我觉得跟小的时候这个家里面爷爷啊什么的拿那个叫什么呀？康乐球嘛，那个东西叫
0: 两个玉石的那
1: 种。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也没什么区别吧。
0: 没区别，
1: 没什么区别啊，杠杠杠杠的。
0: 叫做什么？
1: 你就变成两个核桃罢了。
0: 叫指尖陀螺。
1: 哎，指尖陀螺那种东西，
0: 反正解压神器吧。
1: 嗯，
0: 我确实也挺喜欢玩。还有一个扭扭乐，就是它放在手里就可以变换成不同的那个形状。
1: 你势必喜欢的。
0: 嗯。
1: 他上节目的时候也不停那个转笔，他的手一直也闲不住。
0: 就喜欢手里摆弄点什么东西
1: 啊。严上说，在某个直播活动上面做主持人的时候，当众吃螺丝啊啊！
0: 吃螺丝
1: 啊啊，
0: 哦！
1: 年纪大就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一个很爱我的人为我开脱，说他年纪大了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还说他吃螺丝是节目组投意的啊。我说的就是何炅，顺带祝刘念螺丝吃饱，多扣点钱。首先我们不扣钱。
0: 何炅老师在哪儿吃过螺丝啊？
1: 上周的歌手。上周那歌手，然后好像有热搜吧，就是说什么何炅吃螺丝什么的，然后底下就有人说，那何炅老师年纪那么大了，他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而且这么大一个直播节目，何炅老师吃螺丝，那也是节目组同意的。
0: 还是在玩梗吗？还是在认真作答？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有可能年轻人不知道吃螺丝是什么意思。
0: 吃螺丝是一个很复古的说法吗？也不会吧，
1: 就是你可能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太说这个词儿吧，
0: 哦。但我觉得他是一语双关啊，
1: 嗯，
0: 人那么大，人想干什么干什么。
1: 对啊，
0: 人地位什么都到这儿了。
1: 就是
0: 就是啊，
1: 吃次螺丝怎么了？
0: 而且常在河边走，哪个主持人
1: 哪
0: 不
1: 吃螺
0: 丝
1: 呢？我们吃螺丝可荒谬的多呢。
0: 就是啊。
1: 哎呀，所以呢，希望大家哈，啊，能够多多的跟我们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哈，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比较偏老人感觉的一个习惯？
0: 哎，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的小朋友啊，我们吉林的宝爸宝妈们要注意了。这一次呢，我们的香港暑期亲子游重磅上线，两条6天5晚的宝藏线路任选。那么行程呢，包含探秘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科学馆，还有呢游维港夜景、大澳渔村、西九艺术区等等。特别的安排港式 点心的制作体验，那么全程亲子互动任务拉满。这个暑假呢，香港不容错过的夏日礼活动带来各类的限定的优惠，抓紧时间来锁定专属的暑期亲子福利来。

0: 体验香港夏日盛会吧。那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958-5286，04318958-5286。那么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喜欢音乐的朋友，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那么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还有霍海泉来携手《生命岳阳》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哎呀，老人感的一个习惯啊，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1: 嗯，刚才朋友说我们那个健身器材都是给大爷大妈玩的，
0: 嗯，
1: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健身器材设计的很科学，
0: 因为那些健身器材吧，真的是很静态。
1: 对啊，
0: 嗯，
1: 你这些年越来越说，就是一些，
0: 我觉得像它不叫健身器材吧，
1: 叫什么？
0: 叫康乐器材、康养器材吧，就是。
1: 还好你没说复健了，
0: 就是一些活动一些啊。
1: 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运动啊，它并不是很健康的。
0: 是，
1: 因为越是强度高的那个运动，你可能会很爽，
0: 嗯，
1: 但其实它对你的身体机能是一种损害。
0: 是，
1: 但是这种健身器材就刚刚好，你又能够活动，
0: 嗯，
1: 你又很健康。
0: 包括就是现在在那个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特别火的那种什么挑战赛呀，啊，就那种勇士那种硬拉又跑什么的那种。
1: 哦，
0: 上周末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个王千源，
1: 那个，叫什么名来着？长春也有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其实那种运动对这个身体都是有一些损伤的。
1: 对的，嗯，看他们的肌肉块那么大，其实真的打起来说不一定。
0: 我肯定先晕，对不对？他不一定赔我多少钱呢。闹开，开玩笑，吓死他！
1: 这个纯看人品了，
0: 吓死他！我跟你说，真是。胖丁说了，买菜袋子，买菜袋子做垃圾袋，晚上散步。
1: 啊，对，我特别喜欢。
0: 晚上散步也算吗？
1: 晚上散步算吧。
0: 那我走快点算吗？我走的挺快的。
1: 我觉得一般吃完饭下楼溜溜弯，这都是
0: 我们年轻人管它叫徒步了。
1: 你管在小区里叫徒步，
0: 啊，我没在小区里啊，
1: 你在，
0: 我都是从家出发走到伊通河边，然后那个在那个步道上面走啊。
1: 哦，
0: 嗯，
1: 那你会有一些比如什么专业的那个设备吗？
0: 比如说
1: 你看人家专业做徒步的，他会背一个那种小挎包，然后那个手机什么的。
0: 首先我走在马路上和伊通河边的一个人行步道上，我在整个小包，我有点做作，我感觉我有点做作啊。
1: 那你这就是遛弯啊，只是说你们家楼下比较大而已。
0: 我走的都是直线，没有弯。
1: 徒步的时候，你至少比如说进净月潭啊，然后有一定速度啊、配速啊之类的。
0: 因为净月潭没人跟我去嘛。
1: 我那天可约你了。
0: 而且净月潭花时间，花你专门就挑我没时间的时候。
1: 谁知道你那天没有时间？
0: 而且净月潭需要起码要花3到4个小时。
1: 嗯嗯，对。
0: 但我这个也不短啊，我这个从家里面回到家，基本上得2个小时出头。
1: 嗯，对，我觉得下楼遛弯这件事情有待商榷吧。
0: 嗯，
1: 就是他只是说我们开始觉醒了健康的意识。哎，
0: 我步速蛮快的，主要是豆包老师说我适宜到水多的地方去活动一下。
1: 给你看八字了。
0: 豆包老师作为老中医给我那个诊断了，哎。
1: 哦，还能从中医方面这样说吗？
0: 对，就是说让我多到这个自然当中去来体会，然后这个心情会变好，身体会变强壮。
1: 那我真是不能跟你一起出行了。
0: 怎的呢？
1: 因为他也跟我就是在
0: 离水远一点。
1: 对，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过年时候给我算说啊，根据你怎么怎么样说那个在尤其是5、6月份的时候，
0: 仅供娱乐啊，
1: 仅
0: 供
1: 娱
0: 乐。
1: 但我现在已经过去了，我前半年我真的没往水边去。他让我离水远一点。
0: 已经过去了吗？
1: 已经过去了，
0: 下半年可以了。
1: 嗯，我怕那个。
0: 我们没事，晚上我没有邀请你，你别怕，你别怕，没事的啊，没问题，没问题，嗯，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哎啊，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比较哎这种老人感的一个习惯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那其实呢，小的时候你比如说现在，如果说有年轻人会喜欢用那种奶奶用那种复古的护肤品，
1: 嗯，
0: 什么雪花膏啊、打蜡油啊这类的
1: 哈，万紫千红啊，
0: 对不对？哎，你就会觉得挺有趣的哈，啊。但是其实呢，现在我们年轻人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护肤品啊，真的是比之前它好闻啊，同时，
1: 嗯，
0: 效果真的是强很多很多啊！以前呢只是一个纯护肤保湿而已啊，但今天我们有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妥妥的明星同款。那夏天的时候太阳毒啊，紫外线强啊，稍微不注意呢，晒黑长斑啊，肤色暗沉就找上门了。那么女孩子们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是少不了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夏日必备的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它轻松的帮您来提亮肤色，淡化这个暗沉。那平常呢在官网上啊，一瓶50毫升正装要1700多，但今天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正装，一共。

0: 这精华早晚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而且这个价您就用它湿敷咱也不心疼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这次呢错过真的再等一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同时支持马爱恋全程溯源，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这个关键词美白啊，美白会给您弹出一个我们的专属链接，您就可以直接的在线下单了。这次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没有中间商层层加码赚差价，才给到大家最划算的价格。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美白两个字，直接的在线下单。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1: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12: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1: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13: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很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1: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

0: 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1: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0: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0: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3: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嘛。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0: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2: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0: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2: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持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0: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他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 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每逢暑假呢，很多家长都有同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啊。那孩子呢居家整天沉迷于电子产品呢，性格愈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也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么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我们的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不仅仅是游学研这个研学哈、游玩，而且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的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的机会。那么先和各位家长说说啊，孩子参加本次的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呢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首先第一就是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的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的协作。第二呢是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和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呢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是培养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一个作息和独立的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就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个呢也是咱们1038独家哈、别家没有的一个核心优势。本次的夏令营呢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啊，更会全程的一对一辅导孩子的练习表达，纠正谈吐的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呢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那么同时呢最重磅的是我们的电台专属的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呢均可以获得省台的专属体验机会，走 走进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的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记忆，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来说说大家关注的性价比和硬核的保障。那么夏令营呢，专属八到十六周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和8月11号的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那么原价呢，6990

0: 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仅5699啊，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还会低至5599块钱。那么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还有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的一个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和短途的游玩。安全保障方面依然是全面的拉满，让家长100%的放心。那么全程配备专属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呢投保百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之内的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之前全面的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同时呢男女生咱们分层入住，管理规范。同时呢餐饮哈、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食菜一汤的标准，专门赠送的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呢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的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面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学这两个字，抢占属于您的专属名额。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缠名。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宴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9: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0: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1: 停，打得很，收线了。
8: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评论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身上有没有哪些比较偏年龄大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显得有点老人感啊。有朋友也提到了这个背手走路啊，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他说打字用九键键盘。
1: 用九键怎么了？用九键非常好用啊。我一直都在用九键。
0: 是，他们都不太认可这个说法，他们认为这个年轻人也是使用九键的键盘的。
1: 对啊，对啊，我一直我从学。
0: 你知道你为什么使用九键键盘吗？因为你打字很快，是不是？可以盲打，对不对？为什么你打字很快呢？因为你之前啊用九键的手机练习过，那是有实体键的时代。
1: 2000年初。
0: 现在的孩子呢，从他们出生接触的手机就是全触屏的手机了。
1: 26键。但是他们可以盲打吗？
0: 不知道。这个我不太清楚了。
1: 对吧，你还是不能盲打呀，你手指头粗的话你还摁不着呢。
0: 咱讨论的并不是说到底是九键快还是26键快。
1: 他说他们都用26键，必须是26键。
0: 我们年轻人都用26键的呀。
1: 9键不能两个手。哎、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这个年龄，但是也用26键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换智能机之前的那个时代，前一个手机我用了一个诺基亚的171的172的一个手机。
1: 是那种。
0: 那个是像蓝。叫黑莓那样的那个手机，它是全键盘的，
1: 所有都在上面。
0: 对，所以我就习惯了。
1: 我也用过这样的手机，但我还是觉得我在用它的时候就觉得不方便。
0: 是啊，
1: 我就觉得用九键很舒服。
0: 哎呦呵，
1: 而且就是到现在，这东西可以说吗？就是。
0: 你想一想能不能说，
1: 我
0: 也不知道你要说啥。
1: 就是
0: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啥呀。
1: 我怕有些朋友太聪明了，就是因为他这个九键，我们当年有好多的秘密都是

0: 靠这个东西传出去的
1: 啊。
0: 就比如说，
1: 没有，不用比如了，不用比如了。
0: 可以的，就比如说你暗恋某一个人，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把他的名字写出来。
1: 啊，
0: 那比如他的数字就是578，
1: 嗯，
0: 啊342什么之类的，
1: 哦，
0: 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跟九剑相关的，
1: 听起来真是充满了古早味的故事。
0: 你们26剑怎么给我讲一个你们的故事？
1: 我们可以语音输入，
0: 那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1: 平易近人说：“雨山刘念晚上好，我喜欢听老歌呢，
0: 喜欢听老歌很正常。我们这边有90后喜欢听
1: 老歌，我也是有一点，我现在就是都听以前的歌，然后如果说我找不出什么新片子喜欢看的话，我就会看之前的片子。”
0: 嗯，对，我也会翻来覆去的看，啊，他们给我们证明了说老年用的是手写版，
1: 嗯，
0: 这个九键也不用，26也不用，人家用的是手写
1: 啊，所以说这个九键和26键都行，
0: 都是年轻人，
1: 只要你不是手写就行，
0: 对，
1: 啊，
0: 合理吗？
1: 手写真的是很老年人了，我只能说，就是
0: 我爸妈都用手写，真的，
1: 我爸妈都不用手写啊，
0: 他们都用手写。那他们不会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
1: 哦，是年龄大但同时经济又有实力的那种。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最开始就是那种带手写版的那种手机都很贵的。
0: 是啊，
1: 以前就是没有智能屏的那个时代，啊，
0: 我记得我妈第一个手机也是小灵通啊。
1: 但你是几年史上的这个小灵通，差距就很大了，
0: 零几年吧，
1: 嗯，就是可能会有区别了这样，
0: 哦，
1: 嗯
0: 嗯，然后祥子说26键的网络时代促成了好多人。
1: 嗯，我是觉得我喜欢两个手打字，
0: 两个手，
1: 对，
0: 九键，
1: 就左右手都能使上，
0: 啊，我两个手打老快了。
1: 九键适合单手操作，我觉得更适合单手，
0: 两手更快，就是放下面，哦，眼睛看着老师，哦，看着他，而且打不错呢。
1: 哎呀，哎呦，都打不错呢。五光说了，晚上好，主持人啊，我感觉有一点已经和年长的人一样了，就是早上很早就醒了啊，
0: 嗯，
1: 我真的很少睡懒觉，基本上都是早上5点多，甚至有的时候4点多就醒了。
0: 有的说法是一个病理性的，就比如说，
1: 完了给你确诊了，五光给你确诊了。
0: 对，因为我有一阵就是早上醒，
1: 嗯，
0: 然后就看了中医，中医就说可能是，
1: 啊，就是你突然一下子这样，可能就会有一些特别的。但有些人就起得早，
0: 对对，然后你心跳比较快之类，你这个就看一看，看完了之后你还能可以调回去，
1: 嗯，
0: 调回到以前的作息的。
1: 那这点我真的很年轻的，
0: 嗯，你是
1: 就是你不叫我的话，我能睡到11点，12点差不多吧。
0: 我很羡慕这种。
1: 星空老师来打卡了，说雨山哀娇雨连线，留念听雨隔窗帘，健身器材特想练，背手慢走念悠闲，白酒热喝近百年，细品
0: 近老年，
1: 近老年，百年老年是一个意思，更文绉绉一点啊，这个细品醇香在舌尖，交广相伴每一天，畅行高峰天天见，念念雨山听不厌，只因喜爱心相牵，习惯相守不改变，话筒传声美无限。
0: 好是
1: 好，
0: 哎，有一天开始喜欢写诗会不会
1: 是有一点吧，
0: 是
1: 有一点吧，因为曾经有一个诗歌的是一个年代嘛，那个年代就是全民都写诗读诗的那个时候嘛，啊，这有朋友回了一个语音啊，语音我们这边听不到，您可以打个字，
0: 后面那个小点
1: 可以吗？现在都
0: 可
1: 以了吗？不可以。
0: 好，我们尝试了不可以。
1: 神三晨说，为了省2块的公交车钱，选择走路回家，路上太热了，花了15买了杯奶茶。
0: 这个老也没老彻底，心也不是，
1: 因为买了奶茶这件事情，是不是？
0: 我来到长春之后，我就没有再坐过公交车了。
1: 嗯，
0: 我觉得坐公交车其实也蛮复古的。
1: 你要是着急的话，可以坐吗？
0: 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有公交专线嘛，会比较那个快一些，
0: 哦，
1: 啊，这样的。
0: 就其实感觉坐公交就是一个比较复古的一种
1: 啊？为什么呢？就年轻人都开车。
0: 就是你不觉得咱们这个城市它的公交车站好像，
1: 四通八达吗？不是，
0: 是很四通八达，但是好像你看我们一般都说，比如买房子的时候会说进地铁站，没有说进公交站啊，对吧？
1: 因为公交站不用进，它就在路边啊，它就在露天呢。
0: 我觉得我们好像更倾向于说这个轨道交通，说还是轻轨啊、地铁啊出行是更城市化的一种选择吧。
1: 但实际上你比如说这个长春的轨道交通还是挺年轻的嘛。
0: 哦，
1: 还是比较这个年轻一些。
0: 等我免费了再坐公交车。
1: 哎，多大岁数免费啊？
0: 70岁以上吧。
1: 啊，70吗？
0: 是吧？好像是70，还是75啊？
1: 那他还有40年的啊，40多年的。
0: 快也快了。
1: 99说包里面长期装有老人香水。
0: 什么是老人香水？
1: 他说老人香水包括但不限于万金油、清凉油、青草膏、白花油。
0: 啊，这个我很喜欢。
1: 那我倒是没有这个。
0: 我喜欢青草膏，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书包里就常备。
1: 干嘛呀？
0: 就是特别。

0: 困的时候就清凉油拿出来一点抹在太阳穴上，马上人就惊了。
1: 那么困呢？
0: 要不老是老拿手指头敲我头。
1: 我要困的话我就睡觉了，趴桌睡呗。就
0: 你们可以这样吗？四平
1: 不是，那就先睡呗，老师喊你再起来呗。
0: 你还可以这样
1: 啊？
0: 我就是我得，
1: 因为有的老师不管。
0: 那不是我们老师会管的。
1: 嗯，
0: 老师会拿粉笔头扔。
1: 但是说实话，那个年代我没有很困。
0: 我的这个睡眠的就是可以发现上课可以睡觉这件事情，在我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1: 啊。
0: 就可能在那之前我都觉得上课有一点无聊，不知道上课干什么。有一节音乐课我一睁眼发现已经下课了，当时就打开新世界大门了。我说课还能这么上，
1: 你看，
0: 就从那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我几乎整个学生时代都是睡过来的，就是当时特别特别喜欢睡觉，真的改不了这个毛病。
1: 行，喜欢睡觉好啊。Last Live 说一年四季都喝热水，四十度的天也不例外啊。有些朋友反而会在天热的时候多喝一些热水，洗热水澡。
0: 对啊，我也喜欢洗热水澡，女生应该都很喜欢。
1: 我倒没有，因为我着急，我渴，就是我想喝水的时候，我已经很渴了，热水我喝不到嘴儿，
0: 喝不进去，
1: 我很难受。
0: 喝温水嘛，就你家不是也有那种吗？就给它调成45度、55度再喝，
1: 没有那种心情，没有那种心情，就太有雅致了。对我来说，我就是我现在要喝水，我就要喝到水，
0: 马上喝到嘴里去。但不要喝太热的水啊，因为人也是
1: 会烫食道的。
0: 对，人也是一块生肉来的，就那个热水进到嗓子里，是真的会给它
1: 天天给嗓子做热玛吉，那能行吗？那肯定不行啊。来吧，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已经开奖了哈，恭喜我们所有中奖的朋友啊，获得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好了，恭喜各位朋友啊，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陈老师就可以了。
0: 是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这个是一个妥妥的美白精华哈，这两天在我们的平台上又卖爆了。而且呢 SK2 这个美白精华可以说就是美白产品当中它也是独树一致了，就是它能够排得上这个，它要敢说它排第二的话，没有人敢说它排第一。夏天太阳比较毒的时候，紫外线很强，稍微不注意就晒黑啦、长斑啦、肤色暗沉啦，有这样情况的话，您都可以来试一试 SK2 的小灯泡精华，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帮助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700多块钱的，但是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块钱，换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真的很划算了，
1: 划算啊，
0: 很划算。人家都说这个一瓶 SK2 小灯泡是顶10次美白针的，因为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妙招了，它可以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就像用那个橡皮擦一样，用1周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看出这个熬夜的暗沉啊、痘印啊就会变大了，皮肤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透亮，这个是你擦多少粉底液呀、外面上多少散粉啊，都达不到的效果。那还是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哈，所以这两天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火爆。那我们官网50毫升正装买过的朋友都知道，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确实有一点心疼了。但是今天我们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块钱，换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精华啊，回复美白两个字啊，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而且每一单这个美妆产品我们都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您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1: 哎，抓紧时间啊，这波福利真是错过就再等1年了啊。
0: 是的。
1: 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呢虽然说已经 经晚了哈，但是天色有些暗沉。我们的吉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7时25分，也是发布了一个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呢未来24个小时，辽源的南部还有吉林的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呢甚至会有大暴雨。那么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希望。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7: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6: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7: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6: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8: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9: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0: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8: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11: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2: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3: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3: 我是好哥们小厚。
0: 哎，这个，今天心情非常的不错。
13: 嗯，
0: 就是发现人只要睡好了，
13: 啊，
0: 你的精神状态就是好很多
13: 啊。那是。
0: 哎，我发现如果在饿和困之间，你要先保睡眠，因为成年人饥饿感是能够克服的，但困真的很，就是放你的状态。
13: 没有，我要是不吃饱饭睡不着觉，所以我就是最减肥，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时候要睡前吃一顿。
0: 因为那个对，但是你就等于白减了，因为要带着饥饿感入睡，才会让自己瘦得
13: 快。我饿一天，我带饥饿挺快。
0: 那你就不能中午吃吗？
13: 我中午吃完了，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心里压不住事儿。我只要是觉得这个我还没吃饭呢，我就睡觉了，我就睡不着。
0: 那你这个是心理问题，你知道，就是我身边那种减得很快，然后很决心很大的，
13: 嗯，
0: 都是吃早午饭，每天只吃一顿早午饭，午饭吃都不行，
13: 嗯，
0: 他就吃10点多那顿早午饭，然后看起来就是才会瘦得更快。你一定要带着饥饿感入睡，让你的肚子习惯你的饥饿。咱不知道，这肯定是影响健康的。但如果你真的就是很想快速的瘦下来，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13: 不
0: 就在家合理运动吧。
13: 我觉得我一饿我脑子就疼，脑子疼我就睡不着觉。
0: 那你所以你一直也不是瘦人呢？你这些年我认识你到现在，你是瘦人

0: 吗？你有什么资格跟大家讲你减肥时候的心态？我们看那个 L 先生，他说：“好家伙，刚才刷到你的视频，这一下午都没出来，给我乐完了。我特别宝藏，你放心吧，我特别宝藏。说你饿一天了，只好饿昏。说吃不饱就睡不着，那跟刘展红是一样的，
1: 吃不饱睡不着觉。
0: 还有朋友就说那个，7月13号去天津看我。”谢，咱们多找几个人啊，你多找几个人来看看我。
1: 这昨天长春为了给你送行，那冰雹下的哗哗的。
0: 我跟大家讲，我这次去沈阳，就昨天不是在沈阳办专场嘛？然后我每次习惯就是因为巨饿，就我老公送我，他送我去一个临近的城市，基本哈尔滨和沈阳他都送我过去。他不喜欢坐高铁，而且坐高铁也没有必要让他送了。我俩就开车，开车那个赶上昨天高速上就阵雨。阵雨到就是一阵儿是晴空，就一共从长春到沈阳这才多嘎道啊，也就3个多小时。这3个小时之内，有的地方就下雨下的都已经看不清路了。我说咱们找个地方下去停车停的那个城市坐高铁吧，我说有点害怕了。
1: 在湖区歇一会儿，阵雨不会下太长时间。
0: 因为我就有点赶时间，我就说不行，咱们就不知道他下多久嘛，我说咱赶紧就找个下口，咱下去吧，车停到高速旁边坐高铁吧，停高铁站的咱就走吧。他说没事，就是阵雨。然后等到过10分钟再走的那个几20多公里，就是晴空万里。我说怎么
1: 地面都没湿？
0: 对，我说这个地方从来都没下过，然后天那么好。我说那咱们现在就堵一段，基本就是晴一段下一段，晴一段下一段，而且没有小雨的路段，都是暴雨和晴天这样来回切换。
1: 对，
0: 我说到沈阳看看什么，如果今天沈阳的天气是晴空万里的，那我今天这个专场就会顺顺利利。没等到沈阳的时候，我就看那个粉丝群里面就有人发说沈阳天气特别好，在等着你来。我说那长春是挺烦我呀。
1: 给你送行，昨天就那个我上班路上那点儿，正赶外边下特别大冰雹，叮当的砸我车，叮当响
0: 吗？
1: 有叮当响，我车没受这罪，我都想趴棚顶上，我说别砸我车了，
0: 砸我吧。所以你真别说，昨天长春一悠一悠的下好几悠。
1: 对，
0: 对，就是最近就是这一周天气预报，你打开都是最少的75%的降水量。
1: 就是只要今天有雨的话，它前面的图标就是带雨的那个标嘛，你就看最近这半个月都是带雨的标。
0: 对，
1: 它不会全天都下，但是指定这一天里边会有下雨时间段。
0: 但好在都是下得快，然后也晴得快。哎，很奇怪的一点，就今年夏天就没见过一整周的这个。
1: 反正还没暑伏呢，
0: 晴天
1: 还没暑伏呢。可能天再热一热就好了吧。
0: 发车还是现场好，这个说话太官方了。那哥们儿，我现在上
1: 你官方点吧
0: 班儿呢，
1: 咱还上这班呢，你说话就别这么起势了，行
0: 不
1: 行？不
0: 是你分析，现在是那场合吗？我
1: 你说这话现在就
0: 啥吗？
1: 就已经抛弃这个场合了，你在这
0: 儿啊？我现在我这上这班，你懂啥叫电台声？啥叫电台广播不的？
1: 你
0: 懂不懂？
1: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现在还没关麦呢，你能不能别拿那个网络尺度的说话啊？
0: 我问问你，
1: 我问
0: 回答我。说今年夏天冷风热风两个气旋一碰面就下雨，像两口子干仗似的。
1: 对，
0: 反正我这一周正好赶着大格回来，就闺蜜，她从那个佟湘玉的故乡陕西汉中回来，她现在定居在那边。
1: 陕西，
0: 对，她在那边。哎，我科普一个，我也是最近跟她老公聊天，我才知道，《武林外传》里佟湘玉不是陕西汉中的吗？
1: 对啊。
0: 但是她的口音，就说那错了，如果那个什么怎么能不嫁过来就怎么怎么就这种，她说的不是陕西，不是那个汉中话。
1: 那是什么？
0: 他说的是西安话。西安和汉中其实就隔了不到1小时的高铁的距离，
1: 就在一个地方啊。
0: But 它两种方言因为陕西那边就秦岭淮河南北嘛，它就是走的是四川那边的口音。
1: 就像那个咱这边这个锦州那一边和吉林省也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对，就是还是不一样的，陕北那边对往那个方面走。说下雨天对眼睛不太友好。
1: 对，陕北应该是我也要锤你的头。
0: 我也要锤死你啊。那天我发了个朋友圈，不知道有没有人干到。就是我姑娘现在很小，但是愿意吃馒头，就是可能馒头有点小甜味儿吧。她一直揪自己馒头吃，我说我这么能吃馒头，以后不会锤死我吧。
1: 找那个福德路做那个时尚的发型。
0: 说西安有什么好玩的，过两天打算去。西安就是吃碳水吧，我就去了几天，不到一周胖了3斤。
1: 西安吃的还是挺好的。
0: 就基本就是碳水类的。
1: 但对不太爱吃牛羊肉的人来说，那会儿可能可选性不太多，就吃面条了。
0: 我在节目里不是分享过吗？然后我在那个他们那个

0: 肉夹馍，一个非常老字号的肉夹馍的餐馆里，因为当时太火爆了，都拼桌。
1: 嗯，
0: 我们桌面上就有一个阿姨，
1: 嗯，
0: 就是奶奶吧，叫阿姨，就是那就过了。她是一个奶奶，然后她就点一瓶饮料，
1: 嗯、
0: 啊，就是带气儿的，类似咱们的红宝来这样的一个饮料，
1: 嗯、
0: 带点了一个馍馍，
1: 啊、
0: 嗯，然后这个馍馍呢，里面没有馅儿，不像咱们吃夹肉的
1: 白吉馍、啊，
0: 对，它纯那个白色的馍馍，喝一口饮料，吃一口馍馍、
1: 啊，
0: 我就瞅着干不扯眼，老太太穿的也是比较。低调，老奶奶，我还寻思呢，我说啊，要不要给人家、
1: 在家要行善啊，出门要行善啊。
0: 你知道，就是人呢，千万切记别高傲、啊，你不要站在高姿态就审视别人。我当时就觉得一屋子人都点的好丰盛，宁可吃不了都要来尝一次。
1: 嗯，
0: 然后那家店给我的感觉又不像是本地人会特别多，嗯、所以就是觉得可能就
1: 网红店
0: 住在附近啊什么，就吃了一个这个。
1: 啊、
0: 我说哎呀，给你加点肉啊，我就、
1: 啊、
0: 我们还点了小菜，我还特意往人家那边推一推，我就意思。我说奶咱一起吃、
1: 啊、那意思反正你就点那点玩意儿也不占桌子，我这边都占了啊。
0: 对，就是你人呢就高傲是一切的原罪、
1: 嗯、
0: 我就往那头推一推，然后就搭搭话，就说你要不要尝尝我们的小菜啊什么的、
1: 啊、
0: 然后他就说我不吃肉
1: 啊，
0: 所以人家点的这个干馍馍，
1: 纯白馍，
0: 对、
1: 啊、
0: 纯白馍馍，然后又说就人家聊到天就说是你们东北来的，我说、
1: 啊、
0: 嗯，他说我家吉林的
1: 啊，
0: 我说吉林哪儿，他说我家就是吉林的，吉林有一个地方就叫
1: 吉林市、啊、
0: 我说我太了解了老奶奶，我那我能不到吉林吗奶呀、
1: 啊、
0: 然后他就我说那你来这边干的时候现在在这看孙子，但现在也没什么忙的了、
1: 啊、
0: 我孙子在英国定居了、
1: 啊、上英国去了、
0: 嗯、然后儿女呢现在就基本做到了一个就我听起来都觉得啊
1: 遥不可攀的，
0: 都这样的人物了吗、啊、给你妈加块肉不行吗，人家不吃肉
1: 啊，人就是生活习惯的事儿 啊
0: 发射太慢了，我都是去店里点一个泡馍，然后点个外卖，吃完外卖馍也掰完了。那个我们吃那个馍还好，
1: 机器也
0: 不是软的，就软的，它不是说那种需要掰碎的放泡汤里那种
1: 啊。
0: 嗯，是冰封，好像是冰封。
1: 对，冰封啊。
0: 对，就遇到个东北人，那个是说美颜关小点，空间都错位了，我不我就长这样，我就不关。咨询一下《疯狂的匣子》这个节目还有吗？还有。
1: 干啥没有呢？
0: 还有，下午四点吧。
1: 对，就是刘老爷之前。
0: 对，下午四点到五点还是这个《疯狂匣子》的这个节目。所以你要说去西安，我推荐，那你就说兵马俑吧，兵马俑就是每个人一辈子，每个中国人都要去看一次，但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去看第二次。
1: 反正你就是不去看吧，你就总觉着。来都来了没看一次，反正看完了之后你也就觉着嗨，哎呀，也就是来了，
0: 活人看泥人嘛。那个就是兵马俑呢，就是如果他没有听到全国性的热搜、世界性的热搜，告诉你现在有什么重大突破，
1: 嗯、
0: 又出什么坑了，
1: 没开瞩目啊？
0: 对，就是除了这样的情况，一辈子看一次就可以了。
1: 哎、
0: 一辈子不看一次是有遗憾的，但你看一次之后，也就觉得这辈子就行了，
1: 嗯，
0: 就行了。很多本地人就说，来外地来的朋友一定要来看兵马俑，自己都想我不进去了。
1: 嗯，其实现在很多景点，你可以在去之前就先看一看那些比较细致的纪录片，
0: 嗯、
1: 了解一下大概的这个历史背景，然后你看完了之后了解了，你觉得还想去看一看实体，咱再去啊，咱别冒蒙的白空白就进去。
0: 就是兵马俑，就是我知道进去也是活人看泥人，但我作为中国人，我就要看一次。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官方解说都说，近50年之内大家不要再来了，
1: 嗯、
0: 是一样的，
1: 没有什么新的展示。
0: 嗯，就是他们做那个规划预算嘛，就是整个那个应该算是一个叫什么图吧，反正就是人算下来，就是每个中国人只来一次，近50年之内也不会缺客源。
1: 啊，对，
0: 嗯。说突然这么正经有点不适应，我上啥班呢？我现在我搁电台呢啊、哦！
1: 你能不能说这话之前先跟自己说一遍？你先警醒一下自己。
0: 杜米诺他说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我每次去西安去几天，在碑林待几天、
1: 哎，
0: 然后早上一开门进去，晚上关门再出来，就得意这个。
1: 哎
0: 我时间太紧了，我只去了陕博，我只去那个就是做攻略嘛，因为就我知道只有一天的时间要能逛到博物馆这个项目，我就算我说去碑林还是去陕博，最后综合下来去到的那个陕博，但碑林也值得一看。
1: 我陕博我没预约上去的碑林，因为我的道一共就待4天，根本
0: 我为了进去陕博已经做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合法的
1: 换一保洁衣服进去，
0: 就是在合法的领域内无所不用其极了，都已经，就是
1: 干了个小时工，
0: 各种转吧，各种周转，然后就是才进到这个里面，然后当天下午还赶飞机，我就很怕，就是感觉一天都逛不完，你要想每个都每段文字都认真读完，解说。

0: 你都认真听完的话，需要你准备一整天的时间进去才值得。
1: 嗯，
0: 说陕博我去的几次都没遇到过人少的时候，陕博哪有人少的时候、
1: 嗯、
0: 我去的时候节假日也不是，甚至都不是周末呀，
1: 对，
0: 都没有人少过。
1: 嗯，毕竟是顶尖的几个博物馆之一嘛。
0: 对呀、啊、就是太值得一去了。嗯，还有就是剩下就那点文化类的景区你就选吧，但是实景演出、
1: 嗯、
0: 实景的演出也值得一看。嗯，各地方都是那些东西嘛，反正每个区不一样。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0: 就话锋一转，咱们突然变成了那个文旅节目了，推荐景区了，开始推荐景区了。来吧，这一时间呢，就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两个留言，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就是你现在路面上的这个路况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你最近遇到的这个小心事儿说一说，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最近即将启动一系列的活动吧，就是在节目内容上想要给大家做一些，我发现因为前两次请土豆来，大家还是挺喜欢的，
1: 对，
0: 所以这两次我们决定多请一些我们身边的，就是无论是输出观点比较新奇的，语言风格比较有趣的，职业还比较特别的，就这类一类的朋友吧。总之，我们会邀请一些走到直播间。
1: 对。
0: 然后，如果你身边有觉得他符合这几项条件的啊，然后
1: 可以推荐。
0: 他的思想没有问题的，你别给我整那些上来咧咧啥，咱都确定不了的那种人啊。也可以推荐到我们节目上来，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访谈，我们做电台版的播客，好不好？W 说闫宁怎么不唱歌了呢？就想听唱歌。你看，真的有人
1: 你是淘宝买的，按点发是不？
0: 就是有人爱听我唱歌，
1: 没有人。你自己听重播，重播现在重播全是他歌。
0: 什么叫口粉啊？说安宁，我是你的口粉，口粉什么意思？
1: 不知道，就口头粉丝吧。
0: 啊，
1: 你别让我花钱。
0: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大概知道。
1: 谁问我都喜欢闫宁，但见是不可能见。
0: 那就够用了，你们就往出造势就可以了。说多请几个人，那岩石系撒不住手了，我会请那些就靠谱一点的。
1: 对。
0: 你唱歌好听，下回别唱了。哪个是闫宁？
1: 我是闫宁。
0: 你那里是阴天吗？我们算是阴天。我今天从沈阳开回来。
1: 不是，现在已经快黑天了，这都几点了？
0: 六点多不至于，夏天得七点多。
1: 现在因为已经过了那个什么了，然后这个白天是越来越短了。
0: 啊，过了吗？
1: 啊，过夏至了。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了。
1: 但还没暑伏呢。这个孤独疯的说唱一首歌吧，我家孩子这两天考试，我快崩溃了。崩溃疗法，破而后立，要把自己逼入绝境，再推一把。
0: 行吧，那我就给你
1: 这点为什么考试啊？期末考试吗？好像是，
0: 可能
1: 是快要暑假了。
0: 啥时候送我一张门票啊？行，我因为我最近就要出一个那个。
1: 你是不是10万粉了？
0: 10万粉了，我要给大家送票了。
1: 啊，你得有什么机制啊？
0: 你
1: 真是听你歌啊？不行吧？别了吧，
0: 现在还没想好，但我这两天吧，我就会出来。
1: 你就说你办一个演唱会，然后现场抽这个以后未来门票，对不对？你来听演唱会的，指定能听完好几首啊。
0: 行。
1: 然后唱完了之后，最后咱们再抽这个门票。
0: 那个孤单的什么
1: 疯子
0: 看不清，孤单的疯子，你想听什么歌你可以点一下啊，我们看看那个什么歌适合在节目上给你唱啊。然后大家也别忘了给我们推荐，你觉得想要谁来我们的节目。我今天就说睡眠为什么这么好啊，我昨天不去沈阳开专场，我一般到一个城市开专场我在那住一宿，然后第二天再往回赶。正常来讲我都现在都不定闹钟，因为基本上在家的话半多钟肯定醒了，因为那边就隔壁屋就有人喊你，
1: 隔音没那么好。
0: 对，不是，他就是。

0: 是扯脖子喊
1: 啊，
0: 就到了尖叫期好像就过不去了，那个小孩、
1: 啊、他醒了谁也别想睡，
0: 对，他就练嗓啊，就每天在那喊
1: 啊，
0: 你根本你都睡不了，所以就是已经习惯了、
1: 啊、
0: 现在不用定闹钟就能起得来
1: 啊，有声就醒，
0: 对，然后前几次出差呢也是就作息好像就到那儿了，九十点钟怎么也醒了，磨磨蹭蹭的十二点退房之前就已经出去了，
1: 嗯、啊，
0: 这次去沈阳可能也是前段时间一直累的就没有缓过来
1: 啊，
0: 再加上昨天晚上呢我和那个巨哥我俩都小酌了一点，
1: 哎呀
0: 小酌了一点酌完之后直接今天早上睁开眼睛就是有人敲门，两点催我俩退房了
1: 啊，
0: 就这一大觉我就补得太舒服了，
1: 睡十个小时，
0: 就感觉最近把我前半个月的这个疲惫都扫空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可不行请假了啊，
0: 嗯，说牙牙现在就开始走播音主持的道路了，开始练上基本功了。
1: 很明显，人要当歌星，
0: 就是要当歌手的。
1: 嗯，
0: 宁、嗯，你的嘴怎么跟上大脑？我练过了，根本跟不上。你说是嘴快还是大脑快？
1: 你别走大脑就好了。他说话走大脑吗？
0: 这可能是窍门。就嘴说嘴的，脑袋也从后面想。
1: 对，
0: 嗯，然后
1: 他天天回家听重播，都抽自己大嘴巴子。我当时说这玩意儿干啥？
0: 没有，你把我想太有那个不得了，我不听。想听大话叫啊、
1: 还有要听好汉歌的。
0: 说能透露一下歌单吗？我把我下半年所有专场的歌单，我们都定好了。我有个师弟，他的女朋友是歌手，就真的是歌手啊，
1: 嗯、
0: 不是说那个像我
1: 出过歌的，
0: 不是说像我这种歌手，是真歌手
1: 啊。
0: 嗯，他给我列了一个就又适合我就唱起来难度不是特别高的、
1: 嗯、
0: 并且又比较适合我专场那个氛围下的、
1: 嗯、
0: 给我出了一个歌单、
1: 嗯、
0: 我现在会逐一唱、
1: 啊、
0: 天津但大花轿是绝版了，大花轿在剧场是绝版了、
1: 啊、
0: 天津最后能看到一场、
1: 啊、
0: 因为天津朋友上次没有看见
1: 过。那说好汉歌，好汉歌的话就是你跟土豆和左迪一起唱，你就唱嘿嘿嘿呦嘿嘿就得了，然后他俩就唱正常的词儿。
0: 有没有小酒窝？我最爱的小甜歌。小酒窝不符合我那个专场结束的那个。
1: 要欢快一些。
0: 对，要欢快一点。嗯、你还歌手听你歌，现场都得上手。说波姐唱那个火红的萨尔朗太迷人了，她老多歌都特别迷人了。
1: 对，人家这会唱，不像闫宁嘻哈唱。
0: 来吧，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提到了歌手的事情，就不得不跟大家推荐一下，作为歌手我非常推荐的一场演唱会，要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长春的啊。现在可以登录大麦猫园抖音 APP 搜索春点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到时候我也会去到现场，想听我唱歌你们现场喊就可以了啊。对对对。
1: 还有那个观众上台唱的环节吗？
0: 没有观众，我不算是观众，
1: 那你上去干什么？
0: 纯歌手。说闫婷是嘻哈歌手。那个有，哎呀，怎么天天我那直播间一打开就刀口，一打我上班呢，我先上广电这班呢，我回复不了你们关于刀口修复的问题啊。
1: 你不爱发那个吗？你给人礼物的口。
0: 我跟大家讲那个为什么刀口那个发的频率那么高啊？
1: 嗯。
0: 是我上个月在哈尔滨演出，
1: 嗯，
0: 我在哈尔滨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在沈阳，我之前都没有提作品里都没有提过，
1: 嗯，
0: 我在沈阳上个月在沈阳那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个观众就是要挑战我，就说那个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然后我就为了赢他，我说、
1: 嗯、
0: 那我这个有刀口你能接受吗？
1: 嗯、
0: 这条视频就发出去，大家就记住这个梗了，导致我到哈尔滨演出的时候，第一个上场的嘉宾，
1: 嗯，
0: 他就 Q 刀口这个梗，
1: 嗯，他们就全院，
0: 然后就导致整场就围绕着刀口，不论我说什么、
1: 嗯、
0: 底下观众都会喊刀口刀口刀口刀口，所以那个整个那个专场大概有十来条素材
1: 啊、
0: 嗯、每一条都有这个喊刀口的这个词儿，
1: 就是把那个罐头笑声换成刀口了。
0: 我从来不放罐头笑声，我的那个都是纯现场、
1: 嗯、
0: 然后就关键问题又在于我后来我不更新，我的是办一个专场更新一个专场，导致那段时间更新的所有作品都是刀口，然后有一天我朋友问我怎么现在炒刀口这个人设了，我这就赶上了。对，传播太厉害了。说看完你视频，我回味了七夕四十九天你在入定了。嗯，说我就我干了一句锦州话，你知道的，真损呢。昨天沈阳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建议我说那个什么时候来宁夏银川演出，那我得正经努力努力。
1: 不能为一个观众就去办专场去了。
0: 嗯，那去那大不比吃顿饭儿了，是不是、啊？你看昨天就是他喊的。咱们这样吧，那个就换一首，除了大花轿，好不好？孤单的雪疯子。
1: 这点了好汉歌吗？
0: 他哪点好汉歌、啊？
1: 他不下边那个人点的吗？
0: 啊，不是，我是人家他生气，他。

0: 最近不开心吗？那咱们一首好汉歌，先一首好汉歌，再一首大花轿，好吧？
1: 你不说大花轿不唱了吗？
0: 嗯，
1: 不唱了。
0: 对，人家点到了，就大花轿先唱好汉歌，先唱好汉歌，好吧？
1: 你要是这么宠粉的话，大家让你别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听一听啊？
0: 大脸怪了，嗯，说奢香夫人吧，好久没唱了。
1: 嗯，叫啥呀？
0: 大太远，点上地儿了。给大家唱一首那个好汉歌行不行？嗯，
1: 还是要好汉歌。
0: 嗯，
1: 对对，我那个我请年假的时候，你是不是带雨山学习这首歌来着？
0: 我忘了，记不住。我为什么能带人家唱这歌？雨山那么温柔，不是？
1: 你不是让人破而后立吗？
0: 是吗？我说这话了。

0: 斗我有拳斗有碗唱括号
1: 嘿嘿拳斗有碗水里火里不会吼啊
0: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风风火火
0: 闯九州啊
2: 这个进括号了
1: 就出手
0: 刘先锋是
1: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哎呀好呀好呀十二号星期等我看了
2: 你让他们俩不要吃了吗
0: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0: 打
2: 这剪刀都剪一下啊会不会写歌
1: 打
0: 向东流啊天上的星
2: 以后要唱之前放个三二一啊
1: 嘿三北斗啊不分贵贱一碗酒啊
0: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1: 嘿嘿
0: 全都
1: 有啊你有三千不会走啊
0: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这边不算太高好像
2: 对你不高啊你看我上去了吗
1: 哎呀
0: 一二呀哎呀一二呀不是
1: 哎呀
0: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

0: 哎，这歌我应该不跑调是不是？路，这个说不跑。
1: 以后唱之前能不能放三二一？这谁做的伴奏啊？啊，谁做的歌啊？
0: 向后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我觉得以前高音高了。
1: 你刚才那个路见不平一上头，我就感觉我家那个门应该杠油了，怎么出自嘎自嘎呀？
0: 热的问一句，你这声音司机能听见吗？就是给哥们们司机哥们们听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这河也够老的了，自嘎自嘎的嗓子咋能出来的这动静呢？我真服了。
0: 那个说若若问一句，你这歌你的歌声司机能听到吗？我最近还真的就是在专场的时候碰到了开那个比如说网约车或者是那个出租车的好兄弟们，然后他说那个你的歌你直播的时候有时候我不听，我都等着我上夜班，如果听重播要不真能精神的，听着真能精神，让我试试。
1: 而且咱就是说重播的话能快进，能选择性收听。
0: 7月20的票在我主页能买到啊，然后这个现在直播间没有挂，说哥们儿上了一宿夜班听你的歌立马精神了，真有这种功效啊。
1: 孤单疯子说随那就随意唱，听完闫宁唱歌浑身有劲儿的接孩子去。
0: 你孩子如果现在学业很忙，听听我的歌吧，就可能要不这个对他能松，让他放松放松。多米都说要不 KTV 人性化呢，开始唱之前都倒计时。
1: 对，
0: 昨天沈阳的互动有段子吗？会更新的，但昨天刚办完，我得明天开始更新的啊。
1: 然后还有跟人说前几天帮你邀请了一下季哥，被果断拒绝了，说你唱歌他还怕。你吓过他呀？
0: 前两天帮你邀，你少干那帮我邀请的事儿。你少替我去。
1: 大家那什么吧，去哲伦微博下边留言。
0: 对，这样的人你们替我邀约。

0: 中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明哥可以邀约吗？那太好了，天明哥太值得邀约了。
1: 真不是了解天明哥，天明哥现在做法律节目，直接给你按寻衅滋事给你抓起来，啥玩意儿都敢问。
0: 我其实觉得天明哥做法律节目就是想自己每天给自己恶补一遍，就是怕他那天就做了什么过火的事情。
1: 正复盘自己的前半生啊。
0: 我现在很想做一档不烧脑的机器工具人类的节目
1: 啊，就是纯中间串场用的。
0: 嗯，就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某方面的专家、
1: 啊、
0: 我就负责采访你就行。
1: 采访我干啥？人专家是直接跟听众、
0: 哎、咱俩玩这种 cosplay 啊，大家比如今天现在就开始玩。你现在讲，但你要扮演一下哪方面的专家，大家就玩。咱换着玩，你先办，你说哪方面的？
1: 律师。
0: 律师。
1: 律师？什么律师？我给人讲什么法律啊？
0: 好，咱们现在所有人切换状态了啊！我们现在是一个玉石鉴宝的节目，叫宁子鉴宝吧，好吧？红子鉴宝，红子鉴宝。
1: 是，你是评委，我是主持人，评委。
0: OK OK， 现在啊，预备备，我们现在就是红子鉴宝节目了啊！然后我是重来。
1: 你是不是骂我一句？刚才在这个偷摸的啊！
0: 你要专业的，咱们要信念感哦。嗯，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789，带来的这个红子鉴宝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闫宁。今天非常荣幸的再次把我们的刘展律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那为什么叫红子鉴宝？
0: 哎呀，你不许抽离出来！我说啥是啥，咱们都要 yes and 的，都要就开始就沉浸其中。我们的刘展律老师老朋友是了解的，是国内知名的玉石专家、宝石专家，经过多少次的国内外的一些玉石鉴宝的活动，很多重要的场合他都担任评委。今天把他请到了直播间，最重要的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创造一些认识新鲜事物的机会。因为他所口中介绍的这些宝石呢，不是咱们常规的一些宝石，可能
1: 是串场，你是串
0: 说多了，说多了，不好意思，
1: 我在这儿，我连招呼还没跟大家打。
0: 哦，错了错了 啊！好了，那咱们闲言。
1: 我在这，我在这掰这个，我掰四圈了，我就在我拿我这桌子。
0: 那咱们闲言少叙，有请我们的刘展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刘老师您好。
1: 各位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我是刘展律啊、是在玉石界小有建树的这么一位啊。
0: 您太谦虚了。我听说您最近又参加了一个国际上的峰会是吗？
1: 对。
0: 那个是专门
1: 是在撒哈拉那边
0: 啊、
1: 参加了一个这个玉石的鉴赏。
0: 是的，我听说了，因为这个峰会是国际上能排行到 top 3的那个一个国际性的峰会，然后并且好像这次有移动的 BB 机进入了我们鉴宝的过程当中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

0: 撒哈拉那边吧，它这个信号不是非常的好，
1: 哎，
0: 啊，就只能是用这个当年楼兰古国遗留下来的这个便机接收塔啊，我们互相的联络啊。
1: 一次这个创新啊，我没想到这个楼兰古国的科技，当年的这个外星人研发出来的东西，
0: 嗯，
1: 还能在我们今天21世纪得以应用，
0: 对，
1: 所以就感觉老师您又是为我们人类做出了一项伟大的贡献。那我们
0: 不敢不敢啊，
1: 因为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一时间也是赶紧把我们的热线电话向大家敞开，
0: 嗯，
1: 大家有什么样的你家里面可能不确定是不是一件宝物的，赶紧拿到我们刘展律老师的面前，
0: 哎，
1: 让他帮您鉴定一下，说不定你家里面就有一件无价之宝哈，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11-5822-5833和5844，这四部电话全线为大家敞开着。那其实今天有一件东西想率先让我们的展律老师给我们鉴定一下。
0: 哎呦，
1: 嗯，
0: 让我也来开一开眼，
1: 哎，给您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我们看起来像一个小皮套一样东西，
0: 哎，
1: 棕色，但是我总觉得深夜的时候，我们据这个提供者说啊，深夜的时候这个皮套会跟他进行对话，会跟他有一些召唤，给他一些面对未来生活的启示，所以想让您看一看这一款是普通的皮套吗？
0: 嗯，这个呀，如果要是按现在人的这个观赏性来说的话，它可能像皮套，但是如果要是放在古代的话啊，
1: 哎，
0: 它的作用不是扎头发啊，其实如果要是按一些通俗一点的话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应该叫嚼子。
1: 嚼子是我们理解当中勒牛勒马勒猪的那种嚼子吗？
0: 哎，对对，因为过去这个头发不需要用它来这个用簪子什么的，所以说它呢这个勒嘴会更加的普遍一些啊。
1: 哎，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感觉深夜会跟我们的提供者进行一些启示类的对话呢？
0: 我知道啊，它是嚼子，它平时就是戴在嘴上的，它呢就学习了嘴。融进去了，
1: 明白了，就是前人的一些启示，比如说2000年前的牛马猪，它的语言留在了这个嚼子上，
0: 哎，
1: 是吗？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复读嚼子。
1: 哇，复读嚼子，看到了没？这位来鉴定着，你看一下复读嚼子哦，哎呀，这个太厉害了。那您觉得它现在估价大概是在多少呢？
0: 大概应该是会在3.5到4个左右吧。
1: 那买贵了，1.5块其实就能买下啊！
0: 你买的是猴皮筋儿，是嚼子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嚼子和嘴处处感情来了，没错，就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第一件宝物就这样。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留言，也是我们观众朋友就是想问展律老师的一些问题啊。樱桃说了，说请问老师，我家有个乾隆年间的手机，我不知道是不是乾隆用过的，请老师您看看啊。
0: 那个其实啊，乾隆年间的这个手机还是比较这个好辨别的。
1: 哦，怎么讲，
0: 您可以拿这个手机呢给你们家的座机打一个电话，它如果要是在5位数之内，基本是乾隆年间的
1: 啊，跟 QQ 号一样，就是注册的时间越早，其实它这个号码就是越古老一些的。
0: 对，因为那个时候5位数就已经可以排得开了 不像现在需要11位数的排列组合。
1: 哎，你看，其实真的就是醍醐灌顶，这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0: 嗯，
1: 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士告诉你，永远都在一个迷糊的过程当中。
0: 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1: 是是是，让我们展律老师帮大家捅破了啊！这回大家也有经验了吧？今天把展律老师请到直播间，也是让更多的朋友懂得一些在家里就能鉴宝的一些常识。如果你不确定这个手机是不是乾隆用过的哈，你就给他你座机打电话，你看看几位号就可以了。
0: 但刚刚跟大家说的是判定这个手机是不是乾隆年间。因为它是个时间，如果要是想看是不是乾隆爷用过的话啊，还是要看号里有没有豹子。
1: 哎呦，其实对，因为那个时期的电话号不在少数，我们现在就有一些乾隆时期的这个号友群，他每天互相打电话问候。但是如果是乾隆用过，你想想那乾隆时期他
0: 乾隆爷他不可能用65432，
1: 对
0: 对吧？
1: 嗯，他得用一二三四五，因为量号越往上走会人会越走一点儿、
0: 啊，
1: 所以乾隆他一国之首，那就是嗯、那当时那个年代，他以长乾隆的性格必然把最好的号码留给自己。
0: 哎、
1: 那个时候移动、联通、电信就是属于辅佐的三大臣子嘛，
0: 嗯、
1: 他们不敢就一定会把最好的进献给我们乾隆、嗯，而且乾隆每年会决定就是、
0: 啊、
1: 是今年用联通，明年用电信，就是他是看他的一个风向标的。
0: 而且如果要是想要确定，因为这个史料上面有记载、
1: 哦、
0: 啊，乾隆爷的手机号是固定下来的
1: 啊、哦、
0: 啊，是这个555555555啊，大家可以打
1: 好多位啊，我乾隆很为什么用一个这样多位的
0: 95至尊嘛，
1: 哇、啊、真的好巧妙啊、哎、好巧妙 啊, 啊真的很厉害、啊、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这一时间啊正在跟我们互动的网民朋友们，看看他们有什么想跟我们展律老师说的 啊,
0: 啊，
1: 说我开始相信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这是我们对展律老师一个高度的评价
0: 啊,
1: 啊
0: 谢
1: 谢
0: 啊
1: 谢
0: 谢
1: 哈喽、啊、他说查查手机里的短信有没有关于批奏相关的内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0: 嗯、
1: 一个方式，但目前
0: 这个不会的，因为当时啊、
1: 嗯、
0: 这个
1: 国家机密了，
0: 这个朝廷大臣啊给这个乾隆爷汇报的话、
1: 嗯、
0: 他不会通过短信的方式来汇报、
1: 哦、
0: 因为短信的话就是超过58个字就算第二条了，
1: 哦，也是，也是，
0: 奏折没有短的，
1: 对，也是涉及到一个成本的问题嘛。这个如果长期发短信，也会导致这个国库的流失。
0: 嗯，
1: 所以这个，嗯，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对，而且呢，乾隆爷这边也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一般回复就是一个月
1: 啊、
0: 哦，也是一毛钱。
1: 这一来一回的成本太高了，
0: 哎，他就觉着、哎、你说你上来胖胖50多个字也是一毛钱，我就回一个字也是一毛钱，
1: 嗯，
0: 这是一种，就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能源的流失，
1: 是没错的，
0: 一种浪费。
1: 太没错了，嗯，你看，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普通人，我们想的东西就很窄，我们觉得可能是不是涉及到机密的流失啊？这个中间的这个营业商会不会看到奏折内容？
0: 想的还是太贴近生活了，
1: 是是是，
0: 要放在更宏观、更思考全部的这个角度。啊，就能分析得出来为何这样做了。
1: 那我们继续看一看啊，小而美他说乾隆爱写信，你们少骗我，他最多是有一个 BP 机，这个他们现在也是网上一派比较主流的言论吧，就是说、
0: 嗯、
1: 其实乾隆那个时候用的是 BP 机，并不是手机，这个贾律老师您怎么看？
0: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是从这个咱们东北这边进入的这个北京嘛，
1: 嗯
0: 啊，进入北京那边，然后这个进入中原了之后，这个语言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改变
1: 啊，
0: 就像咱们东北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什么俗话说的东北话，
1: 哎，
0: 啊，其实普通话里边是不用的，它是有一个这个转变的语言习惯过程的。
1: 因为东北话真的很难讲，我生活当中我想刻意模仿东北话都有点说不出来。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现在比较这个历史博物馆上面的那个满文？
1: 嗯，
0: 啊，那个满文在汉显的 BB 机上是打不出来的。
1: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0: 对，所以说用 BB 机的时候呢，已经是这个经历了这个汉语言的改化了、嗯、啊，才会用的 BB 机。
1: 来，我赶紧抓紧时间看大家的留言啊，因为很热情，我先多说几条啊。展律老师说，当年赶上活动了，打三位数座机号送一副银手镯，对，这个好像是当年的一个政策是吧？
0: 啊，对，
1: 嗯。
0: 那个，因为这个银子在当时属于是这个常规的流通货币嘛。
1: 哦，
0: 啊，常规的流通货币。
1: 没错，银子的嘛。
0: 啊，
1: 上上签问说你俩不管别人了呗？不是，所有网友的问题我们
0: 都可以来
1: 问的 啊。就可能时间有限，但我们尽量就是每天都能请到展律老师给大家做解答。就是如果现在短时间没有问到你的问题，你先不用着急啊。就是我会慢慢的，我们的后台的导播也会做一些这个备注的，你放心 啊。你放心，
0: 如果要是有图片大家可以发上来的话，我这边解答的会更加直观一些、
1: 嗯、
0: 啊。
1: 奥特曼他说了，差点就信了，我的天，你怎么能差点呢？我们展律老师来，国际级的专家请到直播间，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
0: 你给我拉黑了，谁什么？
1: 嗯，哎，
0: 是不是挑战权威啊？
1: 不好意思，老师，我们会处理一下的啊。上上签又说了，说你俩不管别人了吗？管！哎呀，您别激闹啊，您别激哦，不小心说了句东北话，现宇，
0: 这个就是在普通话里面可能连字都不太好写出来
1: 啊，
0: 激烈的激，恼怒的恼。啊！
1: 您不说，我真想不到是这两个字对不上的。嗯，谢宇他说对，后来玉玺都扔了，都手机办公了。
0: 对，
1: 对对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0: 玉玺当时为什么扔了呢？因为确实是已经抽的没剩多点了。
1: 嗯
0: 啊，乾隆爷有点烫手指头了。 啊，就随手就被扔掉了。
1: 对，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时、啊、就是玉玺啊什么，它就时间它太阳日晒啊，它就会越来越烫的、
0: 越来越干吧。
1: 嗯，所以现在你看马路牙上旁边经常放大石墩儿、它其实就是古代的玉玺嘛、然后只不过现在普及化了，一个城市都几千几万个、
0: 那个时候确实这个冷冻技术没有那么的好，像现在大家如果要是有两条玉玺的话、会放到冰箱的这个冷藏里边。
1: 对、
0: 啊、
1: 因为它这样在抽的时候可能就会那个不走味儿。对对对、
0: 好了，咱们先进一下小段宣传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好嘞啊！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红色健保节目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闫妮。我们再次有请，也是欢迎一下我们的国际健保专家刘展律老师。老师您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啊！
1: 是，我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网友非常热情，问题都已经问不完了，甚至有的人对您进行了人身辱骂，谢谢谢谢啊！
0: 无所谓无所谓，
1: 对对对，
0: 权威呢就是这样的，可能很多人不太相信啊。
1: 是的。
0: 节目呢也进入尾声了，也是教大家一个在家里边可以自查的这么一个小方法吧，小方法吧。你像那个玉石类的东西啊，玉石类的东西主要就是看它的通透度和有没有肿。
1: 哎，有没有肿、就是看它爷不爷们儿呗。
0: 爷们儿什么玩意儿？叫什么爷们儿啊？就是里边有没有什么玻璃啊，什么那些。
1: 哦，这个是有肿、我以为您说的是官话，所以我不太了解。
0: 对，你就把它撇地下，它给你一嘴巴子，它就有肿。
1: 对，因为这样能打您嘴巴子的玉石，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少见。如果您碰到了，你这个要移交国家的，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您有权限自己留在家中的。
0: 对，
1: 能够还手的玉石一定是国宝级的，但你放心，国家也会给你一些补偿、奖励的啊。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玉石
0: 会还给你一个没种的玉石，
1: 对、他要是打您个嘴巴子跟您还手了，或者骂您了，骂他哪怕很脏、你一定要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11、跟他说我们现在发现了国宝，好不好？
0: 因为怎么说呢，我确实平时除了做这个玉石的鉴赏，主要其实做的是玉石的驯化。
1: 驯化，其实有些玉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哈、有些玉石它兽性难改，
0: 对，
1: 它会伤主。就您遇到过特别奇葩、特别难搞的玉石吗？
0: 就是这个，确实可能这个一般人驾驭不住的那种。一般人驾驭不住的那种啊，这个之前遇到过一个。
1: 听说有人家的玉石是，不就是养的好的会在家里拖地呀、刷碗之类的，
0: 对，
1: 养的不好可能还会翻垃圾桶。
0: 对，是有这样的，你就是驯化的比较好的，在家里边他会这个帮你这个做一些这个成事啊，有的呢可能就会坏事。你说你天天你把它自己放到家里边，你都不敢出门，
1: 是，
0: 这是多么大的这个。而且你如果要是你想，那我就别把它自己放在家里了，我拿它出门吧。哎，出门在外了之后，它容易给你丢人。
1: 对，其实我是知道的，因为大家常识是知道，玉石到了3岁可能就要送到幼儿园里面。然后，并且如果玉石你带出门，你还涉及到给它喂饭，可能不太方便。这个还是只要你涉及到你养玉石的那一天，你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咱们不爱就不要伤害，好吗？说那个。樱桃现在说了一句，说我觉得你俩呀比玉石难驯化，好有趣哦，好有趣哦。
0: 人怎么可以和物品相来？
1: 鱼罐头他说，那我想问一下小绿老师啊，我是养玉石好呢，还是养条狗，哪个能更快的帮我擦地呢？
0: 我觉着应该还是那个狗牙玉吧。
1: 狗牙玉
0: 啊，狗牙玉是比较。
1: 狗牙玉现在市场价大概是多少呢？
0: 大概应该是320一条吧。
1: 320一条
0: 啊。
1: 哇，如果320一条的话，换算到我们今天流通的货币是多少钱呢？
0: 应该是42的枯萎。
1: 哇，如果你家里有好不容易攒够了42的枯萎，你愿意拿它换一条狗牙玉的玉石吗？这个也是我们引发思考的一个问题哈。玩他说，我这块玉石给我一电炮，那是可值钱了吧？
0: 对。
1: 但是这个你得有视频为证的、嗯、你要没有视频人觉得你精神病你说啥呢，我家浴室给我一电炮，
0: 因为
1: 你说就让人抓起来。
0: 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人在家里边这个给这个有种浴室造假啊，他跟别人说说我这个浴室非常的有种，天天出门鼻青脸肿的，但其实并不是，他是回家自己造假
1: 啊，
0: 往身上他自己打。
1: 您这属于诈骗了，如果您现在三分钟之内你不拿出你家浴室给你电炮的视频，现在就认定你为精神病，因为你把这话你从马路上你跟任何人一说，人家觉得你精神病。
0: 对，
1: 你分析分析谁不说你精神病
0: 啊。
1: 那个东明说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刘然后李老师一会儿就能去擦地。还有问一下开森，开森说他家有浴室，请问用给浴室找对象吗？
0: 玉石最好不要自己在家里边随意的繁殖啊、
1: 哦，
0: 因为它里边可能不一定会产出什么。比如说，他们两个要是自己的这个找对象了，然后繁殖之后出巨蜥了怎么办？
1: 是。
0: 那、出这个断桥铝了怎么办？
1: 这长甲醛了怎么办呢、
0: 对，这个还是不可控性还是很大的，大家没有这个科学培育的方法。
1: 而且现在我们拒绝包办浴室、就是如果你现在还仗着自己是他的主人、对他有一些行使一些权利、进他对他感情进行包办浴室的话、发到网上会有就是会引起对立、就浴室和人类的对立不仅是男女对立的问题。
0: 你要是觉得我家这个浴室就这么放着有点掰瞎了，你可以把图片发到我这儿来，我们这边各种赛级浴室这个都是可以让您的这个优秀血统赛这个再续下去的、
1: 有人说正常人都看不了这个直播但是对呀，就是我们
0: 只有对浴室疯狂热爱的人才能理解到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
1: 你要想大数据是只会推送给运气已经来到的朋友就是你如果刷到这个直播，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要走运了你要走运了来，我们再看一下，说那个玉石还有女权吗？玉石现在他们的小红书很严重的，你如果有空刷一下玉石界的小红书，他们就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让你闻风丧胆的阶段了，就是有些女玉石都容易被到女权玉石攻击到，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张乐天问说，我家玉石爱交朋友，我家现在老多玉石了，请问可以邀请专家来现场甄别吗？因为什么呢？专家平时这个我还是很忙的
1: 他不出去看诊，
0: 对，我是不会去到现场的，我必须要在我认为非常安全的环境之下来进行这个浴室的鉴别
1: 是的，因为大家可能前段时间刷到过热搜吧，有一批浴室就是很熟之间的浴室把你骗到我们的这个国境之外，把专家骗到国境之外，然后就把他关到了高墙之下，每天让他打电话所以就是我
0: 大家应该也看到过了，有很多的浴室非常坏拿专家做琥珀。
1: 是的是的太严重了，这个太严重了。
0: 他们把自己烤化然后滴下来，然后把这个专家包裹起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
1: 这个太过分了有个朋友说那个说给浴室一电炮，浴室给他一电炮的，请叫派出所拿枪来打。对，这个人你看三分钟过去了，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视频。
0: 对，
1: 如果现在大家在生活中看到刚才那个人，就当骗子打。就当精神有问题打好不好说那个玩问老师，现在要给玉石出鉴定书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无犯罪还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吧
0: 对，就是你房产的无犯罪证明。
1: 对对对，是的。我们看一下，还有人说那个老师现在要给也是这个问题还有樱桃
0: 看来是很急迫
1: 说我家玉石肚子上有刀口该怎么解决，那就是裂纹了呗是这个意思吗？如果裂纹了怎么修护呢？因为可能当时下小玉石的时候会有一些创伤吧
0: 对，小玉石有点这个挤到了
1: 现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提示我要不要发起投票，养玉石还是养狗AI 永远取代不了人类
0: 对
1: 说那个如何养到小仙女律师今天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0: 、
1: 我们一时之间因为展律老师每次节目的时间真的是很有限我们争取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每天换一个品类的跟大家进行讲解，因为展律老师非常的权威嘛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只要我们节目进行直播第一
0: 时
1: 间给大家反馈。
0: 平时私下里边大家如果要是有一些问题想要直接联系到这个展律老师的话，大家可以在这个百度网盘里边搜索
1: 对对对，
0: 就可以联系到
1: 我。因为展律老师的节目现在除了直播以外都是环大陆播出的你能看到他的机会并不多说那个问一下二十号哈尔滨专场
0: 啥玩意儿
1: 明天能请刘向军来吗？刘向军不方便 哎，他是刘向军生活当中是有在乎的人的，但刘展绿没有，好吗？说闫宁你好，我叫宁言，好巧好巧啊。那今天展绿老师是不是没有时间了？
0: 嗯，没有什么时间了。
1: 嗯，
0: 啊、
1: 好吧好吧。
0: 是那个好友跟说，这段对话堪比黄龙江一带都带蓝牙帽，他那个呢应该是精神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嗯，
0: 我们两个这个呢还是。
1: 我们是严谨的，是科学的，
0: 只是大家还没到这个层次，
1: 是尊重态度的。就是你再过一千年，如果你有机会还听到我们这段直播，一千年以后你听我们这个节目的重播，你才会醍醐灌顶。我们是超越时空的，我们是先锋的，我们是最新科技的。就是你你们看过那个王子文演的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1: 就是空间站那个，嗯，那个
0: 啥呀，
1: 王子文演的叫啥来着，
0: 流浪地球啊，
1: 不是刘展宏，不是刘展宏，王子文演的那个《三体》
0: 啊啊啊啊！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到六体的境界了
0: 啊。
1: 嗯，
0: 对，大家如果要是现在有先见之明，
1: 其实是五体吧，就是六体得说满了，五体投地的五体。
0: 啊、对对对对对啊！行了，咱们趁这个时间段呢，赶紧给大家这个说几条好消息。
1: 是的，这一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说明天这个节目要没了，就是你俩玩多了。宁老师，这节目是叫啥呢？
0: 入世界啥？
1: 老妇讲讲你和老太太的爱恨情仇。来吧，这一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哈。每逢暑假，很多家长都一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在家里面一整天沉迷电子产品，性格呢就是越来越内向了。
0: 对，
1: 如果放到枯燥的补习班呢，又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所以，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了夏令营这个研学的一个重要性哈。今天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五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训练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下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第一项就是帮助孩子长远的成长，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相帮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于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的这个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然后能够接轨社会。第四，拓展眼界格局，行走在北京的名校名胜古迹之间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面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呢，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仅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呀、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镜头感、还有这个舞台感的练习。最重磅的是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加了孩子的自信心。再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夏令营呢专属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的学生暑假节奏的，原价是6999，专属早鸟票只要5699，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个人低至5599啊。然后我们这个衣食住行全部都给你包含了，没有隐藏消费，花一次钱就能收获我们所有刚刚提到的这些内容，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了，家长100%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啊。如果你想给孩子带来一个非常愉快的暑假，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就能得到我们相关的信息了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展绿老师节目是不是到这儿了？
0: 人说夏令营给玉石报上名，其实我觉得玉石啊还是要看他的品相如何，要给他提提量啊，给大家带来一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啊。这个提到 SK2 啊，就是懂护肤的女生一般都不会陌生，一直都是女生心目当中的护肤首选，而他家的小灯泡精华也是美妆界公认的高材生，就不管是口碑销量，他都在同类 类产品里边拥有妥妥的话语权，就用过的朋友没有说它不好的。而且就是 SK2 小灯泡能火这么久，就是它实打实的经典成分，女孩都懂啊，只要皮肤白一点，这个颜值和气质它都能感觉上了一个台阶一样。 SK2 的小灯泡就是那种四季都离不开的美白精华，是那种偏乳液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很好吸收，早晚坚持用能明显的感觉皮肤透白了好几个度。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麦链，全程溯源，让您不用花高价去专柜官网买，也能放心买到靠谱的品牌精华，这一点确实是非常的让您各位安心。然后价格也做到了非常的实惠，官网50毫升的正装得1700多块钱，大家可以随便去看，而且包括就是出国什么的去免税店也看一看，也都得1000多，想买一瓶用确实是有点心疼。但是我们今天国际美妆夏日消夏节的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我们今天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我们只要599，599到手2瓶，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而且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咱这精华就是这么便宜买到手，咱就天天早晚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太划算了，错过真的就要再等一年。咱们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下单，美白下单就可以了。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9: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8: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9: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8: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烦。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嗯，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您的问题呢会最直接啊，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解决，同时的话也会给大家就是很多的观点嘛，这样的话大家就是方便后续进一步的进行处理。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4: 哎，
0: 您好。哎，
4: 您好。
0: 嗯，
4: 问法律师。
0: 嗯，
4: 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02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借给朋友10万块钱。
0: 嗯，
4: 因为当时他就这边说是他方便那个做账嘛，就把那个借条写成他表哥的名字，但钱就是转给他本人了。
0: 嗯，
4: 现在他这边就不还钱，他就以什么理由呢，就说是这个借条不是他写的，就名字上不是他，就说谁写的谁就找谁要去。
0: 嗯嗯，
4: 但是因为那边他那边他表哥那边也说了，我没收到钱跟我没关系，谁收到钱你找谁要去，所以现在他俩就像踢皮球一样，我应该现在就是找谁呢？
1: 嗯，我听懂了。我先问您一下，您刚才说的是哪年？02年还是？
4: 对，02年中旬。
1: 2002年呀。
4: 对，嗯，2022年，
0: 吓
1: 我一跳。我心想，你这要2002年，你这最长的寿命要不是过了吗？啊、嗯，那你要22年的话，那你这一块的诉讼时效其实也是有一点问题的啊。你这个毕竟已经过去4年了，咱们这个民事上的诉讼时效的话是3年。那么，现在可能我需要的是您这个跟他们催款的这个记录，那可能是电话录音或者说是微信的聊天记录，证明您催过款，那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主张的。那么刚刚我也听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钱和人不是一个，钱和条不是一个人出的，不是一个人这个接收的，是吧？嗯，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把他们两位全都告上。嗯，也就是说您是受这个朋友的指示来把这个钱给到他，然后让他的这个表哥给他出条， 那么这种的话，他们两个我觉着应该一起告，告完之后开庭的时候让他们两个自己去辩解去。那最终这个钱你指定是借出去了，那你们两个究竟谁用了，还是说怎么样，那现在的话你相当于两个证据对应两个人呗，那你们两个过来之后自己抗辩呗。有条的人你抗辩的内容你说我没花着钱，那你跟法官去说去。那那个花钱的人他说我没出条，这事儿跟我没关，那你跟法官去解释为啥你收着钱了但是你又没有条，对吧？这个问题怎么举证，这个问题应当是他们两个去考虑的。那么我觉着你以现有的证据，可能你们之间还会有一些聊天记录之类的，我觉得你以现有的证据的话起诉他们两个共同起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明白了吧。
4: 嗯
1: 嗯，所以说抓紧吧，你这个诉讼时效，我建议你现在如果说你之前催款的这个证据都没有留存，什么录音啊、电话录音或者是聊天记录都没有，你要有的话还没有太大的问题，你看一下时间是不是三年内的、
0: 嗯、
1: 如果说不是的话，我建议你最近再给他们两个分别打电话或者微信催个款啊。
0: 嗯，
1: 要不然你这诉讼时效过了就麻烦了、
0: 嗯、
1: 好吧。
0: 确实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是个最麻烦的事儿，尤其是一过时间那你后续解决起来就非常的复杂啊。另外呢你可能要把事情往前端的去做，好不好？
4: 嗯
0: 嗯嗯，好，那这样林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4: 行，好嘞。
0: 嗯，18294567，18294567，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好，那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说前段时间呢，跟一个人发生了冲突，事后呢，他就把自己这个排泄物摁到了他的嘴上啊，这个我就不说这个比较糙的这个语言文字了哈。他说当时呢还有第三个人啊在场，他就想问一下，如果要这件事情起诉到法院，会怎么进行判？
1: 嗯，这种的话，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伤害性，哎呀，伤害性其实也有，并且侮辱性也是极强哈。
0: 嗯，
1: 那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本身的话，可能跟咱们一般的这个人身损害不太一样，因为他可能没有受伤，但是这个心灵上的这个创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这个进行这个精神损害上的赔偿。
0: 嗯，
1: 因为这一块我觉得是存在一个侮辱性在的。啊，这个人格权的这个侵权还是有的，那么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那么当时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报警了。我觉得发生这种事的话，应该不会不报警吧？啊，如果说有报警的话，我们可以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法院调取这个出警记录等内容，因为这个行为确实是很过分的一个行为。不管说，之前发生了什么冲突也好，这种确实带有侮辱人格的这么一个性质，我个人觉得是完全可以起诉的。
0: 起诉，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起诉的话，对自己的后面的利益是比较好的，
1: 对，但是你像
0: 这种赔偿可能是最多的，是吧？
1: 嗯，而且这种的话，你像正常来说，这种情况发生，可能他后续他也会就医，可能不像咱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身体的外伤啊，或者说是这个，像什么内部的什么这些，反正就跟一般的受伤可能不一样，但是他可能去需要洗胃，或者说是怎么样这些。
0: 但是可能就是涂在身上了，就是还好。
1: 那要涂的话，我觉得就是单纯的这个人格的侵权，可以主张精神上的这个损害赔偿。那如果说确实是需要去医院就医了，产生的相应的费用，那么一并也可以主张
0: 啊，也可以
1: 这一块是不冲突的，因为它大范围上来看的话，还是一个侵权的行为。
0: 所以说这个该主张就得主张，你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就过去吧，哈，是吧？这个什么息事宁人，但我觉得咱们这件事情最好起诉到法院，让他给咱们一个赔偿，对吧？最起码你这个能过得去，要不然总感觉这个心里的这个坎儿过不去。另外，后续这位朋友，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拨通0431858154、118581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上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咱们最好一对一的来薅这波羊毛哈，咱们这个直接让宋律师让他这个直接的为咱们解答，要不然正常的话宋律师还是特别的忙啊，平时还有这个案子出庭，所以说啊，大家要是有问题的话就赶紧问哈，这样的话咱们就更快捷的帮大家来解决您心目中的疑问。那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徐女士，徐女士晚上好。
1: 您好，是我这边吗？
0: 嗯，是的。
1: 啊，律师你好，就是我想咨询的是关于住房公积金，就是对就公司补缴的事情。这个是已经是我前任，就是上一家公司的事情。然后因为他们并没有按照实际给我发放的工资的金额进行这个住房公积金的缴纳，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追一下，然后去要求他是全额补缴呢？
2: 嗯，我明白了，我听懂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确实没有按照您的工资基数来给您缴纳，
0: 好，宋律师，咱们重新给他说一下。
3: 好的。如果说您的这个公积金这个缴费的基数并没有按照您的上一年度的这个平均工资总额啊，需要注意的是平均工资总额可不是只有你的这个基本工资啊，可能还包括你上一年度开的这个提成啊，或者是奖金啊、绩效啊，这些都要包含的。如果说是没有按照这个，或者说是给的很低，那么您是有权利去追缴的。那除非是您的这个月工资低于当地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最低下限的这个一般咱们长春的话是以社平工资的60%为底线。那你要是可能开到这个60%以下，可能一个月也就是3700-3800左右吧，这以下的话，它是可以按照最低的这个基数给你缴的。如果您的工资已经超过了这个额度，那么您是可以追缴的。我的建议。您说。
1: 不好意思，律师，我就是再补充一下我的背景，就是。我的上一家公司它不是在长春，它是在外地。然后因为我的那个公积金，我换到长春的工作之后，我的那个公积金账户目前相当于是销户的状态，因为我把钱已经转到了我长春的公积金账户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只要说他您说的销户的状态，我觉得可能是里边没有钱。但是如果说对他就是相当于咱们这个银行的账户，你虽然说里边没有钱，但是里边他原来有过钱的话，这个流水您一样是可以查出来的，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咱们可以去找这个公积金的部门，像可能您之前是外地的，那你就去到你们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的部门，可以询问一下，像您的这个上一年度的这种应该是缴费基数是多少，包括您也可以带着您的之前的这个工资流水，还有您的这个当时交税的这个个税的申报记录。那你带着的话，可能这一块对您是有帮助的。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个社保和公积金它不属于这个法院的受理的范围，您可能通过诉讼或者说仲裁的方式去维权的话，可能是直接给你开这个不予受理了啊。那我建议就是咱们去这一块申请责令这个住房公积金这个部门，责令这个原来您的这个用人单位，责令他给您去缴按照应该有的基数去缴。那如果不缴的话，那么中心可以或者说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处罚，或者说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一块的话是这个公积金中心的这个权利了但是这种情况的话，您还是自己得去找一下这个公积金的中心。我刚才也给您建议了，带着工资流水，带着您的这个个税的申报记录， 还有您这之前缴存的这个明细，这样的话一比对，那我这一年度我交了这些的公积金，我开了这些的工资，然后我又申报了这些的个税，那这样的话也比较方便这个公积金的中心来横向的对比你的这个差额在多少，你应当缴多少，你没有缴多少，这样的话对您维权是很便利的啊。
1: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律师，就是我之前有查到一些资料，上面写的是如果是就是补缴的话，
3: 追责
1: 这个公司全额补缴的话，它是包含了公司缴纳部分还有个人缴纳部分吗？
3: 对呀，你个人缴纳和公司缴纳部分都当时正常来说按照你当时的工资收入的话不都得同时进行吗？你每个月扣的时候，对，像咱们现在你每个月扣的时候不是应当扣掉公司那一部分，然后再扣掉你个人那一部分，他如果说给你按公司的那一部分缴的很低的话，相应的你个人那部分也会很低，那同样的你个人那部分可能也要需要补缴。
1: 那我个人补缴这一部分费用是我自己出呢还是他那部分他出呢？
3: 那这公司的部分公司出，那你个人的部分个人出呗，这个也是其实也挺明确的。你像咱们社保也是个人部分个人每个月不都是从你工资里面扣掉的吗？
1: 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追缴他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追缴的是相当于是我得自己先垫付我自己的个人部分，
3: 他那一部分，对，他那一部分能追缴上来，您这一部分的话肯定也要补。
1: 我明白了。
3: 行，超级详细。
1: 那好，那我那我这边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0: 好，那这样徐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
0: 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拜拜。
0: 哎，好，再见。其实我们打电话就是有这样的便捷的方式哈，你想起了什么就说什么。另外，你可能后续还有一些这种问题啊，那你就可以直接问。你可能说这个文字的话，你这跟不上这个思路，
3: 是的，
0: 然后非常的局限哈，可能就这个问题就这一点。我们刚说完，你说你还有问题，你又问了，我们转头接其他人的电话，这样的话可能真是对不上您的这个思路了哈。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啊，大话的方式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更方便啊，宋律师用法律的方式方法来帮大家来解答大家心目中的疑问。好，我们再来关注有听众哈，有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个宋律师，如果说在骑电瓶车的时候啊，比方说骑电瓶车的人他是属于一个逆行，那其他的车辆他属于一个正常行驶，那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一般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办呢？
3: 一般责任的话，我们来看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谁有过错。那么正常来说，他逆行的话，他肯定是违反了交通规则。
0: 是
3: 啊，如果说是逆行导致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大概率这个逆行这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是很多的。那他逆行的话是一个大过错在，那么同时也要看另一方是否有一些小过错。那譬如他逆行，可能说承担在全责，那你这边的话有没有超速压线这一些，如果说有的话可能也会承担少部分的责任。
0: 就是主要说压线。
3: 对，
0: 那另外我就正常行驶呢，对方逆行，你可能晚上的时候确实是看不见他的，这种情况下呢，
3: 那大概率的话是全责，
0: 就是逆行，就是电瓶车。
3: 对， 对，因为我们就是律师私下也会讨论一些案件嘛。对，就是因为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的话是不归法院和我们来，
0: 对，是属于交警支队来进行，
3: 对，属于交警支队的这个事儿。包括我们每次做了好多案子之后，我们也会研究说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个责任是这样定的
0: 划分
3: 啊，然后我们 讨论的结果就是，包括我们也和就是一些交警的话也有过沟通，
0: 嗯、是
3: 就是说是可能是要看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过错，谁的路权在手里边。
0: 嗯、
3: 那你像我正常来说，我正常行驶的时候，
0: 嗯、
3: 这个路权是在我这儿的，
0: 是
3: 我是。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逆行过来，是你应该回避我，
0: 嗯嗯嗯，
3: 可能说我正常是绿灯状态下，像咱们行人的话，
0: 嗯、
3: 这个路权在车的身上，那么你就应该避让这个车，
0: 嗯、
3: 你就不应该闯红灯。
0: 嗯、
3: 那这个时候你闯红灯的话，你肯定你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0: 嗯嗯，
3: 那这个道理也是，那我正常行驶的时候，
0: 嗯、
3: 我在路上是有路权的。
0: 嗯， 嗯， 嗯，
3: 那么你的过错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那我没有任何过错，我不存在超速啊，
0: 嗯、
3: 或者说压线呀、啊
0: 嗯，
3: 或者说是什么、
0: 嗯、
3: 怎么右让右啊，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话，
0: 嗯，
3: 那么你就承担这个责任。
0: 嗯、
3: 但凡我有一些过错的话，
0: 嗯，
3: 可能我就自身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了。
0: 嗯、
3: 我们讨论的最终结果是这样，
0: 嗯、
3: 可能这些还需要再和，
0: 是这个就是每个各个案件它是不一样，所以就是具体问题、
3: 嗯、
0: 具体分析。另外就是各行其道很重要。
3: 是的，是的，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因为我们也见过好多这种最典型的啊。我之前是有一个案子，是一个阿姨，
0: 嗯，
3: 被车这个一个摩托车从这个就是骑得特别快，然后从脚上碾过去，
0: 压过去了
3: 啊，压过去，然后这个脚的这个脚背儿是受伤了，
0: 嗯。
3: 啊，最终划的责任是37，为什么、
0: 嗯嗯？
3: 因为阿姨没有在
0: 红绿灯的
3: 斑马路
0: 啊，
3: 斑马线，
0: 斑马
3: 线啊、
0: 嗯。
3: 然后她女儿在办案的过程中就说：“以后你就要走斑马线。
0: 嗯，
3: 你今天这个事故，如果说一是你走斑马线，可能不会发生。
0: 嗯、对，
3: 第二，你如果走斑马线，它就是妥妥的一个全责。
0: 嗯
3: 啊，因为它有这个超速，还有说没有注意的义务在。那在斑马线上压到你一个行人的话，
0: 嗯、
3: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那肯定得礼让行人。
0: 对，
3: 你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在斑马线上的时候，你肯定是要礼让行人的。
0: 嗯，
3: 所以说，不管是行人还是这个车辆，
0: 嗯、
3: 咱们就是按规矩行驶，
0: 嗯、
3: 大概率是不会出错，一旦出现问题了，可能落到自己身上，也就没有什么责任了，或者说责任是很微小的一部分。
0: 嗯，好，那就以上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内容的话，都可以来添加1829456718294567。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522以及858154333。
4: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5: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4: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5: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4: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5: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4: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5: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因发点生效后3年。
4: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5: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4: 快问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6: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4: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6: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4: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6: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4: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6: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4: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6: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

0: 畅享欢乐假期。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4: 律师你好。我是这么回事。我有个忘年交的朋友，我跟他父母啊都是同事的，也是邻居。从小看着长大的，春节时候啊，他到我家跟我来就算拜年吧。完了，我说他一直在外边做生意，他跟拜年说，他现在呢资金呢周转不太好，有13万块钱的缺口，说我待会儿拿，半年以后呢，不是三个月以后就还给我，还说给我利息。我说咱们这关系给我什么利息？但是我得说明白，我是借了你钱，我不投资，我也不参加你一些经营活动。我说到时候你把我那个本钱还我就行。当时在咱们苏州那个，那我还能欠你钱吗？而且说呢，我一定给你高利息。我说我可不要利息，不要利息，跟你爸你妈这么年怎么着，我要什么利息呀、啊？结果这现在不是三个多月了吗？我说要钱，他说啥呢？买卖赔了。当时我是什么是也算投资，是那个就是风险共担的说什么一些话。得亏当时我留个心眼儿。我是不是当时呢？我就把手机呢那个录音呢就先打开了。我们俩说的话吧，基本都录下，基本的就跟我说的意思差不多少。完了，还有以后我要的钱的时候，我跟他说话那些记录也有这些话。因为现在他这个开始耍无赖了。你看他跟他父母，我也不能跟他父母去上父母家要去啊。你说这我怎么能把钱要回来呢？
5: 我听明白了。那如果说在对方赖账的情况下，那么您可能只能通过这个诉讼的这个方式来要了。因为我刚刚也听了，你们之间因为也说明白了，他的意思是算你投资，但是你们之间说好的是也不分红，也不担风险，你的意思是借贷，那他的意思是投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是投资的话，只分红，不共担风险的话，这种在法律上一般会被认定为是借贷关系。那你们这个借贷关系其实是很明确了啊，因为当时他说的是给你利息，包括他一开始说的是给你利息，也是按照这个借贷关系来的。那这种情况下，这民间借贷的争议的这个纠纷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接下来您就是您诉讼维权的这么一条路了啊。那像您可能说比较好的是邻居，那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叫啥名，然后电话啥的你都有。比这种就是好多人借给这个朋友啥的借钱就知道个名，剩下啥也没有，然后搁微信上聊两天就敢借了啊，这种人还强太多了。那你这种的话，可能你需要去法院起诉啊，可能需要一

0: 说他的个人信息，需要去调取他的户籍信息啊，然后去到法院起诉。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转账记录啊，还有你们之间的这个录音呐、因为没有出条嘛，然后你们的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作为证据，要求他来偿还你这个借款。啊！但是刚才我听有一个利息，他说我给你叔叔，我给你利息，按最高的给。但是呢，你们之间没有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说叔叔我按最高百分之多少给你，然后你说我同意，但是你说的是我不要，他说的是我按最高给。那这种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就视为没有。
1: 完了，你这纯属是约定不明。
2: 他要什么利息，本儿要回就不错了。
0: 关键是这叔叔确实挺那个。就是一看一想是老朋友家的孩子，确实也是
1: 很仗义啊。
0: 对，从小看着长大的，也没想到能有这事儿啊，是吧？那么您现在就可以着手准备起诉了。你这样，你加我们一个微信，我你过来，最好是过来，因为你那个录音不给我们发也行。你过来，我们听一听你这个录音的内容，看看你俩究竟是咋说的，有没有一些能够找到一些对你有利的地方，然后听一下录音给你啊，
1: 好不好？
2: 好了。
1: 好，那刘先生，您后续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然后在上面咱们也可以约一下时间。
2: 我记住了。
1: 好，那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的话更方便啊，最直接的方式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大家也不用说我看看他的问题跟我一不一样，或者是再等一等啊，我不着急这个事儿，越拖咱们这个事儿可能越严重哈，不如咱们现在正好有这个方便的资源，有很多人他不听广播，那你就没有这种方便的资源可以打电话，那你现在是不是我们有这个资源，您听到我们广播进行宣传了，而且我们的律师呢就在场，要不然你还得跑律所，你这来来回回的多费事费时啊，咱还不用，咱就一个电话，别人也不知道是谁，就直接把咱们的问题解决了，多好的一件事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被别人洗脑了啊，传销洗脑了，去年投资了28000块钱，他就想问这个钱还能不能拿回来，起诉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0: 被洗脑了，投资了，你这投资咋投的，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案子我们也见过很多，有很多就是类似刚才打电话的这位先生的这种，我以这个投资的名义跟你借钱，那么可能的话这一块儿最后的话可能能以民间借贷的形式要回来。还有一种就是当这种 P2P 的这种
1: P2P
0: 这种，那这种的话如果说你确实是跟这种投资公司签的这个，你可以查询一下他有没有涉刑。他有没有涉刑，如果说是这种P2P 已经涉刑了，积极的抓紧去如果说已经发布了这个公告，抓紧去报这个损失，报这个损失的话，然后可能您这个钱在最后如果说刑事完结了之后，可能你这个钱退赔退赃啊，就给你退回来了，这个是这种，或者说还有一种投资呢，真的可能就是投资了，像咱们这种这个买一些黄金之类的这种投资也是有可能的，那这种如果说是只是这种需要承担商业风险的，也不存在什么被骗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什么非法集资的这种投资，可能大概率要不太回来了，因为投资有风险嘛，这一块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既然
1: 负责，
0: 对，你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可能最终您的这个钱不一定能要回来了，那就你就祈祷这一块多挣点儿，
1: 多挣点儿弥补一下心理的创伤，
0: 是的，所以说你这么咨询的话，所以说你看
1: 很笼统，
0: 对，孙凯老师也一直在说打电话，
1: 对，
0: 你这么笼统，你这笼统的话我跟你说了三个方向，
1: 对，
0: 你 看你自己符合哪个吧，
1: 对对对，
0: 自己对号入座，
1: 对
0: 啊，你再考虑。

0: 现在这钱能不能回来，如果说对不好号，
1: 嗯，
0: 那你过来吧。
1: 对，您就最好带着您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律师事务所啊，位置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导航上直接搜索，或者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154、118581154222以及8581533。那其他的城市的朋友啊，有听我们节目的，都可以来拨通，前面是04318581154111、5422、5433。来，您见到的是04318581154333的李先生哈。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先让李先生把自己的问题说一下。那稍后，过一小段宣传之后，再为李先生进行详细的解答。李先生，请讲。嗯。
2: 啊，是我吗？
1: 是，是的，是的。
2: 啊，那个，我是在那个咱们县城，然后那个不有那个快递店中心吗？
3: 嗯
1: 嗯。
2: 然后他是往那个乡下送快递，他就是有别的事送不过来的时候，然后叫我给他去送，然后送了，从去年开始就哩哩啦啦送了一段时间，到现在还有5000块钱，那个要不上来，就腰一梗没有钱。
1: 就是5000块钱是不是，但是这个一年多了啊，药也不给是不是，但是这个事情也一直在要，对不，你有没有药的这些记录呢？
2: 有
1: 啊，这些记录好在是有。那这样，李先生您稍事等待，然后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呢，让宋律师为咱们详细的进行解答一下好吗？
2: 嗯，是。
1: 嗯，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118581422以及8581533。最好用大家生动的语言把自己的问题啊说清楚，这样的话就不会丢失很多的信息。如果大家要是都发文字的话，您可能这个问题会丢失很多的信息文本，然后问题解决起来也比较麻烦一点哈。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4: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4: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4: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4: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4: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4: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4: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4: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4: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4: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4: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4: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4: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4: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4: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4: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4: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4: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 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迎回啊，这个李先生就说这个欠薪的问题嘛，
2: 嗯，
1: 5000多已经一年多了啊，这个医药一杠杠也不给啊，幸好有这个药款的记录。
2: 嗯，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之间是形成的劳动关系还是一个临时的雇佣关系，就是你只是帮他一个忙？
3: 临时雇佣。
2: 临时雇佣的关系。那好，那你们这个的话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欠款，那这一块你们可能就不受这个仲裁时效的这一块来那个
1: 就是没有时效性。
2: 对，没，你这个就适用咱们普通的民事上的诉讼时效，就是3年。因为刚才我看你说一年多，我当时这个反应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劳动关系这个欠薪的话，正常来说如果说是在职状态的话你一直可以追索，那你要是离职状态的话，你可能需要在1年之内提起仲裁或者诉讼，否则你过了这个仲裁时效对你是没利的。
1: 好，
2: 那像像你刚才说的这一块，一要一梗梗，一要一梗梗，那你肯定是要过。那我估计你手头有证据吧，录音或者是微信的聊天记录。
3: 微信聊天记录
2: 啊，有微信聊天记录就行。那有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话，您拿着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这个欠款，把这个事情在起诉状中。
3: 那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现在就是干这条就属于专线了，他现在对给别人了
2: 啊，对给别人了，那没事儿，这事儿的话不影响。你依然可以追责。你告的是就是
1: 人，
2: 你们之间
1: 不是店。
2: 对，不是你之前的话是这个人找你，但是你是给这个店干活。这个店正常来说他这种小店的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个个体工商户，是吧？那这个体工商户的话，他是以字号名称去起诉，但是他的实际经营者在他更换了之后，你也可以去找他之前的这个实际的经营者，因为是在他的这个经营期间欠你的这个钱，明白吧？那你就一样可以去起诉之前的那个老板，就咱们这么说，老板，你去起诉他，要求他给你这个钱，并且你微信聊天的时候不也是跟他聊的吗？是吧？你起诉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吗？好，那这样，李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咱们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好吗？
3: 行。
1: 好，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别着急，有咱们素邦可以帮您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好，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4: 喂，您好，主持人。
2: 你好。
4: 就是，你说我大姐吧，她当时买房的时候，就说的家里没有钱，儿子要结婚，哎呀妈，就跟我就是两口子好了，非得就说首付20万让我借给她。完了之后，到其实我也知道当时挺干啥的，我就寻思这不亲姐和妹吗？完当时她说3年之内就还我，我说那行，你看他分不两地。你说当时我你说的就隔几天的也没写欠条啥的，只有就是那个大去时候的银行转账记录。他开始承诺是借我的，完了就是我一管的要，说哎呀老妹儿啊还我吧，你说你不着急。你说今天吧，你说我儿子也结婚，说也着急买房子用钱呢，我找他了。哎呀，你说我姐给我俩翻脸了。完了之后他故意就是说我就是哎，就是跟别人唠嗑，就是说的干啥？哎，你看我那个人吧，我困了，你看我老妹儿啊心疼我呀，你说你给我拿钱买房子。

0: 钱，就是说我就是逮上了不要了，
1: 不是借的，
0: 咱也没成想，你说偷偷、偷犯重罪呢，你说的，哎妈呀，后来拿出来就说我说我说话不算数，你说现在你说闹不闹定了，你说这20万块钱，你说我能自愿就给他吗？哎，他说我自愿给的，这不用还了，你说现在我还能要，我这钱我咋要啊？我今天你帮帮我。
1: 好，那也请宋律为张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首先这一块的话，如果说你姐主张这一块是赠与，那么她就应当拿出相应的证据。那她主张赠与，她就举证呗。那么她的证据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模棱两可的录音，是吧？那咱们正常法院开庭的时候，你的录音是要出示原始载体的。就是你拿手机录的，你就把这手机拿过来，我要法院要核查你当时手机里边原始载体的录音机。那我要看，如果说你不给我看，或者说这东西它确实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证据的真实性我们就可以否认，法院也可能不会采信。那么像您刚才说的，当时你给他借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相应的记录啊，譬如聊天啊，微信啊之类的，这种如果说有记录的话，可以作为你们当时的作为你的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如果说没有，那这一块他主张是赠与，你主张是借款，那么这个时候他举证之后，如果说这个证据是假的，可能
0: 当时有
2: 啊，
0: 就是他给我就是那个发微信，完、就说这孩子结婚，这房子我买不上了，这媳妇就得还，
2: 那太好了，那这一块的话，你有转账记录，然后你还有这个借款的对方跟你借款的意思表示，你这个证据链条就是挺完整的了。如果说是没有的话，那可能法院也会推断，那20万亲姐妹之间也不是什么那个子父母对子女，那这种赠与的话本身它也是不符合常理的，是吧？所以说我刚才给你分析的是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那你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借款合意的证据，抓紧时间起诉。哎呀，别管亲姐妹不亲姐妹了，这种亲不亲的，
0: 我
2: 们也见得太多了。
0: 我想好了，你说我当时救你急的时候，你说你就不够好的，哎妈，你说现在他整我，完整的我们两口子现在还打仗。
1: 对，
2: 这种确实很多。这个钱在钱的面前吧，很多时候这个人性它是不能去考验的。
1: 你说太对了，宋律，
2: 亲不亲姐妹的，就事儿上见了嘛，
1: 事儿上见
2: 了，起诉把钱要回来得了。你要是说决定我这姐，我以后就是我的，还是我的好姐姐，那你就把这气儿往肚子里咽，这钱咱不要了，你就能做到这个的话，你就这样。
1: 对，
2: 好吧，
1: 好不好？
0: 我一个老农民，我趁啥呀？20万，20万。
1: 行，那咱们就抓紧先起诉，把这个事儿往下做，好不好？
0: 那行，我加你们个微信呗。完了之后，你看看你们就给我就把一条条给我写出来。
1: 好，
0: 我去找你们去。
1: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好吗？
0: 行。
1: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这个热线电话大家随时都可以进行咨询。同时呢，大家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玲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的6:32，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那我们在歌声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呢，今天预报显示是雷阵雨，21度到25度；吉林市小雨天气，20到25度；延吉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四平小雨天气，21到26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白城小雨转阴，19到26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1度到27度。那么松原今天是小雨天气，20到26度；白山中雨。

0: 转小雨18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你那天气怎么样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以下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这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您啊可以在抖音端去搜索一下一个成语哈，与众不同，然后就能够找到与众不同的一同哈，这就是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添加关注也可以来留言互动哈。好吧，问候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和抖音端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小四川啊是在5:17的时候发来问候哈，然后他跟我发来了一个早安的问候的图片哈，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啊，然后小手还捧着小脸儿，还有一个小兔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兔子耳朵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把一个真正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小卡通的人物，下边写着喵小姐姐啊，不对，好像是嗨小姐姐原谅我的小老花哈，那个喵和嗨特别特别像那两个字哈啊。还有我们的一偶家也来了，一偶家更早，他是在早晨5:08的时候，他说一同姐，我是最早的了吧，这个点你应该到单位了吧，计划今天去北京大街西街去看看，然后呢我来到台里之后哈，也是我就忙活半天，哎，忽然间发现抖音的不是我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怎么有人把小四川的沙发给抢到了，然后我就跟他回复了一句话，就是嗨你好早呀浩然老弟在5:28的时候过来签到打卡哈。然后还有抖音端此刻问候一下大家，海角天涯沉默是金，谢谢你的关注，东北大猫来啦，然后给我发来两个字彤彤，有好多的抖音端的小伙伴哈会宠我，管我叫彤彤。一般大家没发现吗，女生其实很喜欢叠音的叠字哈，这样叫起来就感觉好像是把我叫得更年轻一点，好像我是被你们宠爱的小孩子一样。人生如戏，戏如生活哈，谢谢你的关注。还有 KS+8 谢谢你的关注，天堂鬼007问我穿袜子了吗怎么忽然间就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今天还真没穿袜子。然后看还有谁，浩然老弟说，姐你看我灯牌亮了吗，有点没太整明白，你应该是亮了，你前面那小心心上面明显标注着一个就是10级哈，说明你是一个最棒的听友，然后前面那小心心是亮的。老赵头哈说早阿姨同敦化下雨，好的，那此刻你在哪里呢？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的端还有抖音端哈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就叫1038幸福出发，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尽情的畅所欲言，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就可以。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1038幸福出发，北京时间的6:37，此刻你在哪里呢？要提示大家哈，这是我们吉林省水利局和吉林省气象局在昨天的晚上19:00联合发布了一个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么预计7月7号的晚上20点到7月8号的20点，白山市的抚松县、浑江区、还有江源区、靖宇县、临江市、梅河口市、通化市、辉南县、吉安市，还有柳河县、通化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白山市的长白县、吉林市的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

0: 人哈，基层的党组织和广大的党员干部哈，要充分的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的作用，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采取有力的措施，做好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早晨呢，甘肃省陇南市哈，南河镇的任藏村哈、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人员被困。记者呢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对甘肃的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的应急响应，派出了工作组赶赴现场，做到指导救援的工作哈。那么国家防灾减灾委启动了国家四级的救灾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的抚慰、伤员的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那么昨天也就是7月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哈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梧州贵港市防汛的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二级提升为一级。受台风美沙克持续的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的水库出现了较大的险情。那么自治区水文中心呢，于当天的7点哈也是升级发布了洪水红色的预警。气象台9点30分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昨天也就是7月7号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我国的大模型还有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的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呢，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了30%，产业界呢已经研制哈近200项的关键标准，开源社区注册用户超过1100万。本届大会呢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超过300款的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国家疾控局还有国家卫健委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版。那么新版最大的变化是呢，百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以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双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的女孩，共接种2剂次。新版呢还明确了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均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者是补种原则同时接种。好，最后一条，昨天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我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1.1%，均处于扩张的区间，呈现了均衡回升的态势。新增订单指数为50.3%，业务的活动预期指标达到55.9%，连续多月保持高位扩张。专家表示，我国呢正在持续推进6张网的建设，物流网作为关键之一哈，将会持续增强物流设施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38幸福出发第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在是北京时间的6:4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啊，给大家的耳朵做 SPA 了，呵呵，来听一听哈，我们的星空老四给大家带来的留言和互动，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清晨阴云空飘过，晨雨来去挺洒脱，好似银河被捅破，近期经常有雨落，是不是说到你心里了各位？然后下一段啊，他说锁定交广挺不错，幸福出发一同说，与众不同心之舵，阳光快乐收获多，平淡相守度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广大的网友之间好像是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或者是素未谋面，但是我们是同频的人，共振的人。你看刚才我们的爱犬陈宝妞就说了，姐呀、啊、特别想知道哪天不下雨。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星空老四就说了，是不是最近近期哈、啊、经常有雨落，呵呵，好似银河被捅破啊，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哈、啊、大家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着急，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天象哈、啊、我们有的时候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然后夏天了，进入到这个汛期了哈、啊、然后雨量就是会增多了然后看到好多的小伙伴哈、啊、哎，在抖音端留言，在广播端留言哈、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大家呢都可以畅所欲言。我要跟大家推荐我们的团购单品哈，今天又上新了啊！这个单品的关键词，是好多个呀。你可以发来养生，能够看到它；也可以发来健康，也可以发来三福，好吧？那大家能猜到我们今天的团购单品是什么呢？就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哈。所以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回复养生或者是健康或者是三伏哈，这三个关键词都能够看到找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伏天的养生的好物件，就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哈。那这个其实呢是国药大牌哈，质量呢是非常的扛打。那平时去中医馆大家去贴那个三伏贴哈，是不是得排队？排队不说，一次是不是得好几十块钱哈？那今天哈，各位，咱们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就是直接给您哈九盒的这样的一个套组，直接给大家九盒，九盒，然后是什么概念呢？整整是270贴，只要多少钱？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哈，就够您从初伏一直贴到末伏，反正就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咱调理用哈。当然，咱家里边有老人有孩子的哈，然后家里边老少几代人都可以用，就是说花少钱办大事儿。更贴心的哈，每个快递的包装里都带着一个穴位图，简单好操作，就不用麻烦其他的人哈，你也不用非得是一个去到那个中医馆，你自己哈就是你身体的第一个就是责任人，你自己就可以作为你自己的身体的疗养师，是不是？在家就自己能贴了，好吧？想想看哈，伏天坚持贴一贴，冬天呢这个腿疼啊咳嗽的这些老毛病是不是就减轻了然后呢这些可以说是比你冬天吃药打针强多了，对吧？上班族的，会过日子的，讲究一点的哈，懂实惠的哈，就这三伏贴既便宜又管用，而且它是大牌出品啊，各位买着就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全国好多上班族，说实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已经开始注重养生了，养生不是说非得到了一定的年龄段才开始养生，是不是啊各位所以呢库存不多了，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养生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各位早拍早发货，然后早到货咱们就早贴上，呵呵，早点哈，让自己的身体呢能够好好的做一个调理。因为怎么说呢不少上班族哈，没调理之前可以说上下楼膝盖啊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就感觉得停下歇脚了，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哈办公稍微一弯腰腰酸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酸痛僵直陪客户出门谈业务，没走几步感觉腰腿酸胀抬不起腿来了，早晚出门啊吹点凉风啊关节立马就开始就感觉发紧了哈，浑身不自在了，那咱们就赶紧哈就怎么的三伏贴贴上，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然后把体内的湿气给空出来，陈年的寒气给排干净，坚持贴完这个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那就天凉好个秋了哈，腿凉啊腰疼啊哈，然后咱们就怎么了缓解一大半，一遇到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也会有所缓解，爬楼梯膝盖有劲儿哈就不沉重了，长时间办公弯腰呢久了之后也不酸痛了，日常活动身子哈也轻快了，应对工作也更轻松了，好吧？平时一盒29.9块，现在是囤9盒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套组才109，整整270贴，贴下来啊，合下来一贴4毛钱，反正大家就自己去看吧啊。分享是我的责任和工作，我的义务，然后买与不买，该不该买是你们自己的权利啊。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养生反正三个关键词呢啊，就你记住养生得了，或者是健康，或者是三伏，都能够找到我们的国药养生贴。刚才的这一波分享和操作怎么样？大家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中医的传统文化还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叫什么治本的哈，养生要趁早。好多小伙伴我看都发来了。

0: 养生，说明大家都很重视养生。而且我看到发来养生的很多小伙伴的头像，有卡通的，有动漫的哈，说明真的啊，妥妥的都是年轻一代开始重视自己的身体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啊这样的什么啊一个动向。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哈，大家认真来听我们的精品栏目。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4: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5: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4: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5: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4: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5: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一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4: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6: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 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

0: 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1: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2: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1: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3: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

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艺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漓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长春市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新竹路的西向东，从清溪路到青浦路的位置车多，富民大街的东向西，西四环路附近车流量稍显集中。解放大路的辅路东向西，从丰顺街到解放大路路口的位置排队偏长。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东荣立交桥附近车流量稍显集中，还有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现在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附近车流量汇入比较明显。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再来关注天气，长春雷阵雨，21到25度，吉林中雨。

0: 小雨，21到25度；延吉中雨，19到24度；四平小雨，21到26度；通化暴雨转中雨，19到24度；白城小雨，20到26度；辽源中雨，20到27度；松原小雨，21到26度；白山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了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东北沦陷时陈列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带来红色主题宣讲，围绕东北抗战史实和英雄先烈事迹展开，传递爱国主义精神。
3: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
4: 引导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2: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当地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深深鞠躬，向抗日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多支红色研学团将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孩子们整齐列队，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参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重走抗联路。
5: 在站在他牺牲的这片土地上，才更懂他有多伟大。
6: 我们也加开了公益讲解场次，尽全力讲好抗联故事，讲好英雄故事，让每一位来这里的人都能有所感悟。
2: 延吉市沿河小学校组织师生走进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驻足于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前，静心感悟悲壮的抗战岁月。通化市靖宇中学举办思政课堂活动，将抗联红色资源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把抗联历史故事、杨靖宇将军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事迹搬进教室，通过史料展播、情景演绎、师生共读等多种形式，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
7: 把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实际行动，苦练本领，矢志奋进，以青春之力扛起报国使命。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两处基地成功入选，分别是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
2: 此次新命名的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多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红色载体。吉林省两处入选基地各具特色，底蕴深厚。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东北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生动见证了吉林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抗争精神，是开展红色教育、传承抗联精神的核心阵地。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留存着珍贵的电影工业遗存和红色光影记忆，彰显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是特色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阵地。下一步，吉林将深挖两处基地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涵，多元化利用红色文旅资源，常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0: 7月7号，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了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请听报道。
8: 活动现场举行了升国旗、奏唱国歌、集体默哀、庄严宣誓等环节，并组织观众前往东北沦陷史陈列馆

0: 三楼映列墙敬献鲜花。黑龙江财经学院经济学院学生吕小雪，
1: 作为在校大学生，我们来到这个馆看到了这些历史之后，感到内心非常震撼。正是因为有了前人的这些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同样，我也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在学校我们也会立志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同时，观众还参观了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带来了精彩红色展演，包括诗朗诵《我是卢沟桥英雄》、红色故事宣讲《八女投江》、舞蹈《歌唱祖国》等。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道工作人员葛佳，
2: 通过此次纪念活动，更加珍惜当下幸福的美丽日子，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艰苦奋斗。
0: 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孙丹玉美，
3: 希望可以依托我馆的红色资源，带领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的烽火岁月，引导观众朋友们能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0: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4: 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理壁垒，畅通出行通道指示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
5: 夏日的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辽宁游客吕阳，
6: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5: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然而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吉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护林员孙建志，
7: 我们呢要守护好这片山林，让绿水青山持续惠及一方百姓。
5: 吉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副主任徐亚伟，
8: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5: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江苏游客仲国，
9: 我是江苏宿迁的，第一次来这个临江公园，感觉这边的环境挺好，挺美。
5: 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宇，
10: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5: 珲春市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游客曹继红，
11: 空气都特别清新。
5: 游客林佳，
12: 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5: 在房川村村民李董炫看来，家乡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在持续释放活力，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民俗经营者李董炫，
13: 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5: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14: 各位听友，欢迎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哈，参与互动留言，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派发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您可以直接将咱们的留言以及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届时呢，我们的导播就会抽取幸运的朋友，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15: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8。

0: 4642陈老师。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4: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3: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4: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3: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4: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注释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7: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11: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7: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11: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7: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 郑钦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亡国新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11: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亡国新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心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7: 杨光是郑钦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12: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钦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7: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钦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13: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7: 30年里，郑钦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钦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钦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14: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7: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钦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钦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钦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钦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1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7: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 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

0: 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漓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营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1: 我们提醒吉林的宝爸宝妈们注意啊，香港暑期亲子游呢已经重磅上线了，2条6天5晚的宝藏线路任大家来选择，行程包含探秘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还有科学馆，游维港夜景、大澳渔村、西九艺术区等等，特别安排了港式点心的制作体验，全程亲子互动任务拉满。这个暑假呢，香港不容错过的夏日礼活动会带来各类限定优惠，赶快来锁定专属的暑期亲子福利，体验香港的夏日盛会。报名热线是0431-8958-5286，0431-8958-5286。
2: 到假期了，确实应该出去走一走哈。然后很多朋友或者是家庭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居家整天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和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那么，我们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护陪同啊，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和私下亲身示范主持的表达，当众发言技巧，以及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呢，就是电台的专属福利，所有参与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 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关键的这种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哈。夏令营是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假期的一个节奏。原价是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票价仅5699元每人。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也无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成长和这个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和旅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100%的放心，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项的项目是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行大巴，出行前的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以及餐饮都是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一个标准哈，是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的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中的这种锻炼哈，集体当中的这种锻炼，以及在行走当中的成长，在舞台上的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我们来抢占专属的名额。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9: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2: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2: 嗯，各位上班族的朋友们，现在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们老辈子人常说了，说这个冬病夏养可别忘了。今年的这个伏天也是加长版，接近40天，正是一年里面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候。你看现在大家都知道养生了嘛，上班期间拿这个艾草锤敲敲胳膊敲敲腿是吧，抽空的时候练个八段锦，咱们更得把 把这个身体啊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的时候呢才会更有劲儿。
1: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伏天的养生好物件啊，国药药材三伏贴，这个是国药的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之后呢，大家能够闻到那种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但闻起来啊特别让人安心。贴的这个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朋友都特别担心说贴了之后皮肤会痒，所以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它是不闷汗不红肿的，贴起来呢就跟没贴似的，非常舒服，夏天用也正合适。
2: 嗯，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不说，一次呢就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给您的直接九盒套组哈，是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哈，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呢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面

0: 呢，都带着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够贴。
1: 嗯，而且今天下单还有更大的福利啊！节目期间订购的话呢，多送大家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上班族呢，夏天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眼睛特别容易干涩。那这款眼贴啊，能够帮助大家滋润眼睛、缓解疲劳，这是送给大家的。如果前30名下单的话呢，我们再送大家4盒艾草贴。这每盒当中啊，有12贴，像是我们平时有这个腰椎、肩、颈周啊，还有这个颈椎、肩周、膝盖哪里不舒服，咱们就可以贴哪里。总共15盒东西加在一块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大家满意了再付款，一点也不用操心。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400啊，这个我看看啊，咱们的电话是。哦，艾草贴这个是不能用电话订购的。那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回复养生啊这两个字，只能在网上回复链接才能订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这两个字儿，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昨天吉林省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要求各地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
3: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7号9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7号9时至7月8号8时通化市、吉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部分地方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7号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通化地区、白山地区、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四平地区、吉林地区、辽源地区、白山地区、延边地区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各单位做好应对防范工作。
1: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媒体采访团开启本年度白山松水安全行系列采访。针对我省主汛期到来，记者团深入徽南、临江多地，走进防汛演练现场、沿江沿河村落，全程实景记录两地备汛、守堤、隐患排查等各项实战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目前我省迎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为了检验乡镇堤防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救援的实战能力，在徽南县团林镇小橙子段堤防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徽伐河流域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险情，重点实操堤防抢险，全面检验乡镇应急实战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演练现场40名抢险队员身着橙色救生服整齐列队，巡堤查险车、无人机整齐停靠在堤下，沙袋、铁锹等物资分类码放，县防指启动3级应急响应，依次开展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3项实操科目。
6: 村民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
5: 徽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类60个品种价值450余万元的物资，乡镇储备价值150余万元的物资，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千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119台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保障抢险运力。
6: 进入汛期以来，我县积极应对，先后开展预案演练、巡堤查险、转移安置等演练，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
7: 需要转移的时候，确保不留一人，也确保呢能够连上每一个人，然后也方便我们后续排查工作。
8: 不能赖在

0: 哎，就通知了，看了差不多了就弄走，不能受灾啊。
1: 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多块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2: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保保机制，细化了人员转移预案，对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岗专人值守，巡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平稳督汛。
1: 从指挥大屏到山间农户，防汛备汛工作贯穿城乡各个环节，各地持续开展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

0: 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1: 随着主汛期的到来，隐患排查容不得半点松懈，紧绷防汛安全弦，守住江河安澜的守护白山松水间的万家平安。
2: 一则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洪水来临时如何避险。
3: 汛期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极端强降雨亦引发洪水、内涝等灾害，人员被困风险激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应急避险提示，暴雨洪水来袭时，严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等低洼密闭地下空间避险，同时远离高压电线、变电设备、危旧房屋、围墙墙体等危险设施建筑，防止漏电坍塌事故。如遇洪水围困，需保持冷静，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木板、浮桶、救生器材等漂浮物开展自救，等待专业救援。
4: 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当我们遇到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急避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强对流天气来袭，如果您在室外，那么走路、骑车一定要尽量避开高层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长通道会形成狭管效应，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给行人带来危险。还要远离安装不牢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行车过程中应该注意慢速行车，握紧方向盘，防止车辆偏移。狂风肆虐，我们在家中也不能掉以轻心，将易被吹动的室外物体如花盆等妥善摆放并固定，关闭门窗确保安全，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专家特别提示，南方沿海地区或者台风高发区，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是用防风板封闭窗户。此外，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如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电池、蜡烛等，确保在停电期间也能正常生活。
2: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面对近期的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增大，根据气象专家的介绍，夏天在同样的气温下，湿度每增大 10%， 体感温度就会上升一摄氏度左右。当湿度达到 70% 甚至更高时，体感温度上升可能会超过一摄氏度。潮湿闷热的季节，更要注意饮食得当，保养身体。我们来听听医生的提醒。
6: 夏日闷热，各类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像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最好别空腹吃，尤其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7: 一边吃的烧烤一边吃冰，那这个时候呢，对胃肠的刺激就更大了，那么特别更容易诱发一些胃炎或肠易激综合征，出现一些腹痛、腹胀、腹泻的这些表现，甚至会出现呕吐或发热的情况。
6: 像胃肠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孕产期、生理期女性，最好不要冰饮冰食。另外，剧烈运动后也不能猛烈吃冰。
7: 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会有一点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充血的。这个时候你进冷饮的话，骤然进去之后，血管突然收缩，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群啊，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脑血管意外。
6: 医生表示，夏天解暑也可以选择一些凉性的饮品替代，比如绿豆汤、薄荷凉茶、消暑祛湿的养生茶饮等等。
8: 饮食方面呢，清淡为主。可以呢略苦，或者说是略带酸甜，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脾胃功能。另外呢注意不要洗冷水澡，不能觉得天气热了以后我冲个凉，其实呢毛孔闭塞了以后反而湿气呢容易留在我们的体内。
9: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0: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1: 详询0431-58458。
1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4: 开门见
11: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

0: 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送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5: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6: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7: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8: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9: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都有扛旗的那意识。
4: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0: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1: 越苦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7: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4: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7: 讲述榜样故事，
4: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千里投雁三涧西暖》。高淑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三涧西村原党委书记，1965年生人，1987年9月参加工作，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标兵、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等称号。
1: 三涧西村位于济南市东部章丘区，距离市区大约50公里，由东涧西、西涧西、北涧西三个自然村组成。2018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三涧西村视察。这个拥有千年积淀、600余年城村史的古村落，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在刚刚迁入新居的村民赵顺利家中，习近平总书记仔细询问。
13: 这要几间房？
14: 是30室，
13: 31平。31平。
14: 110平。
13: 110。
14: 110。
13: 这就算是置换了。
14: 对，
13: 置换
14: 的。
12: 离开三涧西村时，闻讯赶来的村民们齐声向总书记问好。
1: 浓密乌黑的头发，黝黑的皮肤，地道的章丘口音，这就是三涧西村的领头雁，时任三涧西村党委书记高淑珍。虽然已经时隔8年，但回想起当时见到总书记的情景，高淑珍依然历历在目。
15: 就是来的那一天，我真的就像做梦一样，把我双手握着总书记大手，我都激动地说：“总书记你好，我是整年了，说不上来了，那种激动，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恩，真是从脚底到头顶热血沸腾。”
1: 榜样的力。

0: 量是无穷的。高淑珍这位质朴的60后出生在章丘东太平村，从小他目睹母亲通过针灸的技术无偿帮助乡亲解除病痛，让他对自己生活的乡村充满了感情。学生时代，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焦裕禄等红色经典故事更是在少女高淑珍心中种下了一颗既要强又乐于助人的英雄主义的种子。
1: 那种根，那种影子越来越强烈。哎呀，我啥时候能够当啊？哪家的啥时候能出个共产党员啊？
0: 高中毕业后，高淑珍因体育特长被招进村办学校王白中学当体育老师。尽管只是一名村中学老师，他却兢兢业业给农村孩子上体育课。原章丘明水镇王白中学教导主任李家泰：
2: 冬天天不凉，那一领着学生围着操场跑，那操场很小，就上路上跑。下午放了学，别的老师都走了，那领着那运动员在这训练，很吃苦啊。
0: 在高淑珍任教期间，王白中学这所镇上规模最小的一个村办学校，却总能在镇运动会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处处争先，不甘落后的工作作风也被李家泰和校领导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李家泰鼓励他向党靠拢，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高淑珍，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不但教体育，教生物，课余时间还带着学生给学校的旱厕打扫卫生，清扫操场，表现非常突出。据李家泰回忆，当时镇上有4-5所村办小学，在对高淑珍入党投票的时候，这些学校的党员也都给高淑珍投了赞成票。
2: 觉得他这工作很放心，从来没说是提出咋困难哪困难，从来没见过条件，哎，想尽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0: 1993年，高淑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永远相信组织，组织上不亏任何人，他会精心地培养你，鼓励你。
0: 1995年底，正在中学任教的高淑珍经镇党委任命担任东太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一般人看来，高淑珍这是自讨苦吃，干什么不好，偏要趟村里这滩浑水，全村上下也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但高淑珍说，看到乡亲们过得不好，他会难过，他要带领大家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1: 小村大庄都一样，水路电医学住这是刚需的。
0: 乡村振兴要从解决村民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做起。高淑珍带领村民干纺织、建烧窑、抓养殖，改变了东太平村的落后面貌。高淑珍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女能人。正当高淑珍要带着东太平村继续发展的时候，更艰巨的任务又下来了。2004年，高淑珍被任命为三涧西村党支部书记。别看如今的三涧西村到处绿树成荫，村路笔直，高楼林立，还配套文化广场、滑雪场、产业园区、数字化服务中心，但20多年前，三涧西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村干部5年没发工资，村集体负债80万元，6年换了6个支部书记，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高淑珍：
1: 我也坚信，只要是党员，有强大的党组织，不会就基层垮的，也不会就老百姓住不上楼，或者说过不上好日子。
0: 带着坚定的信念，高淑珍在三涧西村一干就是20年。他带领村两委成员从落实三会一课抓党建，村干部的手机就是村民24小时值班热线。他成立120多人的党员为民服务队，村干部都是服务村民的代办员，而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用奉献赢得村民认可。村民徐少霞：
3: 我们书记啊，他就一心为公，没本没黑的干，修路止水那时候10点下1点2点不回家去睡觉，他不是家去外楼爬爬，他得去叫卖，不影响他们跟着我上俺家去。
0: 村民们都记得2009年，三涧西村爆发美国白鹅虫灾。为了保住村民的庄稼和村里的树木，高淑珍穿上迷彩服，扛着油桶，每天带着村里的年轻人灭白鹅。无论是钻树林子，还是打虫药，他都冲在前面。这样的举动也深深感染了村里的年轻人。

0: 轻人，现在已经是三涧西村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的叶桂芬与王丽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叶桂芬，
1: 就是我就觉得有一种信念的支撑，只要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克服各种困难，想出各种办法，得把这个事干成。
0: 王丽丽，
2: 他说我想着，人家书记怎么的也说村干部是个领导，都亲自带着这些人干。但是我们本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畏难情绪，但是我们也跟着去了。回来的时候感觉心情可愉悦了，可高兴了，觉得我们就是被那种精神感动了吧。
0: 人心齐，泰山移。在高淑珍的带领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三涧西村从往日的问题村一跃成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平安家庭创建先进示范单位、省级文明村。村里建起农业生态示范园、采摘观光园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等。村集体由负债80万元到年收入260多万元。2022年5月，以三涧西村及高淑珍为原型创作的电视剧《三泉西暖》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三涧西村的故事也传遍神州大地。
3: 我们的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年轻人老有所获，事业成功，孩子们快乐成长，学业有成，我们的家生活富足，我们的村和谐发展。
0: 2026年4月，三涧西村党委班子改选，60后高淑珍光荣退出，叶桂芬、王丽丽等一批80、90后进入新一任三涧西村党委班子。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三涧西村新一届党委班子从老党员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接过了村民们的殷切希望，也接过了三涧西明天的发展重任。为人民谋幸福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永远的初心与使命，而在两位老党员心目中，又该如何践行这份初心与使命呢？李家泰，
4: 作为一个某一个单位的领导来说，不管是老师也好，百姓也好，谋幸福就是这个单位取得发展，这就是你初心，这就是你使命啊。
0: 高淑珍，
5: 不忘初心，最起码是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一定要回头看我怎么走过来的，牢记使命，就是始终不能动摇这种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这种使命可以说陪伴我的一生，永远放在肩上。

各位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就是国药的药材三伏贴。平常去中医药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不说，一次就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的药材三伏贴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的呢还能留着平时来调理用。那么现在呢是价格非常的合适，也非常的划算，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养生这两个字来进行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是4毛钱一贴，价格非常的划算了。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和故事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的团队，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呢都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一次性欣赏多场迷你个人的演唱会，全场配备国际的顶配音响，全景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音乐现场。之前399元档位的门票上线即刻售罄，主办方倾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499、599元的黄金前排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的观演选择。已经购入699、799的朋友呢，座位是统一向前升级的，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绝版399的票档不再补货，持有该票的朋友可以好好珍藏这份专属的青春纪念。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6: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